0: 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2: 外交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 6.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 48.2 万家，同比增长 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 2% 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

0: 听客户端。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

0: 广播剧《戈壁滩上的输液管》下集。
1: 为了找到价格低廉的原料，尹飞虎团队多次远赴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调研，最终找到了理想的原料，工业生产黄磷时产生的副产品贫尼林。他们自主研发出贫尼林回收和快速结晶技术，使磷资源利用率和生产效率显著提高。在尹飞虎看来，农业科技人员不能总坐在办公室里，要常常到地里来，要立足农业生产，解决职工遇到的具体问题，并从中发现科学问题。
2: 同志，同志你好。
3: 你是叫我吗？
2: 对。你好，我是农垦科学院的，我叫尹飞虎。
3: 你好，你好。
2: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啊？
3: 我是新来兵团的，我负责种植这片棉花。
2: 哦。
3: 我看你像是搞科研的，怎么跑到农田里来了？
2: 谁说搞科研的就不能到田里来啊？我搞科研，你种地，本质都是一样的，只是分工不同。
3: 你们搞科研的不都是坐在办公室里的吗？
2: 我要是常年坐在办公室里，怎么能知道农民的需求呢？科研工作者就是为农民服务的，你们提出问题来，我们才能有针对性的解决。
3: 尹老师，那你说怎么才能把地种好呢？
2: 这个问题有点大
3: 啊，
2: 存在着多方面的因素
3: 啊。
2: 不过从最基础上来讲，一个是土壤，再一个就是水。
3: 那可我们新疆最缺的就是水啊。
2: 是啊，水资源紧缺是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
3: 尹老师，有没有什么办法既能节水又能种好庄稼呢？
2: 这个问题
3: 啊，
2: 我现在还回答不了。
3: 不是你刚才说的吗？我们提出问题来，你们就能解决啊。
2: 对呀。
3: 啊，
2: 不过有些问题吧，虽然现在无法解决，不代表以后就解决不了。这样
3: 啊，
2: 你的问题我先记下来，回头等有了解决方案，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3: 那我可等你好消息了，尹老师。
2: 好。
4: 飞虎，飞虎，
2: 哎，
4: 有人来看你。
2: 谁呀？
4: 你的老熟人。
2: 老熟人？谁呀？
4: 哎呀，你跟我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上车。
2: 好，走。

0: 尹飞虎还认得我不？
1: 老连长，哎呀，怎么是你呀？你可想死我了！
0: 哎呀，想我？那你怎么不回农业连看看我去？哎呀，你小子早把我给忘了。
1: 哪能呢？这不是

0: 工作太忙嘛。
1: 哎，老林呢？快走！
2: 哎，来，
0: 你也坐。
1: 哎，好。
2: 哎，说说吧，我的大才子，最近在忙什么课题啊？
1: 向老连长汇报，刚刚完成了林资源综合开发项目。
2: 哦，
1: 现在主要是跑跑田间地头，
2: 嗯，
1: 看看一线生产职工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困难。
2: 好，哎，发现什么没有？
1: 哎呀，其实还是老问题
2: 啊，
1: 就是新疆水资源紧张，
2: 嗯，
1: 怎么才能在节水的前提下提高产量？
2: 哎，是啊，我们在农业联的时候，这个就是老大难的问题，就得靠你们这些搞科研的工作者来解决了。
1: 说起农业联，哎，连长，
2: 哎，
1: 农业联现在有多少人呢？生产任务重不重？今年的生产指标是多少？还有我那些老战友们，他们都还好吧？
2: 哎，挺好，都挺好的。
1: 连长，
2: 哎，
1: 你这是怎么了？
2: 我，
1: 哎，你的肩章呢？
2: 废话，我刚刚办完专业手续，我已经不是军人了。
1: 什么？你这么优秀的连长，他们为什么要让你转业？
2: 是我主动提出来的。父母在老家身体不好，我自己年龄也大了。哎呀，算了，说这些干什么啊？毕竟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嘛。哎呀，没什么可遗憾的。
1: 连长，当年是你跟上面打了报告，说我适合搞科研，
2: 是，
1: 不能老在农业联干粗活。你是我的贵人，更是我的伯乐。
2: 嗨，
1: 连长，咱们以茶代酒，我敬你一杯。
2: 好，来。
1: 哎呦，坏了，今天忘了打水了。
2: 哎呀，水房在哪儿？我去。
1: 哎，别动。
2: 哎呀，
1: 别动。
2: 刘华，你怎么了？
1: 对，就是他
2: 啊，
1: 滴灌技术。
2: 滴灌技术，据我所知，那是一项国外的技术啊。
1: 没错，如果想解决新疆农业的灌溉问题，需要的就是这种滴灌技术。我们要拥有自己的滴灌技术。
2: 哦，你是想把滴灌技术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 对。
2: 哎呦，这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成功的。你要是真能研究出来，那可是解决大问题了，老百姓们都会感谢你。
1: 我们搞科研的图的不是感谢，只要能真的为群众解决问题，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
2: 好，有志气，来，把杯拿起来。
1: 哎，
2: 我先给你云半杯。
1: 好，
2: 哎，好，来，飞虎，我先预祝你成功。
1: 嗯，
2: 愿你这头猛虎在咱们新疆这片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
1: 谢谢连长。

0: 1996年，随着兵团棉花磨下滴灌溉技术大面积推广，尹飞虎看到滴灌技术发展的趋势，决定将研究重点向滴灌技术和滴灌专用肥转移。然而尹飞虎没有想到，这一决定却遭到前所未有的反对。
1: 哎，你们说这浇灌技术它能行吗？
2: 肯定是不行。
3: 哎，
2: 看什么玩意儿？
3: 飞虎，你要研

0: 研究滴灌技术？
1: 对。
0: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知道滴灌技术成本有多高吗？啊，老百姓根本就用不起。
2: 是啊。
1: 可是水资源匮乏是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我国又是农业大国，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 70%， 发展节水灌溉迫在眉睫。滴灌是当今世界最有效的节水灌溉方式，节水效率达到 50% 以上。这么好的技术，咱们可以先试试，试好了就可以全国推广了。
2: 哎呀，飞虎，你别天真了。
0: 是啊，
2: 这滴灌技术起源以色列，它还有个别名，你们知道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2: 叫贵族农业。
0: 嘿，
2: 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贵，这从研发到设备，那没一项便宜的。可咱们有什么？咱们什么都没有啊。
0: 对呀，
3: 什么都没有，
1: 这就怕了。咱们有手有头脑，首先解决可溶解水中的肥料。万事开头难，咱们只要先迈开这第一步，后面它就是。
0: 飞虎啊，你看你这虎劲又上来了。
3: 你看
1: 你想啊，咱们兵团地处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的干旱荒漠地带，全兵团几十个农牧团场那都在荒漠化地区，环境恶劣，承载能力也有限。
3: 是啊。
1: 是吧？
3: 对，
1: 就算研发出来了，怎么推广
3: 啊？怎么推广？
1: 谁用得起这贵族农业呀？
2: 就是啊。
1: 老范，你说的对，不过我就是要让这贵族农业普及到寻常百姓家。
3: 你
1: 水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命脉，正是因为咱们兵团环境恶劣，更需要这种技术的普及。这个科研项目我做定了。
3: 你看，
1: 我这虎劲儿还就上头了。
2: 哎呀，不是，哎，
0: 我觉得，哎，
4: 刘院长，
1: 尹飞虎他要动那个滴灌技术，
5: 我都听见了啊。同志们呐，搞科研难不难？啊，当然难，谁都知道难，不难的话，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啊？我们做项目需不需要做难度评估呢？当然需要。可是大家注意啊，我们做难度评估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是给放弃找个合适的理由吗？绝对不是啊！啊，我们评估一件事情有多难，是要找出有哪几处可以作为突破口，然后我们就要通过实践来验证是不是真的可以突破它。叶飞虎啊，
1: 院长，
5: 我表个态，我支持你。
1: 谢谢院长。
5: 水资源是阻碍新疆农业的一个瓶颈，也是整个农业学科的必要资源。如何能做到节水灌溉、田间节水，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尹飞虎，
1: 哎，
5: 放手去干吧。
1: 院长，谢谢您。

0: 师，尹老师，
1: 哎，
0: 哎，哎
1: 呀，
0: 哎呀，哎，你这大科学家，天天泡在地里，嘿，你看看，晒得比我们都黑。
1: 就是啊，老孟，
0: 哎，
1: 别管我叫科学家，
0: 哎，
1: 我也是农民的孩子，你就叫我飞虎，
0: 哎，
1: 亲切。
0: 好，飞虎啊，
1: 嘿，有你在。学种地都有劲，就像我们跟你一起搞科研一样啊！没错，众人拾柴火焰高。
0: 对喽，飞虎啊，你说的那个什么滴灌技术，哎，搞出来了没有啊？
1: 是啊，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些技术瓶颈
0: 啊。
1: 用于滴灌技术的肥料，应该具备三个条件。
0: 哎，你说说听。
1: 哎，第一。是水溶性好，不堵塞滴孔。
0: 嗯，
1: 二是养分配方合理，利用率高。三是成本低。
0: 哎呀，哎，大科学家，你说的这些我们听不懂。
1: 是啊，
0: 哎，这样你就说到底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上？
1: 对对对对。哎呦，这我可说不好。
0: 这
1: 科研工作什么时候出成果，得结合多方面的因素。
0: 那。

0: 我们……
1: 哎呀，老孟，你怎么就沉不住气呀？
0: 猴急猴急的。
1: 哎呀，科研又不是像咱们种地啊，种子种下去就知道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成熟，什么时候收割。
0: 这
1: 科研工作呀，就是种子种下去吧，什么时候有收成，谁也说不准，得等，对吧，飞虎？
2: 可以这么说吧。

0: 常年搞科研，不经常回家吧？
1: 哎，对呀，飞虎，你今年多久没回家了？
2: 236天了。
1: 啊！
0: 哎呀，这
2: 算了，不说这个，大家忙去吧。哎，
1: 好，哎，我们可指望你了，飞虎。
0: 对，我们全指望你了。
2: 放心吧。
3: 由尹飞虎主持的低微罐高固态复合肥的研究与应用项目，于1999年通过兵团科技成果鉴定，专家认定成果达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然而，对于这一技术的普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时间也在尹飞虎不停的试验研究中悄然流逝，转眼间来到了2004年。
0: 哎，这边，
4: 拿着，
5: 给你。
4: 老范，
6: 哎，
4: 小蔡，
5: 哎，
4: 到家之后给我来个电话，报个平安。
6: 哎，好嘞。
0: 哎，飞虎，你今年过年又不打算回家了？
5: 哎呀，
4: 啊，
5: 你说你都好几年过年不回家了，你父母不会生气吗？
0: 就是啊，
4: 哎，那也没办法。过了春节，很快就到春耕时节了。
5: 哎，
4: 现在是咱们科研进度发力的关键时期，每一天的时间都很宝贵。
0: 哎呀。哎，飞虎，你电话。
4: 我在琢磨着怎么把咸水、微咸水资源开发利用好。淡化过程成本最高的是用电，如果能把新疆丰富的太阳能利用好，成本就能降下来了。
5: 严老师，是你母亲的电话。
4: 我知道。
5: 那你怎么不接呢？
4: 可是接起来我怎么说呀？
0: 那
4: 说我今年又不回去了，
0: 那你也不能就这么拖着呀。
5: 就是啊，
0: 早晚不都得说吗？快接，
5: 快点接。
4: 倒也是，
0: 接呀。哎，
4: 妈，新年快乐。
7: 哎，新年快乐。儿啊，你是不是又在办公室加班呢？
4: 啊，是。妈，我现在主抓的微滴灌高效固态复合肥应用正在技术攻坚阶段。
7: 哎呀，你说的妈也听不懂啊。
4: 简单讲，就是一个曾经被称为贵族农业的技术，让普通老百姓都能用上。
7: 啊，贵族技术还能让老百姓用上？哎呀，这听起来可不简单呐。儿啊，你可不要熬坏了身体啊。
4: 妈，您不用担心我。啊，您身体还好吧？
7: 哎，挺好的，挺好的。你呀，就好好工作，家里呀，就不用你操心。
4: 妈，我想跟您说个事。
7: 啊，还是我先说吧。儿啊，刚才你爸跟我说呀，今年过年你就不要回家了。我问他为什么呀，他说再有2-3个月就春耕了，飞虎单位那么忙，手头那么多的事儿，你让他回来干什么？所以呀，我们俩离异商量，干脆等你那个贵族技术研究出来，再踏踏实实的回家，好不好？
4: 妈，
7: 哎，对了，妈做了你最爱吃的法饼，前几天寄给你了，你收到了吗？
4: 法饼？
8: 有，今天刚收到的快递。
4: 真的？哦，妈。我收到了。
7: 哎呀，那你快尝尝，尝尝。
4: 哎，
9: 真好吃，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7: 哎，爱吃就好，吃完了，妈再给你做。

0: 妈，对不起，过年了，妈，我祝您跟我爸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哎哎，好儿子。

0: 很快，殷飞虎和科研团队研发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在新疆大面积推广应用，彻底破解了节水滴灌的瓶颈问题，实现了作物的增产增收。自2009年以来，殷飞虎在农业部农垦局的组织下，带领团队先后在新疆、山西、河北等全国32个垦区开展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培训，编写相关培训教材，将节水技术在内地垦区推广1350万亩。
1: 成功了，我们终于成功了，这可是我们多年来的心愿呢，它总算实现了。
2: 是啊，我怎么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
1: 即便是做梦，也是我们新疆的农业振兴之梦，是我们的中国梦。
2: 是。
3: 殷老师，殷老师，
4: 哎，
3: 你这贵族农业技术真是雅克西啊，技术雅克西，价格更雅克西。
1: 现在呀，可不能再叫贵族农业技术了啊，不合适了。
2: 就是，咱们的设备啊，整机造价只有进口设备的1/8，那得叫平民滴灌。
1: 不难听。
2: 那你说个不难听的。
1: 叫什么名字先放一边。飞虎啊，你是不是得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太太呀？
4: 哎，
1: 她盼这天可是盼了好久了呀。
4: 对对对，差点忘了。
2: 快开视频。
4: 开视频，开视频。妈，您能看见我吗？
5: 哎呀，看见了，看见了。
4: 妈，告诉您个好消息，我们的贵族农业技术研发成功了，您看。
5: 哎呀，真的。哎呀，我看看，哎呀，怎么那么多管子啊？
4: 这就是滴灌技术，管子里面都是土壤所需要的养分。妈，现在老百姓都用得起这项技术了，大家都觉得不能再叫贵族农业技术了，您给取个名字呗。
5: 啊，让我取名字？哎呀，我看这些管子就像人身上的输液管啊，你这个滴灌技术就是在给大地母亲输送能量，要不就叫它大地输液管怎么样？
4: 大地输液管，好，好。
5: 儿啊，你做的事情功德无量啊，妈为你骄傲。既然现在已经成功了，妈想再向你提一个要求。
4: 妈，您说。
5: 今年过年呢，必须回家。
4: 好，没问题。回家。
5: 回家。
0: 人生是短暂的，而事业却是永恒的。生长在农村的殷飞虎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的内心始终燃烧着一团火。晨光熹微，亘古荒原上，殷飞虎犹如这团火一样，燃烧了自己，温暖了新疆兵团这片土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戈壁滩上的输液管》下集，导演助理严梦雪，责任编辑王雪莲、孙曼丽、武术，作曲刘萌，录音合成肖宇、刘萌，动效牛冰，剧中人尹飞虎由武术演播，刘守仁由陈冰演播，老范由王宇演播，小蔡由百合演播，科长由古秋演播，连长由苏有强演播，母亲由那雪萍演播，团长由微澜演播，职工由月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秀凡、江龙、桃子、小魏等，旁白中阳，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4: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5: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6: 原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7: 辛苦了。
6: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8: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9: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2: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10: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2: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6: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2: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6: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2: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6: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11: 滚月，开饭了。
12: 哎，来啦。
1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眼里都有毒。
1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0: 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7: 早上的9:07，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8: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7: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8: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7: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您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想看电视直播，您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你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的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7: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155开好局起好步。喀什经开区兵团分区技改，改出民营企业新活力。
8: 以赛强技，提升职业技能水平。
7: 纪录片戈壁母亲即将登陆中央新颖发现之旅频道。
8: 实施北屯市首个安全生产考试点正式投用。
7: 14是补贴政策持续加码，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8: 新闻言我们来关注中华戏韵润天山，兵团戏曲文化传承活动启动。
7: 今天的问我吧，我们来关注住房公积金贷款如何变更还款方式。
8: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将关注到的是2026年

0: 市区省际间人力资源交流合作活动启动，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2026年服贸会首设出海服务专区，推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冰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4度。
0: 二是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9度。
1: 三是土木舒克市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7度。
0: 四是可可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18度。
1: 五是双河市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1度。
0: 六是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7度。
1: 七是虎阳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7度。
0: 八是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2度。
1: 九是白杨市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4度。
0: 十是北屯市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1度。
1: 十三是星星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5度。
0: 十四是昆玉市霾，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冰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我们来进入冰团零距离板块。喀什经济开发区冰团分区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引导支持民营企业以技术改造为抓手，推进工艺革新、产能提升，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来听本台记者吴璐30台的报道。
3: 在喀什经济开发区冰团分区北部产业园，新疆极客创梦科技有限公司全自动智能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玻璃、门窗、铝单板产品不断下线，企业重点推进钢化工艺优化与仓储体系升级，稳定产品质量的同时实现节能降耗，经营效益。

0: 款变更还款业务的职工，可前往当地相关部门现场咨询具体事项，或通过官方线上渠道了解业务细则，按需调整还款方案。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见到兵团猛进前剧团演员张丽丽时，她正在天山戏剧奖新疆首届专业戏曲折子戏大赛决赛的现场，后台人来人往，她一边仔细画着妆容，一边小声默念唱词，不断调整呼吸，上场前还反复排练走位，酝酿情绪。乐队声响，聚光灯下，一袭白衣唱尽忠贞和遗憾，她完全沉浸在角色当中。演出结束后，他卸下厚重行头，鬓角早已被汗水浸透。
3: 我从我们学习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就是买的，到现在这个线衣最少用了25多年，
4: 能用到退休没问题。
2: 秦腔妆容大气浓烈，线条利落，完美呈现角色张力，但勒头紧绷头皮，厚重油彩糊满整张脸。不管是比赛还是演出，有时带妆就是一整天，
5: 皮肤就过敏啊啥的。你看眼睛里头就有好多油彩，好多演员就这个泪腺都堵住了，所以经常流眼泪。
2: 本届大赛，全江各专业戏曲院团、艺术院校百余人参与复赛，大赛覆盖京剧、豫剧、秦腔、新疆曲子等多个剧种，最终张丽丽获得比赛的第一名。
6: 你怎么能比别人演得更好呢？那就是情感的细腻，技巧的娴熟，还有就是你的功底要过关。
2: 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豪迈苍凉、质地铿锵的秦腔闯进无数年轻人的视野。而在遥远的天山脚下，作为兵团猛进秦剧团的骨干演员，张丽丽深耕戏曲舞台多年。她说，秦腔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舞台艺术，而是扎根大地、贴近人民的烟火艺术。为了让非遗秦腔走进千家万户，他跟着剧团走遍新疆和兵团各地，只要站上舞台，面对台下满怀期待的观众，他便会倾尽全力把秦腔唱进戈壁荒原，唱进各族百姓的心底。
1: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2026年自治区省际间人力资源交流合作活动将于9月18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次活动与自治区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同步开展。那届时将邀请沅江省市及甘肃、青海、宁夏等共24个省区市人社部门代表参会，来自全国多个省区市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企业代表以及自治区各相关部门、各地州市人社系统、企业代表将齐聚一堂，共商省际人力资源协作新路径，助力全区就业高质量发展。
1: 此次活动以援聚新疆稳。

0: 多家央企、国企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将活动参与范围广，层级规格高，是自治区近年以来深化省际人力
1: 现场招聘实地参访于一体，全方位搭建人力资源政企对接平台，
0: 大市场的重要载体。自治区将持续引进

0: 有效化运行，为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力资源支撑。
1: 昨天，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开展的2026年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发布第一批见习岗位，共征集130个岗位，面向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2026年应届毕业生开放报名。这标志着全区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试点工作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
0: 目前，大学生科技见习岗位报名工作已全面启动，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以登录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平台完成注册、身份认证和在线测试。经毕业院校初审通过后，在自治区内自主选择意向岗位提交志愿。后续批次见习岗位将根据首批试点情况动态更新，持续为高校毕业生拓展科技领域就业实践通道。
1: 昨天上午，以多彩丝路、山海共融为主题的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举行。在350名嘉宾、各族群众和中外青年代表的共同见证下，本年度一带一路年度汉字的面纱揭开，这是该项活动举办十年来首次落地新疆。
0: 随着帷幕缓缓拉开，一个巨大的旗子呈现在众人眼前，现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这个从木、连、稳、纪、旗、开、横、成、安、化十个候选汉字中脱颖而出的年度汉字，由网民投票和专家评选共同产生，凝聚着社会公众对于共建“一带一路”的共同期许。
1: 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由中国公共关系协会联合一带一路和汉字文化研究领域的权威机构、知名专家学者共同发起，与举办地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创办于2016年，致力于强化各族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提升举办城市文化辨识度，促进国际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活动先后遴选出和、融、兴、共、互、通、信、会、勇、齐十个年度汉字。
2: 我叫马俊武，是185团一名普通的职工，也是军武少数的护边员，生在185团，长在185团，在的巡边守水物理已经37年了。我是接着父亲的班，在这个边境线上守着。每天早晨起来，我们首先是升国旗，升完国旗以后，我们就在界河里，就是这个大坝上巡航一遍，水躺在哪里，哪里就是界。当时呢，我们这个的就是4月23日吧，发洪水，界河一旦这个冲垮了后，我们有55.5平方公里，就在这个界河之内。如果我们不堵住这个决口，有可能要丢失掉。也是在185团全力奋战了8天8夜，把这个决口堵住，让河水冲回国道，那就守住了这55.5平方公里。常说32号界碑就是我的家，无论你这个界河怎么改道，但是界碑是永远在这，守卫着祖国的边界线，不可移动的。从开始立的，我一直和他在，就和家人一样的。巡边路上吧，也有这个危险的事情。从那花开时间也是冰雪融化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这是最忙，这个水特别大，白天黑夜的不间断嘛，在上面来回走着。夏天呢，185团也是个世界四大蚊虫聚集地之一，必须包得严严实实的才能出去巡逻去。回到家里，纱巾啊，衣服一抖，地下就会看到一层小药。秋天呢，三天东风，一天西风，就这样来回刮。冬天呢，你看雪大，有时候一夜之间给下到半米深。当我们过去之后，你只看着我们后面有个雪的，有个脚印，就是我们第一步先开头嘛。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守住了界河，我们战胜了洪水，在这么困难的一个地方，我们创造了很多奇迹。
3: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4: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
5: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0: 来进入到诉说天。

0: 天下板块，昨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1: 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经超过了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再来关注油价。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8月1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运行。本次调价前的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原油变化情况，自8月28日24起，国内的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确认之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多花14.5元。
1: 昨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2026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主宾国挪威将精心打造国家馆，集中展示特色产业与创新成果。主宾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将举办特色展示和主题活动。
0: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1: 昨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磁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国家数据局将发布磁源、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数字人才培养等相关领域重要成果。
0: 专业展览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5大板块，集中呈现前沿技术与应用场景。
1: 据介绍，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达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6年8月，全国累计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2.6万个，数据总体量超1815 PB， 数据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
0: 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8月27号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1: 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0: 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0: 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 制算规模同比增长
2: 可能是因为他是唱山西梆子出身的，所以他的整

0: 的发音和他的咬字，他的行腔都太山西梆子了。
1: 嗯，
0: 中国的民族歌剧，歌剧的这个线条呢是比较悠扬，比较优美，比较流畅，那么它的戏剧性的那种大腔高腔高调的呢并不多。
2: 当时呢组织上考虑，就是说他刚参加革命不久，就是说政治上还不够，思想上还不够成熟，另外呢他文化不高，他不太识字，也不识谱。
0: 他那时候不已经是大名角了吗？大名角为了显示他们的身份，所以他们当时都会把那个牙齿弄一个金牙放在
3: 牙套。
0: 他参加了革命以后，他自己主动把这个金牙套我要拿掉，跟旧势力我要一刀两断，他要脱胎换骨。
2: 所以就说党就派了很多的好几个人吧，有的教他识字，有的教他简谱，有的教他表演，还有的帮助他提高这个思想觉悟吧，就是这样刻意的培养他。他自己下决心每天要认会十个字儿，没有记下来，没有背下来就不吃饭。
4: 尽管郭兰英最终未能如愿出演白毛女，但他依旧坚持每日练声，从未懈怠。日子就这样慢慢的过去，没想到转机在偶然中出现。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其实回忆说，
5: 石家庄解放呢就演这个白毛女，海报都贴出去了，票也都买了，突然发现第一组王坤怀孕了，那苏翔导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怎么办？
4: 这个时候郭兰英主动提出来，我来演喜儿。郭兰英从未参与过白毛女的排练，她的提议让大家对她能否胜任这次救场产生了质疑。
5: 实际上她在排练场包括在侧幕她都偷偷地学了，她把全剧喜儿的所有唱段都背下来了。
4: 原来自从下定决心演白毛女，郭兰英就十分留意每一场演出，一路都在默默地学，默默地背，这可是郭兰英梦寐以求的登台机会。郭兰英一登台就让所有人惊喜，可没成想演着演着就出现了一个重大失误，她把自己的经历一股脑地带入到戏里，以至于哭得不行，戏没法往下演了。郭兰英生前回忆说，
2: 导演在那儿特别着急，导演说，兰英同志，兰英同志，这是演戏，这是演戏，一个就是跟我说这是演戏，但是我止不住。
4: 唱到悲怆处，郭兰英的情绪再也难以自持，跪倒在台上哽咽难续。对一名专业演员而言，这般失控已然近乎舞台事故，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演出机会让自己给演砸了，郭兰英十分沮丧，她觉得再也没有机会演出白毛女了。出人意料的是，观众的反应却异常热烈，人们从她痛彻心扉的演唱中，从那情难自控的衣柜中，读懂了旧社会千万个喜儿的苦难人生。这样的激情演绎让现场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郭兰英的学生，白毛女第三代喜儿的扮演者刘玉玲回忆，
6: 娘生我，爹养我，生我养我，为什么呀？他这衣柜是以前演员没有演到这样的，所以从那以后这个柜就成了保留动作，一直保留到今天。
4: 这一次的真情流露反而无心插柳，让郭兰英坐稳了白毛女主演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她塑造的喜儿深入人心，唤醒了无数中国人为迎来光明而投身革命洪流。此后白毛女曾多次复排演出，郭兰英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知，甚至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也成了她的戏迷。

0: 1949年，郭兰英接到了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任务。1951年至1952年一年多的时间里，郭兰英先后前往8个国家巡回演出。当时随着对外艺术交流不断深入，国内文艺界围绕是否学习西方唱法展开了争论，许多歌唱演员也随之改学西洋唱法。一时间，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到底哪个应被推崇，音乐界开始了激烈争论。这个争论也影响了年轻的郭兰英，让他心里有了新的困惑。西洋唱法和民族唱法在发声方法和语言情感的运用处理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想要学习西洋美声唱法就要改变原来的唱法，郭兰英该做怎样的选择？此时他想到了一直关注和支持他的周恩来总理。1953年在中国音乐家协会全委扩大会议结束时的招待会上，郭兰英见到周恩来总理，便把自己的彷徨苦恼全盘告诉了周总理。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奇石回忆，
1: 叫他不要那样盲目的学，学的是不像把自己的优点也学没了。郭兰英在整个广大人民群众他是扎下深根的。
0: 此后郭兰英明确了自己的方向，不但保留了原有唱法继续演出白毛女，他还将戏曲艺术中唱功和作功，也就是唱法和表演两个方面融入其中，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窦娥冤等多部经典民族歌剧，塑造了众多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成为近代中国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的典型。我们来听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作者黄俊兰对郭兰英的回忆。
2: 他们走到山西的寿阳县一个老大娘的家里，就说哎呀你们来晚了，我们这里原来有个很好的唱家，你们要听了都会觉得特别好，可惜他已经死了。华北联大这些同志们就说
3: 那是谁呀？
2: 您说的这个大唱家是谁呀？就郭兰英啊。后来他们就把郭兰英就给叫过来了，叫了来，然后呢，说大娘您认识吗？大娘看半天不认识，他一愣，后来这不就是郭兰英吗？大娘一把就把郭兰英就给拽过来。他们都说你没了，你还活着呀。然后就两个人都说着话都哽咽了。然后郭兰英说您那么爱听我给您唱个吧。他就又给他唱民歌，唱这个革命歌曲，唱梆子，就是在那个晚上，就是还吸引了很多当时的这个村的老百姓，在那个墙头啊窗外那都爬满了人，站满了人，这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
0: 这是郭兰英为电影《上甘岭》演唱的主题曲《我的祖国》，每一个音符每一段唱词都好像深深植根于这片广袤的土地，把对山河大地深深的眷恋唱进每一个人的心底，激励着亿万同胞为保家卫国战斗和工作。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的祖国是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精神支柱，在和平建设时期是亿万人民投身祖国发展拼搏奋进的力量源泉，时至今日依旧在各类重要场合奏响，成为凝聚民族向心力、彰显民族自豪感的文化符号。也正因为与祖国土地、与伟大时代的紧密相连，郭兰英的歌唱艺术焕发出长久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感染力，就像活水奔流的一条大河，时刻守护着我的祖国。1964年9月，正在欧洲访问演出的郭兰英突然收到一封电报，要求他立即回国。至于回国的原因，电报上并没有说明。
4: 我把我送到了莫斯科，大使馆给我买了票，完了以后派人送回。
0: 当时正好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但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指挥部里，却没有过节。

0: 气氛。歌曲《南泥湾》先后换了多名歌手演绎，但周恩来总理都不满意。可此时距离正式公演只剩10天时间，周总理看过联排后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南泥湾》，紧急将郭兰英从国外召回，正是想让他参与这首曲子创作。郭兰英该如何演绎这首经典作品呢？南泥湾的彩排中，郭兰英首先在动作方面进行了特别编排，她走的并不是之前的秧歌步，而是戏曲的台步。演员一亮相，郭兰英又设计了一个托举花篮的动作，将根据地人民对八路军的热爱完全表现了出来。中国民歌字正腔圆、明亮高亢的风格更是在歌曲演绎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奇石回忆，
1: 郭兰英的咬字是字正腔圆，他绝对让你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他不是傻的傻站着唱，他是跑圆场，他加上他的表演，因此他那个亲切感呢、一下就把观众抓住了。
0: 经郭兰英这一系列调整，周总理最终决定《南泥湾》由郭兰英来演唱。她以独树一帜的嗓音与真挚饱满的情感，让这首源自边区的民歌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深深镌刻在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可以说，郭兰英演唱《南泥湾》，伴随着当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故事，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我要把我自己过去所学的东西，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一滴东西，尽我的最大的努力，把我们民族意识传下去，传给我们的后代，使他们为我们祖国的民族艺术能够出人，这也是完成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对我的指示。
0: 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面对这个称号，郭兰英曾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他说，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回顾郭兰英的艺术人生，写了《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的黄俊兰和女高音歌唱家万山红表示，作为一代艺术大家，郭兰英的歌声始终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同心。
3: 我觉得郭兰英她在艺术生涯中每走一步都是跟党，特别是周总理对她的教诲和鼓励分不开的。总理说，你要多听听广大观众的反应哦，你的这个艺术是属于人民的，你要去培养像你这样的人。也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承诺，跟总理有这个承诺，以至于他后来告别音乐会以后，他就准备，他在这个他当时卖了自己的房子，倾尽所有的积蓄，在一些友好人士吧的资助下和帮助下，就去广州办了民族民间艺术专科学校，后来改名叫郭兰英艺术学校。他就想把自己的艺术传承下来，包括就是他已经离开舞台了，给这个青年演员做的示范，
4: 亲自做示范。你像喜儿的那个戏，贵是特别的多的，他就说你要俯下身来，你的膝盖离地越近的时候你再倒地，你不能哐当离那么老远你的膝盖就着地了。所以你看兰英老师，我就说他教给我的时候就让我如何学会，这都是一点一滴的，到后来我也这样教我的学生，等于是他的这种传承教给了我，我再传给后一代。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日前，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一规一法相得益彰，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构建起规划引领、法治护航的制度框架，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日臻完善。作为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支点，兵团扛起生态卫士职责使命，坚持依法治律、系统治沙、

0: 全力推进全域生态保护修复。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兵团立足实际，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共生之路。各团场因地制宜，发展沙棘、肉苁蓉、油梭豆等特色生态种植，实现治沙固土与职工增收双向共赢。光伏加治沙模式多点开花，固沙复绿与清洁降碳同步推进，生态循环农业特色林果，观光旅游等业态蓬勃发展，为经济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生态建设没有旁观者，护绿添绿，人人皆有责。护林员日夜巡护，干部职工持续播绿，企业加快绿色转型，广大职工群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兵团形成全民参与、全域护绿的生态治理格局。站在新的起点，我们要持续深化系统治理，恪守依法护绿准则，以滴水穿石的韧劲厚植绿色底色，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绿色发展新篇章。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2: 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生态保护和修复是一个全球性的命题。多年来，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成功实践，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美丽的地球家园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中国方案。
3: 这些草起来了以后，防止我们的水土流失。
4: 花绿如果健康了，花散之后这个森林就更加健康，生态系统内容更加丰富。
5: When we enter the rainforest, it suddenly become very cool.
2: 当我们走进雨林时，周围一下子变得非常凉爽。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也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10周年。作为我国首批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10年间，三江源国家公园经历了怎样的蜕变？记者走进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所在的马多县，看中华水塔如何重焕生机。一大早，记者跟随90后生态管护员伊时杰，巡查黄河源园区的草原和湖泊。去往园区第一大湖扎陵湖的途中，黑颈鹤在草滩上缓步觅食，松头鸥不时低空飞过。伊时杰告诉记者，现在扎陵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湖水更清了。
6: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这个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是这边全都是浅覆盖，水是越来越清。
2: 卫星影像图清晰地记录了这里的变化。10年间，扎陵湖、鄂陵湖及周边大小湖泊边界持续外扩，水域面积逐年递增。监测显示，两湖面积近10年分别扩大了74.6平方公里和117.4平方公里，湿地面积增加10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关键之一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马多县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无法存活，只能借助人工种草技术。今年5月份种下的草种已经在这里扎根生长。从选种到越冬，背后是长达20多年的科研攻关。科研人员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如今马多人工草采用3种草籽混播，大草籽先期生长，为另外2种遮阴保湿，形成阶梯式生长结构。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3: 这些草起来了以后，防止我们的水土流失，对野生动物和家畜提供了优质的牧草。
2: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10年间，黄河源园区植被覆盖度达68.7%，较试点前大幅

0: 提高，其中黑土滩治理区域植被覆盖度由不足 20% 提升至 80% 以上。草绿了，水回来了，谁来长久守护呢？三江源国家公园在全国率先设置国家公园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公益性岗位，目前已有近 2.08 万名牧民完成了身份转变，成为这片土地的守护者。2016年大学毕业后回到马多县工作的伊时杰，去年刚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现在他的管护责任区近万亩，涵盖草原、湖泊、湿地，平均每天巡护里程60公里左右。在巡护路上，他要查看湖泊有无垃圾，观察草原有无鼠害，记录野生动物数量变化，留意有无外来人员进入。
1: 那边遇狼，我们下去看一下吧。
2: 感觉对我们既没有敌意，也没有害怕。您想经常见到这样的场景多吗？
1: 每天都能见，5-6次吧。
0: 如今，在伊时杰巡护的这片草原，黑颈鹤、藏野驴等野生动物频频现身。
1: 前几年我们没见过的动物也现在就在这个地方慢慢来了。以前的话就是这些动物人见的也好，车见也好，一见的话他们就是会跑。现在这几年我们保护起来以后，动物也已经知道了，它就是保护者，就是人也不伤害他们呗。所以就是动物和人的关系，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好了。
0: 变化不仅体现在肉眼可见的生灵归来，更体现在管护手段的迭代升级。伊时杰随身携带无人机、手机云台、防水运动相机，这些设备是他的眼睛。他向记者演示了如何用无人机航拍记录藏野驴群，如何用运动相机拍摄水下生物。
1: 我本身就是喜欢这些机器，这些的话我们管护员的工作很帮助的很多。然后有些动物就是跑上去的话，我们过去进退来追一下，然后这些照片拍出来的话就是更清晰。
0: 伊时杰不仅自己熟练使用各种设备，还指导队员操作三江源 APP， 一键上传野生动物影像，系统还能定位管护员位置，保障野外巡护安全。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像伊时杰这样的管护员共有 2.08 万名，他们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都有明确的责任片区，确保每天有人员在岗巡护。
3: 就很少见到垃圾了，特别干净，一看的话就心里开心。
0: 从骑马巡护到智慧巡护，三江源国家公园已建成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10多个监测点日夜运转，100多台红外相机实时传回雪豹、藏羚羊等珍稀野生动物数据。国家公园还开展雪豹、藏羚羊迁徙智慧监测，科技正在为生态保护注入新动能。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介绍说，
4: 我们将持续深化数智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引入先进的卫星遥感与高精度无人机技术，扩大监测范围，提升监测精度，实时掌握植被覆盖、野生动物分布等动态。
0: 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站副站长宋维民正在带领团队进行湿地植被修复状况的调查。
5: 今天我们任务就是来测这个修复区盐粒碱硼的这个植被生长状况，
6: 高度16.5、18.3。
0: 盐粒碱硼是黄河三角洲本土植物，可以吸收大量盐分，增加土壤养分。过去，由于外来物种入侵，盐粒碱硼的生存空间被抢占。当年，绿意盎然的植被看上去很美，却暗藏着生态危机。这里只有一种植物，原产于北美洲的护花米草，它曾经对保滩护堤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由于繁殖力强等特性，护花米草破坏了生态平衡，原来的盐粒碱硼海草床不见了，大量底栖生物死亡，鸟类无处觅食，因此护花米草也被称为绿色沙漠。2020年，山东东营正式启动护花米草全域治理。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试验站副站长宋维民和同事正在清除护花米草。
7: 先切断上面的根茎，下面是挖机把它翻过来暴晒，很快。

0: 就死掉了。这个黄皮草中间是中空的，就是可以通气，然后把割掉后呢，那个水进到这个中间就淹闷死了。
1: 经过几年治理，护花米草在黄河三角洲已被清除，沿地捡棚、海草床大面积修复，地栖生物数量明显增加，鸟类由保护区设立时的187种增至376种。
2: 有水啊，小心。
3: 这有个坑啊。
2: 它大鸟飞跑了。
1: 赵亚杰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中心副主任，他带领监测小队来到东方白鹳巢穴前做详细的观察和记录。他介绍，东方白鹳喜欢在高大树木上筑巢，由于保护区内缺少大树，于是专门搭建了许多给东方白鹳住的高楼。
2: 我们湿地恢复最初的雏形就是这样子的，围坝蓄水，营造这样的有水的沼泽湿地，有深水区，有浅水区，这就是给一些游禽和涉禽提供不同的觅食场所。
1: 保护区为鸟类修建的繁殖岛四面环水，成了鸟儿的安全岛，它们可以在这里安心繁育小鸟。赵亚杰团队对鸟巢逐一打点定位，将持续跟踪监测。黄河三角洲通过湿地修复、生态补水、水系连通等工程，这片昔日的盐碱荒滩已成为鸟类国际机场，每年迁徙越冬的候鸟达到数百万只。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试验站副站长宋维民说，
0: 黄三洲是叫黄河流域的晴雨表和体温表，黄河流域如果健康了，黄三洲这个生境就更加健康，生态系统内容更加丰富。
1: 近几年，数十万只候鸟集结翱翔形成的鸟浪，成为东营独有的自然奇观。这也是鸟儿在用翅膀为生态环境投票。珊瑚礁是重要的海洋生态系统，广西涠洲岛持续深耕珊瑚礁科研修复，让曾经严重退化的海底珊瑚群落重获生机。目前，广西涠洲岛北部30公顷珊瑚礁修复区已进入稳定管护阶段。广西南海珊瑚礁研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黄文告诉记者，
4: 我们日常下去的话，主要是做一些监测，还有就是这些敌害生物的清理，像藻类、渔网、河果螺，这些都是对它有害的，还有部分的捕一些苗。
1: 科研人员通过常年潜水作业监测长势，捕植珊瑚苗，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育8万多株珊瑚，珊瑚存活率稳定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今年科研人员在修复区成功观测到珊瑚大规模自然排卵现场，标志着人工修复珊瑚实现了稳定有性繁殖，生态自愈能力全面激活。黄文说，
4: 我们最欣喜的是我们观察到它能够进行自我的有性繁殖，今年我们观察到了最大规模的自身的一个排卵，就意味着它自己的恢复能力已经起来了。
1: 如今涠洲岛珊瑚礁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各类海洋生物加速回归。黄文介绍说，
4: 是我们种下去珊瑚以后啊，整个30公顷那个修复区里面啊，我们原来的这个鱼类涨了6.67倍，底栖生物涨了2.24倍，这是非常非常欣慰的。
1: 在浙江舟山的海岛湿地间，90后青年沈秋带领团队深耕生态保护一线，创新打造野生水獭友好栖息地水獭食堂，以热忱行动扎根当地，普及生物多样性理念，修复海岛生态家园，助力濒危野生水獭回归栖息沃土，用心勾勒人与山海生灵共生共荣的美好图景。
5: 我是原乡生态保护与研究中心的创始人沈秋，我也是金塘水獭项目的发起人之一。因为我们当时2022年的时候第一次到金塘来，就发现这里的水獭的这个痕迹的数量是我们见过的浙江最多的。
1: 金塘岛隶属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依托优越的人文基础与独特的滨海淡水复合生态，沈秋团队一年前在此建成野生水獭专属觅食栖息地水獭食堂。
5: 欢迎来到水獭食堂。水獭是可以自主的在这里吃东西。
1: 不同于动物园群居的小沼水獭， 浙江

0: 需要定期维护巡检设备，回收存储影像数据。
1: 今年就会有五六个都吹走没有找回来，说明今年这个台风还是相当厉害。我们会有几位这个驻岛的小伙伴专门负责这件事情，会需要定期去看这些相机的状态，就是他们还能不能使用，然后他们里面的数据也要收回来，然后再进行处理。其实还是相当大的一个工作量。
0: 加固防护，断电防汛，转移设备。前些天，为抵御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驻岛守塔团队在舟山金堂全面开展台风登陆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驻岛监测员李威说，
2: 就是上次台风把那个红外线给卷走了，所以我们后面在这儿换成了一个监控。它现在又临近台风了，为了防止它再被卷走，我们需要把它拆掉先带走。
0: 欧亚水塔生性警觉，日间极难肉眼观测，海量夜间红外影像的分拣识别难度极大。刚来一个月的驻岛志愿者高原，凭借计算机专业背景尝试搭建 AI 识别模型，却受野外样本不足、缺乏一线生态调研经验限制，模型优化存在不少瓶颈。不过他对担任驻岛志愿者这一角色乐此不疲。
3: 作为一个程序员出身的，也是由于我们缺乏那种业界第一线的生态经验，导致我们做一些模型的时候可能考虑不太到很多的细节问题。我觉得还是因为喜欢做这个事情，就是确实是在这边做这些工作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觉得说我做的事情能够确实帮助到他们，帮助到我们这些可爱的水塔。
0: 夜幕降临，沈秋和团队成员还在水塔食堂忙碌地工作着。
1: 我们在这个试图观察我们住在塘里的水塔，这是野生的水塔，和大家在动物园里面的那种可以看可以近距离摸的这种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它是野生的，然后我们必须要尊重它的野性。
0: 水塔物种曾遍布全国河湖湿地，受城镇开发、栖息地碎片化影响，种群锐减。现在道路、水闸等工程设施阻断迁徙通道，成为团队持续关注的保护方向。团队在水塔高频通行路段设立警示标牌，提醒车辆减速避让，为水塔生存留出安全空间。
1: 所以这里我们也是装了一个牌子，就是水塔通道，然后如果有车辆啊这种就减速慢行，然后我们对跟它这个保持距离。
0: 除金堂外，团队常态化奔赴舟山各海岛开展野外调查，村民、钓鱼爱好者提供的野外线索是监测工作不可或缺的支撑。
1: 我们除了金堂以外，就舟山其他的地方也会去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调查。但是毕竟我们现在这个水塔项目上只有三个常驻人员嘛，所以就是还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0: 除科技监测、广泛线索收集外，野外粪便采样是水塔种群调研最基础重要的手段之一，也是一项风吹日晒、考验耐心的艰苦工作。欧亚水塔习惯在水边凸起石块定点排便，依靠粪便气味标记领地，与同类传递生存信息，这也成为团队追踪监测种群的重要线索。
1: 我们一般如果要做个体鉴定的话，还是尽量能够采这个24小时以内的这个新鲜粪便，因为它会含有这个水塔自己肠道一些脱落的细胞。那如果说这个水塔屎这个里面它还有它需要自己的 DNA 的话呢，那还能够帮助我们做个体识别。
0: 野外采集的粪便样本不仅用于种群研究，还被转化为生动的研学教具。扎根金堂开展水塔监测保护的沈秋团队，全程参与当地水塔科普展示馆内容策划与搭建。展馆运营已满一周年，常态化推出沉浸式生态研学课程。方舟来自孟加拉国，是浙江海洋大学的一名留学生。在科普展馆，他告诉记者，
4: 我回国后会把在这里学到的生态保护经验分享给本国民众。客观来讲，中国在海洋、野生动物环境保护领域的举措树立了全球范本。
0: 如今，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成果正被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所关注。

0: 今年七月下旬，来自肯尼亚、塞尔维亚、西班牙、越南等国的30余位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国际组织代表及高级别外交官参团走访海南，开启考察交流活动。他们来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了解国家公园建设情况和生物多样性恢复最新进展。据了解，今年5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科研团队在海南发现了2个植物新物种。2025年，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代表团还在国家公园讲解人员的带领下，沿着栈道深入雨林，全身心感受天然氧吧清新空气，近距离观察空中花园、根抱石等雨林独特生态现象。泰国驻华大使馆参赞邱玲环说，
1: 当我们走进雨林时，周围一下子变得非常凉爽，虽然外面的温度可能差不多，但到了里面就完全感觉不到那种炎热了，而且还能明显感觉到氧气很充沛。从城市来到这里，整个人都觉得特别清新。
0: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中国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同时，也正在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表示，
2: 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0: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4: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2: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5: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知识和制裁。
2: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接下来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王勇律师。王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欢迎王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网购时商家砍单，消费者如何维权呢？王女士于2020年4月通过网络购买了一批消毒用品，购买时商家正在举行促销，所购物品可领取优惠券，因此呢有较大的折扣。但是王女士领券付款之后，却被商家告知该商品缺货，要求王女士自主退款。当王女士操作退款时，系统显示该商品已下架。但离奇的是，当王女士退款之后不到一个月，店铺依然显示该商品有库存，而且并无优惠。王女士认为，该商家随意取消消费者的订单，损害了自身的合法权益，于是要求商家尽快按照之前领券时的优惠价格来发货。但是呢，几经交涉，商家并不同意王女士的要求。无奈之下，王女士向北京市通州区消费者协会寻求帮助。通州消协先后对王女士本人提供的网页、付款、宣传等截图信息认真调查核实之后，立即与经营者取得了联系，对王女士的诉求以及相关法律予以明确的告知。最后，经通州区消费者协会调解，双方达成了一致，商家呢，最终按照原优惠为王女士发货，并对相关的系统技术过失行为予以整改。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商家他是属于什么行为呢？王律师，
1: 这个案子当中啊，王女士作为消费者遭遇了这个电商的随意砍单，商家的这种行为呢，它是属于违约的。这种砍单行为一般的套路是这样啊，消费者在电商促销时呢下单抢购后，商家他就会以库存不足为由拒绝发货，让消费者来退货。不久呢，这个之前优惠的商品它再次上架，但优惠却没有了。消费者如果想要再次购买，只能按照新的价格进行支付。所以在一般情况下，网络用户在网站上选择特定的商品或者服务，并且提交订单成功了以后呢，合同就已经成立了。一般而言啊，这个合同在成立时它也就生效了。商家不得以这个主张他没有库存的货物为由，认为合同没有成立，或者单方来取消订单。他取消订单的这个行为是单方解除合同，这是属于违约行为，商家是应当要承担违约责任的。主持人，
0: 嗯，王女士作为消费者，她有什么样的权利呢？王律师，
1: 在这个案件中，王女士在网站上已经成功提交订单，并且支付价款以后，合同就已经成立而且生效了。王女士有权利要求商家按照原来的约定履行合同，及时发货。但是电子商务经营者却以商品缺货、操作失误或者系统出错、产品质量、订单异常等等理由，认为这个合同不能成立，或者单方来取消订单拒绝发货，他这个行为呢就是违约行为，严重损害了作为消费者的王女士的合法权益。因此王女士可依法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比如说她可以要求商家继续履行合同，也可以要求商家来赔偿损失等主张权利的方式。主持人，
0: 嗯，

0: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购时的这个订单属不属于买卖合同呢？王律师。
1: 主持人，在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出台以前呀，解决此类问题比较复杂，需要用到原来的合同法第33条、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的第49条等规定，也通过这些法律规定呢，证明通过网络订单的形式购买的有体物或者虚拟产品，亦或者是购买这个服务的内容，与我们平时订立的书面买卖合同的性质相同，都是成立有效的。在2021年民法典实施以后呀，认定通过网购的那次形式订立的合同就更为直观和具体了。民法典第491条第二款与2019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49条第一款的规定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将经营者发布的这个商品或者服务信息，它要符合一个要约条件，即视为合同法当中的要约。消费者提交的订单那就是承诺，有了要约有承诺，这个合同它就成立了。因此在这个信息互联网的这个社会啊，网络交易越来越广泛化，电子合同已经成为了线上交易的一个重要方式。消费者在网购时呢，首先要注意收集这个消费证据，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般的维权途径呀，主要是通过协商，第二通过消协的这个投诉，第三呢也是可以通过法院的起诉。主持人。
0: 嗯，那么关于这个电子合同法律当中有怎样的规定呢？王律师。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1条第一款规定呀，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要求签订确认书的，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第491条第二款，当事人一般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符合要约条件的，对方选择该商品或者服务并提交订单时，这个合同成立。但是呢，在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49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发布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符合要约条件的，用户选择该商品或者服务并提交订单成功，合同成立，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重启约定。那么同时还规定，电子商务的经营者呀，他不得以格式条款等方式约定消费者支付价款后合同不成立，这样约定的格式条款含有该内容的这个内容都是无效的。主持人。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遭遇霸王条款要怎么办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消费当中，总能看到这样的一些规定，在超市寄物存柜的时候呢，超市表示由于这个寄物柜是免费的，所以不负保管以及赔偿的责任。商场表示售出的商品概不退还，打折商品不退不换。洗衣店表示本洗衣店损坏丢失衣物最高的赔偿金额不超过洗衣费的10倍。餐饮店表示本店谢绝自带酒水，否则按某某的收取服务费。然而这些看似合理的规定真的合理吗？我们先来看看这些规定是不是属于霸王条款呢？什么是霸王条款呢？王律师。
1: 所谓这个霸王条款呀，它主要是指一些经营者单方面制定的一些为了逃避法定义务的，减轻和降低自身责任的这个增加对方负担的不平等的一个格式条款。你比如说咱们在生活中啊，大到购车购房，小到交税买电，经常会遇到这种格式条款。那么提供这些格式条款的呢，往往是银行呀、保险呀、电信呀、互联网呀、水电气暖的一些垄断行业的主体。面对这些密密麻麻的条款，消费者常常呢傻傻看不清，而一旦出现了纠纷以后，商家就会以消费者已经签字为由呢撇清自己的责任，这就是典型的霸王条款。主持人。
0: 嗯，那么面对霸王条款，我们可以勇敢地说不。民法典对于这样的霸王条款都有哪些规定呢？王律师。
1: 这个霸王条款呢，其实是咱们老百姓这个通常的一种说法，在法律上的标准的称谓呢是格式条款。格式条款它的最初诞生其实是为了交易的一种便捷性，比如说咱们像银行、保险机构每天需要处理大量的重复性的这种业务，为了使业务的这个合同签订高效又规范， 从而事先呢单方拟定好了可以重复使用的合同条款或者呢合同的文本。现在随着咱们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呀，格式条款在各种行业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有使用，那么其中也不乏一些商家借这个格式合同条款的这种便利性，从而扩大它的使用范围，甚至制定不平等的一些格式条款，这形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这种霸王条款。在民法典当中呀，它是这样规定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这个条款不产生效力。其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了自己责任的，而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是个主要权利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这个格式条款无效。那么民法典呢同时还有规定，对格式合同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时候呀，应当按照通常的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的解释。民法典的这些对于格式条款的效力以及适用的规定，都体现出法律对于消费者基本权利的一种侧重保护，这也是对公共服务提供者提出更为明确的一些要求。主持人，
0: 嗯，那么面对霸王条款哈、啊，也就是格式条款，消费者应该怎么办呢？王律师，
1: 主持人，这个问题很好啊。一般呢，咱们消费者可以拨打12315的投诉电话，可以向相关的这个消费者协会来反映这个情况。第二呢，也可以在微信上呀搜索某某您所在的城市的市场监管的一个微信公众号，进入12315的投诉或者举报这个平台。第三点呢，也可以向经营者所涉的这个行业啊。
2: 为您播出的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稍后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全国测绘法宣传日。全国测绘法宣传日定在每年的8月29日，旨在普及测绘法律知识，强化国家版图意识。该宣传日源于2002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的修订，并于2004年由原国家测绘局正式设立。

0: 其核心主题是规范使用地图，一点儿都不能错。因为测绘是国家的基础性事业，而正确的国家版图是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象征。每年此时，自然资源部门都会通过知识竞赛、科普展览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提升公众的国家版图意识。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9度到34度，伊施阿拉尔市多云，20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0度到36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多云，19度到3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7度到36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2度到27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9度到33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9度到31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7度到34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4度到31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2度到27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8度到34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0度到35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19度到34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2: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1: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3: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1: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接下来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塔里木律师事务所的阿布莱提阿布都热合曼律师。阿布莱提律师你好，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欢迎阿布莱提律师。家庭本应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第一课堂，是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第一防线，但从司法实践来看，部分家庭监护缺位，防线失守，有的监护人逃避法定抚养义务，有的监护人偏执地将虐待未成年人当作为孩子好，严重侵犯未成年人权益，逾越法律与道德底线。明知再婚配偶对子女实施家暴却放任不管，应当承担哪些法律后果？处分个人财产后又以收入降低为由主张减免抚养费的，法院会支持吗？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六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回应社会关注热点，推动家庭保护关口前移，督促监护人履职尽责。我们先来关注，父母在婚姻关系发生变动之后处分个人财产时，应优先考虑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张先生和王女士离婚之后，孩子张某随母亲生活。按照法院判决，王女士向张先生转账房屋折价款130万元，张先生每月支付6000元抚养费。离婚后一年多的时间里，

0: 张先生向刘某转账300多万元。刘某与张先生是恋人关系，后登记结婚。之后呢，张先生从原公司离职，并将其名下银行卡存款均转出。在离职前，由于预测到未来收入可能大幅降低，张先生便提起诉讼，要求降低抚养费至每月2000元。那么张先生的这个主张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吗？阿布莱提律师。
1: 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义务，张先生负有按照生效判决每月支付张某抚养费的义务。在已预测到收入有可能大幅降低的情况下，张先生未为履行法定抚养义务预留相应财产，而是从原公司离职前提起诉讼，要求降低抚养费，又陆续将所有银行账户存款转出清零，其财产处分行为妨碍了法定抚养义务的履行。张先生未提供证据证明财产处分的必要性，其以名下无财产且收入大幅降低为由要求降低抚养费依据不足，判决驳回张先生的诉讼请求。提示大家，自然人对其个人所有的财产享有处分权，但行使权利亦应遵循法律边界，特别是离婚后需要履行抚养义务的，应妥善处理处分财产与履行抚养义务的关系。本案坚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明确了个人财产自由与法定抚养责任的界限，警示父母在婚姻关系发生变动后处分个人财产时，应当优先考虑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对以财产处分为由规避抚养义务的，依法不予支持。
0: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杜绝不作为式伤害，从源头上防范未成年人遭受来自家庭内部的不法侵害。朱女士与亲某再婚之后，次子7岁的赵某随其共同生活。一次，赵某的父亲在进行探望时，发现孩子身上有伤，便报了警。原来，亲某以赵某外出贪玩等为由，在家中呢使用铁制衣架、手机充电线对赵某进行击打，造成了赵某受伤。公安机关据此对亲某予以治安拘留和罚款。该事件发生之后，赵某的父亲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赵某的抚养权。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是不容懈怠、不可放弃的法定义务。如果孩子受到虐待，监护人却不作为，该如何惩处呢？阿布莱提律师。
1: 根据公安机关调查，季某的行为已明显超过一般家庭教育的范畴，构成家庭暴力。朱女士作为赵某的母亲和直接抚养人，对季某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持放任态度，不加阻止，未尽到监护职责，尤其担任直接抚养人，不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属于变更抚养关系的法定情形。此外，赵某已7周岁，对生活环境的利弊以及抚养情况有些基本的辨识能力，跟随父母赵某生活是其真实意愿。综上，法院认定赵某不适宜继续跟随朱女士一起生活，依法支持变更抚养关系的诉讼请求。
0: 嗯，那么不作为是伤害，可能造成更为沉重的代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王女士带着幼子陈某与男友黄某同居生活，共同生活期间，黄某多次虐待陈某，导致陈某伤痕累累，经鉴定为轻微伤，还逼迫陈某抽烟喝酒。一次，黄某猛击陈某的左腿，致其骨折，经鉴定为轻伤2级。黄某实施虐待行为时，王女士在场，但未予阻拦，也未带陈某就医检查。审理法院认为，黄某多次对幼童陈某实施暴力虐待，其行为构成虐待罪、故意伤害罪，并依法并罚。法院的最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王女士与黄某是共同虐待，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那么，法院这么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阿布莱提律师。
1: 王女士作为未成年人陈某的法定监护人，明知黄某虐待陈某而未予阻止，未尽保护义务，放在虐待持续发生，

0: 王女士与黄某系共同虐待，为从犯，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对监护人放在同居人员虐待未成年子女情节恶劣的，人民法院以虐待罪定罪判刑，倒逼监护人履职尽责。这也警示监护人必须依法履行保护义务，杜绝不作为式伤害，从源头上防范未成年人遭受来自家庭内部的不法侵害，构建全链条保护渠道，推动形成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人民法院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手段残忍，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从严惩处，直至判决死刑。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行为隐蔽性强，危害持久，若想有效预防和制止此类侵害行为，需要及时发现、报告和干预，需要司法机关、职能部门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
1: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哪些人能够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呢？萌萌是一名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他的父母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去世了，之后没有人愿意照顾他。那么这种情况下，如何确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呢？阿布莱提律师。
0: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弟姐妹；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需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如果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
1: 嗯，再来关注父母因故不能履行监护职责的应该怎么办。宁宁是一名小学生，他的父母因为外出打工不能再继续照顾他，因此宁宁的父母很担心宁宁以后的生活。那么在父母因故不能履行监护职责时应该怎么办呢？阿布莱提律师。
0: 未成年人和父母长期分离时，由于亲情缺失、监护不力，容易导致未成年人在生活、教育、心理、道德、安全等方面出现问题。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2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顾。无正当理由的，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照顾。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确定被委托人时，应当综合考虑其道德品质、家庭状况、身心健康状况与未成年人的生活情感上的联系等情况，并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被委托人：一、曾实施性侵害、虐待、遗弃、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二、有吸毒、酗酒、赌博等恶习；三、曾拒不履行或者长期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四、其他不适宜担任被委托人的情形。同时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及时将委托照护情况书面告知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幼儿园和实际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加强和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幼儿园的沟通，与未成年人被委托人至少每周联系和交流一次，了解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心理等情况，并给予未成年人亲情关爱。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接到被委托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幼儿园等关于未成年人心理行为异常的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干预措施。
1: 嗯，再来关注一下

0: 母离婚后未成年人由谁抚养？东东是一名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他的父母因感情不和准备协议离婚，但是关于东东应该由谁来抚养，他的父母不知如何决定。那么在父母离婚之后，未成年人应当由谁来抚养呢？阿布莱提律师。
1: 依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

0: 经常因为学生不遵守纪律而对他们实施体罚。后来，李某的同事告诉他不能对学生进行体罚。那么，学校幼儿园的教职人员如何保护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呢？阿布莱提律师。
1: 学校应当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注重培养未成年学生认知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促进未成年学生全面发展，应当建立未成年学生保护工作制度，健全学生行为规范，培养未成年学生遵纪守法的良好行为习惯。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应当关心爱护未成年学生，不得因家庭、身体、心理、学习能力等情况歧视学生。对家庭困难、身心有障碍的学生应当提供关爱，对行为异常、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帮助。学校、幼儿园应当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完善安保设施，配备安保人员，保障未成年人在校、在园期间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得在危及未成年人人身安全、身心健康和校舍和其他设施场所中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学校、幼儿园的安排未成年人参加文化娱乐、社会实践等集体活动，应当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防止发生人身伤害事故。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遇到校园暴力应该怎么办？壮壮是一名初一年级的学生。有一天放学之后，几个高年级的同学把他拦住，并让他把所有的钱交出来，不然就打他。壮壮对此十分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未成年人在遇到校园暴力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阿布莱提律师。
1: 未成年人遭遇校园暴力后，切记别要保持镇静，别惊慌，要向路人求助或采用异样的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要学会保护好自己。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人身安全永远是放在首位，最好别去激怒对方，以防对方发怒伤害到自己。当对方对你不利时，要使用警示性的语言使对方离开，但要避免使用语言过当，防止激发对方的逆反心理。摆脱对方后，第一时间报警，向公安机关寻求保护和帮助。
0: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学校可以开除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学生吗？小西是一名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他平时在学校经常和其他同学拉帮结伙打群架，欺负低年级的同学。小西的班主任得知此事之后，认为学校应当对小西的不良行为进行管教。那么学校可以开除小西吗？
1: 学校不能开除小西，学校应当保障未成年学生受教育的权利，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开除、变相开除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对学生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通知实施欺凌和被欺凌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对相关未成年学生及时给予心理辅导、教育和引导，对相关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给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实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根据欺凌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依法加强管教。对严重的欺凌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学校对未成年学生在校内或者本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承担什么责任？小童是某市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在一次学校举办的六一儿童节联欢会上，由于散场的时候大家都着急回家，相互拥挤，导致小童和其他几名同学被挤倒并且受伤。那学校对未成年学生在校内或者是本校组织的校外活动当中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呢？阿布莱提律师。
1: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未成年人在校内

0: 园内或者本校本园组织的校外园外活动中发生人身伤害事故的，学校幼儿园应当立即救护妥善处理，及时通知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并向有关部门报告。依照民法典相关规定，教育机构承担责任分三种情况：一、教育机构的过错责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教育机构的过错推定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三、在教育机构内第三人侵权时的责任分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第三人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何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的和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小红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她的同桌玲玲家里生活非常困难，其父母总想让她辍学。小红听说政府对家庭困难的同学是有帮助的，那么政府如何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的和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呢？阿布莱提律师。
0: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并采取措施保障留守未成年人、困境未成年人、残疾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对尚未完成义务教育的辍学未成年学生，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责令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将其送入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依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实施，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本法规定的各项职责，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依法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应当按照规定标准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当为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相关法律对保障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利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从国家、各级人民政府、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及社会组织等多个层面，明确了各方的职责，具体的保障措施由各级人民政府具体制定。
1: 好的，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小南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在一次家长会上，小南的爸爸在教室抽烟，被小南的老师阻止。对此呢，小南很不理解。那么，成年人可以在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场所吸烟饮酒吗？阿布莱提律师。
0: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学校、幼儿园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公共场所吸烟饮酒。成年人的吸烟饮酒的形象会给未成年人造成负面影响，未成年人人生观、世界观尚未形成，很容易模仿成年人的行为习惯，在好奇心的驱动下极易沾染吸烟酗酒的恶习。此外， 吸烟有害健康，二手烟的危害性也不容忽视，成年人吸烟也会危害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室、寝室、活动室是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场所，为了保护未成年人身体健康，成年人不得吸烟饮酒。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对于招用未成年人工作，国家有何规定？小夏是某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中考结束之后准备自己去打工挣钱，但是小夏的父母告诉他，任何单位都是不会招用未成年人工作的。那么对于招用未成年人工作，国家有何规定呢？阿布莱提律师。
0: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1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招用未满16周岁成年人、未成年人，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不得招用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招用已满16周岁未成年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执行国家在工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保护措施等方面的规定，不得安排其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
1: 嗯，好的，感谢阿布莱提律师的解答。阿布莱提律师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新疆塔里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委员，擅长各类合同、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业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50-2635-1122 150-2635-1122。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伊朗称若美国不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与阿曼磋商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细节，卡塔尔首相伊朗之行将继续展开调解努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

0: 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26号表示，就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相关情况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1: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和阿曼两国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消息称，尚不清楚穆赫比所说的协议是在双方谈判的哪个阶段达成。伊朗本月早些时候曾表示，协议已接近达成。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警告阿曼，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与伊朗合作，并以军事行动相威胁。穆赫比说，如果美国不接受一方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悉，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向伊方做出赔偿，以及取消对伊制裁。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
0: 7月25号，伊朗与阿曼宣布就临时航线达成谅解后，26号，伊朗称双方就霍尔木斯海峡收益分配达成协议。这是否意味着未来伊朗与阿曼就海峡的谈判会更加顺利？同时，双方在谈判方面取得的进展向外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8月25日，阿曼外交大臣访问伊朗，那么之后呢，双方也发表了共同的声明。那么双方在海峡的航道安排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问题上，也应该说取得了进一步的共识。那么总体看，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是在一个持续的进展过程中。但这里我觉得也需要注意，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开放问题上，实际上有三个相关方，一个是伊朗，一个是海湾国家，尤其是处在霍尔木兹海峡旁边的这个阿曼，那么第三个就是美国，因为美国对这个海峡也仍然是有影响力的。那么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它只是三方中的两方，那么它谈得再好，也并不意味着海峡就能够实现完全的开放。那么伊朗方面也说了，就是伊朗与阿曼达成的任何的协议都不意味着海峡的开放，伊朗需要美国做出进一步的实质性的让步。所以未来如果美伊之间达不成海峡问题上的妥协，那么仅靠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包括协议，那么它是实现不了海峡问题的解决的。当然这么说，并不是意味着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这种谈判就没有意义。那么我认为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的这种背景下，那么实际上是地区国家有了更多的这种要联合起来解决一些地区安全关切的这种紧迫性和自觉。那么伊朗与阿曼现在就是通过双边的谈判试图推进海峡问题的解决。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像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签署了三边的防务协定，实际上也是通过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来增进地区的安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地区国家更多的自主的去解决中东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趋势。
0: 据伊朗外交部发布的消息，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将于27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官员就卡塔尔继续开展调解努力及地区其他事态发展进行讨论和交换意见。卡塔尔首相为何选择此时访问伊朗？目前美伊之间是否还有谈判的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这次卡塔尔首相访问伊朗，我认为是和美国日前发动的对伊朗空前严厉的这个经济战是密切相关的。那么美国出台新一轮的这个严厉的对伊朗制裁措施，我认为它有两个方面的期待。第一个是期待这种经济的压力能 最终拖垮或者压垮伊朗，让伊朗出现这个政权的自动的崩溃。当然美国也知道这个途径是需要时间的，它的成功并不能保障，所以美国我相信它也希望就是通过这一轮新的经济的压力能把伊朗重新逼回到谈判桌，让美伊能够重新谈起来。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美国在发动经济战、出台经济制裁措施的同时，他也需要向伊朗传递信号，就是要刺激或者诱拉伊朗回到谈判桌。那么这也就需要有第三方在美伊之间去居间传话、沟通斡旋。那么卡塔尔首相，那么这次访问我相信就会在美伊之间扮演这样一种作用。那么根据以上的所述呢，我认为美伊之间的谈判仍然存在一定的空间。那么首先比如说在渠道方面，在第三方斡旋方面，这方面我觉得并没有任何的这种问题。那么不仅是卡塔尔首相这次要访问伊朗，那么之前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还有阿曼的外交大臣已经去了，我相信都在发挥这种斡旋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美伊现在很显然正在从之前一段的军事斗争转向这个经济斗争的这个新的阶段。那么在经济斗争中，其实双方都是有压力的，无论是美国感受到的这种油价上涨，国内的这个燃油价格的压力，还是伊朗面临的经济制裁和海上贸易中断的这种压力。所以在这种压力下，双方还是有动力去回到谈判桌的。那么不确定的只不过是双方在什么时间会选择回到谈判桌，另外谈判能不能成功。那么现在看美伊之间谈判成功的这个难度还是非常的大。
0: 自2月28号爆发的美以伊冲突即将满六个月，半年来美国如何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深陷其中，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美国对伊朗虽然并没有发动任何地面的战争，但是它现在也确实出现了就是陷入这个战争泥潭的迹象。那么首先是从军事上来看，就是美国现在没有实现这个推翻伊朗政权，或者说最新的它没有重新打开海峡，所以在他的这个军事目标并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就撤军，实际上不太说得过去。那么另外的话，现在美国对伊朗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实际上是实施海上封锁，而实施海上封锁实际上是消耗了美军大量的资源的。现在美军是投入了2艘军舰，其中包括2个航母，来实施这种海上封锁。那么第二的话，在经济层面，我觉得美国仍然非常关切就是因为海峡不通而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的这个问题。那么双方是陷入了这种在能源问题上的，包括以及相关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上的反复的博弈。那么美国现在还找不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很有效的办法。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在政治层面，就是从美国中期选举包括美国内政的角度来看，实际上特朗普继续留在伊朗战争中实际上是对他不利的，他理应尽早的撤出伊朗战场。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长期是一个世界性的霸权，那他这种霸权的心理包袱还是很重的，他抹不开这个霸权的面子。那么现在美国好像在伊朗这个问题上是遇到了挫折，似乎还对付不了伊朗，这个对美国的国际形象，包括美国在他国内的民众心目中的这个形象都是有冲击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他不能够也不愿意轻易的放伊朗一马，或者不能轻易的撤出这个伊朗战事。所以我觉得受上述几个方面的这个羁绊，那么美国要彻底的摆脱伊朗战争这个麻烦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0: 路透社8月27号刊文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已持续近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预计战事将在4周之内结束，但如今已经陷入僵局。伊朗并未按照美方的预期做出让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到严重影响，战争也没有明确的结束路径。文章认为，半年战事带来的6大后果已经逐渐显现。
1: 首先，持续战争正在给美国政府带来越来越明显的国内政治压力。路透社指出，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不受美国民众欢迎，如今反对情绪进一步上升。路透社和易普索的民调显示，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总统的支持率已经从 40% 降至 33%， 目前仅有 31% 的美国民众支持这场战争。
3: 与此同时，能源价格上涨也削弱了本届美国政府此前降低民众生活成本的承诺。随着中

0: 期选举临近，高物价引发的选民不满，也给共和党试图在中期选举中守住国会两院微弱多数增加了压力。文章指出，战事进一步暴露出共和党内部的分歧，一部分共和党人希望美国尽快结束战争，另一部分则主张继续对伊朗保持军事压力。其次，全球经济受到冲击，但韧性超过预期。战争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影响，全球约五分之一的能源供应要经由这一重要水道运输，供应中断推动国际油价上涨，并一度引发外界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不过，文章指出，这场能源冲击目前给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低于最初预期。如今，主要经济体的能源利用效率较上世纪70年代有所提高，强劲的支出和投资以及持续的人工智能热潮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能源冲击。伊朗方面，路透社认为，持续半年的战争已经对伊朗军事能力和经济运行造成影响，但伊朗仍保有继续作战的能力。美军称，伊朗海军部分舰艇被摧毁，防空体系也受到较大影响，伊朗空军活动有所减少。与此同时，伊朗仍保有导弹和无人机力量，并继续具备对地区航运及美军相关目标实施打击的能力。经济方面，战争进一步加剧伊朗的通胀和贸易困境。文章认为，尽管军事和经济受到影响，伊朗仍保有继续作战的能力，美方也未能通过持续军事打击促使伊朗做出让步。对于中东地区局势更动荡，美国盟友受冲击。文章援引分析称，美已发动战争意在消除其认为的伊朗对中东地区构成的威胁，但半年之后，战争并未使地区安全形势得到改善，反而增加了地区的不稳定性。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等重要航道持续面临安全风险，推高了地区保险和运输成本，并扰乱供应链，增加海湾经济体面临的不确定性。此外，路透社指出，战争对伊朗核计划造成的影响是美方目前宣称取得的主要成果之一。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破坏了伊朗三个已知铀浓缩设施以及部分被美方认为可能与核武器研发有关的设施，多名伊朗核领域科学家也在袭击中死亡。不过，文章认为，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延缓了伊朗核计划部分能力的发展，其实际受影响程度目前仍难以准确判断。而美国自身军事资源也在被持续消耗。文章认为，战争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美国自身的军事资源和战备能力受到明显消耗。美国国会研究处今年五月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军已经在冲突中损失42架无人机及其他军用航空器。与此同时，美军部分关键弹药库存明显下降。路透社此前报道，美军已经使用了某些型号精确制导导弹全球库存中的几乎全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截至七月，美国已经使用大约 65% 的爱国者拦截弹，萨德系统拦截弹库存至少减少 38%。 为维持中东军事行动，美国还从欧洲和亚太地区向中东调动战斗机、军舰等军事力量。福特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超过一年，成为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部署。林肯号航母此前连续200天在海上航行，其舰上状况也引发美国国内担忧。
1: 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与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支付最高170亿美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26号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并在其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美国47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和多个美属领地指控元宇宙平台公司在平台中设计了具有成瘾性的功能，明知会让年轻用户遭受严重心理伤害，却仍将他们暴露于其中，并故意就其平台的安全风险误导公众等。该案于8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始审理。这起案件在8月18号开始审理，元宇宙公司迅速与参与诉讼的联邦州达成和解协议。之前在儿童社交媒体

0: 以成瘾问题上，元宇宙公司的态度非常强硬，但是为什么这一次和解的速度如此之快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慧的分析。
1: 这次和解的速度如此之快的原因，是因为进入庭审以后，元宇宙公司它面临的法律风险明显上升了。今年三月，元宇宙和谷歌已经在一起青少年社交媒体伤害案件中败诉，这给后面的同类型案件给出了一个很强的信号。到了这次庭审，元宇宙公司内部调研、产品设计以及青少年安全措施的实际效果都可能在法庭上被进一步的公开讨论。此前美国几个州提出的潜在索赔的金额也非常高，对元宇宙公司来说，继续打下去最大的风险已经不只是说要赔多少钱，还包括形成不利的判例，并带动数千起类似的诉讼。因此尽早的和解可以把成本、整改范围和未来风险控制在一个相对可控的框架里。
0: 和解协议中包含了一系列旨在保护青少年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相关心理健康危害的强制性措施，但是有分析认为这些措施没有对产品进行真正的重新设计，例如移除利用青少年神经发育特点而设计的用户粘性机制，防范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禁止具有性暗示的 AI 聊天机器人与儿童交互等等。那么就以上这些问题，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对于和解协议的批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也需要明确，这次和解其实它已经触及到了一部分的产品设计，只是还没有触及到最核心的成瘾机制。比如说协议要求对未成年人隐藏点赞这些互动数据，限制部分的滤镜，青少年也可以选择不看算法推送的信息流，这些都属于产品设计的一个调整。但更关键的无限滚动、自动播放、高度个性化的推荐，这些机制本身它就是在不断的延长用户停留的时间，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一些安全设计，包括哪些功能对儿童应当默认关闭，算法能不能利用儿童的心理和发育特点来提高粘性，成年人怎样接触未成年人，以及 AI 聊天机器人能否与儿童建立高度拟人化甚至亲密化的关系。欧盟已经明确地提出要关注无限滚动、自动播放推送通知和 AI 聊天机器人的设计。
0: Meta 在欧盟等其他地区也面临类似诉讼，那么前景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我认为元宇宙公司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法律和监管的压力。欧洲方面，今年意大利已经出现针对元宇宙公司的集体诉讼，要求加强年龄验证，提高算法的透明度，并限制具有操纵性的产品设计。欧盟委员会也在依据数字服务法调查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是否充分。欧洲以外，加拿大、巴西等国家也已经出现与青少年社交媒体伤害有关的集体诉讼。澳大利亚虽然目前更突出的是立法监管，但已经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所以美国这次和解的影响不会局限于美国，未来各个国家可能越来越关注这几个问题：平台有没有主动识别未成年人，产品设计有没有诱导沉迷，和企业是否真正的承担儿童安全责任。元宇宙公司面临的压力啊，可能会从单个案件逐步演变成全球性的产品整改要求。
0: Meta 这起案件究竟有何意义？真正解决儿童社交媒体成瘾问题，各国和企业应该怎么办？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我觉得这起案件最重要的意义是监管重点开始出现变化，从以前的儿童看到了什么内容的内容治理，进一步深入到平台为什么会让儿童一直看下去，对平台的一个监管，也就是说算法、界面、推荐机制和商业模式 本身就开始成为治理对象。真正的要解决儿童社交媒体成瘾的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的推进。首先，政府要建立儿童优先和安全设计的规则，把年龄识别、算法推荐、成瘾性设计、 AI 陪伴这些元素都要纳入监管。然后就是企业要从源头调整产品，减少利用儿童的心理弱点，提高逗留时间和互动量的这些机制，并且要接受独立的审计。最后就是家长和学校都要加强数字素养教育。未来还需要继续关注新的问题，那就是 AI 和儿童应该形成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会不会削弱儿童与父母、儿童与老师和同伴之间的真实社会关系。
0: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脑机接口，想必您多少听说过这项黑科技。实际上，这项颇具科幻色彩的前沿技术已经在医疗领域得以应用。就在最近，兵团医院无创脑机接口虚拟现实康复训练系统正式投入临床应用，为患者带来康复新路径与新希望。脑卒中脑出血后遗症导致的肢体偏瘫一直是康复医学的难题，传统的康复训练往往枯燥且效果有限，患者被动接受治疗，恢复周期漫长。无创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彻底刷新了传统康复模式。这项技术最大的亮点就是无创安全，全程靠意念训练，不用开刀，不用植入器械，患者只需戴上脑电采集帽，大脑里想要抬手抬腿的运动想法就能被设备实时捕捉，快速响应。简单来说，患者从以前的机器帮着动变成了现在的大脑主动控，配合沉浸式虚拟现实画面形成完整的训练反馈，主动唤醒修复受损的神经通路，有效帮助肢体恢复知觉和力量，与传统康复方式搭配训练，实现事半功倍的康复效果。从被动康复到主动重塑，脑机接口康复技术的应用改变的不仅是治疗方式，更点燃了患者重获生活信心的希望。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政策

0: 的走向再添变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来听详细报道。
2: 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7%， 高于市场预期的 3.6%。 该指数7月环比上涨 0.2%， 高于市场预期的 0.1%， 而前月为环比下降 0.1%。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7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 3.3% 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该核心指数7月环比上涨 0.2%， 高于6月 0.1% 的环比涨幅。其中，在住房、公用事业、金融服务与保险等成本上涨推动下，当月服务价格环比上涨 0.3%， 高于前月的 0.1%。 数据还显示，7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环比仅增长 0.2%， 剔除通胀因素后的实际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几乎零增长。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国商务部26日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增速与此前公布的初值相同，明显低于一季度的 2.1%。 与初值相比，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有所增加，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扩大。
1: 造成美国通胀压力持续的因素都有哪些？未来通胀压力是怎样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3: 我们看到呢，美国经济呢是长期以来呢是承受着持续的通胀压力，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导致的。一个呢就是比较直接的，就是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还有和这种冲突紧密相连的能源供应链的波动，以及能源价格水平的这个上涨。那么今年二月底开始的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石油还有相关的成品油的价格出现了急剧的飙升。尽管中间有一段时间的回落，但是总体呢仍然是保持在高位，特别是高于一年前的水平。那么像重要的燃料柴油、汽油等等价格抬高，会直接影响交通运输行业的成本，还有与之相关的各类商品的价格。而且呢，这种影响呢通常会有一个滞后期。那么考虑到滞后期呢，我们可以看到相应的这个推高物价水平的结果呢是在近期体现。而且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中东冲突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获得根本的解决途径，那也使得相关的效应有可能会持续的发酵。还有呢，就是美国自身它的这个炼油的产能呢在短期内也是难以提高的。还有呢，像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行也具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呢使得能源价格在短期之内出现下行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美国的服务行业的价格在上涨。那么七月份呢，美国的服务价格的整体上涨水平是0.3%。那主要呢是有医保的服务、金融的服务，还有托幼养老的服务，以及相关的保险服务价格都出现了上涨。那么主要原因呢是美国社会相关行业的劳动力出现了短缺。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再加上美国人口的老化以及移民政策的这个变化有可能在短期内呢也不会发生比较明显的改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美国和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出现了在关税等领域的摩擦升级的情况。从去年以来，美国是普遍加征关税，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推高了美国的商品价格不仅仅是一些早期的关税措施会影响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体系。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近期呢美国和加拿大等一些经济体的关税在谈判上也出现了一些波折和不确定性。尤其是我们结合到北美的供应链比较高度一体化的情况，那么这样的一种不确定性呢就支撑了美国的商品价格仍然是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另外还需要注意的就是近年来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投资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潮。 那么像数据中心等等人工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大量的资本支出，

0: 直接推高了半导体、存储芯片、服务器还有计算机等等相关电子产品的价格，同时呢还有对电力的需求也出现了大幅增长。那么这样的一些动向呢，进一步提高了整体的能源价格压力，也拉动了通胀水平。所以说呢，我们看到七月份的相关数据，通胀率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而美联储对于这些相关的压力是否会自行的消退，或者是否需要马上采取更为严格的政策措施来应对，也还是存在着分歧的。
1: 通胀数据如何影响未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结合七月份最新的经济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呢大概率呢不会说是立即就做出了是否加息的决策。美联储的目标区间呢仍然是保持在3.5%到3.75%之间。那么9月15号到16号呢会有下一次的议息会议，那么到时候呢还会有新的经济数据公布。那么在上一次的会议上，美联储是以9票对3票的投票结果决定的是暂时维持现状。那么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保守的观点主张呢尽快的将利率提高，至少是提高25个基点。但是美联储主席呢已经不再采用传统的前瞻性的指引，那只是多次表示要实现的目标通胀率仍然是维持在2%。那么但是如果说继续维持当前的这种利率状况，市场呢有可能会假定美联储是愿意接受3%以上的通胀率的。所以说呢有一些金融机构像摩根大通就预测有可能会在9月加息。但是呢目前来讲呢市场的分歧呢仍然是比较大的。那么结合七月份的经济数据看，比方说像就业数据就出现了不太理想的情况，同时呢消费者的物价指数 CPI 等等也是有一些变化。所以说呢有些机构就认为九月份的加息概率呢是有所上升，但是呢也是在32%到44%。那所以说美联储主席就明确表示希望能够获得进一步的更多的经济数据再做决定，特别是呢要避免在这个时候呢发出美联储将会采取过度紧缩政策的信号。所以说呢除非是在特定的情况下通胀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否则呢在九月份采取加息的可能性目前来讲呢还不是太高。那么在九月份之后调整利率的可能性有可能上升，目前来讲呢大多数的机构都认为至少在今年的年末会出现至少一次加息，那么上调大约是至少25个基点。那么除非是核心的通胀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或者是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恶化。所以说呢持续的通货膨胀使得美联储在进行相关的权衡的时候情况就变得比较复杂，各界呢在更热烈的来讨论加息的可能性，而美联储呢也有更强的关于收紧货币政策的倾向，但是目前还不能说美联储就一定会在九月份做出最终的决定。
1: 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走低，通胀压力持续，美国经济将面临怎样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美国的 PCE 也就是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同时呢我们看到了消费者信心指数出现了下降，而且呢是连续2个月的下降。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民众的经济负担目前来讲呢是比较重的，而且呢仍然是有加重的趋势。所以说呢对未来的经济前景是有一些悲观的。那么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呢就是美国的通胀率它超过了美联储所设定的2%的目标水平已经是持续了5年之久。虽然说官方所公布的年度的通胀率已经是从第一季度的高峰有所下降，但是呢从民众角度从家庭角度实际的感受却是像汽油、食品还有一些这个医保服务等等的这个价格水平是仍然比较高的，那么实际可支配的收入的增长也是下降的。特别是呢我们看到了一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正在减少一些非必要的支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通货膨胀的效应有可能会出现累积，一步一步的会更强烈的影响那些承受能力或者是缓冲能力比较弱的人群。第二呢我们从消费角度看，七月份的美国的零售额是有所下降的，那么在商品方面的支出是在减少，但是同时在服务领域的支出呢却是有所上升，许多领域的支出的预期也出现了下降的压力。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的 GDP 呢没有出现明显的萎缩，那么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有一些高收入人群还有就是资本市场以及与人工智能相关投资所形成的拉动效应，而这样的一些效应呢和大多数的一般民众一般家庭的这个感受是形成了一种反差。 第三个方面呢，从劳动力市场来看，目前的情况呢虽然有所波动，但是呢尚可接受，但是对于未来大家的看法也是不一致的。七月份的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的就业人数是有所下降的，那么在八月份呢有所改善，但是因为有移民政策的变化，也导致了劳动参与率出现了变化，所以说呢比较明显的降低了劳动力供应的增长趋势，那么劳动力市场已经不再能够明确的来支持消费支出的增加。那么再一个方面呢，我们从金融角度来看，美国利率继续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那么由于通货膨胀还有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以及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短期内激增的债务水平，导致长期的利率事实上已经在攀升，所以说即使是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3.5% 到 3.75% 的水平，而实际上的抵押贷款和消费者的信贷成本仍然是比较高的，那么低收入人群的借款违约率目前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上升，所以说呢美联储是面临着困境，通货膨胀过高并且难以短期内缓解，但是呢市场的整体状况又出现了一些疲软，所以说在做加息操作的时候就变得非常谨慎。再有呢就是贸易风险还有中东冲突所带来的影响开始更多的反映在民众对于经济形势和前景的判断上，像中东冲突还有关税以及近期的和加拿大相关的供应链的风险以及能源安全方面的这个危机，已经不再是像之前那样似乎是远离实际生活的新闻，而是变成了关于食品杂货、燃料价格、就业岗位等等话题讨论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即使是出现了能源价格的短暂下降，人们的消费信心的恢复仍然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呢目前美国经济不像之前很长时期我们能够见到的一旦收紧货币政策就能够刺激消费的增长，刺激需求的增长。那么虽然说短期内不会出现经济崩溃的局面，但是呢也对于一些突发状况变得比较脆弱，比较敏感。
2: 冰岛将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投票，是什么让冰岛改变想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据多家外媒报道，地处北欧的冰岛将于8月29号举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今年2月，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在访问波兰期间透露，冰岛将在未来数月内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举行公投。5月底，冰岛议会决定于8月29号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那么是什么让冰岛改变了想法？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宏建的分析。
3: 作为紧邻欧盟地区的这个冰岛啊，应该说在这些年来啊，曾经一度有过想要加入欧盟的想法，尤其是在2009年啊，经历全球性的这个债务危机之后啊，当时冰岛的经济呢受到比较沉重的打击，所以很快呢，出于这个重振经济的考虑啊，冰岛呢曾经一度啊开启了和欧盟的入盟谈判，但是很快啊，在2013年的时候啊，由于一个疑欧派政府的上台，所以这个和欧盟的谈判进程呢就是中断。那这次呢，我想冰岛方面呢又重提啊这个加入欧盟的话题，主要原因呢是一方面啊，尽管现在冰岛的经济形势啊相比2008年、2009年的时候呢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作为一个小国，显然啊，加入欧盟啊，对于它未来的啊这个开拓市场，尤其是加入到欧盟整体的这个财政啊，包括经济圈子里去呢，的确是有一些好处的。对当前的冰岛来说啊，可能最紧迫的这个愿望呢，还是在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加剧变化，无论是来自俄乌冲突的影响，还是此前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这个领土诉求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显然也对冰岛方面当前做出想要重新和欧盟开启入盟谈判这样一个意愿有着密切的直接的联系。何况目前欧盟处于自身要扩大影响力的这个考虑呢，也想积极的拉拢冰岛加入，因为这样一来呢，可以持续证明，即便面临各种内外挑战，但是欧盟呢，仍然对地区国家呢，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1: 这次公投的前景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这次公投它主要的选项呢是要求冰岛公民啊就

0: 而且我们看到此前呢，冰岛政府呢就重启和欧盟谈判呢，也做了一些宣传啊这个说服的工作，所以我想在即将举行的这一次工作中，就是否和欧盟重启谈判这个问题呢，在冰岛国内呢，我想获得支持的概率呢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因为毕竟这只是一个关于是否重启谈判的公投，而不是最终的决定是否加入欧盟的这样一个民意的决定。
1: 冰岛能否加入欧盟对双方各有怎样的意义，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其实从当前冰岛方面的考虑来看呢，我想为了加入欧盟啊，主要是想一方面呢在未来啊这个地缘经济变化的这个背景下呢，能够利用啊它和欧盟之间啊已经有的这样一些经贸合作的基础，然后进一步获得来自于加入欧盟单一市场之后的一些好处。因为我们知道对于冰岛这样一个相对小的经济体来说，如果啊能够加入欧盟，它今后啊在贸易投资方面呢可以获得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一些更多的好处。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在一些这个涉及到和欧盟相关的问题上啊，包括一些重大的政治决策上，如果加入欧盟之后呢，冰岛呢也可以获得这个参与决策的权利。其次呢，我想对冰岛来说啊，作为一个孤悬海外但是地理位置呢又非常重要的小国，如果加入欧盟，那今后在安全啊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呢，他能够找到的这个依托呢可能也会更牢固一些。尤其是面对未来北极地区啊可能会出现的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竞争，那冰岛如果加入欧盟之后呢，在面对类似的一些地缘政治挑战的时候啊，它的底气呢可能会更足。那从欧盟方面来说呢，如果冰岛能够加入，一方面呢的确啊在外交上政治上可以被欧盟看作是一次胜利，因为当前啊这个欧盟内外对欧洲一体化对欧盟本身的这个发展前景呢都有越来越浓重的疑虑。在这个时候啊，如果能够迎来这个扩盟，尤其是能够把这个地缘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的冰岛纳入其中，那对于欧盟啊，要实现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转向，要提升它的战略自主，尤其是在北极地区啊，今后欧盟有一个更好的跳板，能够更多的介入到北极事务中啊，也是会有一些地缘政治安全上的一些好处的。
1: 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背景下，冰岛重启是否加入欧盟的公投有何意义？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首先呢，现在冰岛啊，一旦重启了加入欧盟的谈判，显然呢，也是反映出当前整个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化的，一些这个特点。比如说啊，现在在大国博弈加剧而且持续的背景下，像冰岛这样一些中小国家呀，显然也希望啊能够加入到某些团体啊，或者说群体中去啊，能够更多的抱团取暖。所以冰岛未来啊，如果进一步和欧盟接近啊，甚至加入欧盟，毫无疑问啊，也会体现出啊这个大国博弈在区域层面，在特定的啊重点地区的一个反应。在地区层面来看呢，如果啊这个冰岛加入了欧盟，那就意味着啊这个地区形势的变化呢，也在迫使各国呢就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未来的这个对外的这个关系呢在做出重新的调整。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啊，随着这个地缘政治的变化，随着俄乌冲突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这个新的这个因素，不仅啊这个瑞典和芬兰加入了北约，那现在冰岛呢如果再释放出啊要加入欧盟的意愿，那就意味着欧洲地区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这个版图呢再进一步重组。最后一点呢，我想对于这个对于当前的国际社会来说啊，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些问题，实际上也是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无论是在全球治理还是在地区的稳定方面，现在整个国际社会啊面临着公共资源缺乏、公共产品提供不利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类似于。

0: 向冰岛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以及其他的一些地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呢，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革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社会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在百年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形成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是党在革命建设发展的过程中生长、传承、凝练、绽放的理论成果和精神标识，也是党的其他红色精神的源头和起点。在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中华振兴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是怎样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的？中国共产党又是怎样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的？为什么说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接续奋斗的力量源泉。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和浙江嘉兴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然而当时很少有人能想到，这场从上海石库门紧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会议，尽管当时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连报纸上也没有一点报道，却成为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一个初创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组织，会发展壮大为拥有99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这是一部精神的壮丽史诗，在求索和追寻中融铸，在奋斗和牺牲中砥砺，在奉献和担当中淬炼。伟大建党精神贯穿于百年征程，标炳于万里江山，锤炼出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政治品格，引领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航程。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文明，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自1840年起，列强环伺，民不聊生，九原板荡，百载陆沉。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中华振兴，形形色色的主义、大大小小的党派接连登场，又纷纷淹没于历史的烟尘。举目四望，满地兵险，疮痍迷目，民生凋敝，一云几亿，茫茫神州，谁救中国？在血液里率先觉醒，在黑暗中擎起明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李大钊呐喊：冲决历史之桎梏，抵挡历史之机会，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毛泽东誓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国内思潮迭起，党派林立。根据不完全统计，自1911年武昌起义到1913年底，国内新成立的公开团体有682个，其中政治类团体312个，仅仅上海一地就有99个支队。在众多政治力量中，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看上去是如此势单力薄，除了信仰几乎一无所有。究竟是怎样与众不同的特质，使得这个新生政党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呢？是何等穿越时空的品格，推动这个百年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呢？胜负之争，精神先见。当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开创建党伟业时，答案就已经蕴藏在卓而不凡的
伟大建党精神之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为青春中国之再生的抗争与期待，到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的决断与勇毅，再到开创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新天地的执着与追求，一个个共产主义者犹如拨火者，燃起黑暗中国的点点星火，点亮古老民族的复兴希望，展现着一个政党的行动逻辑、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建党求的是什么？那就是求坚持真

心里坚守理想。中国共产党立党为了什么？为的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中国共产党兴党凭什么？凭的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中国共产党强党靠什么？靠的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100多年前，苦苦探寻救亡图存道路的中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而100年来，无数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铸就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思想基石。真理的光芒穿透时光的隧道，照亮过去、现在和未来。多少年来，一个问题让很多人疑惑：20世纪的中国，所有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制度、思想主义都被拿来试验过，几乎没有一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为什么唯有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取得了成功呢？自晚清以来，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等都未能取得成功，而辛亥革命以后，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也都没能找到正确答案。俄国10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正在苦闷和黑暗中探索中国出路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希望和曙光。在反复比较中选择，在世界大潮里追寻，在中华大地上扎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经，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找到了共同语言，拥有了精神支柱。品味真理之田，高扬理想之帆。无数共产党人不论风吹雨打，不怕千难万险，迸发出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气概。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顶马克思主义的天，立中国国情的地，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真理之光与理想之光交相辉映，展现着一个政党的恢宏气象，照亮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天空。一个人也好，一个政党也好，最难得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1921年3月，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感慨地写道：进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执党营私、呼朋效侣、招摇撞骗，捧大佬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当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军阀混战中看不到出路，中国共产党人以深厚的人民情怀、强烈的使命担当，挺立起中华民族的脊梁。苦难屈辱的历史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救亡图存的热血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的选择绝非为一时之自为计，而在40000000同胞之均有一有时也，亦非自安自足以自乐，而在40000000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

0: 喜欢清晨的阳光和茶，
1: 喜欢白色的耳机，凉爽的歌，
0: 喜欢每一个有风的午后。其实世界很温柔。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思绪真实的美好。
2: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档案记录。
3: 为了这样的初心使命，彭湃抛弃压飞不过的田产，投身革命。余秀松立志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南西北的人。邓中夏在狱中坚信，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践行初心，担当使命，长征途中女红军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是因为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忍着剧痛坚持工作，是因为他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最美奋斗者廖俊波甘当一位樵夫，是因为他坚信帮老百姓干活，保障群众利益，怎么干都不过分。一部百年党史，既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史诗，也是一首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赞歌。因永葆赤子之心，这个时代先锋有了薪火相传的制胜法宝；因砥砺复兴之志，这个民族脊梁有了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一件编号为0001的特殊文物，一座绞刑架。1927年4月28号，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38岁的李大钊没有犹豫，没有畏惧，身着长袍，目光坦荡，走向这个绞刑架。牺牲

是成功的代价，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拨开历史烟云，一段段浴血奋战的不屈岁月依然震撼人心。回望百年历程，一幕幕风云激荡的历史场景依然让人热泪盈眶。著名工人运动领袖郭亮牺牲时年仅27岁。1928年3月被捕后，他在敌人的法庭上面对反动派的死亡威胁，坚贞不屈地说：“你们就可以杀了，不必多问。”中国工农红军师长陈树湘牺牲时年仅29岁。1934年12月，在湘江战役中身负重伤，不幸被俘，不愿做俘虏的他在担架上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抠出肠子用力绞断。抗联英雄赵尚志牺牲时年仅34岁，他在率部进行抗日作战中身负重伤被俘，誓死不降，死也要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为了理想信仰，多少革命先驱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哪怕付出宝贵生命；多少中国共产党人满腔热情，百折不挠，始终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没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就没有鲜红的五星红旗在神州大地高高飘扬。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持续2年多，牺牲的英烈平均每天近60人。25000里长征路，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8.6万人，抵达陕北时只剩6000多人，平均每走1公里就有4名红军战士倒下，每14人只有1个人到达陕北。仅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英勇牺牲并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到370万人。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卫新生的共和国，志愿军将士用胸膛堵枪眼，以身躯做人梯，忍饥受冻，绝不退缩，烈火烧身岿然不动，以刚少气多，立刻刚多气少。上世纪60年代，为了摘掉贫油国的帽子，铁人王进喜在石油大会战中发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钢铁誓言。为了摆脱核威胁、核讹诈，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远赴大漠深处，以板房帐篷为家，以戈壁黄沙为伴，甘做隐姓埋名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幅饱经血与火洗礼的入党志愿书，这是井冈山时期保存下来的唯一党证。党证的主人是一位农民，名叫贺叶铎，这是他在1931年1月25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入党宣誓。尽管24个字中有6个别字，但质朴而无畏的誓言，忠诚而笃定的信念，传递着震撼人心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在党的历史上经历了数次变化，但是永不叛党是不变的内容。从风雨如晦的年代到苦难辉煌的岁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影响因素有很多，但最为关键的是广大党员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在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刘志海冻死在雪山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从雪堆里高举起一只手，紧握着党证和最后的党费，一块银元，期待后面上来的同志替自己向组织缴纳。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叛徒出卖，党在重庆的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尽管生死未卜，被捕同志仍以对党的赤诚忠心，在狱中秘密总结讨论经验教训，用生命和鲜血写下了狱中8条。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正是有了这种忠诚，千千万万党员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使全党淬炼成一块坚硬的钢。

对党忠诚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无条件的。一百年来一声声同志们跟我上，何其震撼，一次次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何其赤诚，一句句功成不必在我，何其无私。正是胸怀对党的忠诚，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困难面前不低头，艰险面前不退缩，重任面前不懈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源于纪律的要求，更因为信仰的塑造。翻开中国共产党章程，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变为广大党员的自觉行动。正因为如此，对党忠诚才有了最深厚的价值底蕴，才有了最磅礴的力量源泉。一百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信仰充实生命，以担当淬火成钢，不仅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也成就了精神最富有的政党，构建起了绚烂夺目的精神谱系。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兵团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女排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科学家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总源头和红色基因，是中华民族独特气质的生动展示和民族精神的时代升华，是中国共产党人改造客观世界、引领伟大变革的精神结晶。历史是过去的今天，今天是未来的历史。伟大建党精神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写下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也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在新的赶考中交出优异的答卷。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人民日报》，感谢大家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档案记录。人类的悠久历史也可以看作一部探索史。在没有现代导航设备的时代，航海者依赖于星象、海流、风向等自然现象进行导航。然而这些方法往往受到天气变化和地理环境的限制，容易导致迷失方向。指南针的出现让航海者能够在茫茫的大海中找到方向，尤其是在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指南针的广泛应用让欧洲的探险家能够探索未知的海域，开辟新的贸易路线，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作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是何时传入欧洲的？在宋元时期，中国人是怎样运用指南针形成针路，开辟航线的？到了明代，郑和是怎样按照航海图下西洋的？而在15世纪的欧洲，探险家们又是怎样开辟了新航线的？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指南针催生的地理大发现。

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的发明及应用开创了人类航海的崭新纪元，也逐渐改变了人类对于整个世界的认识。然而在宋代，指南针还只是在阴天或夜晚看不到日月星辰时当作补充工具使用。随着制作工艺的进步，至迟到了元代，它已经成为中国船只海上航行必不可少的导航工具了。在出海时，不论是阴天晴天，都使用指南针来导航。在指南针的帮助下，元代人还编制出了针路，船行到什么地方，采用什么针位，无不标识得明明白白。而所谓针路，其实就是运用指南针绘制的航线，从甲地到乙地的某一航线上有不同地点的航行方向，将这些航向连接成线，并在纸上绘出来，就形成了针路。针路上指针的变更点称为针位，将针位以文字注录则称为针经。元成宗元贞二年二月，温州人周达官奉旨随使节出访真腊，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他们从温州港起航，七月到达，第二年六月开始回国，八月抵达四明，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宁波港。后来周达官将此行的所见所闻写成了《真腊风土记》。这本书的开头既有航行的真位，自温州开阳行丁位针，说的就是按指南针指示的24方位中丁与未方位之间的针路航行。而这个方位即正南偏西 22.5 方位角，查看地图就可以发现，这正是沿着一个穿越台湾海峡南下的航向。接着周达官乘船横穿南海，抵达今天越南中部的占城，在经此顺风可半月到真浦。真浦已经是今天越南南部的一个港口，从这里出发行昆深针，也就是南偏西 52.5 方位角，越过中南半岛南端洋面，就可以抵达柬埔寨了。到了14世纪成书的《大元海运记》里，已经明确指出，唯凭真位定向航船，根据真经确定航线，实在是元代在航海技术方面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到了明初，中国古代航海史翻开了最辉煌的一页，郑和七下西洋都能安全往返，与明朝船队先进的导航技术是分不开的。首先是千星术，这是一种通过测定天上星宿的位置及其与海平面的角高度定位的方法，但更重要的就是罗盘，因为有了针路，海船就可以脱离天文导航，而只依靠罗盘导航了。从流传下来的郑和航海图可以看出，从船队出发地到苏门答腊北端，沿途航线都标有罗盘针路，之后的航程则用罗盘针路与千星术相辅而行，可见指南针在导航中已经居于主导地位了。曾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的马欢，在谈到他们航经溜山国（今天的马尔代夫）的情况时写道，如果对指南针的使用观察判读出现失误，就有可能造成航线偏移、船舵损坏，甚至船舶沉没的严重海难。为此，当时专门选择经贯下海者船夫充当火长，专门处理针经有关事务。他们要随时地观看航海图，按指南针找到图上所标针位，再由舵手调整航向。郑和船队从1431年9月12号到达苏门答腊岛后停留50天，11月2号开船向西北方向前进，横渡印度洋到达斯里兰卡。这段航程总共航行6000多里，费时27昼夜，平均日行超过200里。正因为有领先于世界各国的罗盘导航技术，郑和船队才能将茫茫大洋变成无足坦途。而奇怪的是，尽管指南针在我国古代航海中的应用是如此的广泛，但有些西方学者却一度认为，率先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导航的是阿拉伯人。

当然，这只是讹传，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公元1232年，穆罕默德·奥菲用波斯文写了一本《奇闻录》，里面记载，当他乘船在海上旅行时，亲眼看到船长用一块凹形的鱼状铁片放在水盆中，此浮鱼的头部便指向南方。船长还向他解释说，以磁石摩擦铁片，铁片就自然具有磁性，这也是迄今最早提到指南针的阿拉伯波斯文献，比我国北宋时期朱玉《平州可谈》中的记载晚了一个世纪。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奇闻录》的阿拉伯海上导航仪器形制样式都与北宋《五经总要》里记载的指南鱼如出一辙。在东西方的技术交流中，中东地区往往扮演了中介的角色。12世纪末期，英国学者亚历山大·尼坎姆用拉丁文撰写的《论自然界的性质》一书记载，在阴沉的天气或晚上，当水手们不能看清太阳，也不知道船首驶向何方时，他们便将针与磁石接触，此时针在盘上旋转，当旋转停止时，针就指向北方。这本书的成书时间被考证为1190年，这也是欧洲文献中首次见到有关指南针的记载。而之所以会比阿拉伯波斯的文献还显得时间早，恐怕也是阿拉伯商人注重技术保密的缘故。无论如何，欧洲从对磁石的适极性都不甚了解，一下子进步到将指南针用于航海，如此跨越性的发展，只能用拿来主义来解释。在这方面的一个证据是13世纪初期的居约用古法文写的咏指南针的诗句。在此前，英国学者尼坎姆虽然谈到指南针在欧洲航海中的应用，但没有对其形制和构造做出介绍，而居约则明白无误地写道，磁针穿在麦秆上，至于水面浮动，它就对准北极星。显而易见，当时的欧洲早期航海罗盘是中国早就实用化的水罗盘，其制造方法与中国一样，将经过磁石感应的铁针横穿在植物光滑的茎秆中，再漂浮在刻有方位的罗盘中间的圆形水槽内，当磁针停止转动时，其两端便分别指向南北，其中微小的差异不过是刻度方位格数有多有少，另外欧洲人强调指北，中国人则以南为尊而已。而且与古代中国和阿拉伯船只采用水罗盘导航的做法不同，欧洲的航海家们很快就将青睐的目光转向了旱罗盘。1269年，法国实验物理学家皮埃尔将旱罗盘放入有玻璃罩的圆盒内，使之成为便携式的仪器。因此13世纪后期，指南针已经在欧洲广泛使用。旱罗盘上的指南针有固定支点，而且它在使用时无需用水。不过欧洲人早期的旱罗盘也是有缺陷的，当海船在风浪中大幅度摆动时，磁针会过分倾斜而靠在盘体上转不动。到了16世纪，欧洲人的航海罗盘开始出现称为万向支架的装置，这样无论船只在大洋中如何的晃动，罗盘总能保持水平状态，从根本上克服了旱罗盘用于航海导航的技术障碍。

0: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是呼啸高原的飞鹰，还是无边沙漠里心响的驼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聆听大美新疆。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指南针在欧洲的广泛使用，大大降低了航海的风险。在引进指南针之前，地中海航行因为气候关系而大受局限。每年的五到十月是天气晴朗的季节，利于船只从西北的意大利向东南的埃及航行。但是从埃及返航的船只就很困难，他们需要先绕到塞浦路斯，再折向西行。而在所谓天气恶劣的季节，也就是每年的十月到第二年的三月，海上阴沉多云，海员不容易辨别方向，航船只能靠岸停泊。结果往地中海东部去的船队一般每年只能往返一次。用了指南针以后，地中海阴沉多云的天气再也不是航海的障碍了。到13世纪的最后25年里，同一艘船完全可以在一年中绕地中海两次环行，甚至在冬天里也能开船。不仅如此，今天的人们恐怕很难想象，中世纪的欧洲船长们居然曾将从地中海航行到北海的短短的航程视为畏途。在连接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唯一海上通道直布罗陀海峡也是如此。因为这个海峡西宽东窄，最狭窄处仅仅13公里，潮流湍急。尤其是每年的四五月间，由于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水面温差以及上空的暖湿气流汇聚以后所产生的雾区笼罩了整个直布罗陀海峡，其程度竟然可以让站在驾驶台侧翼近距离的两个人无法看见对方。即便是在各种导航设备完善的今天，这样的雾天也会让航行变得不那么轻松。对于中世纪早期没有指南针辨别方向的欧洲

方的地中海贸易区与北方的北海、波罗的海贸易区就此从海路上连为一体。来自东方的丝绸、象牙、宝石、香料等贵重的奢侈品，还有意大利的玻璃制品、毛织品等手工制品，与法国的谷物和海盐、英格兰的羊毛、北欧的木材与铁等等物品开始互通有无，欧洲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变得空前的紧密了。这一时期的西欧，人们已经逐渐掌握了远洋航行知识和技术。对于当时的航海家而言，能够在海上活动，更多的是依靠来自相关科技，从中国传入的指南针，从穆斯林的独杆三角帆船发展而来的大三角帆技术。这一项技术将三角帆从横帆的替代物转化为推进船只的重要附加物，再加上本土发达的造船业，从12世纪起的300年内，欧洲普通船舶的吨位增加了近两倍。同样也是在此期间，他们或是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会了，或者是自己动手发明改造了诸如罗盘、六分仪、海图、三角帆、三维帆船等工具或技术，终于使自己拥有了在各种复杂气候条件进行远航的能力。那接下来就看谁率先迈出第一步了。率先迈出第一步的是欧洲一个当时最不起眼的国家，葡萄牙。这正是早先热那亚人开辟地中海北海航线产生了一个无心插柳的后果。之前一直游离在西欧贸易体系之外的葡萄牙，得以更为便捷地接触东方商品贸易。而在当时，这条东方商品抵达西欧的唯一的海上通道中，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其国际贸易地位以及知名度扶摇直上。外国商人，尤其是热那亚人来里斯本定居，由他们带来的丝绸、香料、瓷器之类昂贵的东方商品日益成为葡萄牙富人们的享受与追求，而葡萄牙对东方的向往与追求也因此变得不可遏制。从15世纪前期开始，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葡萄牙的远征船队沿着非洲的西部海岸线步步向南推进。但实际上，一直到1488年，航海家迪亚士才绕过非洲的最南端好望角，并沿其东海岸航行了一段短距离。可是，在这以后的九年里，葡萄牙的远征活动几乎都停止了下来。西班牙在这段时间派出由哥伦布率领的远征船队，在罗盘的导航下径直向西，开辟了横渡辽阔的大西洋的航线，并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这个重大发现激起了葡萄牙人前所未有的急切的欲望，他们急不可待地要寻找通向富饶的东方大陆的捷径。而这时葡萄牙国王认为最佳的方案是绕过非洲再向东航行，于是他装备了一支探险船队来承担这次艰险的航行。国王选中瓦斯科·达伽马做船队的指挥官。达伽马1460年生于葡萄牙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老伽马是一个有名的驾船好手，后来得到机会进入宫廷供职。达伽马的童年却是在渔民的熏陶当中度过的，在这里他学会了游泳、使帆、捕鱼、变风向、石星辰，而最使他心驰神往的还是那些老水手披风斩浪到远方国家航行的故事。1495年，葡萄牙国王决定派老伽马任探索印度远征队的总指挥。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老伽马猝然去世了。那时小伽马已经是30多岁的壮汉，他精通数学、航海术，对地图、罗盘、桅帆等都很有研究，当时也正在宫廷供职，雄心勃勃，颇有大将风度。于是由他继承了父亲的遗职，被任命为远征队司令官。就这样，1497年的7月5号，在全城的一片欢呼声中，这位勇敢的探险家和水手们的船队驶离了里斯本。达伽马的船队包括四艘船只，共计170多名船员，包括会讲阿拉伯语的翻译。这支探险队最初向佛得角群岛行进，接着达伽马没有选择沿着非洲海岸线的旧航线，而是改

向大西洋远航，新的航线几乎是直线向南，在行进了很长一段路程以后朝东转去而抵达好望角。从地图上来看，新航线的航程较之旧航线无疑要短得多，但是风险也大得多。由于达伽马选择了这条航线，途中有93天在他的航船上望不见陆地，只是因为有了罗盘的帮助，达伽马的船队才没有迷失在陌生的南大西洋。这年的12月，船队绕过非洲南端，转头朝北驶向印度。又过了几个月，船队遇到一艘印度商船，而这艘船愿意给他们当向导。经历了10个月的艰难航行，1498年的5月20日，达伽马的船队终于在印度半岛的卡利卡特登陆，而达伽马也成了第一个绕过非洲大陆到达印度的欧洲人。在这里，他看到了盼望已久的商品：肉桂、胡椒、丁香、丝绸、珍珠和宝石。从西欧到印度的贸易航线就此开通，从印度通往欧洲的传统陆地贸易路线逐渐变得荒凉冷清了。因为精明的商人们发现，走绕过非洲的葡萄牙海路比较便利，这对于先前控制丝绸之路贸易的土耳其人和意大利贸易市场来说是一个噩耗，但对于欧洲的其余地区来说，这意味着来自远东的货物要比从前便宜多了。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大航海时代的发端。毫无疑问，没有中国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就不会有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与达伽马航抵印度，以及随后一系列的地理大发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明，感谢大家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恃宠豪富，范丹琼甘露运早晚太公，姜子牙老头啊发迹了，有点晚，80才当丞相，家有的要是折腾勤点都活不那么大岁数。还有这么一传说呢，这个文王啊拉子牙808步，子牙保周朝808年，这怎么回事？这个老百姓传说说也是去请姜子牙去了，姜子牙摆份儿，撇着咧嘴的，所以他是老师是元始天尊的，那家我搁这儿吊息，我就等吊周文王呢，不来了吗？来，我是闲人，我正好闲着没啥事儿，你来请我，我就跟你走，但是我有一个要求。文王说什么要求啊？您就说吧。你不驾车辇来的吗？文王说对呀。子牙说那我坐你这个车辇，但你高驴高马高骡子拉都不行。那文王说那咋整，不拉走不了，高你拉。文王说一听这啥词儿，把我跟大骡大马搁一块儿了，你整不整吧，你要高不整的话我就不走了，你必须得你。文王一想那咋整，整吧。那家盘膝离西去城也挺了远的，后来散一声紧着说情，就这么高文王搁前面拉，搁文王俩儿子呀搁两边扶轮，扶轮就说用手推这个车轱辘走，老头可省点劲儿啊。就这么的，都看过那个背欠吧，整个绳子往肩膀头上一搭啊，子牙你坐船头，文王在前面走，待等到了西岐城，咱们你要是没有啥能力

0: 那你看我不收拾你的啊。最后没辙，那当然没辙了。你想那么大老头拉车，上面还坐个人，自己本来就没啥劲儿，高谁谁也没辙。说文王啊，咬着牙发着狠，往前拉，那实在拉不动了。走来走去，走去走来，玩了命了，吃奶劲都使出。后边这俩小王子也累的，才加一块走了，一共是808步。但是老王也不知道，姜子牙说不行了，这实在是不行了，你这要不然你回去，我也不整个，我这把你整到西岐城，我没气儿了。子牙说行了，那就这么地吧。知道拉我多远不？哎，不知道，反正出来不太远。子牙说我给你查着来的。808步，我那没提前告诉你，提前告诉你水玩赖。你呀、拉我一步，我保你大周江山一年。现在告你是拉我808步，我就保你大周朝808年。这家子牙说完这个话，后边这些个王公贵族一听到，我去拉这个，我去，那家一年轻力壮，有的是。子牙说少来那套，刚才你们都干啥去了？再说你们也不行，必须得是你爹。这回808步拉完了，再往上后边续不好使了。但这个可是史实上没有，但是这个传说是老百姓津津乐道的。就说文王为了访贤呐、什么都豁出去了。其实你这么一想，不可能。文王他真是也拉不动姜子牙，他也不能那么难为文王。大伙儿就听一乐就完事儿了。哎，这是这么一故事。咱们书归正文啊，反正就是啊，西伯侯。哎，把子牙呀，哎，给请出来了。请出来之后，那就得办正事儿了。聘进西岐城，老百姓一看，福到焚香斗直的，感情这个老头有认识的。哎，这不钓鱼那老头吗？这回怎么这回来当这个？据说要当大官了。早知道我也跟他钓鱼去呢。你成天钓鱼，你不但钓鱼，你还沾巧，你那有啥用啊？就这么着，文王把子牙领到朝门，下马之后，升铁瓦银鞍殿。满朝文武俱来祝贺。当时啊，周文王下旨封姜子牙灵台右相，子牙谢恩，偏殿设宴，百官朝贺。这边呢，修这个拜将台。那当然，封相那天呢，也是十分隆重。可以说呀，现在西岐行了，文有谋臣，武有猛将，井井有条。这边是还得造相府，可是这个事儿这么一折腾啊。你不能不告诉天子纣王，传进了朝歌城，说夏大夫江上算卦卖面卖灶的打板那个老头啊，搁西岐当丞相了。纣王乐的肚子都疼，心说这机场怎么混的，这日子混的太惨了，怎么这弯的筐里就是菜啊，实在找不着丞相，整打板算卦老头搁这供的，你可真是太能闹了。这机场一天也没正事儿，你别看纣王觉着姬昌没有正事，谁都像他那么糊涂啊。雅相比干一看这个，沉吟不语，仰天长叹，坏了，江上素有大志啊。我们俩一洗过澡啊，我看他长不少痦子，我还跟他闹呢。我说你是个有志的青年呐。姜子牙说不行了，岁数大了啊，算有志老年吧。你别管青年老年，人家这回辅佐了周国了，这家可要了命了。所以比干抱着本章往摘星楼就跑。纣王一看是王叔，说叔叔你进来吧，怎么个事啊？比干说千岁万岁，千岁是妲己，万岁是纣王。哟，王叔来了啊，我有本启奏，说吧。说泗水关总兵韩荣上书，说姬昌聘姜子牙为相，欺之不小啊。这事儿我知道了，甭说了，这打板算卦有啥呀？不是啊，万岁享清啊，东伯侯姜文焕反了，代反二百任诸侯，南伯侯鄂顺也反了，代反了二百任诸侯。东伯侯在游魂关，南伯侯在三山关，西伯侯姬昌这边现在他又是文王，再要有变化，那就是天下可彻底就乱了。老百姓现在日子也不得过，水旱不收，连年连饭都吃不上，很不好整啊。再加上咱们现在军需也不够用，府库也缺乏，而且最要老命的，咱们的靠山柱石太史文仲远征北海打杨府通去，这么多年没回来。万岁啊，您看怎么办呢？我请旨定夺。 纣王一听这个事儿，脑瓜子冒汗了。
1: 这个王叔啊，这个我也知道。
0: 哎，小事儿，一会儿啊，咱们开个会儿商量商量。就这么着，刚要说这边升九间大殿，还没等升殿，这么功夫，外边殿头官报说万岁啊，北部侯宠侯虎，楼下候旨。
1: 哎，王叔啊，你先等一等，我看北部侯有什么话说。
0: 就这么的，把宠侯虎提了到楼上。纣王问啥事儿啊？宠侯虎说：“奉旨监造露台，2年0.4个月，现在已经完工了，特地让万岁去瞅一瞅。”纣王一听，哎呀，这是好事啊！这个台子要是不高你的话，一般人是不行，还不能这么快。宠侯虎说：“是啊，臣日夜督造，不敢玩忽职守，所以成功的速度啊才这么快。当然，我是一片忠心。”纣王说：“你少扯大恶啊，你也没少贪银子吧？”哎呀，万岁，你可这精到，你这个这都别人说的，您不能信。纣王说：“扯，这到底是你贪没贪，你心里有数。但是我也不跟你唠这个啊，你反正你也干了不少活，但是你个人注意点吧，好自为之。你别整太过分了，因为现在天下本来就挺乱套，你整哪天把老百姓惹火了，收拾你一顿。”反正把你抓着，要把你锤不死，你整这些钱，你个人一分没花了。完了，你那个王妃啥的，据说这也挺年轻，她能一天天的。哎，从后胡说，别说了，我这点后事，一会儿千岁你都给我安排好了。纣王说：“你别闹，咱们俩还挺好，我这善意提醒啊，是微臣我知道了。”这边呢，比干说：“万岁啊，刚才臣跟您说的事儿。”哎，对对对，我这刚才忘了还。哎，对了，正好宠后虎你来了，问问你，现在那老江头知道不？这个朝歌城卖面那个，打板算卦的，卖过照例，3天一把照例没卖出去，都他干的事儿。说现在也不怎么搁西岐当了丞相了，这小子有两下子。泗水关有个总兵叫韩荣，给整了2道本章。这刚才我叔叔雅相比干就告诉我了，正好你来，咱们商量怎么办？你有啥招？崇侯虎说：“这，哎呀，万岁，我心啥事儿呢？那还姬昌多的能耐呀，摁不摁不够一碟子，掐不掐不够一碗，那么大个老头，稀里糊涂的。再说江上您都知道，打板算卦卖面的那井底之蛙，他见过啥呀？萤火之光啊！”那萤火虫才能照多的远儿，他是这个，你别看名儿叫丞相，但实际上他啥也不是。您别勒他，他根本就折腾不了3天半，他自己关上门封丞相，谁承认呢？陛下呀，反我这么想，要搞这么点小事儿，您就坐不住金銮殿了，就往那派兵的话，天下诸侯不得笑话您吗？要搞我看，根本就不能把他们当回事儿，别理他。过了这股新鲜劲儿，玩够了，他们也就拉倒了。纣王一听，对，我也这么想的。尤其纣王现在想啥呢？露台已经造好了，这我得去溜达溜达，要不然我费这么大劲干啥呀？崇侯虎一听，对对对对对，万岁啊，请您转驾露台。是啊，王叔啊，爱卿，你们俩都下去吧，朕与皇后同往。就这么，纣王排驾上露台去玩去了。坐着七厢车，工人跟随着，比干心说：“你就坐吧，现在一句人话你都听不进去啊，早晚这个江山社稷都得扔到你手。但是自己毕竟是个臣，人家是君，还能说啥呀？不能当面顶撞于他，给留点面子还得呀。”纣王不管那个了，上露台，琼楼玉宇，瑶池洞府，据说仙山啥样没见过，但是他一看这座露台比仙山半点都不次，那个台阶啊都是高玛瑙做的，那个栏杆都是汉白玉雕的，楼台殿阁飞檐斗拱，雕梁画栋，而且上边说什么五脊六兽啊，貔貅啊，狮子呀，麒麟啊，龙啊，凤啊，而且上边的装饰都是珍珠啊，异宝啊，玛瑙，翡翠，钻石啊，白天放光的，晚上带亮的呀，啊，都有。但是那钱搁哪来呀？就得搁老百姓身上出了，所以造这一座露台死了多少人呢？据说就搁这露台底下埋了万具苦骨啊！比干一看完了，哼，商纣江山一旦化为飞灰， 赵王不寻思那事，告诉赶快摆宴喝吃。

您要，反正那个时候就看不了电影，而且告诉皇叔啊、侯虎啊都别走了，搁这待着。这俩还都是海量，喝的挺高兴。喝着喝着，纣王想起个事儿来，正好这时候天也晚了，妲己收拾的花枝招展也来了。刚才呀、啊、是回去换衣服去了，啊，妲己还挺能折，说一天这个衣服啊得三脱三换。比如穿一件带花的衣裳，要搞早晨呢就花骨朵，中午这花大开放，晚上这花再合上，啊，你说这多能嘚瑟！他正是搁这个花盛开往这和尚换，啊，他换个和尚还没有老道啥事儿，不是那个和尚，就是这合拢啊那个意思。这个时候，崇侯虎和比干说：“这个天都擦黑了，咱也别搁这上当电灯泡了，这上够亮堂的了。”就这么，这俩就走了。走了之后，妲己来了，纣王想起啥来了，说玉妻啊，当初你可跟我说过呀，说露台造完之后高有神仙能上露台来跟我一块儿，哎，这不好事吗？今儿露台完了，这个神仙啥时候来呀？是给你电话没呀？是告诉短信通知的？是你们怎么方式联系的？是 QQ 怎么的？完了，这话要短了。怎么要短？狐狸精瞎说的，这事儿这话是什么情况下说的呢？不是姜子牙高三昧真火啊，这个玉石琵琶给整回原形了吗？这个妲己啊要给这个玉石琵琶报仇，所以整出这么句话来，说告诉修露台让姜子牙独造，姜子牙独造不了就把他斩了，这个事儿就拉倒了。今儿纣王还当真事儿的，你看他正事儿记不住，这个事儿他记得牢崩的，他忘不了。上哪儿惹神仙去？妲己心说：“神仙真来，那我就完了。”哎，万岁啊！神仙乃是清虚有道之人，必须是月圆之夜，光华皎洁，蔽天无异，就说一点云彩没有，一点风没有，才能请到呢。纣王说：“那今儿好啊，今儿是初十啊，十五那肯定得月圆呢、啊。”哎，你让朕我会会仙子怎么样啊？我这么大岁数，我还没会过仙子呢。妲己说：“这事儿办不办呢？这事儿要办怎么办？要不办的话，那他以后不信我了。”妲己说：“好，万岁。我尽量，但是这个事儿啊，不可强求啊。玉妻啊，你一定要满足我这个愿望。”就这么的，两个人又喝了一番。喝完之后，妲己可就睡不着觉了。初十这天说的想一天招，十一没主意，十二没主意，到了九月十三这天午夜三更，妲己说不行，实在没有法，避实了一个八，也只能这样了。他这躯壳搁床上待着，元神滋溜就跑了，变成一个大狐狸，拖着九条大长尾巴啊，滋溜滋溜滋溜蹬，滋溜哪儿来了？回老窝了。他这个老窝在哪儿呢？也是昭个城外，有这么一座轩辕坟，上轩辕坟里头了。妲己这个大狐狸啊，哎呀，他一回去，他算狐狸祖宗啊，底下什么大狐狸、小狐狸，哎，半的狐狸、狐狸崽儿，而且呢，这里边还有点别的品种，什么玩意儿呢？就是那个九个脑袋的雉鸡，这个要搁半夜看着还能吓一跳呢。谁家鸡长九个脑袋？反正这个要高说一般人看着是吓一跳，但是有专有一行人看着这样鸡就乐了。谁呢？就是那个卖烧烤的，他一看这家好，买一个鸡九个鸡头，这家多挣八个的钱呐。所以说呀，这个雉鸡精谁都不怕，就怕卖烧烤的。嗯，但是后来，好了啊，修炼也会变人形，也会干啥的，不怎么害怕。但是他也轻易不往那边凑合。今儿一看，说这大狐狸回来，说怎么回事啊？您怎么回来了？不搁这个，昭个城皇宫里待着？妲己心说，别说废话，我还不搁那儿待着吗？是有这么回事。他把雉鸡精找来说，你呀，领着我们这帮子孙啊，大狐狸、小狐狸、半的狐狸、狐狸崽儿，有事儿求你们。雉鸡说，妹妹啊，我不是说你啊，你搁深宫庭院享受无穷之福，我们在这个坟里头一天除了省电啥好处都没有。妲己说，这回我不是就想着这个吗？让你们朝见天子，陪伴君王。现在啊，天子造了这么一座露台，要会仙女儿，我上哪给他划了仙女儿去？但是我想个招，咱们姐妹
带着众家孩儿，有没有会变的？

0: 啊，能变成男的变成女的都行，到露台上享受天子九龙筵席。那要说实在不会变，不能够怀里抱个狐狸去，那不行，那就只能搁家待着吧。千万呢，咱们定好了，9月15，智济星说，哎呀，这个还真不行，我那天还有事儿，我去不了，我给你划了划了。就这么当即就搁这个轩辕坟里找，你说这个狐狸修炼也确实挺难。你说这么老多狐狸，划了来划了去，连40都没凑够，划了39个，怎么划了39？有会变，变一半变不利索，有的本儿一变，你看脸变挺好看，但是那狐狸爪子变不回去，那尾巴在外边当着呢。有的呢是尾巴回去了，爪子回去了，这个脸变不了。妲己说：“那你搁家待着吧。”这玩意儿咱也不是说这个假面舞会呢，说我套个狐狸脑袋行，哪有那个，你这扯，你不得把纣王给吓翻白了啊，你这就把我还给暴露了，你哪别去了，不行去。所以就这么的矬子里边拔大个，整出39个来。吩咐完了妲己走了，人还本敲。纣王本身就醉，他哪知道妲己走了，睡得一宿次日拼命。纣王问妲己说，明儿就是15了，正是月圆，能不能有神仙来呀？妲己说，明儿啊，摆酒席吧，39桌，排3层，摆在露台上，神仙呢肯定来。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千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这个纣王天子啊，侄子这个鹿台见好了，本来没事儿，但是呢，这个妲己说了，说您呐，整这个鹿台万岁整好之后啊，有神仙搁这儿跟您上这儿喝酒来。想当初说这么句话是陷害姜子牙的，想叫姜子牙搁这整鹿台，然后把老百姓都得罪了，还整不好把姜子牙再宰了。后来姜子牙借水遁就跑了，逮没逮着，大伙儿都觉得姜子牙是掉到金水桥里，后来说上西岐当了丞相了。纣王一听姜子牙搁西岐当丞相，还乐够呛。怎么这么说呢？心说这个周文王也是哈，整迷糊的，这属于弯的筐里就是菜，这怎么随便划了一个老头当丞相，这能有啥出息？就这么没当回事儿。最关键的是这个鹿台上这个神仙他啥时候能来呀、啊、后来给妲己整实在没招了，妲己说实不行的话呀，干脆吧，他抽身回了趟轩辕坟，找这九头雉的精，说咱们这么老些个子孙后代，谁高修炼成形了，这会飞的变个啥仙女啊，变个什么玩意儿都行吧。搁这个九月十五这天上鹿台上，这有好吃的。就这么这个打定了主意之后，这个妲己就跟纣王说，但是您要是心不成，那还不一定，您就真得心成。光咱们俩干跟这些神仙不行，那不够份儿啊，显得咱们这个有点不太隆重。这些神仙要来了，那您就是万寿无疆啊，您活就没头了。纣王一听，太好了，我没有别的愿望，我就这一个愿望就够了。神仙来咱得准备什么呢？除了准备宴席啊，是不是给整点钱啥的？妲己说那倒不用，可是得有一位重臣陪酒，要不竟光您还有我这显不出来了，就得找个特别能喝的。纣王说要高特别能喝的没有别人，那就得我叔叔雅相比干，那家是百斗不醉之说，他喝酒就跟喝水是一样，稀里呼噜往里倒，那都不带巴子嘴的。你就把我喝趴下六来回，他就没事儿。你这老头那个酒也不知道装的哪，你说那就他吧。妲己说那好吧，就这么的传旨雅相比干上得鹿台，朝见纣王，问怎么回事。纣王说明天呢，皇叔陪神仙喝酒。比干说这还陪神仙，我还能陪神仙喝酒吗？这哪儿来的神仙？稀里糊涂不明白，心说昏君呐、啊、昏君，社稷都这样了， 现在东边鼓包西边着火，你不好好的把这个事儿都处理明白，你还跟神仙喝酒。再者说这神仙一天也够没正六的，哪有有正事神仙跟你干这个事儿啊？你兴说请神仙吃饭人神就去吗？那神仙得多闲呢。比干没好意思，心说国事都颠倒了你还整这个呢。甭问呢，这又妲己给出的招啊，但是自己能说啥呀？只能回府。比干心说你就知道喝酒，现在都乱成什么样了还喝。纣王就不管那个了。当时到了9月15这天正日子打点排开宴席，而且在这个台上啊排了3层。39席啊，因为来39个人嘛，其实就39个狐狸。一层呢摆13席。纣王告都整好喽啊，恨不得说这个太阳快点落山，这个怎么还不下家呀？你老搁这儿挂着干啥？挺亮的挺热的，干脆恨不能说这该有钩杆子咔嚓一下子把这个太阳拽下来才好呢。这个时间这玩意儿就奇怪，你要盼他说快点吧他且挺慢的，你要盼他慢点走就过去。反最后啊好不容易是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太阳落下了，月令出来了，比干朝服穿戴下边厚纸。这时候纣王乐坏了，哎呀，一看这九龙宴席也排好了，是珍馐美味。什么叫山中走兽云中雁？哪个是鹿的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鲍鹿尾尖，这反正是凹炒咕嘟炖，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各样俱全吧，肉山酒海一样。纣王妲己哎，都到台上准备好了，就等神仙。这时候告王叔你也准备着啊。刚坐这儿，妲己说万岁你不行，你不能搁这儿待着啊，您一出现不泄露天机了吗？神仙就不来了。哎，纣王一听还这么的，那我老不出来不行，您一会儿再出来，等神仙到了您再出来，他横是不能走了。哎，对，纣王一听这么的，干脆我找地旮旯猫会儿去吧。就这么他猫起来了。他猫起来不要紧，妲己心说我这些个狐狸子孙可别给我丢人呐、啊，别整飞半道没整着陆没安全啪家掉下来，没落露台上露平地这家还摔死了呢。正搁这想着呢，就见妖风四起，鹤雾弥漫，呜。要说这个纣王就是个250，怎么说250呢？你要一高搬神仙他要来的话，是仙乐声声，而且是馨香扑鼻，而且是仙风，这个仙风叫风清气朗。敢要说闹妖精他不那么回事了，是妖风阵阵，而且这里边恶臭腥骚，不是人的味儿。比干丞相搁台下这等着，就觉着这个浑身上下像针扎那么难受啊，往这一站，晚上也没敢多吃，怎么这恶心呢？前天吃那点饭都能吐出来，为什么？说纣王怎么闻不出来？他成天跟妲己搁一块儿啊，哎，他。

不讲着了。咱们再说轩辕坟里这些狐狸，确实有两些字啊，一个是自己修炼，再者他妲己也跟着教啊，是怎么呼吸呀、啊，怎么吐纳呀、啊，怎么这个取天地灵气、日月精华啥的。就这么着，哎，有的变个小姑娘，有的变个小小，有的变那个像不像样神仙，有的就变普通仙女似的。这狐狸那妖精也分厉害不厉害啊？有的一百年，有的200年，有的300-500年的，反各式各样都有吧？啊，反正都没到出栏的季节呢。嗯，出栏的真正就一个，就谁，就这妲己。这回变成仙子，啥都来了。你再讲，这么说吧。就这些妖精脚下妖风这么一来，简直就把这个月亮都遮盖，就跟你看那个汽车尾气没有，就那个雀黑那玩意儿，突突突突突突往外一放，就跟那个似的。你说哪个神仙还开个排放超标的汽车能来？没有那个事儿啊，人家神仙的都环保啊。但是纣王就当真事儿，一看，呵，这些还挺漂亮的。哎，这个些个仙人有一共同特点，就啥呢？哎，不管男的呀、女的也好，都是挺勾魂、挺摄人的这么一个。为啥他是狐狸呢？穿的呀，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啊，一分七色。你看这里头有带鱼尾冠的，有带九梁道金的，有带一字金的，还有披头散发的，反什么模样都有，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为啥呢？狐狸它也各式各样色儿啥的，有这个白的、蓝的、黑的，这都不一样。这些狐狸脚扎实地，哎呀，打几个外边一看，诸位神仙下降，小飞有失远迎。这些狐狸卡啊，娘娘啊，我等听说此处有一露台，乃是有道明君在此设下酒宴，要款待我等。妲己一听，可不是吗？哎，我们大王啊，就是特意修这座露台啊，就给众仙您预备的。这不是前两天就烧香祷告吗？哎，也希望保殷纣江山，国祚绵长。保我王万寿无疆，这帮神仙说那没说的啊，我们干啥来？我们既然来了，这个事儿就能成功。干脆有吃的没有啊？我们都饿了，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嗯，这话倒真的。为什么？自打妲己告那天起，这些妖精够没出息的，心说呀，咱们谁都别喝水，别吃饭啊，搁这憋着，等到纣王那儿狠狠吃一顿，能保三天。你说哪有这么没出息神仙？要说他是个妖精呢，就这一辈子也成不了事儿啊。这时候纣王搁后边一看，我的妈呀，这哎呀，会。他这一着急，说话声音这么一大，其中有几个狐狸变的一回头，眼这是什么人呢？纣王赶快搁这柱子后头就转出来，小王是殷寿，殷寿就纣王的名啊。哎呀，这几位所谓大仙一看是当今万岁啊，不敢当，不敢当，不知几位大仙。今夜到此，有失恭敬，有失恭敬。这些仙人呢也挺懂事儿啊，打起十个眼神先说说话。哎，这几个大仙一看，万岁啊，别这么说，别客气。您设下盛宴款待我们，搁露台上我们也是十分的，可以这么说，高兴。吃这个东西不能白吃啊。保你国祚长久，荒基万岁。当然又说了几句话了。这个纣王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时候，哎，诸位先生，咱们这么的，哎，您看我能不能活的，活到什么时候，或者怎么怎么着，有没有什么长生不老的办法，或者是容颜永驻，或者是叫我就是不死才好呢？啊，这都好说呀。妲己一看，万岁啊，您怎么还说呢？赶快让诸位神仙入座吧，让比干丞相上台陪酒啊。孤王啊，孤王一时之间忘怀了，叫比干上台。比干一看这些人还真都人模狗样的哈，一个个道骨仙风，谁都长相长生不老，宽袍大袖。可是你说也不怎么就瞅这帮人是不交尾声，是怎么的，怎么灰滔滔的，也是天气这月光挺好，怎么刚就刚才他们一来就好像阴一阵天，没洗澡怎么的。这个仙人的就是虽然说不食人间烟火，这个味儿可挺不好闻的。那你想狐狸身上的味儿能好闻吗？再者他老搁轩辕坟里待着，那就死人呐，那地方。所以比干就老脚翻长脚堵，老这么一

0: 阵恶心，但还不好意思直说，看这些他也整不明白，心说这到怎么回事。比干说喝吧，奉旨陪宴嘛，就这么着。比干上前行礼，
1: 下臣见过诸位神仙，
0: 其中有个老道吧，拂尘一斗不亮天尊，先生你是干啥的呀？
1: 比干说卑职压向比干奉旨陪宴。
0: 哎呀，好啊，既是奉旨陪宴，所以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此寿一千秋，给你一千年。比干一听，我多谢大仙。但是比干怎么愁怎么怀疑，心说这个神仙怎么这么没溜呢？怎么站在这儿连的稳当劲儿都没有？我瞅这个意思像剁尾巴猴似的。有个成语说的好，是这个形象好像是搬不倒，上面搁个兔子，不是稳当孩子。而且是要说人这个风度气质啊，他高一般是变不了的。你别看这个形是变人形，但他狐狸本性搁那儿一会儿前窜后跳，抓耳挠腮的，竟这个哪个神仙这样啊？说一张嘴给一千秋，那么不值钱呢？比干正搁这想呢，这时候里边传旨说真酒，这边真酒那就得喝呀。比干拿着金酒杯敬酒，他一拿金酒杯敬酒啊，还出个乐子，怎么的呢？不管敬的哪位神仙，就看这些神仙也不怎么是哪国来的，是搁哪儿修的道成的仙呢，拿这个金酒杯不喝这个酒，而且好像喝的还甜嘴巴舌，不敢大嘴喝，好像舍不得似的。而且这个酒杯，比干虽然说他很清廉，但是他是个丞相的，也吃过见过呀。这些狐狸拿这个酒杯啊，一劲端下，好像说搁哪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东西，一个滋了扎了的直出那个声。别干一看那瞅这个意思，当这个神仙没啥意思，啥也没见过，这酒杯能瞅这么够呛。而且其中还有几个让别干瞅着了有点丢人。怎么说丢人呢？这个桌子上摆着很多的酒器啊，还摆着很多的吃的干鲜果品呢、啊、有的人把这个酒喝完了啊，把这个酒杯就杵袖子里头了，把那个酒壶啊拴在裤腰上了，还瞅眼别人不见的时候还高衣裳盖上，有的甚至于多没出息，桌上有俩橘子他还给揣起来了。比干心说这都什么玩意儿，这都是。你别看他身居相位，他不失妖气，但是他可见过人呐。尤其说在家这点酒一供，风这么一过，坏了，这狐狸啊这个味儿他遮盖不了。比干不傻，心说神仙是六根清净，最怕埋汰东西，可是这怎么这些神仙身上这个味儿都冲鼻子都呛脑袋呢？比干心说不能是当今天子无道，妖怪出现为国不祥吧，便说招妖精了吧。正琢磨着，这边妲己告诉裴宴官方大展，刚才是高杯，现在是高碗，三十九席比干是三十九门敬，每席陪一碗。那比干我说特别能喝，你别看这些是妖精，但是妖精不等于说他驾酒，这个妖精这个量反也够呛。这玩意儿嘁哧咔嚓，左一杯右一盏，左一盏右一杯的，这些妖精哪喝过这酒，哪吃过这饭呢？后来说比干为啥越瞅越怀疑呢？没喝过这酒，滋儿咋的喝起没完了，有的甚至于这个菜都没吃过。说哎呀，互相还说，哎，我说老张怎么的，老李你吃过这菜，那我哪吃过这菜，想当初五百年前我竟吃点残羹剩饭，或者搁哪儿啊翻点烂葬岗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干一听呀，没事儿吗？五更半夜不睡觉跑烂葬岗吃东西去，为啥？就为练胆啊？不能吧？什么话这是？不知道。后来说有的甚至于这根有筷子有绳词儿啥他都不用，怎么的？这这脚着不过瘾，直接高手往上抓。比干心说这个怎么瞅怎么这个不对劲儿。后来比干不敬了，这个人呢跟妖精他有的地方也是相通的，怎么的？你看人要喝酒清醒的时候啊，他值得控制，说这个酒喝多了不行。你看这酒搁瓶里家还挺好，但是家整肚子里，他把人子给整走形了。要不怎么说开始喝酒的时候说想当初杜康造这个酒啊，为啥人喝完酒之后会有那个表现呢？他是有道理的。说杜康造酒的时候啊，老爷整不出来，费劲，半夜做梦也睡不着觉啊，在想这个事儿，碰上一白

0: 说您说这玩意儿准不？神仙说准不准你试试。再想问问一使劲，行了，他原来是个梦，赶这个梦要做完了，他心说我就试试去吧。这是上天示警啊，就这么着，他来到村口外头，后人吧，过去那个交通也不发达，他就搁那等着。先过这个念书的文生公子，杜康跟人商量说，我这个遇着难事儿，我要这个治这么种东西，说要您一滴血。书生说行，就高针呐、啊，把这个中指磕破了，滴了一滴血。赶着文生公子过去之后，对面过了一个将军，当然是过了一会儿了啊。这个将军大马金刀的啊，扎着胡子，杜康还胆胆突突的跟人家商量说：“这位将军呐、啊，这借一步说话。”将军说：“老头啊，怎么的了？”杜康说：“有这么这么回事啊，我需要您一滴血。”将军说：“这个，哎呀，你早说呀！我们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桥，搁战场上那就流血，流的就一滴一滴够，给你点儿。”哎，这杜康说：“不用，我这有针。”就这么着，这个将军没用针，顺手啊，腰里把腰别子拽出来了，啪一下子拿这个匕首尖啊，把这个手指肚点了这么一下子，就出了这么一滴血啊。他这一滴大，能搞念书的呢，能有五六倍。完了、啊，杜康说：“你要点创可贴啥的不？”将军说：“不用，我不给你捣烂了，我走了。”他走之后坏了，你再找这第三个人要第三滴血，找不着了，没有了，搁这不过人。眼瞅着说天要黑了，正搁着着急呢，就听旁边那阴沟里头有人哼哼。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这是个疯子，那个头发胡子都敢沾了，而且浑身上下连泥带水这草味啥的，正搁沟里这儿歇着呢。杜康心说这儿还这么个玩意儿呢，你说也不过来个人，眼瞅时间要过了，我搁这等着，要不来人，我这大功就成不了。我要不等，那哪也……后来杜康一琢磨，不行，就这老哥吧，就这么的，把他手掰过来，叭拿那针，这么一扎，然后挤了一滴血走了。这老哥还纳闷：“哎呀，哪来这么大个蚊子？这咬人还挺疼呢。”用手这么一扑了，又睡着了。就这么杜康啊回去搞这三滴血滴的这个粮食水里头，哎，就这么撑的酒。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昧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乾隆自从即位，专门召集太监训旨，这还是头一回。不但他，就是康熙、雍正下来百年有余，也没听说过这种事儿。王连传旨，原说去养心殿，待人到齐了，又说去乾清宫，接着又改了主意，移到坤宁宫。如此郑重其事，弄得一干老公们心里边都揣了兔子，惶惶的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只有亲妹妹王莲心里边有数，知道这主心中五味不合，恼着打着头绷着脸，像个罪人似的带着一干太监，都是有六品职衔的蓝翎子鱼贯进了坤宁宫。又过了少半顿时辰，才听跟驾的高云从喊着：“
6: 皇上驾到，皇上吉祥，奴才们给皇上叩安。”
5: 殿中几十个总管太监一起请安打签下去，这都是磕头请安行礼的纪念老手，动作故事齐整划一，嗓门也差不离，都是一色的公鸭嗓。

0: 乾隆还从没听过这一大群公鸭齐声都叫，怪里怪气的，差点要笑出来。轻咳了一声，又板起面孔，步履从容，只等殿中须弥坐，却不就坐，命其妹妹宣老佛爷一旨。秦妹妹怯生生侧身站在须弥座台下，看着太监去着乾隆说道：奉圣母太后老佛爷一旨，如今圆明园已经成了模样，往后春夏秋三季儿，皇帝都要过去理政，紫禁城园子两头宫禁官房都要整肃些才好。太监都是因为卑贱小人，局面既然大了，事后差使的人多了，难保没有防护不周的事儿。事关国典家法，添加尊严体面，不能不防微杜渐些个。皇帝起居一举一动事关国体，更要本规矩侍奉差事。自今而始，皇帝寝居移住乾清宫养心殿，除皇后外，所有妃嫔应遇招幸，一律尽皇帝行在侍候。太监是皇宫家奴，一不许导引阿哥荒疏学业，二不许交通外间王公大臣，三不许议论传言皇室内围的事儿，也为谨防前头明朝刘瑾、魏忠贤干预朝政祸乱天下。祖宗家法上头写得明白，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铁牌子竖着呢，谁敢犯这绿条，佛门虽然慈悲，不度无缘之人，我也说不得一个饶字儿。你们听好了，皇帝自然恩赏，不得杀你时甭后悔。这都是太后方才叮嘱秦妹妹的话，其中偶有文言，也都是载在圣祖功勋里的言语，外人听着有点别扭，但太监们却都觉得蛮顺溜。待秦妹妹说完，众人一起叩头：
1: 奴才们遵懿旨。
0: 秦妹妹自己也就跪下了。乾隆站着恭灵辞训了，径自就坐，大殿中顿时一片寂静，微微的能听到他衣裳稀疏端杯啜茶的声息。过了许久，乾隆才放下杯子，也不叫起，说道：昨日福鹏郡王进来述职，说是不见了王迟。王迟去哪儿了呢？在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他已经疯了，疯得认不出人来。还有王毅、王信、王连、王李，他们是在长白山老林子里头监管炮制人参，见了内务府的人苦苦哀求赏件老棉袄糖寒，冰天雪地里头侍候差事，前头毕竟跟过朕的人，因此有旨每人赏一件老羊皮袍，伙食上头高粱米饭管饱。仿佛一阵冷彻骨髓的风突然袭来，所有的太监都打心底儿一阵战栗。他点的这五个人都是红透紫禁城的近身内侍，太监们心羡魅影的位分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传言说出差去了，原来是这么一份差事。乾隆的话轻松的，就像茶馆里头跟茶坊说话似的，只听得他们现在依旧是奴才，当初也是奴才，奴才和奴才里头也是三六九等，为什么这边锦衣玉食沦落到那般地步呢？不为丢杯打盏，不小心失落了靴拔子，朕以人治天下，从不为小事轻忽人命，他们犯了祖宗家法，导引

0: 引主子为妃，传谣造谣给主子脸上抹黑。说着他一手锯案，一手扶着椅子把手，凶狠的目光扫视着殿宇。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他顿住了，在可怕的死寂当中，人们都觉得头皮一炸一炸的，伏在地下平滑的金砖上，竖着耳朵，瞪着惊恐的眼睛听乾隆训诲。乾隆的言辞突然变得异常犀利，太后的懿旨里说得明白，难保没有。什么叫国家？朕即是国家。什么叫社稷？朕即是社稷。朕代天承命，抚有九州万方，依照生灵养息，人民安居涂炭，皆系于朕之一念。因此与朕过不去，就是与国家社稷过不去，与天下生民过不去。谁敢在宫中作祟，那就是离间我骨肉，拆散我亲情，破坏我孝道，我就剥你的皮。哼哼，剥生人之皮是明朝太监作用发明，朕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太监祸国实践斑斑可考，朕岂敢不畏先贤之言。他随意地拍了一下桌子，所有的人头又都低伏了一下。不要学赵高、王振、刘瑾、魏忠贤这些东西，太监里头也有好东西，替主受罪的，代主从死的，忠诚办事的都有。明永乐三宝太监郑和那样的也算好东西。回头让内务府的人请王尔烈师傅给你们讲讲掌故。不是朕心狠，朕蚂蚁都不肯轻易踩死，却不肯轻纵太监，就为你们就在天下基数秘密核心当差，又是残陋危贱之人，防微杜渐四个字时时不能忘怀。朕就这些话，秦妹妹、王莲、王仁留下，其余的都滚回去听候整顿。这些东西们一个个的魂不附体，战战兢兢地退出去了，留下的秦妹妹等三个人有点像刚刚捉进笼子里的鸟，在地下跪着，惶恐不安地蠕动着，规避着那玉座，像是那威灵赫赫的宝座里边安着什么可怕的机关，随时都会喷出什么火焰，把人烧成焦炭。在难耐的恐怖沉寂当中，乾隆说话了，却不是他们想象的雷霆之怒，语气已经温和的像待外臣一般。乾隆说道，六宫都太监、副都太监都老了，精神身子都记不来了，免了他们呢，他们是侍候过先帝的人，也还有些威望，所以朕想你们三人都进位副都太监。三个人谁也没想到头一道轮旨是升位，哆嗦了一下，惊诧地抬头看一眼，赶忙又俯身谢恩。乾隆不易觉察的一笑，又说，你们有难处朕知道，这宫里大小人物，别说答应常在这些低等妃嫔，就是体面些的嬷嬷、丫头、什么女官之类，抬起脚来也比你们头高些，但事情有规矩分寸，有个根本之理，就是要忠君。一代一代主子你们都要忠，有了忠才有敬有诚，这就是礼，克己复礼为仁。总而言之，心中唯有知君，朕就事事容得，有小过错也忍得了，你们明白？
1: 奴才明白。
0: 谁把昨天的事捅给老佛爷的？ 在无比强大的威压之下，三个人压得连气儿都透不出来了，只是浑身簌簌发抖。秦妹妹先说，乾隆冷冷地说着，用手蘸着凉茶在桌上随手画着，等他回话。
1: 奴才，
0: 你这么怕的，你不说也罢，你去吧，不要你说了，自然有人说的。秦妹妹磕了一个头，撑了撑胳膊想起来，又觉得不对，赶忙又磕头，嗫嚅着说道：
1: 方才主子训诲以忠君为本，主子恩重如山的，奴才怎么敢欺瞒？实在的，这里头弯弯绕绕的，奴才也瞧不明白。昨个后晌太后还好好的，说今儿个是斋戒日，要招24福晋、5福晋进来静修。昨晚招他们进来，说着话，皇后娘娘也来了。太后赶了奴才们出去，他们里头说的什么，奴才不敢偷听，只中间进去沏茶，听24福晋说：老佛爷别为这事着急，有些事儿我们里头人再弄不明白的，消消听听的趁空和万岁爷说，这不是了不得的大事。奴才沏完茶就退出来了。
0: 乾隆愣了一下，是无雅事，他在家守丧怎么会知道和神选人的事儿？心里思量着觉得不对，乌雅氏本人就和自己有一腿，他怎么敢吃这份干醋啊？想着就看着王莲，王莲却是十分干脆，磕了个头坦然说道：
1: 奴才原来也是懵懂，秦妹妹这一说也就醒了。昨儿万岁爷赏东西，24爷府、5爷府都是高云从去的，当时何大人正在午门外头，我还问高云从怎么不走东华门，倒要出太和门。高云从笑笑不言声的去了。
0: 他这么一说，秦妹妹又想起来，在旁说道：
1: 奴才也知道的，奴才去斋戒宫那边传一旨，送老佛爷的金刚经，撞上高云从打永巷子里头出来，他说刚刚见过主子娘娘，皇上赏两个寡妇福晋每人50两金子，娘娘赏的是大多罗尼绒尺头，东西重，要奴才叫两个人帮他搬，奴才那阵子也忙，让他自己叫就去了。
0: 王仁也说，
1: 准定是姓高的，他嫂子是五爷府的奶妈子，他妹子喇叭花侍候娘娘更衣裳的得意丫头，他妈他姐原都是16王府针线上人，他舅先就是跟24爷的管家头，这人不哼不哈的，其实脑袋瓜子又灵又尖，我们背后都叫他金刚钻。
0: 三个人异口同声指定了高云从，乾隆倒起了疑心了。高云从在养心殿原是个二等太监，闷葫芦似的，只是勤快办差，莫不成看着他要上台面，招了他们的妒忌？心里想着，嘴上笑着说了：你们说的只是猜测，不叫证据，高云从只是个打杂的太监，他未必那么大胆子。王莲苦着脸说了：
1: 皇上，这种事儿奴才们不敢胡说的，高云从不是个胆小的人，他偷看您的书，还到四库书房问过万岁爷借的书单子，他一个太监问这个干嘛呀？
0: 王仁说，
1: 不但看书，还看折子呢，有回我进暖阁子里边，他正用湿布抹炕席，一手抹着，一手指头挑着看您刚批过的折子，见我进来忙丢开手，后来说闲话，他还问是不是刘大人从山东寄来的，那么厚的，我说寄来的又怎样，

0: 山东来的无非是国泰于一检的，于大人才节忌呢。万岁爷最忌讳太监偷看折子，再说你弄污了折子，算你的算我的。他笑着说，谁操这份心呢，请橘子搓雀牌把事混过去了。
1: 他看着乾隆发愣，就磕了个头住了口，居然试射于敏中，再没有这样让乾隆震惊的了。于太监而言，他岂止忌讳他们嚼老婆舌头，搬弄是非，传言恭维密文，结帮弄火，依附后妃，挑三窝四，起哄闹家务，离间天家骨肉亲情而已。交通王宫，勾结大臣，窥探军国要务，这些事更是犯了顺康雍三代令主的铁牌禁令，是他们结伙陷害和珅，还是与和珅通联设局坑陷于敏中呢？亦或于敏中果真外头道貌岸然，有这样鼠窃狗盗之行？一霎时，乾隆心中动了无数的念头，他的脸色已变得又青又暗，鬼火一样的光波隐在眼睑后淋淋闪烁，蹦着嘴阴沉地笑着，从牙缝里边挤出了几个字，传高云从进来。高云从是满脸装束屈进来的，但他心中却满都是欢喜，大约整肃宫禁三个人不够用，又招了自己来的。待到叩头请安了，听不到一点回声，他陡然觉得一阵寒意袭来，心里边一紧，提起了警觉，一头打着主意猜测，一头等着问话。过了许久，乾隆才问，他的声音有点闷，因为殿宇空阔，略微带着空洞的回音。高云从，你一个月是多少银子的月例？大家都不妨乾隆张嘴问这个，都一下子抬起头来。高云从愣愣地回话，
0: 回主子，12两。
1: 吃喝穿戴另是宫中的吧？
0: 是。
1: 每次出去传旨，大约接旨大臣另有赏赐。
0: 回主子，这事儿不一等的，喜事丧事赏赖都有赏银，大喜事赏的就多，大官有差事的皇太子宗亲赏的多，寻常传见派差的旨意也就赏个茶钱，赏不赏，赏多赏少，全凭接旨人心意，奴才不敢不识抬举，也不敢伸手计较的。
1: 哦，于敏中是不是赏你的多些？不然你为什么替他钻刺打探，窥视密折，所看书目，传造谣言，离间朕母子亲情？嗯、啊。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乾隆的话就像一个晴空霹雳一般，烈石穿云，劈空直下，接着一个接一个的闪电轰鸣，毫不含糊又击落了下来。高云从猝不及防间哪里受的，起先还身上抽搐了一下，接着眼睛一黑又趴伏下去，心里边已是混忙一片，纷纷乱麻一般，半昏半醒间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回了句什么话。乾隆轻轻地冷笑了一声，站起身来，脚步妥妥踱了半圈，轻蔑地看了看四个面如土色的太监。他的声音变得阴哑，淡淡无味地透着一份彻骨的绝情无义。你讲实话，朕可以给你开一线生路，你在朕眼里算什么？爬到玉案上的蚂蚁，随手一捻你就变成鸡粉。王仁，王仁。
5: 啊啊，主子，奴才唬得走了真魂。
4: 你把魂给我招回来，去叫刘墉进来，就说告知慎刑司会同刑部问大逆案子。高云从，你现在说还来得及。高云从已经浑身木得不知疼痒，幸而神志还不全然昏聩，浑身抖得一团，磕着头结结巴巴语不成声地说了，
5: 别小主子，别奴才说只是事情太大，怕主子不信，再说
4: 一边说着一边温头温脑苦着脸看着王莲王仁。你们出去到赵壁那边看着人。乾隆喝命着，待王莲二人跌跌撞撞地出去，这才冲着高云从说了句，你说。
5: 主子超生啊。
4: 高云从仍旧惊惶的像只看见狼的兔子，呼哧呼哧地喘息着说道，
5: 于敏中大人原在光禄寺的时候，管着给各王爷远近宗室勋戚大臣分发年俸，奴才的娘姐妹子兄弟舅舅姑奶奶姨家表妹，如今在宫里宫外王爷家当差，都是他荐出去的，原也是看奴才家里穷，常到他那儿传旨，打秋风周济赏赐的厚些，奴才心里边真的是感激，那时候没忌讳就认了于太太干妈，有时候也叫声干爹，他也葫芦硬了。
4: 哦，你接着说。
5: 是，于大人是善人，照应的不单是我，也不单是太监，豫州有难处的不但临徐周济， 也往别的大臣身边荐用差事，他自己家人倒一个也不往外推荐。其实我就不看折子，不看主子的书目，也会有别人帮他的。
4: 乾隆听着心里边是暗暗吃惊，这位道学君机，处世之险，谋事之深，虑事周详，真是前所未有。不动声色，有意无意的栽培，竟是党羽不满各勋贵之中。想到他扳倒纪云、李世尧，手段隐秘的自己毫无知觉，又想到他眼看着于义简遭难，袖手不理，其心之忍亦是罕见。若是他操纵人左右太后撤肘钳制自己，真的是其来也见，其入也深。他竟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赶忙收神问道：“他怎么跟你交代，让你偷看折子，又让你报说朕看的书目？说说看，照你这么说，有人到太后那里告说回复的事，也是他的主意了，是不是借这件事要整海兰察，再扳倒阿贵和珅？”
5: 主子，主子！
4: 高云从爬行了两步，伸着手像要哀求什么，又垂了下来，无可奈何地说道：“
5: 于大人心里怎么想，奴才不知道，也不敢问。五爷活着时候跟皇后说过，这人不能大用，出去当个巡抚是好的。皇后还呛呗五爷，说你能大用最好，只是身子骨也要强壮些才好。叔嫂两个还闹了个蛮拧，昨的事儿是皇后不知道听谁说的，叫我跟太后回。我说我不是慈宁宫的人，太后皇上亲母子俩，这事儿绝计办不得。出来遇上于大人，于大人也说回不得，叫我去午门外头看看是真是假再说。于义简的案子出来，于敏中心里很不踏实，他没说让奴才偷看，只说做人真不容易，有时候钻了人圈套还蒙在鼓里，叫我留心皇上怎么说于义简，牵连他的话更要留神。可皇上一直没说什么，奴才觉得没法见于大人，所以再偷看了朱笔。
4: 他说着，不知道出了什么伤情事，已经是两泡眼泪。局长左右开弓，啪啪地连着两记耳光，叩头说道：“
5: 奴才受皇上的恩，犯了皇上的法度，受了人家的贿，一门老小都捏在人家手里。奴才自己是不说了，上头老娘七十多岁了，守寡守了三十多年，灯油日的都熬干了。就是皇上方才说的，不论谁来撵，奴才一家子没声息的都成了鸡粉。只求皇上念在奴才不算坏透了良心有意做。”

0: 多坏，不得一儿，伤的心，只染奴才一个，别，别。
1: 说着，他趴在地下，哭的是泪湿地面。乾隆听着，怒火一阵阵从丹田里往外拱。他一向自以为圣威赫翼，光背万物，能洞悉万里，明察秋毫。谁知道眼皮子底下就是灯下黑，黑得鬼影重重，缠绕着径直逼玉座而来。这个于敏中真是阴险的，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大诈四直的一个奸雄。这些话汇总起来，他的心术就一目了然。自己行将古稀，太后更是风中烛，瓦上霜，搬出这没意思的事儿，明摆着是又要弄海兰察，在一个逢君之恶的罪名放着，连带着阿贵也难逃株连。赵慧自然也是一党，他是盼着朕死啊，或者一旦有个中风不语什么的，和珅刘墉怎么能是他对手啊。这个念头在心中一闪，乾隆立刻浑身的血都沸腾了。就是八叔心有山川之险，胸有城府之言，有这么毒辣吗？他冷笑着，心里边打着主意，看一眼哭得泪人似的高云从。过了良久，他叹息了一声，哎，朕一笑治天下，体念你不得已之情，何况方才朕有言在先，所以宽免你一死，更不说株连了。
0: 皇上，奴才来日做牛做马哦。
1: 但你不宜在北京当差了，按你的罪，十个高云从也是死。朕恕了你，只怕别的人未必恕你。国家连兴大狱不是吉祥之兆。你那些话有许多根本无法查实，查实了是要血染紫禁城的。真奇怪，人说宰鸡给猴看，如今宰猴子给鸡看，鸡都不怕，那只好看哪一个冒出来就一刀割了他。你去吧，带上你的老母亲龙化白衣庵去，那是圣祖亲封禁地，轻易没人敢去滋扰的。今天你就去，让内务府和兵部给你看合，到奉天先见巴特尔将军，传旨叫他进京接任九门提督。
0: 是是是，谢主子恩典。
1: 高云从千恩万谢地退了出去，在空旷的大殿里只留了乾隆一个人。他目光悠悠地踱了几步，回到须弥座上静坐。大殿里只能听见自鸣钟咔咔走字儿的声音，听见外头一声春雷的轰鸣，他才回过神来，发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阴了天了。外边的光色暗淡的一片凄迷晦暗，已隐隐听得沙沙的雨声传来。他沉吟着，外边的风撩帘子透入，袅袅的袭来，身上一凉，蓦地觉得异样寂寞恐怖，竟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想想这件事儿吧，皇后插进来了，太后也跟着帮腔，还有不知几个王爷福晋无意间都卷了进去，而且自己遭他回复也搅在里头，不能张扬。要是退回十年去，他无论如何也要大张挞伐，杀得这些人魂飞胆丧。但现在他觉得自己已经手软了，心也软了，杀过了人的血色太刺眼也太刺心，也与自己英明龙氏以宽为正的声明有碍。冷静下来再想， 刚刚大肆杀出过，在杀于敏中，自己原来的英名又何所惧？算来于敏中竟是有可杀之心，无可杀罪名。他真正见识了这个人心术本领。又一阵雷声传来，声音不太响，却离得很近，像独轮车在石桥上碾过的声音从殿顶隆隆而过。听见远处隐隐传来太监吆喝，
2: 雨下大了，关窗户。
1: 他无声地透了一口气，朝外边喊着，王莲、王仁进来。照壁前没有避雨的地方，王莲、王仁小跑着进来，已经淋得跟水晶似的，嘴唇冻得乌青。见乾隆正提笔写字，不言声地跪了下去。乾隆只看了他们一眼，又接着写，写得很慢，几乎每写一个字都要注笔想一想，许久才放下了笔，说道，王仁阙，照赏五福晋、二十四福晋的例，海兰察和赵慧家中各是一份，不必禀太后，也不必进来谢恩，到四支库去选两副盔甲，一副赏阿贵，一副赏巴特尔，就用船役送到奉天。哦，阿贵夫人按海兰察夫人的比着，再加雨过天青凝绸十匹，传旨给他们，各家选一个子弟进乾清门侍卫，傅恒府里也要赏，赏银子5000两，倭刀10把，火枪10支，家奴有功的，卓福康安据实保举选官，平白无故地对着四家臣子又封又赏，择己子侄家奴，这在乾隆朝已经很罕见了。其中3家还都是直接传旨夫人，更是绝无仅有。太监哪能理会得他的心思？王仁答应着，乾隆拈起案上那张纸递给王莲，又说，你去军机处把方才旨意传给军机大臣，这纸上的字是朕读古书检看出来的，朕既读不出来也不知道意思。于敏中是饱学素儒，纪云既不在，就请他注音标出字意，朕就在这里立等。说罢取一本书来看，就不再说话了。和珅、阿贵、于敏中3个人都在军机处，听王仁传了旨，心下也不免诧异。阿贵赶忙跪叩谢恩，说了容奴才具折恭谢，起身与和珅凑到于敏中跟前看那张字，这里边写了10个字，写的是又大又端正，有点像他平日赐给阿哥的格子字仿帖子。这10个字啊，都特别的生僻，能认识的就这么几个，挠、搞、意，还有宝剑的剑的繁体字。看着这10个生僻字，和珅的心里边念头一动，别人封赏加恩，却给于敏中出这么个难题儿，是什么意思啊？阿贵却不留心到这儿，只是转念寻思，这份无望之福凭空的来，该怎样措辞谢恩？乾隆又有什么别的深意呢？二人各想自己的心事，盯着看纸，却一个个都陌生得很，只有一个见字熟悉，却因为太熟悉了，看来看去越看越怀疑，连这个字也不敢断定了。这么容易的字，皇上为什么当难字写出来了？想着心思都坠入无里雾中了。于敏中却在认真识别，他的手已经捏出汗了，毛湿了纸边，除了在稿字旁边注了个天，剑字旁边注了个剑本身，魁字旁边戳了半天，犹豫着注了个亏印，其余的已经茫茫然如对他乡客了。踌躇了半晌，毕竟没有这份才学， 放下笔笑着说道：

0: 大人住完了没有？皇上这里又一张，请于大人这就住出来。说着一脸假笑站在炕边立等，又叫住了王莲：主子叫我们一同回旨。于敏中此刻情知事有大变，本来白皙的面孔更苍白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他谢恩领旨了，蠕动着嘴唇似乎想问什么，但大臣的体面尊严止住了他，木呆着脸，提线木偶般的上了炕，捉笔对纸，心里边一片空白，哪儿还能识文断字啊。和珅就小肠火犯了，去药房讨点药吃，拔脚就走了。阿贵眼见这张字有40多个，比方才那张更是冷僻，竟是一概都未曾谋面的样子，顿时心中雪亮，乾隆果真要整治于敏中了。觉得这法子无论如何不正道，却又无从智慧。眼见于敏中满脸尴尬，羞惧不安，已全然没了平日那副刚愎傲岸的面目，思量着不是了局，就轻声问道：能识得几个字？
1: 啊，3-5个吧。
0: 于敏中的声音弱细而且发颤，显见心中极度惊慌，讷讷地说着：要是有不自会就好了。阿贵就问王莲：养心殿有没有自会？借一部于大人看。王莲还没回答呢，王忠笑着说了：
2: 养心殿有自会这个本儿，不过向来都是高云从保管，高云从不在，我们取不出来。
0: 于敏中听了，身上倏的一个颤抖，本已经乱成一团糟的心里边又像塞进一把草烧着了，已经苍白的令人不忍逼视的面孔又泛上了涨红，却分布很不均匀，红白青色相间，很是难看。这把火在心中烧得五脏六腑魂没有释处，耳朵里嗡嗡响震，只勉强把持着双手扶案，脑门子上豆大的汗珠也下来了，下意识的喃喃问道：
1: 皇上，皇上还有什么吩咐？
0: 王忠面无表情，不紧不慢地说了：
2: 皇上说字儿不认得不要紧，不难为你，说请于中堂回府去查字会，明也不必递牌子进来，就在家等着。皇上今儿晚上看的书是西朝新语，不劳中堂再打听。
0: 于敏中听了，面部急速地抽搐了几下，兀坐在地，如同僵偶一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各位好，我是洪浩，
6: 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多部门联合部署，做好稳投资工作；
6: 两协会发布券商交易外接新规，昨天起正式实施；
5: 今日财经头条，多部门密集发布通知，健全房地产管理体系；商品房现房销售制度改革再进一步，专家表示，现房销售倒逼房企提升产品打造能力；
6: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意见，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个人房贷最长延至40年。
5: 证监会发文促进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
6: 热点财经报道，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增加长期护理保险医疗保障法明年1月1号起施行。
5: 地方附加税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规模近1万亿元，地方钱袋子迎来重大变革。
6: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加快资金投放，推动6张网和2众项目建设。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2030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降至13.1%。
5: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部门召开全国投资工作推进会议，研究布置重点任务，加力加紧做好稳投资各项工作。会议提出，加大对2众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调度督促力度，加快推进“155”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抓紧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等。
6: 另外，昨天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共同发布《证券公司交易信息系统接入管理规范试行》，规范明确，证券公司应当依法合规开展交易信息系统接入，审慎提供系统接入服务，公平对待系统接入客户，不得为特定接入客户提供技术或者业务资源差异化安排。规范从昨天起正式实施。

0: 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来听报道。
2: 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

0: 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通知要求，各地要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强化政策协同和衔接，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合理确定房地产用地供应规模，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优化工程建设审批流程，缩短行政审批时限，推行交房即交证，推动商品住房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那么现房销售对购房人、房企和房地产市场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0: 在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新背景下，居民的住房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消费者对好房子的需求更为具象化、细节化、多元化和个性化，越来越不满足于仅通过面积、楼层等少数指标和户型图、效果图来选购住房。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
2: 像采光通风、装修效果、公共空间，这些真正决定居住体验的细节，仅仅通过户型图或者是效果图是很难感知的，而现房销售正好回应了这样的需求。
0: 从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现房销售的市场接受度持续攀升。
3: 从市场数据看，全国新建商品住房现房销售的比例已经从2022年的13.9%提高到了2025年的32.4%，表明购房者更加关注所见即所得，现房消费开始成为市场的主流需求。
0: 实行现房销售以后，房企无法依靠预售资金提前回款周转，而是要通过实打实的品质来赢得市场。专家认为，这将倒逼房企提升产品打造能力。
1: 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
3: 实行现房销售后，房企必须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的水平。
0: 实行现房销售后，购房人在签约时就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房，房子的实际品质也摆在眼前，有任何疑问可以实地查验。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
2: 购房就从对未来承诺的一种判断，回到了对一件现实商品的挑选，能够更简单、更透明。而对不确定性的顾虑消除了，购房者的观望也会自然的减少。从这个角度看，现房销售有助于把想买房转化为敢买房，最终真买房，对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的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
4: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对房地产信贷管理进行优化，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不超过40年，给予借贷双方更大灵活度，合理提升贷款人的贷款能力。其中特别提到，要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贷款。
0: 意见提出，延后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防范住房逾期交付引发金融风险。要求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义峰：
5: 以往个人住房贷款封顶放款的情形下，一旦已售项目逾期交付，容易出现没拿房先还贷等问题，不利于保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此外，对于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的，商业银行可以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与借款人自主协商，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

0: 等方式调整还款计划，可以更好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1: 那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提出呢，合理提升贷款人的贷款能力，其中特别提到要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2: 昨天金融监管总局就商品住房开发贷款、商业地产贷款、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等内容发布了试行管理办法，继续听报道。
3: 位于销售制度中预售限售项目的建设销售周期相匹配，在商品住房开发贷款方面，办法设置了差异化的贷款期限要求，预售项目为3至5年，适度拉长限售项目贷款期限，延长为5至7年。办法针对商业地产不同阶段的融资特点，分别从贷款用途、贷款期限、客户和项目准入、贷款管理等方面提出细化要求，指导金融机构设立专门的城市更新项目贷款品种，合理确定贷款额度、期限、利率和担保措施。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4: 房地产的资金需求正在从单一的商品房链条转向租购并举、城市更新、存量盘活这样的多层次格局。
3: 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
5: 顺应啊房地产产业这种调整以及整个经济结构啊这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加大对城市更新、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及存量资产盘活的支持力度。
1: 为加快构建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匹配的资本市场服务体系，中国证监会制定了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
3: 意见主要包括改革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推动从依赖主体信用向基于项目情况转变，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开发企业合理融资需求，支持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再融资，以及综合运用发行股份、定向可转债、现金等工具收购涉房资产，支持依托符合条件的租赁住房、城市更新等项目发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 或作为 REITs 扩募资产，稳慎推进商业不动产 REITs 发展，优化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发行证券的准入监管，建立健全房地产领域涉资本市场风险预言预判机制，加强股债基监管联动等。中金公司投行委委员、固定收益组执行负责人贾周琦：
6: 此次政策落地标志着房地产资本市场支持体系进入到系统化建设阶段，对行业流动性修复与格局优化有一定利好。
7: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该法对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优化医保公共服务、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请听详细内容。
8: 医疗保障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分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保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城乡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法律提出鼓励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为强化困难群体参保权益保障，法律规定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9: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娄宇：
10: 这是落实医保覆盖全民、公平统一原则的制度的安排。特困低保呢，困难群众呢，经济能力有限，如果完全自行缴费呢，很可能被挡在医保的门外。通过资助个人缴费，消除参保经济门槛，可以实现应保尽保，从源头防范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把成熟的民生实践上升为法律的刚性的规定，切实去守护困难群众的医疗保障权益。
1: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社会关注度高。医疗保障法

0: 针对强化医保基金管理作出一系列明确规定。
1: 医疗保障法明确，确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应当立足医保基金承受能力，保障参保人员合理医疗需求，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药品医疗器械合理使用，持续提升医药服务质量。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增强相关工作的科学性、民主性。
2: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娄宇：
3: 医疗机构啊，处在临床的一线，最了解真实的诊疗的实际。医保目录啊，支付范围既要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又要满足群众合理的就医需求。听取医疗机构的意见，可以避免政策的制定啊脱离临床的实际，这样来推动医保和医疗相互协同，让循证的评价更接地气。同时呢，引入一线主体参与决策呀，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更好的来管好用好医保基金。
1: 保障基金可持续运行，既是工作底线，也是发展生命线。医疗保障法提出，医保行政部门要建立智能监管制度，对医保基金使用开展动态智能监控。定点医药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实名就医购药管理规定，依照诊疗规范提供合理必要的医药服务，落实药品医疗器械信息化追溯制度。医保行政部门开展监督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检查或是谎报瞒报有关情况。
4: 医疗保障法明确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支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医保相关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
1: 当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医疗保障法清晰勾勒我国医保体系顶层架构，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协同发力，形成梯次减负、多元互补的保障网。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补齐社会保障短板，法律明确国家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2: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娄宇：
3: 随着老年失能群体的增多呀，群众长期照护的需求日益突出，原有的医保制度呢，主要解决的是治病就医的开销，把长护险写入法律呢，将多年的地方的试点的经验法定化，保障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可以延伸医保体系的链条，在医疗保障法负责当中授权国家医疗保障行政机关啊出台配套的细则，可以保障医疗保障体系立法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呢，也可以为制定下列法提供法律依据。
1: 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医疗保障法规定，国家健全生育保险制度，稳步拓宽生育保险覆盖范围。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其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资金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中支付。医疗保障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生育保险基金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合并建账。专家认为，生育保险与基本医保在参保、筹资、经办、待遇等方面存在相似的制度安排，将两个险种合并建账，有利于克服社会保险制度的碎片化现象，有利于实现参保更便捷、待遇不缩水。
0: 昨天，财政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什么是地方附加税？新税种对税负总体水平有什么影响？征收地方附加税有什么深远意义？我们来听记者赵科的报道。
5: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就是将目前并行征收的一税两费合并为统一的地方附加税。这三项税费分别是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简称一税两费。简单来说，

0: 征收地方附加税，就意味着原来的一税两费不再单独征收，而是以两个主税种，也就是增值税、消费税作为计税基础征收地方附加税。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这对健全地方税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1: 地方附加税就是把现行的一税两费啊进行简化、规范和整合，作为地方未来一个重要的税种来建设，它对于我们健全地方税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0: 需要注意的是，地方附加税设计遵循税制平移原则，新税种的纳税人、计税依据、税收优惠等税制要素整体保持稳定。施正文说，虽然地方附加税是新税种，但它不会增加税负的总体水平，
1: 因为它是在整合现在的一税两费的基础上，按照税负总体水平保持不变、税收制度基本稳定这样的原则立法的，是一个对现行的税制要素和税负水平的整合和维持。它是新税种，但是它不会增加税负的负担。这一次它的税率水平是 11%-13%， 实际上就是现在的一税两费的一个征收水平。
0: 数据显示，2025年一税两费三项收入合计约9460亿元，规模近万亿元。施正文认为，地方附加税收入全部归属地方，有利于地方主动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企业和人口流入，做大税基，实现财政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形成招商、增税、提质的良性循环，对地方政府而言，可以起到激活造血功能的作用。
1: 地方附加税作为专门的为地方政府量身定做的税种，而且它的收入规模还是比较大的，通过立法，通过税种的定性，它就为地方政府将来筹集自主财力、拓展税源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财政渠道，就会激励啊地方政府理财，提升征管能力，特别是还能够啊有助于促进地方政府的转型。
0: 对企业与市场而言，税制平移确保了企业税负的基本稳定，不会因改革而突然增加成本。更重要的是，统一的税率幅度消除了因地而异产生的税收不公平现象。施正文说，
1: 新的地方附加税法在税率设计上予以完善，从而它能够促进啊税负的公平和营商环境的优化，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将协调有关方面，加快投放金融工具资金，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快推动六张网和两重项目建设。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已经组织召开系列专题会议，加力推进促进有效投资相关工作。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方面，协调有关方面加快投放金融工具资金，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六张网建设方面，研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分类细化财政、金融、投资、价格等支持政策，优化政策组合，加快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开工建设。同时，聚焦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三网融合，研究建立两家电网、三家电信运营商、若干家算力相关企业共同参与的二加三加 N 协调机制，加大统筹力度，形成工作合力。两重建设方面，督促各地方统筹抓好硬投资和软建设，紧盯施工进度和资金支付，从实从严加强项目管理，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尽早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同步谋划储备2027年项目。
4: 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昨天正式对外公布，实施方案旨在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向成链成网转型升级。记者周瑶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实施方案围绕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升物流通道承载力，补齐城乡物流设施短板，织密国际物流设施网络，推动物流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提高物流信息共享利用水平，加大政策支持引导等七个方面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目标是到2030年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 13.1%，
6: 将实施铁路货运网络工程，加快建设沿江高速等带贯通路段，推动国家高速公路繁忙路段扩容改造和智慧化升级，支持航空货运企业在空港型国家物流

0: 枢纽设立基地，系统推动货物的跨区域流动提速降本，将新建或利用存量的设施改建公共快递驿站，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
1: 针对当前我国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比例不足、跨方式联运规则标准不统一、物流信息孤岛等问题，实施方案还从设施建设、装备适配、规则统一、信息联通等方面做出系统部署。李超介绍，
0: 将实施国家物流枢纽多式联运工程，建设和改造接装接卸、公共仓储、分拨转运等设施设备，加快建设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的集疏运铁路，为货物顺畅换装、高效中转提供有力的支撑，鼓励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企业物流信息系统建设改造，实现跨方式数据标准衔接和接口联通，深化多式联运等物流数据的开放互联试点和场景建设，推动一单制、一箱制加快落地。
2: 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前八月，市场监管总局已发布服务业国家标准900余项，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国家标准860余项，占比近95%；生活性服务业国家标准50余项，占比约5%。目前已实施新发布服务业国家标准235项，有力支撑服务业提质扩能。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宋人上意书风》。北宋是一个艺术的时代，尤其是书法。宋英宗以后，以都城汴梁经河南开封辐射海内，渐渐形成一种新的书法思潮，即后人所谓的上意书风。早在清康熙年间，江苏金坛人王树就有过类似上意的说法。他在《汉墨指南》一书中所说：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上意书风是一个时代审美趋向的产物。这个时代的书家多少都会打上上意的烙印，但其代表人物当首推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家，史称宋四家。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宋人上意书风的由来。
4: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5: 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之买车有问号。第
6: 总业务量指数同比增幅超20%，即时配送等新模式蓬勃发展，食品类网上零售额增长16.9%，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等零售额增速均超25%，线上线下融合拓展消费物流的空间。另一方面，城乡消费相关物流需求结构有所优化，一至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4%，增速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39.1%，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七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中，农村业务量指数达126.5点，下沉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
5: 再生资源物流循环链条与绿色制造协同扩容，一到七月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保持基本稳定。从七月看，循环链条与绿色制造相关物流需求保持高速增长，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58.8%，生物基材料制造增加值增长20.6%，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5.1%。
6: 数据显示，绿色产品生产和绿色消费相关物流进一步加强，表明绿色产品生产、流通、消费与回收利用的循环联动增强，物流需求的低碳化、高效化升级态势进一步巩固。
5: 财经新编室，
4: 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赵柯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7: 财经身边事，观影热度攀升，2026年暑期档迎来收官冲刺。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今年暑期档总票房昨天已经突破120亿元，超过

0: 去年暑期档的最终票房。
1: 暑期档接近尾声，电影市场热度还在持续攀升。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影院，看到热门影片的多个场次，不少观众前来观影。
2: 龙餐馆，然后奥德赛，蜘蛛侠展现之日，我觉得整体质量今年还是比较高的，希望接下来会有一些更好的电影给我们去看。
3: 欢迎来龙餐馆，刚看的暑期我看了那个功夫女足了，这

0: 不是身体，而是这个时间不够用，精力不够分。白天上课，带这个竞赛，带班级处理事务，晚上要搞科研，写项目，改材料。那别人下班的时间呢，我就在实训室，然后别人放假的团员的这个时间，我也在实训室。有好几次呢，我也是累的，就是坐在地上不想起来，真的想放弃。但是我一想到这个兵团呢，现在的这个农业现代化需要这样的技术，也想到我们之前的一些付出呀，然后学生也是一起跟着拼搏奋斗，然后就咬着牙的坚持一下。那最终呢，成绩也是可观的，也是有一些专利呀，或者说是成功的在这个项目上有落地。
1: 其实可以听得出来哈，您平时的工作还是非常忙的哈，也是身兼教学、实训管理、竞赛指导、科研、工会等等的活动工作，非常的满。那这么忙，您是靠什么去保持热情不疲惫呢？
0: 其实很多人也问我，就是每天这样连轴转不累吗？然后说实话其实是挺累的，真的累。但是有三样东西呢，就是让我充满热情永不疲惫。第一呢，就是初心，既能报国育人兴疆，这是这个最初的选择嘛，也是一辈子的这个守护。然后第二呢，就是学生，看着他们从这个迷茫到这个自信，从落后到优秀，然后从自卑到光荣，就是所有的这个疲惫都烟消云散了。那第三呢，就是情怀。我是兵团人啊，热爱这片土地，也愿意把青春和热血、技能、智慧全都奉献到这个兵团执教事业上。
1: 其实现在很多人哈会觉得执教的老师哈辛苦，挣钱不多，压力还大。那么您想要对想要学技术愿意留在兵团执教的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我对想学技术愿意扎根兵团的年轻人呢，就说三句话。第一，就是职业教育大有可为，技能人才大有前途，国家重视，兵团需要，企业急需，技能青年黄金时代已经到来。那第二呢，就是辛苦是暂时的，成长是终生的，待遇是有限的，价值是无限的。我们教的不是课，是未来，传授的不是技能，是希望。那第三呢，兵团需要你，执教需要你，青年需要你，在这里我们可以实现人生价值，更能成就一番事业，留下无悔的奋斗的青春。
1: 那么扎根兵团执教这么多年啊，您觉得最让您骄傲的是什么呢？未来在教学包括科研育人上还有什么样的心愿想要实现吗？
0: 扎根兵团执教这些年呢，最让我骄傲的不是拿了多少奖，获得多少荣誉，而是我没有辜负兵团的培养，也没有辜负学生的信任，也没有辜负自己的初心。在未来呢，我有三个愿望。第一呢，就是在教学上继续可以打造出更多的精品课，让这个学生学到更多的实用性的技能。第二呢，是在科研上，就是希望在这个农机企业或者说是在兵团的企业做出更多的贡献吧，服务这个产业升级。第三呢，就是在育人上，希望可以培育出更多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兵团技能工匠，让工匠精神呢在这个兵团大地上代代相传，让更多青年技能人才呢能技能报国、强国有我。我将永远扎根兵团，深耕执教，匠心育人，纪要边疆，用一生践行。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申请礼赞劳动创造，强调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技术突破、制度革新离不开劳动者的孜孜探索，史方方、刘伟都是这样用心血和汗水改革创新的探索者，他们是兵团的顶梁柱，向他们致敬。 到这里，访谈节目匠心五届纪要兵。

环就是这些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史芳芳、刘伟做客我们的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奇娃，主持人左岩，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您共建文明家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软件、喜马拉雅、蜻蜓软件找到兵团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来自财政部的消息，今年以来，财政部紧盯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约2400万人次在园幼儿享受到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此外，财政部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预计全年将有1.5亿人次受益。国家医保局8月19号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对未来5年健全医保基金管理和监管体系作出详细部署，提出加强定点医药机构管理，严格定点医药机构准入管理，建立健全定点医药机构绩效评价机制，实行定点医药机构分级分类管理，创新协议管理方式。这将进一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运营，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守护好群众健康。再来关注，日前兵团慈善总会联合兵团退役军人事务局启动老兵照护者喘息计划公益项目，旨在帮扶高龄失能重病退役军人家庭，缓解照护者身心压力。兵团部分退役老兵年事已高，长期受慢性病、失能等困扰，其照护者多为65岁以上家属，因常年高强度照料，自身健康和心理状态堪忧。该项目依托社会募捐，为照护者提供心理疏导、护理替代及社会支持网络等帮扶服务，让照护者得以短暂休息，同时提升退役老兵居家照护质量。据了解，该项目采用社工支持加志愿者加护理员多方协作模式，服务对象为各师市80岁以上退役老兵及65岁以上照护者。服务内容包括为老兵提供住浴、理发、剪指甲、家庭卫生打扫、情感陪伴及健康评估等，并为照护者提供心理疏导和照护技能培训。项目资金全部来自社会募捐，专款专用，全程接受社会监督。公众可通过腾讯公益平台搜索老兵照护者喘息计划参与捐赠。我们再来关注，近日由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第一师阿拉尔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承办，第一师中医院协办的传承中西医精粹赋能精神卫生人才建设精神卫生医疗人才学术交流系列活动成功举办。本次活动同步实施5个培训项目，汇聚40余名江内外精神卫生领域知名专家，来自新疆各地医疗机构的150余名学员齐聚塔河之畔，搭建起优质精神卫生资源互通的学术平台，助推前沿诊疗理念与南疆临床实践深度融合，为区域精神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今天的健康贴士，我们一起来关注，拉肚子也分危险等级，这5种情况千万不要硬扛。出门旅游突然拉肚子，或者是一家人吃完饭之后接连跑厕所，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是吃坏肚子了。在真正导致腹泻的原因里面，致泻性大肠杆菌常常是关键角色。有研究发现，每3到4例细菌性腹泻中就有1例由致泻性大肠杆菌引起。致泻性大肠杆菌是一组携带特异性独立基因的致病菌株，以粪口途径为核心传播方式。这些致病菌一旦通过污染的水或食物进入人体，轻则让你跑几趟厕所，重则引发肾衰竭甚至危及生命。尤其在高温高湿环境下，食物和水源中的细菌会加速繁殖。今天呢，我们认识5类致泻性大肠杆菌引发的腹泻类型。第一类，旅行者泻，出门旅游最怕的水样便。肠产毒性大肠杆菌会分泌肠毒素，导致肠黏膜细胞像水泵一样向肠道内大量的泵出水分和钠、氯等电解质，从而引起水样便。它通常与旅行、喝生水、吃路边摊儿，还有食物卫生条件差有关，尤其是夏季热带地区卫生条件差的地方更要小心。这类腹泻的典型表现呢是水样便次数多、量大，严重时像倒水一样，伴有腹部的绞痛和恶心，但通常不发烧或者是仅有低热。它是旅行者腹泻和发展中国家婴儿腹泻最常见的病因之一。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及时补充口服补液盐，防止脱水，一般呢3到5天可以自行好转，不推荐常规使用抗生素，以免增加耐药风险。第二类，婴儿泻，偏爱找小宝宝的蛋花汤样稀便。肠致病性大肠杆菌尤其偏爱2岁以下，特别是6个月内的婴儿。它不分泌毒素，而是直接定在宝宝的小肠壁上，破坏微绒毛结构，导致营养和水分吸收障碍。
宝宝感染之

0: 后，典型的表现是溪水样或者是蛋花汤样便，伴有呕吐、低热和烦躁哭闹。由于孩子表达能力有限，家长要特别的观察孩子精神状态、吃奶情况、尿量和眼窝是否凹陷。婴儿腹泻最怕脱水，一旦脱水进展极快。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及时就医预防脱水，按医嘱使用敏感抗生素。家长呢，不要凭经验给孩子吃成人止泻药或者是消炎药、抗生素，否则会造成严重甚至是致命的后果。第三类，甲痢疾，粘液脓血便，发热，痢疾厚重。肠侵袭性大肠杆菌像痢疾杆菌一样直接侵入结肠黏膜上皮，引起炎症、溃疡和出血，症状呢很像细菌性痢疾。这类腹泻的典型表现为大便含粘液和脓血，痢疾厚重，伴发热和腹痛，与细菌性痢疾几乎无法区分。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必须去医院检查，确诊之后遵医嘱使用敏感抗生素，千万不要自行购买氟派酸等药物。当前耐药率较高，顽固户拉肚子超过两周，反反复复。肠急剧性大肠杆菌的特点是粘附，顽固户拉肚子超过两周，反反复复。肠急剧性大肠杆菌的特点是粘附，它在肠壁表面像钉子户一样牢牢附着，持续的释放毒素，引起慢性炎症，常见于儿童、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和营养不良者。这类腹泻的典型表现是持续性水样便、粘液样便超过14天，伴有恶心、腹痛和低热。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如果腹泻持续超过一周仍然不见好转，尤其是超过两周者，应该及时的就医做粪便培养和药敏试验。只有明确致病菌和敏感药物，医生才能制定更加准确的治疗方案，同时注意营养支持。第五类，便血急症，鲜血便或者是洗肉水样便是最凶险的。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或者产致褐毒素大肠杆菌是最危险的一类，释放的致褐毒素可损伤肾脏微血管，还可能引发溶血性尿毒综合征。其中呢，大家耳熟能详的大肠杆菌0157就是这类细菌当中最具有代表的危险毒株。它的欺骗性在于早期表现为水样便和剧烈的腹痛，体温正常或者是仅是轻微的发热。然而1到2天之后，病情急转直下，大便迅速转为鲜红色或者是洗肉水样血便，腹痛加剧，甚至可引发溶血性尿毒综合征，致死率可达5%到10%，尤其威胁5岁以下儿童和老年人。因此这类腹泻绝对不能轻视。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一旦出现血便伴剧烈的腹痛，无论是否发烧，立即就医，禁止自行服用止泻药和抗生素。止泻可能掩盖病情，抗生素可能促进细菌释放致褐毒素，从而增加溶血性尿毒综合症发生的风险。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拉肚子不要硬扛，建议尽早就医评估，以防症状加重。若出现以下任意红色警报症状，立刻去医院急诊就医，一分钟都不要耽搁。便血或者是洗肉水样大便，持续高热，体温超过38.5度，持续6小时以上没有尿，或者是明显尿少，腹痛剧烈，无法忍受。婴幼儿、老人、孕妇、免疫力低下者出现较重的腹泻。拉肚子不是小事儿，分不清类型没有关系，关键是不要硬扛，也不要乱吃药。尤其是出现便血、高热、脱水、剧烈腹痛时，留一份大便样本去医院检查是最稳妥的做法。
1: 我们的眼球好比一架精密的照相机，角膜就是照相机的镜头。当镜头浑浊或受损时，光线是无法通过

0: 镜头到达底片成像的。要想让这架照相机重新工作，就必须更换镜头，通俗的说，就是必须实施角膜移植手术。简单来说，角膜移植手术是用健康透明的角膜组织替代浑浊病变的角膜组织，使患者复明。但是目前我国的角膜捐献量严重不足，致使很多患者错失了最佳治疗时间，甚至因此无法保留眼球，留下终生遗憾。那么究竟什么是角膜移植手术？角膜移植手术都适用于哪些病症呢？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就带您详细了解。
1: 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白萌，就角膜移植手术相关的知识给大家答疑解惑。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2: 白萌，新疆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兵团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委员，2015年毕业于暨南大学，擅长眼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及眼科各种检查仪器的使用和结果判读，对眼前结疾病及视网膜疾病的激光及翼状弩肉手术、玻璃体穿刺注药术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1: 白医生你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下午好。
1: 欢迎白医生。白医生今天要给我们介绍的是角膜移植手术。那么在为大家讲解角膜移植手术之前，首先呢想请白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角膜，它在我们的眼睛当中承担着什么样的作用呢？白医生。
3: 角膜呢是我们眼球前部中央略向前凸的一个透明偏椭圆形的一个组织结构，那它呢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屈光系统的构成部分。那它的作用呢，第一呢是和我们的这个眼的巩膜一起保护眼球，是眼球外壳的一部分。第二呢是因为这个角膜它是透明没有颜色并且没有血管的一个组织啊，它呢允许我们的这个一些有色光线透过，所以呢可以使外界的这些物质在视网膜上形成一个图像，达到一个屈光的一个目的。第三个呢是这个角膜，虽然说它是一个比较就是很薄的一个组织，但是呢因为它的弧度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说呢会有很高的一个屈光力，那它呢能达到我们这个总眼球的屈光力的70%左右。
1: 原来我们眼角上这层薄薄的透明组织竟然承担了眼睛2/3以上的屈光力，真的是小块头有大作用。那既然角膜这么重要，一旦它出了问题，临床上又是怎么样处理的呢？究竟什么是角膜移植手术呢？白医生。
3: 就是当角膜发生一些病变啊，并且呢通过一些药物或者说一些手术治疗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更换啊。那角膜移植呢就是将健康透明的一些供体角膜啊组织移植到我们的这个病变组织上啊，达到治疗角膜疾病、提高这个术眼的这个视力的一个目的的一个手术。
1: 听上去很直接啊，就是把不健康的角膜换成健康的。但是呢我想很多听众和我一样更想知道这其中的原理，为什么做完角膜移植之后就能够改善患者的视力。请您用更加形象的方式来给我们讲一讲吧，白医生。
3: 其实呢我们的眼球就像一个精密的照相机一样，那我们的角膜呢就相当于是照相机的镜头，当这个照相机的镜头发生镜片的混浊或者说受损，那光线没有办法直接透过去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更换一个镜头。所以说呢相同的原理啊，我们就把这个不透明的组织换成透明的组织，那就又能达到一个重新透光的一个目的了。所以说呢角膜移植手术也是类似的一个原理啊。所以因此呢对于这个为了提高视力而做这个角膜移植的患者呢，必须先确认这个视网膜、视神经以及我们这个大脑视觉中枢这些功能是否还正常啊。那如果说这上述的这些就是更高级的这个视觉器官如果受损了，那更换角膜也是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的效果的。
1: 这个比喻很贴切啊，大家一听就明白了。换镜头的前提是相机其他的部件得是好的。那么说到换这个动作，很多听众呢可能会马上联想到器官移植需要配型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角膜移

0: 植也要配型吗？这项手术的成功率怎么样呢？白医生，
1: 角膜移植呢是咱们这个所有这个器官移植手术里头唯一不需要做配型的一个移植手术啊。因为呢我们并且呢还是我们成功率相对来说最高的一个移植手术。因为角膜组织呢比较特殊啊，因为角膜上呢没有血管也没有淋巴管，不容易被我们的人体的一些免疫器官识别啊，所以说呢移植术后的一些排斥反应风险呢相对比较低，属于一个叫我们叫免疫赦免的一个状态。因此呢这个角膜移植手术的成功率啊和我们角膜病的种类以及眼表的情况和全身情况以及手术方式呢相关性更高一些。比如说我们圆锥角膜行我们这做我们这个叫板层角膜移植手术成功概率可以到80%甚至到90%，但是眼部条件比较差的患者移植这个手术以后呢可能排斥的风险会相应的增加，比如说我们一些化学性烧伤或者说一些就是我们说一些炎症性的一些疾病导致的感染疾病造成的我们这个角膜病，那这位患者呢因为眼睛表面处于炎症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手术的成功率呢相对来说比较低，那这种患者呢更需要早期救治。
0: 不需要配型，而且这个成功率在合适的病例当中可以高达80%-90%，这个呢确实是给很多角膜病患者带来了很大的信心。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很实际了，到底哪些人群适合接受角膜移植手术呢？什么样的病情才到了该做的地步呢？白医生，
1: 角膜移植手术呢比较适合一些角膜病严重影响患者的视力，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的方式治疗比如说药物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手术方式。另外呢就是严重的角膜感染导致这个眼球保不住的时候可能就需要进行角膜移植手术了。
0: 也就是说当这个角膜疾病已经严重影响到患者的视力，没有办法通过其他方法治疗，就需要及时的进行角膜移植了。好的，在这里呢感谢白医生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见到兵团猛进秦剧团演员张丽丽时，她正在天山戏剧奖新疆首届专业戏曲折子戏大赛决赛的现场，后台人来人往，她一边仔细化着妆容，一边小声默念唱词，不断调整呼吸，上场前还反复排练走位，酝酿情绪。乐队声响，聚光灯下，一袭白衣唱尽忠贞和遗憾，他完全沉浸在角色当中。演出结束后，他卸下厚重行头，鬓角早已被汗水浸透。
4: 我从我们学习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就是买的，到现在这个线衣最少用了20多年，
5: 能用到退休没问题。
3: 秦腔妆容大气浓烈，线条利落，完美呈现角色张力，但勒头紧绷头皮，厚重油彩糊满整张脸，不管是比赛还是演出，有时带妆就是一整天。
4: 皮肤就过敏啊啥的，你看眼睛里头就有好多油彩，好多演员就这个泪腺都堵住了，所以经常流眼泪。
3: 本届大赛全江各专业戏曲院团、艺术院校百余人参与复赛，大赛覆盖京剧、豫剧、秦腔、新疆曲子等多个剧种，最终张丽丽获得比赛的第一名。
6: 你怎么能比别人演得更好呢？那就是情感的细腻，技巧的娴熟，还有就是你的功底要过关。
3: 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豪迈苍凉、质地铿锵的秦腔闯进无数年轻人的视野。而在遥远的天山脚下，作为兵团猛进秦剧团的骨干演员，张丽丽深耕戏曲舞台多年。她说，秦腔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舞台艺术，而是扎根大地、贴近人民的烟火艺术。为了让非遗秦腔走进千家万户，他跟着剧团走遍新疆和兵团各地，只要站上舞台，面对台下满怀期待的观众，他便会倾尽全力把秦腔唱进戈壁荒原，唱进各族百姓的心底。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全国测绘法宣传日。全国测绘法宣传日定在每年的8月29日，旨在普及测绘法律知识，强化国家版图意识。该宣传日源于2002年。

0: 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的修订，并于2004年由原国家测绘局正式设立。其核心主题是规范使用地图，一点儿都不能错。因为测绘是国家的基础性事业，而正确的国家版图是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象征。每年此时，自然资源部门都会通过知识竞赛、科普展览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提升公众的国家版图意识。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9度到34度。伊施阿拉尔市多云，20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0度到36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多云，19度到3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7度到36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2度到27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9度到33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9度到31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7度到34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4度到31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2度到27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18度到34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0度到35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19度到34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4: 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喜马拉雅蜻蜓软件找到兵团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白萌，就角膜移植手术相关知识给大家答疑解惑。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进行角膜移植手术，要么是为了保住视力，要么是为了保住眼球本身。那么决定手术之后，摆在医生和患者面前的另一个选择题就是移植用的材料从哪儿来。临床上角膜移植可以选用哪些移植材料呢？白医生。
5: 首先呢，就是我们自体的一个角膜移植材料，那也就是说用患者本人的一个健康角膜组织替代到这个病变的一个角膜组织。那因为呢是自体的一个角膜组织呢，所以不存在任何的一个移植排斥反应。那第二种呢，是我们同种异体角膜移植材料，那它呢主要来源于我们的眼库啊，用这个供体捐赠的透明健康的角膜组织来替换患者病变的一个角膜组织。那第三种呢，是我们叫人工角膜材料，那它呢主要是由人造材料以及部分人造材料制成的角膜。那人工角膜移植手术呢，是经历多次角膜移植失败啊、严重眼烧伤啊、还有一些自身免疫性以及瘢痕性的角结膜疾病啊、还有就是这些中末期的角膜盲患者的一个唯一这个复明方法。那目前呢，就是说有一些国外的一些人工角膜的一些产品在使用。 那第四种呢是生物角膜，这也是现在比较火热的一个开发项目。那它呢是以猪角膜为原型，提取相关的一些材料啊来制作而成的。那植入生物角膜呢作为支架，以人体自身的这个细胞逐渐长出，从而完成了一个角膜的一个修复。那这类角膜呢主要面向一些感染性角膜溃疡的一个患者。那生物角膜呢其实是没有生物细胞的，所以排斥发生的概率呢相对来说比较低，并且呢也可以延长等待角膜移植的一个时间窗。但是呢生物角膜的透明性好，但是屈光性呢比因为是动物眼嘛，所以说呢这个屈光性呢相对来说欠缺一些，那这也是后来我们医学技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4: 嗯，自体角膜、同种异体角膜、人工角膜、生物角膜，原来可以提供选择的材料这么丰富，不同的病情可以对号入座。那么下一个问题可能是也是很多患者心里面比较打鼓的一件事儿，就是移植上去的角膜能管一辈子吗？它有没有一个使用年限呢？白医生。
5: 正常来说呢，如果做的是我们一个板层角膜移植术，在不发生排斥反应的情况下，这个移植的角膜呢是可以终身使用的。但是呢如果做的是这个穿透性角膜移植，并且不发生排斥反应以及复发或者出现其他并发症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差不多10年以上。因为呢这个移植的角膜内皮细胞会随着这个使用的时间年限啊逐渐减少。内皮细胞的主要功能呢是保持我们角膜的一个脱水状态。当我们内皮细胞数量降低到500个细胞每平方毫米以下时呢，就会发生我们一个疾病叫角膜失代偿，导致这个角膜水肿变得不透明。所以呢当角膜内皮细胞数量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需要更换角膜的移植片。
4: 所以这个板层移植如果顺利的话可以用一辈子，穿透性的移植平均也是有10年以上的使用寿命，这个时间窗口对很多患者来说已经是非常宝贵了。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可能关系到大家对手术本身的认知，角膜移植到底算不算一台大手术？它的这个技术难度究竟有多高呢？白医生。
5: 其实角膜移植手术呢就是将这个供体角膜切割到合适的一个大小，并且呢用缝线缝到这个患者的角膜切口处。那客观来说呢，角膜移植手术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眼科手术。我们这个手术呢分为1到4个等级，那等级越高呢手术的操作难度越手术越复杂。那我们角膜移植手术呢就属于一个4级手术，所以说属于难度最高的一类手术了。那从手术的适应症选择，包括为手术期的一个用药，以及手术过程、手术护理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了这个手术的成败。
4: 四级手术，这个已经是眼科手术当中的最高难度等级了，足以看出它对医生技术还有为术期管理的要求都非常的高。那么手术之后，很多患者会担心用药方面的问题，那么角膜移植做完之后是不是需要一辈子用药呢？白医生。
5: 一般来说呢，绝大多数的一个角膜移植术后呢需要局部使用抗排异的眼药水1到2年。但是呢如果存在一定的排异风险的患者，可能需要适当的延长这个使用时间，大部分的不需要终身用药。
4: 哦，不用终身用药，这个对于提升术后生活质量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好消息啊。但是呢不用终身用药不代表不需要精心的护理，角膜移植手术结束之后日常应当如何做好护理呢？白医生。
5: 在术后呢特别是早期要注意保持我们眼部的卫生啊，避免揉眼，避免用这个不干净的这些毛巾呀，还有就是纸巾擦眼睛。洗头洗澡时呢避免脏水进入眼内，否则呢细菌容易顺着这个切口进到眼内，造成眼内的一个感染。这个眼内感染呢就会造成一些不可预料的一些严重后果。但是呢随着时间延长，这个供体角膜呢慢慢愈合，在伤口稳定以后呢会根据这个原发病以及这个移植片的恢复情况拆除我们角膜上的一个缝线。那术后1年内呢角膜的神经组织呢并没有完全恢复，那角膜的感觉呢是迟钝的。那揉眼的时候呢容易让角膜受损，即使在拆线以后呢也要避免外力的撞击眼球，否则呢可能会导致这个移植片移位甚至脱离，严重的时候呢甚至这个眼部的内容物包括我们的晶状体啊还有我们的一些虹膜组织可能会发生脱出这样的情况。另外呢角膜移植术后需要避免长时间的阅读、看手机啊、电视啊、电脑之类的。 那术后三个月以内呢，不能提重物或者剧烈的运动，包括我们就是解手，就是便秘的话。

0: 患者呢，可能用于解大便啊，这样可能会引起眼压的升高，影响这个角膜的愈合。那术后一年呢，是严禁游泳、游泳啊这样的一些活动。
1: 嗯，
0: 那还有一些特殊的类型的角膜移植呢，啊，比如说我们角膜内皮移植术啊，其实呢只移植了10到15微米的角膜组织。那这个角膜的移植片呢，是通过前方内珠气泡来进行固定的，所以呢需要患者在术后减少这个活动，并且呢面向上平卧休息。尽量避免按压眼球，避免对这个眼部产生压力啊。包括我们做一些眼部检查的时候呢，也要尽量避免这样的动作。
1: 听下来啊，就是术后的护理确实马虎不得，从卫生到休息，从用眼到运动，方方面面都要小心。那即便护理得当，也难免有一些患者会担心术后可能会出现哪些并发症呢？我们最需要警惕的又是什么呢？白医生，
0: 一部分的患者呢，在术后的早期啊，会发生我们继发性的一个青光眼啊，它呢主要的表现是眼部的胀痛，同时呢伴随着同侧的头痛、恶心和呕吐。那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跟医生进行沟通，并且呢进行相关的处理，避免这个病情的延误。另外呢，就是咱们讲到这个角膜术后的一个排斥反应。
1: 排斥反应这个其实是大家最担心的，但是好在它早期有迹可循。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尽早的发现角膜移植术后的排斥反应呢？白医生，
0: 首先呢是根据医嘱啊，加强我们的一个术后的一个检查。那一半以上的角膜移植排斥的反应呢，发生在角膜移植术后的一年以内。但是呢，角膜移植片作为人体的一个异体组织，终身都有排异的一个可能啊。所以呢，我们定期的随诊，早期的发现危急，植片的一些眼表以及眼内异常情况和全身情况，并且呢，及时采取措施，才能有效的避免这个免疫排斥反应的发生。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呢，及时就诊啊，防止这个病情延误。如果不及时处理呢，将导致这个角膜移植手术的一个失败。那主要的一个移植，就是我们移植了以后发生的排斥反应，主要有以下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眼红、畏光、视力下降以及眼痛啊，那都是我们排异反应的一个主要的一些表现。那因此呢，出现这些症状的一些患者呢，一定要及时就诊。并且呢，采取积极的一些有效的治疗措施，尽可能保护我们角膜的移植片。
1: 定期随诊，加上留意眼红、畏光、视力下降、眼痛这几个信号，这个等于是给术后康复上了双保险。我们再来聊一个细节问题：角膜移植术后的用药有哪些讲究呢？毕竟这个药物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是保护，用不好可能有副作用。白医生，
0: 虽然说我们那个角膜手术啊，移植了以后排斥的概率比其他的器官呢比较低，但是呢术后还是有这种排异的可能。但是呢我们角膜移植术前术后啊，其实还是以这个局部的用药为主，也就是点眼药水。那少部分的患者呢可能需要全身的用药。另外呢，为了防止这个术后感染，我们的抗生素眼药水也会在术前术后使用。再以外呢，还有我们的激素类的眼药水，那是我们角膜术后的一个常用的一些药物。那它呢既可以控制术后的眼部炎症反应，又可以防止这个排异反应发生。那术后早期呢使用比较强力的一些强皮质激素眼药，那随着时间延长呢，激素的强度呢和频次可以逐渐的降低。那激素的使用要根据这个病情来定，那维持一年可能需要维持一年以上。但是部分患者呢对这个糖皮质激素的眼药所反应比较敏感，可能会升高眼压，所以呢使用期间需要定期的一个门诊检查。免疫抑制剂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免疫抑制剂类的眼药水，那比如说环孢素以及他克莫斯。那免疫抑制剂呢联合糖皮质激素可以减少这个角膜术后的一个排斥概率。那还有就是抗炎类的眼药水，比如说我们非甾体的一些抗炎药，那它呢主要有抗炎止痛的一个作用，可以在术后的一个早期使用，减轻我们术后的一些症状。再以外呢，就是促进我们角膜修复的一些药物。那角膜移植片呢没有修复之前，一般来说需要使用，可以促进我们角膜上皮的一个恢复。那最后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人工泪液，可以起到稳定泪膜，保持我们角膜上皮功能稳定的一个作用。那以上的这些药物呢，都是我们这个角膜移植手术后啊可能会用到的一些药物。那医生呢会根据每个患者的一些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并且呢进行相应的调整。

0: 同时呢，医生也会根据疾病的情况选择是否需要全身用药，所以呢在术后遵照医嘱使用药物是非常重要的。嗯，听了您的详细讲解，我们才知道术后用药是一个精密的组合拳，各种药是各司其职，而且呢必须是个体化调整。那么您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角膜移植术后还有哪些重要的注意事项是需要大家牢牢记住的呢，白医生？
1: 首先呢，就是我们需要定期的一个复查，因为呢角膜移植术后呢这个排斥风险呢，并且呢长需要就是一年以上啊使用这个我们这个局部药物，有时候呢早期的排异反应发生的时候，患者呢并没有明显的一些症状，而长期使用这个激素类的眼药水，可能还会导致高血压的一个发生，长期如果说不来复查，可能会导致这个病情的发生，容易耽误病情。嗯，好的。
0: 那么今天白医生的讲解信息量非常的大，也特别的实用，我来帮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今天呢，咱们反复强调的一个核心就是，角膜相当于眼睛的镜头，它透明无血管，承担了眼球绝大部分的屈光力，一旦出问题呢，视力就会受大影响。 而角膜移植就是给眼睛换了一个健康的新镜头，好在它是目前所有器官移植里成功率最高的，而且呢不需要配型。像是圆锥角膜这类条件好的患者，术后的成功率能够达到术后长期的配合才是保住光明的关键。 大家要记住，用药方面，绝大多数人术后长期的配合才是保住光明的关键。大家要记住，用药方面，绝大多数人不需要一辈子滴眼药水，一般呢用上1到2年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坚持定期复查，因为有一些排斥的反应早期呢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长期用激素类药水也可能引起高眼压，不复查的话很容易耽误。 平时护理上呢，也是要格外的小心，术后早期严防感染，一年之内不要揉眼睛，不要剧烈运动，不要游泳，同时要留心眼红、畏光、视力下降、眼痛这4个信号，一旦出现呢，说明可能有排斥苗头，得赶紧去医院。 当然还要强调的是，术后用药是一个组合方案，抗生素、激素还有免疫抑制剂各有各的作用，医生呢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做调整，千万不能自己乱停乱改。总之呢，医生的技术加上患者的自律，才能让这来之不易的新镜头陪伴我们更长久。 这会儿呢，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有一些朋友来进行咨询。来看到这位朋友，他说：“我下周就要进手术室了，听说角膜移植是局麻，全程人是醒着的，我胆子小，万一手术当中忍不住眨眼或者是咳嗽，会不会导致手术失败呢？”白医生来为我们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1: 首先呢，我们在手术过程当中啊，虽然说是局麻，但是呢，因为我们需要使用开睑器啊这样的一个设备，所以说呢不用担心这个术中眨眼的一个问题，并且呢这个局麻药物呢，通过我们的这个人体组织吸收，其实术中呢痛感呢并不很强烈，角膜呢我们还会使用更多的一些表麻性的药物，来使用这个就是来使这个局部的进行一个麻醉的加强，所以说呢并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不适感觉。
0: 那在手术当中呢，
1: 注意不要过于紧张啊，防止这个眼球随意的转动啊。其实呢，有经验的医生呢，都可以避免这些操作，所以说呢，不用过于的担心这个问题。
0: 嗯，我们这位朋友他说，如果说是咳嗽的话，会不会有影响呢？
1: 咳嗽呢，要看剧烈程度，如果说只是轻微的咳嗽啊，可以提前跟医生进行告知。那在咳嗽的同时呢，减少我们这个手术操作，一般来说呢是没有问题的。
0: 嗯，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发来消息，他说：“医生您好，一直有一个困惑，换上新角膜是透明的，但是我原来的老角膜并没有完全去掉，它俩是像贴膜一样叠在一起吗？还是把旧的接掉再放新的？这个新角膜在眼睛里会不会划走呢？”嗯，白医生来为我们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1: 我们移植上这新角膜并不是像我们隐形眼镜一样直接贴上去啊，它更像是我们比如说就像砖块一样，我们把坏掉的砖块去了，然后把那个新的砖块给它放上去，也就是说我们医生呢会根据

然后呢，它会根据你组织，就是病变的这个组织大小来进行一个切割，把病变的组织切掉，然后再把移植的这个健康的角膜片再给它贴上，缝合上去。所以说呢，术后，并且呢，你这个术后啊，因为角膜移植手术，它的组织相容性比较高。 所以说呢，它会两个组织会逐渐愈合，所以说呢，术后不用担心它移植脱落的问题。当然要根据我们之前。

0: 要求24小时必须面朝下趴着睡。手术明明很顺利，为什么别人能平躺，我家人却要趴着？这个要趴多久才好呢？白医生来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1: 这个患者做的手术可能不是属于我们角膜手术哈，如果说需要趴着睡，很有可能做的是视网膜手术，这个可能需要跟他进行一个沟通。如果说我们做视网膜手术，特别是视网膜脱离，还有一些我们比如说一些眼底的疾病、视网膜疾病，那术后呢可能是需要打一些填充材料，比如说空气硅油之类的，那我们需要俯卧位啊，面朝下，让我们的这个填充材料紧密的贴合在我们的视网膜面上啊，才能达到一个治疗目的。所以说呢，手术是根据我们病变的一个组织的一个位置，以及它的一个疾病的一个类型来选择合适的体位的。
0: 再来看到我们这位朋友发来消息，他说：医生你好，问一个问题，换完角膜之后，我总是觉得眼睛里有一股消毒水混着缝线的异味，凑近闻又闻不到，这个是我的心理作用，还是新角膜在排异前会有特殊的气味呢？白医生来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1: 这个气味的问题我们在临床上倒是没有碰到过啊，因为这个我们说角膜和我们的就是它只是说在我们眼前部的一个组织，那如果说它发生一些感染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就是比较严重的感染哈，它可能会发生一些有异常的一些气味，但是呢一般来说它并不会产生像刚才说到的这些味道，那我们需要去耳鼻喉科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科室进行相关的就诊，看是否是心理因素，或者说是其他的组织器官发生了一些疾病。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医生说我的角膜病必须做移植，但是等了很久还没有消息，我每天睁眼闭眼都在想这件事情，快抑郁了。那么，请问等供体期间，我的坏眼会不会连累好的眼睛？我能做点什么呢？白医生来为我们这位听众建议一下吧。
1: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坏眼会不会拖累好眼，那这个问题呢主要从几个方向来考虑哈。第一呢，就是说我们要根据这个角膜的病变的一个形式啊，如果说只是单纯的我们角膜溃疡，或者说是一些感染性的一些角膜疾病，一般来说这个病不会说影响到你的眼睛啊，也就是说那如果说是比如说细菌感染，那你这只眼睛感染了，那不代表着那只眼睛也一定会感染啊，这个是不一定的。但是呢会不会拖累这个好眼，那是有可能，因为什么呢，我们在这个一只眼睛看不到的时候，那所有的视觉工作都要通过好眼来进行，所以说呢眼疲劳的情况呢时有发生，所以说呢我们更加要注意避免就是长时间的用眼啊，注意休息，来防止我们另外一只眼睛过劳。
0: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特别感谢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白萌的电话连线。健康进行时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软件、喜马拉雅蜻蜓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陆伟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4: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5: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6: 辛苦了。
5: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7: 往年长，我们家的羊群空在沙包后面。

0: 来急，这就叫让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2: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0: 好吧，好吧，好吧。
1: 难道萌宝善景只有你一个人吗？要说个人魅力的话，我还是第一的。
2: 豆丁，翻译稿都记熟了吗？
1: 小事一桩。
3: 哎，石头去哪儿了？
4: 给你，
5: 谢谢，
4: 是我的。
5: 谢谢大家，
3: 真可爱，
5: 这么多好吃的。
6: 人类实在太无知了。
7: 你几个不懂事的小孩，还被他们称作英雄。实在可笑。
8: 报告。
7: 什么事？
8: 大爹，海曼佐里鱼发现了蛇颈龙的踪迹。
6: 蛇颈龙？不会是丢失恐龙蛋中的蛇颈龙吧？
7: 蛇颈龙终于也现身了，我们一定要夺回它。你去通知铁算盘，给我把蛇颈龙抓回来。
6: 是。
9: 天地停止，像我这样踢腿出拳。哎呀，不对不对，还有踢腿呀、啊、像我这样。我忘了自己没法踢腿。现在来学前滚翻。
10: 你说什么？海曼族生命能源？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现在才告诉我？
6: 这属于我们的军事机密，哪能轻易说出去？
10: 你怪不得我会失败，你们有太多关键信息没告诉我。
6: 明明都是你自己的问题。我看还是先抓到蛇颈龙要紧，他们相当隐秘，还会随时变换方位。
10: 哼，我早有准备，就差你的黑水晶了。蛇颈龙，我来了！呀，满
6: 满！你们已经是小石城的英雄了。
1: 那当然，毕竟我们把铁算盘教训得不敢出来捣乱了。
6: 奇怪，这不太符合铁算盘的做事风格。他哪有什么不敢做的？
2: 是啊，可是迪洛教授，他们到底在谋划什么呢？
1: 看来我们马上就知道了。
6: 是海滩传来的警报，豆丁、石头，你们马上行动。
5: 我的汉堡还没吃呢。
1: 嘿嘿，看我怎么收拾他们！萌宝战警，出发！

0: 跟什么呀？
1: 啊，是小安和蛇颈龙。
2: 啊，小安，
3: 看起来也不怎么厉害嘛。
0: 那旁边那个大家伙又是什么？
1: 分析表明，那是由恐恶基因制作出来的合成兽。
0: 恐恶！
4: 你们快去帮忙，一定要小心他的死亡翻滚。
3: 好害怕呀！不过肯定不是我们的对手。
5: 啊，水玲珑，你没事吧？
3: 真是浪费资源，把蛇颈龙给我的话，早就赢了。
6: 哎，开个玩笑而已，让那个大家伙尝尝我们的厉害。

0: 又是萌宝战警，明明眼看就要成功了，我的蛇精龙。
1: 接下来说，他们都是始星大帝的。哎，
0: 还没结束呢，好戏还在后面。
2: 他没事吧？快叫小星姐来治疗吧。
3: 我们只是在休息。
4: 嘿嘿，小安，你醒了，这次可是我救了你哦。
2: 嘿嘿，那个大鱼知道打不过我们就跑了。嘿
4: 嘿嘿，啊，石头小心。可恶，快放开小小胖。摇啊，石头，
5: 豆丁，你们的装备不能长时间的水下作战，快去营救焦小胖。
4: 收到，我这就去救石头。
3: 在哪儿？在哪儿啊？
4: 他太快了，怎么办呀？
3: 还是我来吧。刚刚你们救了我，我现在可不会坐视不理。
4: 既然这么快，

0: 手啊。
1: 我们还是先对付眼前这个家伙吧。
0: 小爱小心，我来帮你。
1: 我来的正是时候。
0: 豆丁，我们快一起来收拾他。
1: 哎呀，小小胖，这跟在陆地上不同，你得放轻松身体，掌握浮力控制。
0: 好吧，我们试试。快呀，快冲过来了。
1: 小小胖，记住这种感觉，让我先来教训这个家伙。可恶，再说你真是便宜他了。看招。石头小心啊。你怎么这么重啊。太可恶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0: 糟糕。
2: 死亡翻滚。
3: 翻滚吧，珊瑚石恐啊。
1: 我好像快吐了。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他。
4: 小安，听我说，你跟着他一起翻滚，抵消掉他的力量。啊，
1: 我翻滚的还不够吗？哎呀，顺着嘛，很简单啊。哎，

0: 好吧，我们试试。
1: 很好，马上就要成功了。
2: 嘿嘿，接下来看我的雷霆冲击。
3: 风暴战警，快给我停下，谁让你学什么前滚翻。
4: 小恩，谢谢你、啊、又不是你，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吃上汉堡了。
2: 保护弱小是我们海曼族义不容辞的。
5: 喂，你说谁是弱小、你给我说清楚，你这个胆小鬼啊。
2: 你说谁是胆小鬼？
5: 当然是你，给水玲珑包扎伤口的时候、你连看都不看。
2: 我没有。
5: 你就有，我们都看到了。来，胆小鬼、
2: 你
5: 胆小鬼、来喽，当我定的史前笔记。丑鳄生存于白垩纪晚期，是史上体型最大的鳄类之一。恐鳄特别擅长快速突袭，被盯上的猎物大都难以逃脱，包括恐龙在内的许多动物都是他们的食物。酷！
4: 天气太热了，我们还要帮迪洛教授搬运化石。
6: 易小风，你得扇得凉快一些哟。
5: 可我们快要被太阳烤焦了。
2: 前面有冰淇淋车，我们先去吃点冰淇淋吧。
4: 给我们八个冰淇淋啊，不，九个。我要吃两个。
7: 别只顾着吃，还得看好箱子。
2: 放心吧，给我一个草莓冰淇淋。
6: 我要香草口味。
4: 我的冰淇淋好了。我的冰淇淋。
6: 什么鬼天气啊。
7: 我们还是先把化石送过去再说吧。
4: 我的冰淇淋。
8: 还不就是一些孩子吗，轻而易举就得手了。
9: 大弟，可以把他们交给铁算盘，
8: 把消失到异常的监测数据给他，让他查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9: 该不会是萌宝战警在小石岛上藏着生命能源吧。
8: 说不定真像你说的那样。
9: 看看铁算盘能不能查出什么线索吧。
10: 我们都快被热融化了，小石岛上怎么会出现异常低温呢？
11: 满满都中暑了，我们是不是要想想办法呀？
12: 你确定他中暑了吗？
9: 别管这只笨恐龙了，先去查清楚低温情况吧。
10: 什么东西？
9: 从萌宝战警那边偷来的，不，拿来的一些化石。
10: 这倒是好东西。
4: 我怎么好像少了一个箱子？
7: 迪洛教授，我们把化石全都搬过来了。
13: 辛苦你们了。
2: 这么热的天，是不是应该奖励我们一下呢？
13: 好吧，今天就带你们去一回小石岛的超级神秘地带吧。欢迎大家来到小石岛上最独特的冰封河谷。哇，
14: 冰封河谷。

0: 授，这里怎么会有那么大片的冰川呢？
1: 为了让冰河时期的古生物适应小石岛的生活，我研发了冰川制冷系统。
2: 冰川制冷系统，太酷了！这可比外面大太阳舒服多了。
0: 原来如此，冰河时期的古生物们要重返冰河了。
1: 目前还没有投入使用呢。
3: 好是好，就是真的有点冷。
2: 我们来
0: 喽！石头、卡诺，一起来呀！
1: 糟糕，检测仪摔坏了。
2: 不用关心检测仪了，你们快看那边。
0: 那就是冰河时期的霸主
4: 猛犸象。
1: 铁算盘竟然得到了猛犸象的化石，大家快行动起来。
4: 猛犸象艇出击。

0: 哇，好酷啊！我们能不能抓住它？
1: 叫小胖，我们要战斗了！
2: 大家不要掉以轻心，这里并不利于我们战斗。
3: 竟然制造了这么大一片冰川，正好让我的金刚猛犸好好收拾你们。
4: 这次让猛犸战警也尝尝失败的滋味。
3: 我的冰川猛犸象是无敌的。
5: 猛犸象又称长毛象，广泛存活在大冰川时期，是一座不折不扣的移动的肉山。
1: 可恶的铁算盘，制造了这么个可怕的大家伙。
2: 他们竟然找到了这里，一定是有备而来。那又怎么样？我倒要看看他都有什么本事。
1: 可乐小心，不许伤害可乐，我来保护你。
2: 我也来帮忙。
1: 哼，来尝尝我的厉害。猛犸象太重了，我们的攻击根本对它不起作用。
2: 不行，这样硬碰硬，我们不可能打赢。
1: 它朝我来了，要不还是跑吧。
2: 石头，你没事吧？有了，迪洛教授，给他来点冰雹如何？让他也试试滑冰的快乐。
6: 好主意，不过我们自己可要小心一点。
7: 这倒是可以试一试，我这就准备人造冰雹。
2: 那我先让他奔跑起来吧。大家伙来抓我呀。
6: 好样的，易小风。
7: 特大号冰雹要来喽，大家要小心啊。

0: 为什么又失败了？
1: 老大，事情大地只是让我们查清楚小石岛出现异常的情况。
2: 人造冰川已经查清楚了。
0: 对呀，好像有点道理。
3: 庆祝我们萌宝战警完胜冰河猛犸象！
4: 我的人造冰川还真是太棒了。
5: 那当然，迪罗教授的发明是最厉害的。
3: 虽然有点不太完美。
6: 是啊，迪罗教授，这系统……
4: 放心吧，我不会像铁算盘那么不严谨的。
3: 史前笔记，猛犸象生存于第四纪冰川时期，是史上最大的象类之一。它的皮毛丰厚，能够抵御极寒，还有着巨大的弯曲象牙，是冰河时代极具标志性的庞然大物。呵，
0: 这是什么？我要的是详细的小石岛地图。
2: 可是老大，萌宝战警保护着重要区域，
0: 真是没用，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
2: 老大，我们从前布置的捕兽机关也许能派上用场。
0: 对呀，捕兽机关。看来我们有新的计划了。
4: 情况非常非常不乐观。
3: 怎么会这样，迪罗教授？我们还有救吗？我们说好要一起守卫家园，拯救地球的。
6: 这不过是体能数据，用来分析我们各自的缺点而已。
3: 不是绝症啊。那危险什么？
4: 大小，攻击力94%，防御力77%。
3: 酷。正常发挥，正常发挥。
4: 敏捷度30%。
7: 对于你的霸小奥，这已经是超常发挥了。
4: 一小风，攻击力58%，防御力43%，敏捷度92%。
3: 敏捷度这么高，为什么我？
6: 剑小星，攻击力67%，防御力82%，敏捷度55%。
5: 安小胖，攻击力78%，防御力89%，敏捷度41%。怎么会那么糟糕？
3: 为什么霸小奥这么慢？一定是数据错了，起码也要比江小胖敏捷一些吧。
0: 我们这次的运气不错嘛。
2: 好吓人！
0: 妈妈，你不要想着吃零食啦！
4: 萌宝战警们，我为你们准备了提高敏捷的专项训练。
3: 我这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的敏捷度才不会只有30%。
6: 我们的训练项目是什么呢？
8: 你们要和自己的恐龙相互配合，一起穿越这些激光防线，中途不得有任何触碰，否则任务失败。
7: 哼，简单。易小峰，我们先来。
8: 可恶，就差一点点。
3: 刚才是谁嘲笑我啊？
7: 我们只是大意了。
5: 我们也试试吧。

0: 现在轮到你了。
1: 加油啊，豆丁队长，让我们看看你的本事。
2: 哼，发小可别给我丢脸啊。啊哟，
3: 好样的豆丁发小。
0: 好戏还在后头呢。
2: 我们继续。
0: 真没想到他还挺有两下子。
2: 什么？我没有失败呀，是危机警报。
0: 不知道又是什么情况，豆丁、可乐，你们俩负责本次行动，
1: 交给我们吧。

0: 铁算盘。啊，
1: 快看这些脚印，都是刚留下的，这边也有。
0: 这些是什么脚印？
1: 现在还不好判断。
0: 脚印到这边分开了。
1: 我看到了，是只迅猛龙。啊，不对，是两只，看那边。
0: 我想，应该是三只。他们并没有攻击我们，只是在不停地奔跑。
2: 嗯，我的神经控制器真是太棒了，去把小石城撞个人仰马翻吧。
3: 哪里有马呀？
2: 米洛，小石岛的地图信息搜集的怎么样了？
4: 老大，现在只搜集了一小部分。
2: 不急，没人能追上这些敏捷的盗贼。
0: 我要抓住他了。
1: 你现在还有那么一点点队长的样子，看我的。

0: 这些家伙跑得太快了，看我怎么揍扁他们！
1: 想想吧，道爹，你根本追不上他们。
0: 那怎么办？不好，他们准备突围了。
1: 30%的敏捷度似乎没什么问题啊。
0: 哼，哎，对呀、啊、让他们也试试我们的激光防线。
1: 好主意，豆丁，
0: 快请求小星姐的增援，让他在临近的52号林道上安排激光防线。
1: 嗯，我们把他们赶到52号林道。
0: 嘿嘿，记得给防线通上电流，得让这些家伙吃点苦头。
2: 我都听到了，看我的吧。52号林道，光电防线布设完毕。
0: 好的，下一个转弯就到了，不要松懈。

0: 我来帮他们一把吧。还有一只跑进一旁的森林里了，
1: 可恶，就是他踩了霸小的点，我可不会轻饶他，冲啊！看你往哪儿跑！
0: 唉，终于全部解决掉了，任务完成。
2: 没用的迅猛龙，
3: 不过已经收集到小石岛详细的地图信息。
4: 潘老大，信息正在回传，马上就好了。
3: 好，非常好。
2: 满满
1: 来喽！道丁的史前笔记：迅猛龙是一种生存于白垩纪的肉食性恐龙，它们体型不大，但动作迅猛，尾巴让它们在高速奔跑中保持平衡和灵活转向。弯刀式的第二指则是猎杀利器。酷！
3: 太好了，就差一步了。
5: 老大真是天才，竟然能把一块排骨变成一头怪兽。
2: 你这个笨蛋，那是脊骨化石。
3: 现在要强化它惊人的杀伤力。
5: 老大，到底是什么样的发明呢？
3: 我这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发明啊，刚刚明明就放在这儿的，怎么不见了？
2: 妈妈，这个东西不是玩具啊！
3: 你要干什么？
2: 快把它拉开！
3: 疼死我了，真让人不省心，好疼啊。
6: 这算盘我的忍耐是有限的，你最好快点完成我的任务。
2: 你看看我脸上的伤，这是试验新武器留下的，这次一定能成功。
6: 看来你准备得很充分，这一次只需成功，不需失败。
2: 哼，要不是为了黑水晶，我怎么会服从你？还有可恶的萌宝战警，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1: 嘿嘿，你们可要当心了，霸小接手！哼哼哼。
0: 我可不会被你们轻易打败。想到了，
1: 糟糕，
0: 好机会。嗨，
7: 女生队得一分。
0: 耶，进球了。
7: 好了好了，赶紧去把比分追回来吧。
1: 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
0: 才不会让你得逞，休想过我这一关。呀，嘿嘿，

0: 女生队成功利用易晓峰的扑救，完美逆转了局势。这下男生队友大麻烦了。霸小奥冲上来防守，不知道可乐又会如何应对。
1: 可诺，交给你了。
0: 什么？可乐并没有选择过人，而是把球传给位置更加的可诺，真是聪明的选择。
1: 小小胖，帮我一把。
0: 快看，豆丁竟然借助小小胖的身体当做跳板，挡住了可诺的进攻。
1: 嘿。
2: 豆丁快跑！
1: 看我的超能远射！
0: 你们攻击裁判，全部红牌罚下！
3: 阿汤哥，你没事吧？这是我见过最能捣乱的裁判了。
1: 不好，有警报！
4: 红宝站警慢，海边无发生情况。豆丁可诺，由你们负责本次行动。
1: 是，盲宝站警，出发！
5: 这里已经被破坏，不知道是谁干的。
1: 豆丁，你看，那是什么？
3: 他的大背帆一定是棘龙。
4: 没错，铁算盘竟然复活了凶猛的棘龙。
1: 管他是什么，先收拾掉他。

0: 龙也被铁算盘改造过了。
1: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棘龙是一种非常凶猛的肉食性恐龙。
2: 可恶，被这些尖刺刺伤可不得了。

0: 来这次萌宝战警真的要完了。
1: 是啊，他们都不敢攻击狂暴巨龙了。
2: 我的狂暴巨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的脸好疼啊。

0: 怎么没想到我们可以用足球包裹住他身上的尖刺。
1: 就这么办，
0: 呼叫小西姐，请马上送来大量的足球。
2: 收到，我马上就来。
0: 竟然想出这么好的主意，真是了不起。
1: 嘿嘿，这算什么，正常发挥而已啦。
3: 我来了，让我看看你们的足球水平怎么样。
1: 来吧，远古巨兽杯开赛喽。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真正的水平。

怎么嚣张？让我给你最后一击！

0: 我的狂暴激龙，好疼啊！快给我取消所有活动！我的脸怎么见人呢？
1: 刚刚战斗完，还要修顶木桥，不是应该回去出大三吗？
2: 啊，想得美！
3: 还是老老实实把桥修好吧。
4: 豆丁，我看你们踢足球配合得很好嘛。
1: 那当然，我们可是最佳搭档。
3: 赶快干活！
1: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棘龙生存于白垩纪中后期，是最大的兽脚亚目食肉恐龙。棘龙的背上长着独特的背帆，还有着巨大的尾巴和锋利的长牙，是攻击力惊人的水陆两栖恐龙。酷！
3: 妈妈给你买这个好不好？
5: 我要玩这个。
1: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看我比赛。
6: 别臭美了，看你出糗才对。
1: 哥们，你
7: 今天的擂主是已经连闯三关的黑马神算天团。
8: 神算天团？
7: 据说这个神算天团每个人都有相当丰富的古生物知识，
6: 也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这不是抢我们风头吗？
1: 哎，有了，让迪洛教授混进我们的队伍里。
7: 我们还是要靠自己的实力来赢得比赛。
6: 哼，我倒要看看这个神算天团有多厉害。
9: 要不是为了打败萌宝战将，我才不会带你们来战。
10: 妈妈好像特别喜欢这些玩具，
9: 真是拿她没办法。赶快买给她，不要让她再添乱。
10: 快走，比赛要开始了。
9: 喂，你们等等我呀，这些笨蛋。
11: 欢迎大家来到古生物知识大赛决赛现场，首先有请本赛季的黑马神算天团。另一方则是我们最爱的萌宝战警。
1: 这个神算天团看起来不太对劲啊，穿得古里古怪的。
12: 是啊，根本不像很有知识的人。
13: 这次我要帮助老大在擂台上彻底打败萌宝战警。
10: 我们要证明一下自己，不然回去又要挨骂。
1: 啊，你们听过他们在说什么吗？
6: 现场太吵了，我没有听清楚，不过听声音有点熟悉。
7: 我们做好准备，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12: 刘可诺在，他们不可能赢得了我们。
14: 还是赶快开始比赛吧。
10: 哦对，赶快开始比赛吧。
11: 比赛正式开始，第一环节快问快答。第一题，世界上叫声最大的恐龙是？
13: 是雷龙。哇，
11: 回答正确。
1: 可恶，居然被他们先得一分。
11: 第二题，世界上最大的食肉恐龙是？
13: 是棘龙。
6: 你们倒是答题啊，为什么总是被他们得分？
10: 没想到米洛原来这么厉害。
13: 那当然。
11: 第三题，请问霸王龙生活在什么时期？
6: 白垩纪时期。
11: 完全正确，萌宝战警追回一分。
8: 耶耶耶耶！
1: 不用着急，我们很快就会超过你们。
11: 现在是第四题，世界上爪子最长的恐龙是什么？
1: 可恶，又晚了一步。
10: 我知道，是镰刀龙。
11: 神算天团再得一分。现在第一环。

0: 3-1暂时领先。耶！
1: 什么？这就结束了？
2: 我知道了，我们的抢答器有延迟，你们必须在主持人问完问题之前开始抢答。
0: 下面是第二环节，请说出3种食草恐龙。
2: 剑龙、三角龙、腕龙。耶！
3: 还落后我们一分，有什么好生气的？
4: 太棒了，可诺，再接再厉。
0: 第五题，被称为白垩纪活坦克的恐龙是？
1: 等等，为什么我们的抢答器不管用？
5: 是甲龙。
6: 冰冰，
1: 他拔掉了我们的电源。
7: 丁丁，快跑！
8: 铁算盘，
7: 一群笨蛋，为什么不按我的计划行动？
4: 铁算盘，没想到你竟然还敢来，看我们怎么打败你！
7: 打败我？哪有那么容易？我早有计划。
9: 风暴战警，游乐场区域出现情况，立即行动！
7: 快去拯救大家吧，萌宝战警，我们先走吧。
4: 什么神算天团，实在太狡猾了，我们快去救援。
9: 豆丁、石头，你们维护好游乐场秩序。可乐，你们马上出击。
10: 好的，交给我们吧。

0: 总算把他带到没人的地方了。
1: 这样就不会有人受伤了，看我怎么收拾他。
0: 看他头上的凸起，一定就是肿头龙了。
2: 没错，分析显示他的确是用肿头龙的基因改造的。
0: 我先去试试他的实力。金小星，你没事吧？这个肿头龙头太坚硬了。
3: 太好了，撞飞他们。
4: 老大，这个硬脑壳果然威力无比。嘿嘿，
3: 好戏还在后面。
1: 这次轮到我了。
0: 可乐，你不要心急。这是怎么回事？他的铁头被改造过，分析表明他可以快速吸收外界能量转化给自己。

0: 法了，
1: 是什么办法？
0: 可乐，我们先带着他在这神林里兜圈子，然后
1: 不知道是他的脑袋硬呢，还是大石柱硬。看来他是个不太会拐弯的笨蛋。
0: 我们得想办法让他更愤怒，
1: 那就交给我吧。来抓我呀！

拦都拦不住。我们给他最后一击，见底流星。

0: 脸。
1: 没错，按实力他们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2: 都说了让我安静一下。怎么又是你啊？没有看到我现在心情很不好吗？
3: 田老大，噬星大帝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要交我给你。
4: 啊？重要的东西？嘿，
0: 雷喽！道金的史前笔记，肿头龙是一种生存于白垩界的食草恐龙，它们习惯群居，并用厚实的头部对撞来决定群体领袖。它们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和视觉，能够迅速察觉并逃离。酷。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斯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

0: 纸质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2: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3: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1: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2: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1: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4: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5: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15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7: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9: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8: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0: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8: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1: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8: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2: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13: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4: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13: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4: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 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3: 与此同时，无

0: 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1: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动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2: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4: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万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3: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5: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3: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5: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八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8: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从而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7: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9: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上氧效应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7: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2: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 8.2 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11: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10: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11: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6: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13: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12: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14: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12: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 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6: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2: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6: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17: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16: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2: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八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 50.2%。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信表示，
19: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18: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 学、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九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6: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

0: 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1: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0: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 6%， 较去年同期下降约 11%。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0: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0: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8: 我是玉琪。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星期六，农历7月1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集体学习，
8: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何中友主持会议。
6: 何中友主持召开兵团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薛兵出席会议。
8: 兵团以扎实举措不断夯实工业经济基本盘，1至7月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提质增效，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
6: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8月27日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断提升全面依法治疆能力和水平。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无不利、努尔

0: 含阿卜杜马金，和中友、陈明国参加集体学习。
1: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马怀德受邀做专题辅导，围绕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重点任务、工作布局、重要保障等内容做了深入系统讲解。陈小江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例行法治，创造性提出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十二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贯彻落实法治中国建设规划，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一体推进法治新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陈小江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循法善治，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根基，健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妥善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以法润心，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制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地方性法规，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化、规范化，深入开展文化润疆，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秉法而为，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和涉外领域立法，强化特色产业、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生态环境等领域法治支撑，健全规范涉企行政执法长效机制，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重法明德，提升各族群众法治获得感，坚持以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完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高质量推进九五普法，在全社会营造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要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疆的领导，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和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职责，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凝心聚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新疆。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集体学习，各地州市兵团机关和各师市设分会场。
0: 兵团党委常委会8月28日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兵团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中友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定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全力维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扎实做好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紧盯干旱、洪水、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旅游景区、交通干线、重要设施、重大工程建设活动区以及临时作业场地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确保隐患早识别、风险早处置、灾害早预警，毫不松懈做好应急准备，完善避险转移预案和直达基层的预警校应机制， 强化应急救援准备，在重点地区、重点部位提前预置力量，动态靠前驻防，多措并举做好抗旱减灾和草原森林防火等各项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把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以及三管三必须等要求落到实处，加强应急值守和应对处置，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全力稳控安全生产形势。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责任感、使命感，依法严厉打击突出黑恶违法犯罪，加强对新型涉黑涉恶犯罪综合治理，强化纪法协同，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健全黑恶犯罪预防治理长效机制，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兵团、法治兵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兵团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8月28日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兵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出席会议。郑永强、张文胜、哈曾友、李永红、万平、杨红兵出席会议。兵团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常态化解决政绩观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更好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兵团各级党组织扛牢政治责任，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兵师团联一贯到底，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深化，党性锻炼进一步加强，从政行为进一步规范，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进一步纠治，有力促进了兵团155开局起步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以此次学习教育为新起点，坚持久久为功、常态长效推进，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作为长期政治任务，把政绩观教育纳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和干部教育培训规划，重点抓好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让正确政绩观成为兵团党员干部日用而不绝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和行为准则，持续抓实问题整改，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常态化开展整改成效回头看，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锲而不舍推动整改到位，持续健全制度机制，强化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监督，完善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则，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
2: 引领推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正确作为，奋发有为，持续砥砺实干作风，把践行正确政绩观同兵团党委中心工作紧密结合，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求

0: 真务实，真抓实干，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自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扎实做好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持续强化严管严治、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职能部门监管责任、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一岗双责，牢固树立为民造福政绩理念，持续涵养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和主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全力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直达快享。一至七月，兵团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提质增效，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来听本台记者王立方、张晨的报道。位于七师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嘉宇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区，工作人员正开展常态化设备巡检。作为一家专业从事能源技术研发、高附加值石油化工产品生产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眼下正是企业的生产旺季。新疆嘉宇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金山：
2: 2026年一至七月份，实现营业收入1.7亿元，产值2.1亿元。八至十二月呢，计划加工原油23.07万吨，全年力争完成原油加工53.5万吨。
1: 同样位于胡杨河经开区的新疆九塔锦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线运转平稳。新疆九塔锦辰精细化工项目总投资10亿元，计划在七师胡杨河市打造万吨丙酸生产基地。2024年一期项目投产，年产丙酸及其衍生物约8000吨。新疆九塔锦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全总监王长胜：
3: 今年上半年产量是3000吨，产值呢大约是3.5个亿左右。下半年我们争取这个开大马力，把产量争取实现6000吨。产品呢主要是1/3呢出口，2/3内销。
1: 今年以来，胡杨河经开区紧盯全年生产经营目标，持续释放优质产能，以企业稳产向好的扎实成效，为区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上半年，园区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50.8亿元。七师胡杨河市工信局综合科副科长刘永杰：
4: 对100家重点规上民营企业包联到人，加快推动9家年内计划投产深规企业建设投产进度，力争3季度产值贡献率保持在75%以上。
1: 在位于13师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新安能源有限公司，一辆辆槽罐车沿指定泊位有序停靠，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装车作业。新疆新安能源有限公司深冷液化班班长王源：
5: 每天装车少的时候在10车左右，多的时候在20车左右。
1: 企业重点开展液化天然气、氢气等清洁能源产品生产，依托循环产业链优势，实现资源就地转化。今年以来，企业已产出液化天然气6.8万多吨，氢气1.5亿立方米，完成年度目标的68%。同样位于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班超美业有限公司，聚力推进绿色转型，投入近4亿元对原有金属镁生产线实施提标改造，实现生产效率与节能效益双向提升。新疆班超美业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韩雪：
6: 目前我们公司采用竖式还原炉，自动化程度高，对比横式的还原炉，用工量减少了30%，能耗也降低了1/3，综合经济的效益突出。
1: 今年以来，13师新兴市统筹抓好企业稳产达效、技改转型升级等重点工作。上半年，师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对兵团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21%， 绿色化工、新型

0: 冶金、综合能源三大主导产业跑出发展加速度。十三师新兴市工信局投资运行科副科长刘子杰：
1: 全力攻坚工业稳增长，企业科技创新，优质企业梯度培育，治改促转网联，产业服务体系建设等重点工作全力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0: 今年以来，兵团以精准调度稳运行，以优质服务促提升，不断夯实工业经济基本盘。一至七月，兵团工业经济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4%， 新能源产业、棉花和纺织服装产业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长，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增势强劲，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兵团工信局运行监测协调处中小企业处处长胡永兴：
2: 强化经济运行动态监测和精准调度，持续扩大工业有效投资，深入实施优质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全方位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工业支撑。
3: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抢抓施工黄金期，连日来，兵团各师市全力推进交通路网、市政配套、高标准农田等重点项目建设，以基础设施建设攻坚突破，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增进民生福祉。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在实施 G331 线185团至哈巴河公路项目施工现场，建设者们卯足干劲抢抓工期。G331 线185团至哈巴河公路项目施工负责人杨昌昌：
5: 组织了300余台机械，520多人，正在加班加点赶工期，力争在9月30日达到双幅通车条件。
0: 项目为兵团“十四五”重点交通项目，总投资16.61亿元，线路全长69公里，起点位于185团南侧，终点衔接 G331 线布尔津至哈巴河段。是阿勒泰区域干线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北屯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泽前：
6: 公路建成通车后，185团至哈巴河线通行时间由原来的1小时缩短至30分钟，双向四车道大幅提升通行能力。
0: 在七师胡杨河市，产业民生配套基建项目正同步推进。胡杨河经开区工业蒸汽管网改造项目总造价2610万元，将新建管网8.1公里，是园区产业发展的重要能源配套工程。胡杨河经开区工业蒸汽管网改造项目经理贺辉：
7: 目前总体达到了进度的68%，我们在抢抓进度的同时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计划于2026年10月20日竣工。
0: 项目建成后，将健全园区工业供气体系，稳定保障企业生产用气需求。近两年，胡杨河经开区已累计投入约8亿元，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天北新区排水设施建设项目二期进入收官冲刺阶段，路面基层施工基本完成，即将开展铺油作业。天北新区排水设施建设项目二期负责人冯念功：
8: 现还剩胡杨河路口还有个别节点需要贯通，计划于10月1号之前全线贯通。
0: 项目总投资3445万元，新建改建14公里市政排水管网，覆盖12条主干道路，将全面优化新区排水体系。4师63团高标准农田项目施工现场同样机械轰鸣，3.29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总投资8222万元，覆盖团场7个连队，包含新建改造高标准农田及灌溉排水、田间道路、输配电等配套工程。新疆宏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63团片区负责人惠全：
9: 计划竣工时间是2027年12月31日，本项目的目标是节水增产提效。
4: 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今年以来，兵团各级司法行政部门优化法律服务，下沉司法力量，精准服务企业发展，高效化解基层矛盾，以扎实的法治服务不断提升治理效能。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阿拉尔台50台的报道。
10: 兵团律师协会组织法律服务专家团队来到一师阿拉尔市，深入辖区企业开展法治体检活动， 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座谈交流，精准为企业经营。

0: 法治新疆建设做一些我们做律师协会律师应该尽这份责任和义务。
1: 近日，伯勒肯区人民法院脱离人民法庭，将巡回审判车开进50、83团田间地头群众家门口，就地开展司法审判，化解矛盾纠纷。伯勒肯区人民法院脱离法庭负责人杨超：
2: 通过就地开庭，让纠纷产生在哪里，化解在哪里，切实减轻职工群众诉讼负担，把公平正义送到职工群众家门口。
1: 今年以来，伯勒肯区人民法院脱离人民法庭，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巡回开庭、现场调解、普法宣讲作为常态化工作，不断延伸司法服务触角，从源头筑牢基层平安法治根基。截至目前，新收案件124件，审结118件，结案率95%，用实实在在的办案成效彰显司法为民初心。
3: 本台记者苏婉婷、居来体报道。记者从8月28日召开的自治区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党的18大以来，新疆对外开放水平明显提升，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成效显著增强，与22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经贸往来，以阿拉山口、霍尔果斯、红旗拉甫等为代表的19个口岸逐步成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窗口。新疆在国内大循环中的重要性显著提升，对口援疆提质增效，优质农牧产品加速走向全国大市场，能源保供辐射范围越来越广，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建设奠定坚实基础。155时期，新疆将聚焦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从扩大内需、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向西开放、安全发展5个方面重点发力，更好服务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4: 本台记者张诗年、张超报道。8月28日晚，2026援疆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重点剧目《梦戏红楼》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主题音乐会在乌鲁木齐音乐厅上演。灵动的明月编排，细腻的情感演绎，搭配舞台唯美的光影画面，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典名著的文学魅力与传统明月的独特韵味。观众长忆：
5: 好几次我都流眼泪了，今天他们演的也特别好，这种形式就是明月独唱，还最后又合唱，这种形式组织的非常好。
4: 观众苏雪瑞：
6: 《红楼梦》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一部作品，听说乌鲁木齐有这样一场音乐会，然后特意从远方赶过来，音乐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到《红楼梦》中的场景，音乐婉转悠扬，也非常的盛大。
4: 音乐会由河南民族乐团倾情演绎，以民族器乐合奏、声乐演唱相结合的形式，全新演绎国风经典。在乌鲁木齐站演出结束后，还将奔赴和田、哈密、巴州、伊犁等多地开展巡演，把优质精品舞台剧目送到新疆各地。河南民族乐团二胡演奏员赵毅：
7: 把我们最好的一面、最有特点的一面呈现给大家。
4: 8月29日，健康兵团名医进基层大型义诊交流活动在石狮北屯市举行。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兵团医院等多家医院的18位医疗专家，为基层群众提供高水平诊疗、用药指导、健康科普等一站式公益服务。专家们一对一为群众制定个性化康复方案，专业的诊疗服务得到职工群众一致好评。
3: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嘉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常丽、燕翔，播音冠晨、玉琪。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8: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9: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8: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9: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伴您心怀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国发起对伊朗军事行动至8月28日已满半年，数轮打谈循环，美国换来了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首先想让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从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到现在已经有半年了，这半年期间大家如果跟进新闻的话，也可以去回顾一下，觉得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然后也总结一下美国从中得到了什么，这个问题我们稍后会梳理。然后首先我们先从最新的动态开始啊，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这两天说对于预计伊朗什么时候重返谈判，说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也不着急。然后伊朗方面呢，是说他们的军事方针已经从防御转为进攻。根据这些表态，怎么评估美伊双方的军事态势？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5: 从绝对的军事实力上来讲呢，美国对于伊朗的优势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在中东高强度作战和超长军事部署对美国是否还具有现实的可行性。那这一可行性呢，既和军事成本相关联，也和人员的超期部署的程度有关，更和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相关。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军事行动的策略目前已经从防御转向进攻，也就是不再是受到了袭击之后的反击，而是主动地采取所谓先发制人的行动，并强调呢，对于任何的侵略都会实施所谓加倍报复。从能力上看，伊朗之所以能够做出这种表态，是依赖其地下导弹工厂的持续运转，以及伊朗自产的高超音速导弹已经在实战当中验证可以突破美伊的防空系统。那么无人机的产能也较开战的初期，据媒体报道是说有所上涨。那么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的升级呢，则主要体现在低成本无人机和老旧导弹消耗美方的高价值拦截弹的成本碾压的战术，以及呢利用地下分散的军工生产体系来实现这种边打边造的持久消耗力。另外就是依托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理优势所构建的对于海上通道的这种管控能力。但综合来说呢，双方的行动成本和技术层面的制约只是军事策略调整的参考因素之一，那么决定当下美国由军事转向经济，而伊朗由防守转向进攻，更多的呢还是由多重因素所共同决定的。
4: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从军事角度去观察一个问题，然后再让李老师继续分析哈。我们要说的是几天前美军的华盛顿号航母是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不过就在这几天，美国海军官员说了，说罗斯福号航母以及5000名舰上官兵会在未来几周被派到中东去接替华盛顿号。所以呢，我们想问说美国这种航母车轮战，它是无奈还是蓄谋？我们问一下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
6: 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派遣华盛顿号替换林肯号，是为了对伊朗持续施压，继续进行海上封锁，同时准备随时动武。对美国而言， 在与伊朗进行博弈较量的过程中，核动力航母既是作战工具，也是谈判筹码。此轮中东危机结束前，航母不能在前沿缺位。对伊朗实施航母车轮战，美方有两方面考虑。其一，尼米兹级航母服役周期长，小毛病不断，福特级航母性能不稳定，带病上岗，新老航母状态不佳，只能进行更为频繁的轮换，尽量保证一线部署和作战时不出大问题。其二，让处于任务部署的航母都能上战场，这是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作为实战练兵机会，将危机区域作为演习场。近20年，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所参与的大多数作战行动都是单向攻击，舰载机轰炸预定目标，护航驱逐舰发射巡航导弹，实施远距离火力打击。航母打击群几乎没有遭到过系统化持续性攻击。然而，对伊朗作战和封锁任务中，美国海军打击群面临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直接威胁。在应对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的过程中，航母打击群的预警和防空反导体系经受检验，因此不排除航母车轮战也是美国海军蓄谋为之。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8月26日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林肯号、福特号在任务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体现出美国海军维护保障航母能力的弱化。当然，擅长哭穷卖惨的美国海军也会利用这些问题向国会和高层索要更多资金和资源，比如在印度洋建设更多后勤补给点，增加补给舰，要求高层拨款完善航母维修体系等。可以预见，伊朗战事将对美国海军发展和使用航母产生多层面影响。
4: 这个其实也能看到美国国内力量的一些博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伊朗这两天的一些表态哈。伊朗方面说呢，已经在停火期间冲破海上封锁，石油的出口量是达到了7000万至8000万桶。我们知道美国是说动用一切的经济手段在施压。那如果从这些数据来看，这种施压算不算有效？我们继续想听李子欣老师怎么说。

0: 针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其实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而不同口径之间的差距也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既体现出当前局势的复杂性，也体现出各方呢都还在以此作为打舆论战的重要切口。客观来讲，伊朗所提及的这些出口量的数据可能有部分是参考了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海上封锁和制裁解除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取得的，那就目前来讲呢恐怕不能这么乐观。再看美国方面对伊朗实施的经济施压，短期内对伊朗经济的确会形成显著的压力，然而长期来看效果呢或许并不一定能够如美国所愿，特别是想要通过经济制裁产生相应的政治结果难度会非常高。那从历史维度来看，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已经持续近半个世纪，伊朗经济体系呢已经形成了相当的适应性，而对伊朗来说，经济社会承压与完全的崩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而经济上的承压也不一定会形成对伊朗政治决策的约束。所以美国的经济施压呢或许能够在短期内加剧伊朗的经济困难，但难以迫使伊朗做出核心的政治让步。而同时美国自身也面临着因为能源危机带来的油价上涨的反噬，以及盟友配合度有限的这种双重制约。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补充一些信息，然后继续再聊。我们看到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这两天跟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了会谈，是就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交换意见。我们先来听一下。
2: 据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目前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临时航运通道，双方还就联合清除该海峡水雷事宜达成一致。声明还说，阿拉格奇感谢卡塔尔为缓解紧张局势、推动对话与谈判所做的努力。穆罕默德强调，应尊重邻国主权以及航行自由，同时应继续努力缓解地区紧张局势，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表示，鉴于当前地区局势的敏感性，出于责任感，卡方始终希望与伊朗开展合作。卡塔尔外交部称，卡塔尔方面和伊朗外长还讨论了建立一条伊朗阿曼临时联合航运走廊的提议，以及一个联合排雷项目。
1: 好，李老师，您觉得卡塔尔等第三方调解能不能给美伊重启谈判来创造奇迹？
0: 当前僵局的核心矛盾呢，是在于双方公开立场是存在着根本性对立。白宫明确表示没有谈判，那么这和此前美方一直信誓旦旦声称美伊在进行谈判的表述本身就存在着矛盾。那么现在美国声称直到伊朗以所谓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美国才会开始谈判。这其实很明显仍然是美国在努力塑造一套对自己有利的话术。而从伊朗方面来看呢，伊朗则是要求美国必须先要满足条件，那么伊朗才会再开放海峡。当然双方的公开强硬表态并不意味着外交渠道的完全关闭。卡塔尔和阿曼的调解呢是具有独特的价值的。卡塔尔是兼具美国安全伙伴和伊朗对话渠道的双重身份，而阿曼呢，则是因为与伊朗共享海峡控制权，并且长期保持中立，因此具有不可替代的地缘角色。两国提出的临时航运的走廊方案呢，虽然无法解决海峡恢复开放的问题，但却可以给开放奠定重要的技术基础。伊朗的条件清单内容其实是很明确的，说到底就是6月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伊朗对于美国所提出的相关先期条件，比如呢，包括要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敌对行动，解除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赔偿战争损失，解冻海外被冻结的资产，以及美军撤出伊朗周边等等。这些条件呢，远超美国当前可以接受的范围，美伊双方在这一条件背景之下是没有妥协的可能，所以短期之内想要实现全面的外交突破可能性很低。但卡塔尔和阿曼推动的技术性临时航运安排呢，有可能会成为降低冲突烈度的务实切入点。
1: 好，感谢分析，相关进程我们也会跟进哈。其实在半年之前，当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以色列方面协调下令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时候，他们把这个行动称为什么呢，叫小规模军事行动，然后预测说战争会在4周内结束，但是到现在伊朗没有被打垮，然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是被严重的阻断。美国为什么会深陷一场看不到明确尽头的中东冲突？我们听一下总台的综合分析。
3: 闪电战变消耗战，美国压倒性武力为何打

营。美以一战事2月28日爆发，美以初期的空袭确实重创了伊朗，但伊朗并未被击溃，随即展开反击，袭击了美国在巴林、科威特、约旦和伊拉克的军事基地。更关键的是，伊朗在海上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最窄处仅约34公里宽的水道，承载着全球约1/5的能源供应。一夜之间，这条水道成了全球焦点，战争前线转移到了对美国及其盟友而言代价极高的领域。今日美国援引高级分析师奥米德·梅马里安的观察指出，美国在军事上远强于伊朗，但伊朗拥有非对称能力，这给美国制造了问题，并使其付出代价。伊朗方面学者赛义德·穆罕默德·马兰迪则直言，伊朗正在赢得这场战争，弹药见底，航母透支，美军被掏空的战争账单，战争对美军自身的消耗同样触目惊心。五角大楼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18名美军人员阵亡，超过750人受伤。五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在一份报告中披露，美军在冲突中已损失42架军机，弹药储备是更大的隐忧。路透社从军方渠道获悉，美军已使用了某些精确制导导弹几乎所有的全球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盘点表明，截至7月，美国已发射超过1000枚爱国者拦截弹，约占库存近一半，超过200枚萨德拦截弹，约占库存1/3，以及至少1000枚战斧导弹，约占库存1/3。美国广播公司引述军事专家的估算称，这些武器需要约2年时间才能制造和列装，全面替换将耗时数年。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全球部署的失衡。据路透社掌握的消息，美国已将战斗机、战舰和其他资产从欧洲和亚太地区调往中东。福特号航母已部署超过1年，而林肯号在连续海上航行200天后，国会议员们对舰上状况提出关切。上周刚被一艘原在太平洋的航母替换，这一切凸显了战争如何消耗着美国的军事资产。油管被掐，物价飞涨，霍尔木兹海峡掐住了谁的咽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已对全球经济造成显著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战争爆发以来，已2次下调全球增长预测，从1月份的 3.3% 降至 3.0%， 油价大幅飙升，通胀上扬。不过，全球经济展现出比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期更强的韧性，主要经济体能源密集度降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投资热潮缓冲了冲击。据路透社8月27日报道，战争持续半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受到的干扰对全球能源供应造成明显冲击，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10美元。虽然随着部分航运恢复和市场逐步适应，油价较高点有所回落，但能源价格仍明显高于战争爆发前水平。能源价格上涨不仅推高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成本，也通过运输、化工、农业等产业链向全球商品价格传导。路透社8月26日的报道还指出，战争正在造成持续的能源和供应链压力，欧洲等能源进口经济体尤其容易受到冲击，由此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全球通胀下行进程受到干扰。此前油价上涨已经推动美国和欧洲通胀重新抬头，而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无法恢复正常通航，能源价格的2次上涨可能进一步延长全球高通胀周期。与此同时，战争本身正在成为美国财政和军事资源的额外负担。据金融时报报道，在美国联邦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抵押贷款利率和柴油价格均处于高位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还需要承担持续的战争成本。战争不仅意味着直接的军事开支，还包括弹药消耗、舰艇和飞机维护、海外军事部署以及对盟友的安全投入。美国将中东变为新的战场。路透社在一篇分析文章中指出，美已发动战争的本意是消除伊朗对中东的威胁，但分析人士认为效果恰恰相反。伊朗对于美国结盟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击中了美国军事设施，加上胡塞武装在红海对与沙特相关船只的封锁，整个地区的保险和运输成本飙升，供应链受到严重扰乱，美国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也遭受了严重损坏。
美国广播公司对卫星图像的分析表明，伊朗的打击已摧毁了美军依赖的大部分地

0: 区基础设施。巴林海军第五舰队母港和主要供应枢纽遭受重创，美军不得不转向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等备选地点。这不仅意味着舰船和飞机需要更长航程进行补给，还影响到部队士气。海上士兵报告食物质量差和邮件延误，而美国国防部基本不让媒体进行现场报道以核实这些说法，深陷政治泥潭。特朗普的困境与美国的孤立，这场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受到质疑，如今更甚。路透社联合易普所进行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从 40% 降至 33%， 全国仅有 31% 的人支持这场冲突。美国智库国防优先研究员德佩特里斯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直言，政府没有解释为什么这场战争是必要的。路透社的评论文章认为，战争还加剧了共和党内部分裂，这对特朗普在11月中期选举前构成严峻挑战。今日美国的报道则指出，美国和以色列被更多的不支持战争的盟友孤立。高级分析师奥米德·梅马里安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总结道，这场战争不能像其他战争那样来评估，它非常规，关键不在于谁赢谁输，双方在不同的战线为彼此造成损失付出代价。
1: 委内瑞拉正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将会对国际原油市场带来怎样的冲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到根据报道说，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他呢是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为什么这个时候会传出他考虑退出的消息？是不是确实是有这样的主观意愿？我们想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彦峰来分析一下。
3: 委内瑞拉作为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对欧佩克在调节全球油气供需关系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委内瑞拉现在自从美国今年入侵之后，其实委内瑞拉新政府一直希望通过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来为国家发展获取更多的资源。但目前看美国媒体暴露的这个消息，我觉得有一定的这种可靠性，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加大对委内瑞拉的这种能源矿产的这种控制力度，特别是希望把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完全控制在美国油气公司手里，让它避免能够受到欧佩克的相关因素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节点报就曝光这样的一个消息，我觉得可能反映出委内瑞拉政府的这种无奈。他如果真的是要宣布退出欧佩克，一定是在美国的这种压力，而且是强大的压力下出欧佩克。因为退出欧佩克对于委内瑞拉来讲，既丧失他作为国际最大油石油储量国和重要石油生产国出口国的这样的一个声誉，更重要的有可能丧失他在国际油气市场的这种独立和自主。
2: 所以更多的能看到的是美国的意图。这样我们再参考一些信息。彭博社说，美国正跟委内瑞拉谈，说希望获得委内瑞拉油田的较大股权。路透社说，美国正寻求获得委内瑞拉部分原油储量的长期使用权。您觉得是不是美国希望实质性的去掌握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
3: 其实美国之所以从去年开始大举围困委内拉，企图颠覆委内瑞拉政权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掠夺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资源。但美国在占领委内瑞拉之后，其实是对委内瑞拉石油产业采取了强力的控制和打压。到目前为止，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依然要通过美国政府指定的所谓的石油销售公司进行销售。美国的把委内瑞拉的石油销售收入完全控制在美国财政部账户，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美国一定会希望把委内瑞拉无论是现有的石油库存还是在地下的石油的储量，都作为美国在整个西半球能源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一些美能源战略学家分析，目前中东处于一个战乱，美国对中东这种控制能力在大大下降，因而美国现在非常担心会失去与美元相关联的石油的这种控制权。所以如果美国想继续的垄断全球的石油或者能源的这种格局稳定，美国的美元霸权，美国一定要掌握更多的这种可以控制的石油资源。所以美国现在对委内亚的石油的控制和打压，既是特朗普阵营的这种经济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宋人上意书风》。北宋是一个艺术的时代，尤其是书法。宋英宗以后，以都城汴梁经河南开封辐射海内，渐渐形成一种新的书法思潮，即后人所谓的上意书风。早在清康熙年间，江苏金坛人王树就有过类似上意的说法。他在《汉墨指南》一书中所说，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上意书风是一个时代审美趋向的产物。这个时代的书家多少都会打上上意的烙印，但其代表人物当首推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家，史称宋四家。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宋人上意书风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总统特朗普给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批评称，湖名由来远早于美国独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

0: 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说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宣布把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然后我们注意到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也有回应，他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呀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是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然后说这个名字源自哪儿呢，源自原住民的语言，贴切的意为湖水美丽湖水宽广，而加拿大人呢也清楚尊重现实，说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那我们其实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想问专家一个问题啊，就是美国有没有权利单方面对与加拿大共有的一个国际边界水域来进行更名。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王瑞斌。
1: 美国可以改变其联邦政府对安大略湖的称呼，但是无权单方面将这座湖泊重新命名为国际的或者是加拿大的地理名称。这项行政命令在美国联邦范围内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具备任何约束力。美国国会在1947年授权美国地名委员会负责美国地理名称的标准化工作，总统可以指示内政部长下令美国地名委员会来执行。那么行政令生效之后，美国联邦机构、美国地质调查局等等所发布的官方文件，那么在引用的时候都需要使用新的名称。不过美国单方面的变更动作和新的名称并不意味着对于任何其他国家、国际机构等等具有法律效力。那些涉及到边界水域的地理名称并非是由某一个国际机构或者是政府单独决定制定，或者是可以随意更改。1990年美国和英国之间签订的边界水域条约，它的目的是解决关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边界水域的争议问题，是监管边界水域的使用、水位、水流和水质等等问题。那么在命名方面是没有任何权限的，所以说目前没有任何条约赋予美国或者是加拿大权利可以把一个名称强加于整个湖泊。1989年美国和加拿大双方就跨境第五名称等等问题签订了一份协议，就地名的政策也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要求在对跨越边界的第五名称进行更改之前双方需要进行协调，而目前看这项行政命令似乎是绕过了这个协商程序。那联合国的地名专家组的惯例呢，是在处理共享地五的名称的争议的时候会接受两种名称，而不是由某个国家来单独的主导决策。美国对某个边界水域部分区域拥有主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为这一区域命名，不过美国并不拥有对加拿大所拥有的部分区域或者是整个水域的主权，所以说呢无法对其进行命名。美国单方面重新命名联邦政府所管辖的区域并不会改变边界航行权等等，也不会影响到第三国对这些湖泊的使用方式。
0: 那我们说一下这事儿的背景哈，因为更名发生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双方有相互指责的背景下，有这么一个举动，您觉得对未来的美加双边关系会是什么样的实质影响？
1: 在当前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有所加剧的过程中，美国政府的这次改名动作对于贸易谈判的实际影响主要是政治性和象征性的，那么是对双方的政治互信的又一次考验。那么能够真正影响谈判进展的因素是已经生效的关税，还有呢可能是在汽车、钢铁等等贸易领域里边所采取的实际的新的措施。目前的局面呢使得双方未来磋商互动的氛围变得更为复杂。一周前双方谈判破裂，美国随后对价值约200亿到28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实施了 50% 的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将在9月8日起对美国实施对等的报复。那么特朗普进而表示在2027年的元旦起对所有的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卡车、零部件以及钢铁行业等实施 50% 的关税。那么根据估计，当前的美国加税的影响大约是占到加拿大对美国出口总额的 5%， 而这一比例呢还不到加拿大 GDP 的1/1。而加拿大针对美国所实施的反制关税措施所受到影响的商品规模约占到美国对加拿大出口总额的 7%。 那么但是呢1月份的加税措施它的影响就要更大，因为北美地区存在着紧密相连的汽车及相关零部件的产业链合作关系。目前呢这个日期和相关措施可以说是真正对双方的经贸关系等等产生比较大影响的因素，而不是在地图上某个名字的变化。所以说呢当前改善双方的互动氛围是十分重要的。客观上汽车、钢铁等等行业

0: 的利益，是有助于促使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的。那么降低汽车的税率，那么解除对钢铁等等行业的压力，这仍然是经济上最合理的努力方向。改名问题呢，并不会改变这个基本逻辑。但是美国的这个动作呢，也发出了一些信号，那就是美国并不是真正的尊重加拿大的权利，那么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这也会让加拿大在重新考虑重回谈判桌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抉择的局面，增加加拿大国内进行政治协调的成本，以避免被民众认为是忍屈受辱来换取关税利益。事实上呢，大多数加拿大人认为这就是一次挑衅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加拿大在当下采取更为主动的行动恢复谈判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
1: 确实只能说让局面变得更复杂了。而且其实在美国国内关于把这个湖叫做美国湖的问题啊，我们看到也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纽约州的州长凯西，他就说纽约不会那样称呼他，就是美国国内也有一些人是另外一种声音。而且我们看到特朗普现在支持率低迷，他先后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然后刚才我们有说把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而且暗示可能为海洋更名。我们想问您，这种改名它背后的政治动机是什么？它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0: 美国的这些改名动作更多的是政治手段，部分的迎合了一些民众的情绪。虽然说呢，也在贸易、边界等等问题上对墨西哥、对加拿大形成了一些压力，而美国所宣称的一些胜利不过是在媒体上提高了曝光量，那么这些成果呢是虚假的，因为它并不需要在商品的价格、通胀水平上有所下降，也不需要地缘对抗的形势出现真正的变化。至于那些关于海洋的言论，实质上也是有相同的逻辑。那么也许在短期内会吸引媒体还有大众的跟随和关注，但是在本质上看是无助于美国的国内问题的解决的。因为在这里呢，不涉及到国内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债务危机、民众生活的成本还有福利保障等等，也没有对国内问题具有重大影响的中东冲突的讨论。那么对于认为现在的政府并不关心民生疾苦的广大选民来讲，这样的改名动作只是再一次加强了这样的认知，并不能够形成转移注意力化解现实矛盾的效果。所以说呢，我们并不会看到支持率有实质性的提升，而所谓的基本盘会依然固我。但对于那些在中期选举以及在未来大选当中至关重要的其他选民的态度是难有改变和扭转的。
1: 因为就是提供了一些情绪价值，不是就意味着能够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我们看到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贸易争端加剧，美国的政治经济界的重磅人物近日也是在纷纷发声，强调这个做法其实极不明智，而且会反噬美国自身。我们来关注一下。
2: 美国前财长、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珍妮特·耶伦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将推高美国获取重要中间商品的价格，进而损害双方的经济福祉。
3: 我认为美国近期针对加拿大采取的行动将对双方都造成巨大伤害。美国东北部的炼油厂需要进口原油，美国也需要进口铝材和钢材，而当前我们正在推高这些中间品的价格，并损害我们与加拿大之间长期以来富有成效的经济关系。我认为我们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做法对两国的经济福祉都非常不利，我对此十分担忧。
2: 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罗伯特·赖克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贸易战是非常糟糕的做法，白宫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是典型的霸凌行径。
4: 我认为这对双方都非常有害，贸易战是非常糟糕的选择，对经济运行有害，对美国工人和消费者都不利，同样也对加拿大不利。我认为美国总统只是在发泄不满，因为他想展现掌控的能力，当前他感到受困于和伊朗的冲突，认为自己被很多不利因素所针对，而加拿大被视作软柿子霸凌者的惯用做法就是寻找容易下手的目标，和加拿大打贸易战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
2: 知名媒体人、福布斯媒体集团董事长兼总编辑史蒂夫·福布斯更直言，当前白宫对加拿大发动的贸易战是浪费时间的愚蠢之举。
5: USMCA is the successor to NAFTA,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6: 美墨加协定承继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制定的。特朗普本人曾称其为美国签署的最公平、平衡且有利的贸易协定。在美墨加协定正在进行续签审议的时候，发动关税战实在是荒谬，或令事态升级到更有害的程度。如果美墨加协定无法续签，将是一场头等灾难。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是纯负面的，增加成本且制造不确定性。有人认为关税有助于本土制造业，但美国制造业所遭受的损害几乎完全是由自身造成的，包括繁文缛节的法规和过高的税收。至于美国的贸易逆差，贸易逆差本身并不反映一国经济的健康状况。贸易逆差在美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当然我们确实出现过贸易顺差，而那是在失业率高达25%的经济大萧条时期。
1: 好，我们也听到刚才有一些声音在形容啊，就是说如果你把合作的对方当作软柿子捏，那其实对方很有可能就更加不愿意跟你合作。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加拿大消费者对于美国加征关税的不满情绪确实在上涨，而且再次兴起支持国货抵制美货的声势，我们听一下报道。
7: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自美国政府七月发出关税威胁以来，加拿大民众已开始减少购买美国货。40%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表示会主动查看产地，并倾向于选择本国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受访者称可能或肯定不会购买美国汽车，60%拒绝购买美国酒，70%表示不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销量出现暴跌。加拿大最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用关税符号，标记因关税涨价的商品，并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包装标明为加拿大制造。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盖内特表示，尽管美国新关税给加拿大企业带来不确定性与冲击，但消费者正展现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助力企业共度难关。
8: 当地居民帕特里夏：
9: It's hurting us, of course.
8: 我们正尽最大努力购买加拿大产品，我们也不能再像往常一样赴美旅游了。好在我们仍有其他选择，我们有信心挺过关税的冲击。
10: 俄乌就近期会晤议题各自表态，俄美称情报高层会晤是例行公事，俄乌谈判进程能否出现新进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这两天呢，俄乌双方分别就是否会在近期有会晤来表态。先说乌克兰方面哈，他们说呢，俄乌谈判进程九月份可能会有新进展，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代表呢可能会有会晤，而且美国方面呢也可能会参与。但是如果我们看同一天俄罗斯方面的表态，说目前俄方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那俄美的接触他们说还在进行。所以怎么看双方的表态呢？我们问一下社科院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11: 最近乌克兰对于和谈释放出较为积极的信号，那也显示出乌克兰对于和谈的期望，那应该联系到最近美国外交上的一些新动作，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的这样一些动作，可以看出啊，乌克兰对于恢复和谈有很多期待，希望美国在外交上能够做通俄罗斯的一些工作，推动啊俄乌进行继续的对话。应该看到现在乌克兰处于较为困难的阶段，在军事上呢仍处于被动，纵深打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外交和军事效果，反而让自身安全面临着各种压力。但是呢，应该看到乌克兰的这种想法呢还是单方的想法， 并没有得到俄罗斯的积极回应啊。从俄官方的回应可以看出，俄罗斯在谈判问题上不是为了谈而谈。

0: 谈，而世界要求啊，乌方和美国必须要做出实质性的让步，才有利啊重启和谈。那这也说明呢，就是目前俄罗斯掌握着外交和军事上的双重的主动权。乌克兰期待于通过美国来向俄施压的这种愿望，目前呢很难奏效。这也说明呢，乌克兰跟俄罗斯在和谈意愿和和谈立场上分歧还是很大的。不改变立场的前提下呢，美国和乌克兰实际上还很难说服莫斯科改变立场。因此，我们讲到现在，俄乌仍然是一种战略上的僵局，乌克兰这寄希望于外部力量来改变俄乌困局的这种想法，短期之内很难奏效。对于欧洲和乌克兰而言呢，如果俄乌不能恢复和谈，则意味着战争的风险可能会进一步的外溢。
1: 而且近期我们注意到俄乌双方都在指责对方袭击本方的民用或者商业设施，比如说乌方说俄军用无人机袭击了哈尔科夫的购物中心，而此前呢，俄方也表示说国内第二大电商平台的这个仓储设施遭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有这种袭击的背景，那您觉得他们双方近期谈判的前景会如何？
0: 近期我们看到俄乌双方将互袭对方战略忠贞作为主要的方向。众所周知，从2024年开始，俄乌在正面战场上就已经进入僵局，双方的拉锯战、消耗战并没有改变战场上的基本上的这种态势，仍然是俄攻乌守啊，俄强乌弱啊。在这种背景下，乌克兰从2025年开始将打击俄罗斯战略忠贞作为一个新的博弈手段啊，特别是今年开始啊，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忠贞打击常态化而且饱和化，那给俄罗斯的基础设施成品供应还有电商的贸易都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这种纵深打击也遭到了这个俄方的激烈报复对乌克兰的黑海沿岸港口，包括对乌克兰的境内的军工设施、基础设施的这种轰炸也是逐渐升级。所以纵深打击给俄乌双方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带来了更大的民生压力。俄乌冲突是战略博弈，因此呢，俄方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这些主要战略目标作为谈判的基本要求。俄方不满足俄方的诉求，俄方可能不会停止相关的攻击。美国的斡旋呢，没有产生实质性的作用，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俄乌前景谈判的实际上还是较为困难的。美国没有说服俄罗斯的手段和能力，而乌克兰呢，单纯依靠自身力量也很难摆脱困境。短期之内呢，俄乌和谈还是一种难以完成的一个外交和政治任务。目前看呢，俄乌双方是相持阶段，不能打破军事上的这种僵。

0: 民呢，俄乌冲突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要解决的地步。如果找到一些方法，对双方来说应该是双赢。从各方的反应来看呢，俄美的接触啊，可能短期之内可能很难取得明显的成效。
1: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邀您一同解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涌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5: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违法思想的。
6: 徐文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4: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7: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8: 夜晚，在北疆某镇，一组执星军官奉叶挺团长之命，正在寻找杨立青等三个黄埔生。
9: 这儿有没有黄埔三期六班的学生？大家听好了，黄埔三期六班的学生，听到的请站起来。哎，知不知道黄埔的学生在哪儿啊？
10: 不知道。
9: 黄埔的，哎，知道黄埔的学生在哪儿吗？
10: 不知道。
9: 大家听好了，这儿有没有黄埔三期六班的学生？黄埔的三期六班的学生，听到的请站出来。这儿有没有黄埔三期六班的学生？黄埔的三期六班的学生，听到的请站出来。
11: 哎，醒醒，醒醒！有没有人知道黄埔的学生在哪儿啊？
10: 不知道。
11: 去吧。
9: 黄埔三期六班的学生，有没有？听到了应声。这儿有没有黄埔的三期六班的学生？黄埔军校第三期六班的学生，
12: 班长，
9: 三期六班的、
12: 找我们的。
9: 这儿有没有黄埔的？
12: 什么事？不知道啊。
9: 三期六班的学生，
12: 你们两个是不是干了欺负老百姓的事儿？
13: 没有，绝对没有啊。
9: 三期六班的，
12: 你讲实话。
9: 黄埔的，三期六班的学生，
12: 你们报他们了吗？
13: 没有。我被抱住了，腾不出手了。
14: 我也腾不出手。
9: 这儿有没有黄埔三期六班的学生？请站出来。
15: 报告，三期六班班长范新亮，战士杨立青，战士薛玉石，在此休息待命。
11: 吹集合号。
16: 是。
17: 集合，
18: 集合了。
19: 哎，集合了，
8: 集合了，
19: 快快快！集合，快，
8: 集合了，
19: 快，
8: 快，
19: 快，集合，快，
8: 快，快，快，
19: 快，快，快，快，快，
17: 快，快，快，
19: 快，快，快，
9: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代表我们的夜警团长，敬三位一杯。本来团长要亲自来敬你们的，不过不凑巧，他到军部去开会，所以他嘱咐我一定要代劳。
1: 黄埔校规严禁学生酗酒，不过既是叶挺团长的建议，一定得喝。西夷向来是我最崇敬的战将，来干
0: 干。如今仗打完了，广东也统一了，三位下面有什么打算？
1: 回黄埔，三期的课程还没完。
0: 那你们两位呢？
2: 我是真想留下来。我多好的部队，我第一天来就觉得跟别的部队不一样，比第十二师强多了。
0: 哦，是吗？那祝愿你们好前程。

0: 班长。
1: 班长啊，
0: 做什么？
1: 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说话了？
0: 你可以讲三十四团如何如何好，只是别拿他和十二师比较。反击一团。
1: 反击？犯什么忌啊？
0: 你哪里晓得此处的水有多深啊？你晓不晓得这个液体的三十四团从上到下全是由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也是整个工地军中唯一的红色团队，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正严重不满的啊。你胆子大拿他们俩比开了，你不是找没趣吗？
1: 不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的。
0: 不对，能打仗的部队当然好，可是最能打仗的部队也是最难驾驭的部队，不能俯首听命的部队，仗打得再好那也是不好，甚至是坏，懂不懂？指挥官考虑问题能和咱们一样，首先你得效忠。
1: 向谁效忠啊？向革命效忠还是向个人效忠？
0: 抬杠了，向个人也就是向革命，校长是不是个人？可他代表革命啊，向校长效忠也就是向革命效忠。革命是什么？会吃饭，会走路，会喘气吗？
1: 啊，黄埔学生军是枪里的一颗子弹，军校是

0: 校长来扣住你班级，他说打谁就打谁。
1: 你总算明白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命令你现在睡觉，明天一早还得回广州，睡吧。
2: 在医院病房，曲恩在被单下沉睡，床边的丽华在打盹。曲恩从昏睡中睁开眼睛看着丽华，丽华惊醒了，立即查看床头的输液瓶。曲恩脸上泛出了笑意。
0: 我妈怕我缺了一条腿找不到媳妇，
3: 那现在她不用担心了。革命军已经占领了汕头，我本来准备随妇女慰问团去东江的。
0: 你为什么不去呢？你应该去啊。
3: 你不是受伤了吗？

0: 能不能把护士给叫过来？
1: 干嘛？要小便吗？输着液呢，尿就多。你等一下。
0: 啊，不，这不合适。
1: 这有什么不合适？你还挺封建，我都戒了好几次了。
0: 不行。
1: 那你自己来，我替你端着总行了吧？

现在看你倒真像个大男孩，一点也不像一个共产党教官了。你说说你还那么封建，死都不怕，还怕什么三纲五常四维八德，

0: 我在前线见到你哥哥了。
1: 丽人，
0: 我倒是想让他带话给你。
1: 什么话？
0: 再说就矫情了，有些话只适合在那种场合下说。
1: 哪种场合？
0: 就是那时候一心想着要光荣战死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1: 当然记得。你那时候刚从欧洲回来，一副革命者的派头，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学校的小丫头放在眼里。
0: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们组织了一个读书交流团，把我叫去是听你们的读书体会。
1: 那时候广州的学生谁能请得动你？我们得先跑到你们家，然后哄住老太太。老太太说话了，你才能勉强看上一眼。

0: 你到了我们宿舍，什么也不听，先检查我们看的是什么书。是吗？嗯，我都不记得了。你看了我们的交换书录、校址，还有老庄烈三书。此书的主人是谁？我说，是我。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说，看这种书得要先换上长袍马褂，如有必要再戴上一个瓜皮帽。
1: 有那么刻薄吗？
0: 当然有了，你太傲慢了，甚至专横，颐指气使，让人很难接近。
1: 是吗？你当时就是这么看我的吗？
0: 后来我到了妇女部工作，你妹妹也在，我跟她一起去了你们家，我才发现你原来是个透明的人。

0: 在中央党部门前，董建昌叫住了杨丽华。
1: 杨小姐，请留步。真不好意思，让你担惊受怕了。
2: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我是说你弟弟丽青。哎，这小子不错，能打仗，真的。
2: 他人呢？
1: 我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我把丽青带到第四军历练了一下，现在又平安无事地把他送回学校了。哎，这小子不错。
2: 你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我得工作。
1: 哎，丽华，哎，我说你，你不能这么对我吧？
2: 董长官，你看见了吗？门口的士兵看着你呢。
1: 这有什么呀？让他们看去吧，老子打了一仗，把人世间的事儿都想明白了，有什么呀？
2: 你是想明白了，那么大声干什么？哦，你不在意了，看破红尘了，虚伪不下去了，可是我在意，我想离你远一点，不行吗？
1: 哎，丽华。
0: 丽华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1: 哎，丽华，丽华，
0: 一辆黑色轿车鸣笛穿行于人流如梭的广州街道上，轿车内杨丽人望着窗外对楚才说，
3: 又回广州了，一场东征打下来恍若隔世。
4: 你呀，骨子里就是个书生，你看你这一路感叹的，好像在咸水里泡了三回，开水里煮了三回，咸水里还涮了三回，
3: 难道不是吗？校长不是也这么感慨？要不是陈庚背着他脱险，
4: 不要再提此事，不要再替共产党宣传了。
3: 不是，那人家打的确实是好，那惠州要塞是人家替你拿下来的。27名共产党代表参加的敢死队，21人阵亡，6人受伤。
4: 连你都这么说，长此以往，不出1-2年，共产党就替代国民党了。
3: 怎么会呢？
4: 怎么不会啊？你我要跟上校长思想。
3: 校长的思想？校长什么思想？难道国共不在握手了？
4: 握手当然还得握，但是要提防。现如今共产党的手腕已经足以捏碎我们的手腕了。校长让我们提前回广州，就是要我们掌控局面。现在黄埔的共产党在一天一天的做大，
3: 也是可惜了。像陈庚、屈恩、蒋湘云那样的人才，
4: 我跟你说啊，我也对黄埔的损毁学会做了布置，有好戏看。
0: 在黄埔军校饭堂内，3期黄埔生们正在开饭。6班所在的饭桌，范希亮、杨丽青、谢雨石被同学们包围着。
5: 你们在战场上都吃什么呀？
6: 赶上什么吃什么。哎，有咱学校伙食好吗？
7: 得看吃谁啊，吃自己的干肉多没劲啊，得吃陈炯明的，鸡鸭鱼肉样样都有。
5: 真的？
7: 对，
5: 这真应了孙子兵法那句话了，

0: 让敌人给你办后勤。
1: 别他妈扯了，那兵法都是事后诸葛亮，人家有鱼有肉，你得有牙口啊。
2: 对，首先啊，你得能打得下来，打好了才有缴获，打不好啊，别的都白搭。
3: 你倒成了诸葛亮了，就好像你也去第四军风光了一回。切，
2: 我怎么了？没去过我就不能帮着总结总结了？这也是咱三七的共同财富。
3: 你总结？嗯，人家在前方拼命，你都总结上了。哼，这就是你们青联会的一贯做法，贪天功为己有，也不害臊。
2: 谁贪天功为己有啊？啊，哎，你拍指头算算，整个三战部队是孙文学会的人多还是青联会的人多？
3: 这人多管个用？陈九明那儿倒人多，这得看谁指挥，谁指挥英明。现在是咱国民党的统帅在指挥。
2: 你就水煮鸭子一张嘴硬，告诉你汤姆女是骡子是马拉出去溜了，上阵才知道
3: 你才是骡子呢。
2: 成成成，我们是骡子，低头拉套，你们是马，全是马。
3: 你说谁呢你？
4: 汤姆鱼手上的汤泼在了穆振芳的脸上。
5: 青联会的穆振芳侮辱我们孙文学会，
6: 打！
4: 地座像约好了，整个饭堂炸，铁勺子在飞舞，饭盆子丢过来砸过去，被击中的同学一脸泛花。李晴惊讶地看到，整个饭堂四处都在挪动。冲突升级到了扔椅子、拳打脚踢，一片喧嚣叫骂。在地上翻滚厮打的同学碰翻了汤桶，整桶汤倾倒在两人身上，两人一身湿淋淋的热气，但仍在厮打。杨立新谁也不看，离开了饭堂。范希亮平静地坐在饭桌边，若无其事地端着饭盘吃着。众人在打斗和劝架的混乱中冲出了营房。谢雨石和杨立青在一边清洗身上的汤汤水水。
7: 咱们这才走了几天就变成这样了，
8: 你说老范干嘛不闻不问的也不劝劝？
7: 积怨太深管不了。哎，再来点。
4: 突然走廊上传来一阵脚步咚咚的声音，一脸血迹的汤沐雨冲了进来，扑向枪架，劈手拿了一支步枪在手上向外冲去。
1: 请等等，当兵的这阵饭喝的是常有，动那家伙可就犯忌了。
3: 把汤沐雨豁出去了，汉贼不两立，
1: 谁是汉谁是贼，你们还不都是一个炎黄祖宗。
3: 我汤沐雨过不了那么多，他让我见血，我竟然能尝着这个。
1: 你小子有本事先把我崩了。
3: 老三，你别拦着我，谁拦着我我打谁。
1: 你汤沐雨今天真的是坐飞机吹喇叭，是你是想得高啊，跟我范希亮交上了。乔贼，你还欠点火候，我老夫能打你个走投无路，这天下之大无你容身之地，你信不信？
3: 老范，你别逼我。
4: 范希亮迎着枪口慢慢的逼了上去。
1: 我老夫能揪住你那玩意儿来在腰里面转三圈，手中还有打狗鞭，你信不信？你还打我？
4: 谢雨石还有些同学进来了。
3: 别逼我，
5: 打呀！
4: 汤沐雨在众人的目光威逼下倒退着，最后大叫着朝天花板开了三枪。
3: 汉贼不两立！
4: 这声大叫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这时区队长带人走了进来。
9: 立正！
10: 汤沐雨
3: 到，
10: 出列，滚起来，滚三天即毙。
4: 一阵骚动后，汤沐雨被学校
11: 起舞的早晨
0: 星星谁的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日前，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一规一法，相得益彰。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构建起规划引领、法治护航的制度框架，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日臻完善。作为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支点，兵团扛起生态卫士职责使命，坚持依法治律、系统治沙，全力推进全域生态保护修复。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兵团立足实际，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共生之路。各团场因地制宜，发展沙棘、肉苁蓉、油梭豆等特色生态种植，实现治沙固土与职工增收双向共赢。光伏加治沙模式多点开花，固沙复绿与清洁降碳同步推进，生态循环农业特色林果，观光旅游等业态蓬勃发展，为经济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生态建设没有旁观者，护绿添绿，人人皆有责。护林员日夜巡护，干部职工持续播绿，企业加快绿色转型，广大职工群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兵团形成全民参与、全域护绿的生态治理格局。站在新的起点，我们要持续深化系统治理，恪守依法护绿准则，以滴水穿石的韧劲厚植绿色底色，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绿色发展新篇章。
2: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滚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3: 一方面接受了你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4: 请问你是什么人呢？
5: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2: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6: 杨丽华走进了病房，徐恩一边撑着身体下了床，一边说道：“
7: 你们都在进步，我每天也要进他一小步。”嗯，

0: 我的腿，哎，行吗？行了，我得两脚沾地，坐着吃，
1: 行吗？
0: 我早上坐了一会儿了，听那骨头嘎嘣响，
1: 嘎嘣响，现在响吗？

0: 吃吧，你妈给你炖的。
1: 你妈说你在巴黎就这么着，整天让你妹妹和你妈妈伺候着你哥们。
2: 我的事儿比他们多。
1: 你说你们共产党人真是奇怪，为大众争取8小时工作日，自己呢却工作16个小时，为妇女争取民主平等权利，在家里呢却像个大男子主义一样。
2: 你看我像个大男子主义吗？
1: 你妹妹说的。你在家里面连袜子都不洗。
2: 完了，你对我了解的太多，对你我一点秘密都没了。
3: 一名男子走进了病房。
4: 哦，大曲，怎么样啊？啊，大曲，恢复的怎么样啊？啊？
3: 他走进了在床前，对着曲恩低语：“
4: 我跟你说啊，蒋介石突然向周恩来同志索要我党在第一军中的党员名单，虽未能如愿，但是他要在军中排斥共产党人的用意已经非常明显了。在黄埔，孙文学会对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挑衅滋事不断，这些行动直接来自于国民党右派的手艺。
2: 亲者痛，仇者快，多好的局面人家偏不珍惜，你有什么办法？
4: 第四期黄埔招生马上就要开始了，中央紧急通告各地迅速选拔动员左派青年来广州应试，阻止右派分子垄断军事训练中心，造出一大批反动的军事人才。
2: 那就是说不妥协不让步，
4: 态度坚决地维护两党合作，反对分裂。
3: 他朝丽华笑笑，
2: 明白了，
3: 出门走了。丽华扶着曲恩，试探着挪动着脚步。
2: 丽华，我们之间有一点到现在也没有说破。
1: 说破什么？
2: 那就是我们彼此的政治观点。
1: 政治观点？
2: 你看你和我们一家人都非常熟，像一家人，可是我们这一家人在广州是出了名的共产党之家，我们可以不谈政治观点而彼此亲密，不谈并不是没有，你说呢？
1: 干嘛非得谈？
5: 你真的了解我吗？可是我了解你，丽华，我们的道路不相同，我是为劳苦大众而生。
1: 我没觉得我们有分歧。
5: 要了解一个人，不能光听他冠冕堂皇的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明白吗？
3: 楚才在办公室桌前拟写着文件，这时一人匆匆走了进来，
6: 集体斗殴，差点变成了火拼。
7: 你听见了吗？青联会与孙文学会之争必须得解决了。
8: 怎么解决啊？
7: 首先校长制得一碗水端平了，否则将来麻烦会更大。
8: 我看你这碗水啊端不平了。
7: 我知道这次三七斗殴的事件你楚才做了手脚，那个汤沐雨就从你这儿接受了指示。
8: 坐坐。青联会是什么？就是共产党，豆腐掉在了灰堆里，你吹不得打不得，怎么办？我告诉汤沐雨，国民党不能动手，但是孙文学会却可以。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打斗，只要一打起来，国民党共产党两边的人自然就分出鸿沟来。从打斗中你可以知道他们的身份态度，从打斗中你可以知道你该记住哪些人。
4: 李仁，
5: 有些事情只要目的纯正，何必在乎手段？

0: 班全体都耷拉着脑袋坐在床铺上开会。
1: 还有吗？
2: 没有了。
1: 坐下。
2: 反正我今天穆振芳没准备和他打架，是他首先挑衅首先动的手，而且和三排的几个孙文学会的事先就串通好的，九班的毛驴子事先就在口袋里准备了好几块石头。
1: 事先准备了石头，你怎么能判定？
2: 我们刚打出门，我脑袋上就挨了几下，毛驴子用上衣轮我的脑袋，他的上衣口袋里准备了好几块鹅卵石，有一块还掉出来了。你们说如果不是事先准备，谁会在吃饭的时候往口袋里揣石头啊？
1: 你们都发言，你们大家怎么看这事儿？再不讲我就点名了。吴荣，你小子学问大，你讲。
3: 要我说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 你小子文绉绉一句完了
3: 完了，这有什么可说的吗？那么大一个人了，还受过革命教育，跟孩子似的打成一锅粥了，居然还动枪把房顶打了一个窟窿，那要下雨怎么办？那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出海忘拿打渔网，当奶妈的奶错了孩子。
1: 笑什么笑，严肃点，讲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3: 咱就这点觉悟你非让我说？
1: 杨立新，你发言。
4: 让雨石说吧，他是医生，会瞧病。
5: 你是测绘出身，观测精确，判断迅速，一场群架还不是一目了然？
2: 你们这什么态度啊？啊！此事背后有阴谋，一定有。
6: 报告班长，我想说两句。
1: 讲。
4: 班长，我能上前面说吗？
1: 可以。
6: 我能坐着说吗？
1: 笑什么？走吧。好好讲啊。
4: 刚才班长说到枪，那我就说说枪的事儿。战场上走了一遭，别的没长进，这枪的感觉不太一样。枪这个东西，平时拿在手上的时候挺温顺的，像个大美人，让你爱不释手。可是当你拿它对准一个人的时候，并且扣响扳机的时候，你是在剥夺他活在这世上的权利。可这个没道理可讲，双方手上都有枪，条件是平等的，狭路相逢勇者胜，就是你死我活的事儿。这是战争，对方呢是你的敌人。
7: 老穆是敌人吗？再大的气你能把枪对准他吗？把他打得血肉横飞，这得多大的仇？

0: 有那么大的仇吗？哦，你是孙文学会的，我是庆联会的，就这么个事儿，就得汉贼不两立，谁是汉，谁是贼，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敌人，你都认不清楚，你还做什么革命军人？对不起，班长，我骂人了。你们是不知道，你们也没到战场上走一走看一看。在战场上，兄弟战友间那么亲，为什么？同生死共患难，你们两个人的枪口是一致对外，瞄准的是一个敌人。我的话讲完了。
1: 沥青结束发言时，全班静静的，穆振芳看向沥青的眼睛，就像是看着自己的同志。在枪械室，穆振芳贴近了沥青。
2: 我们能谈谈吗？
0: 文公，不是我说你，你说你是仗打，跟人家抡网子去了，饭堂里出出气就算了，将来上阵肉搏可不敢那么打，抡王八拳只能挨打，打不了别人呐。
2: 别逗了，哎，我跟你说正经事儿。
0: 说。
2: 支部的同事一直在观察你。
0: 你们支部的人观察我干嘛？
2: 过去我们一直没有弄清楚你的政治立场，那天党委会上的发言让我们有了新的认识。
0: 接着说。
2: 支部的同志认为你已经具备一名 CP 的标准，相信你会在今后的斗争中进一步的成熟起来。
0: 什么意思啊，老穆？
2: 我将作为你的介绍人，介绍你加入 CP 组织。
0: 你介绍我加入 CP 啊？让我慢慢成熟起来。
2: 如果你愿意的话，会有一个宣誓仪式。

0: 我不成熟，你成熟。你快别逗了，老穆，你要是成熟，你能上汤沐雨的当，一点就着。
1: 穆振芳脸上原先的笑容一点点的消退了。在街边小吃摊，徐霞笑着对丽青说：“
2: 你就这么跟港翔座长说的话？
0: 说真的，要是换个人，我也就参加了。可是他还不如我呢，有什么资格做我的介绍人呢？
2: 那我介绍你呢，你愿意加入 CP 吗？
0: 你真正介绍吗？
2: 嗯，
0: 开玩笑吧。
2: 嗯。”
0: 介绍我就参加。
2: 行，那我要向省委汇报一下，一旦批准了我再通知你。
0: 那还是不是黄埔支部领导我啊？那老孟不又成我的上级了？
2: 说真的，这事可不能告诉别人，你姐都不行。现在国共两党的关系可不像一年多之前了，为了安全起见，你直接受命于恩来同志，不公开跨党的身份。
0: 我知道。
2: 嗯，是呀，我可是替你姐招待你的。
0: 好吃好吃，你怎么不吃啊？
2: 我喜欢看你吃，吧嗒吧嗒的可带劲了。
0: 你喂猪呢？
2: 你以为不是呀？
0: 为什么你这么闲，我姐那么忙呢？
2: 你姐要筹备国民党二大的会议，我是共产党，帮不上忙。眼镜，眼镜。
1: 在广州医院病房内，徐霞扶着拄着两拐的哥哥，在病房内试着步子。
2: 丽青说：“看，站起来。”
3: 丽青的事儿，你办得太草率了，不应该由你去发展它。
2: 可恩来同志都同意了，他知道丽青。
3: 我不管谁同意，就因为他们家和咱们家亲近，你就去发展人家，我觉得这不合适。你给人吃，给人喝，给人一点帮助，都不是人之常情，都是出于组织目的。我看我们 CP还没那么功利。
2: 他丽青他不会这么想的。
3: 我了解丽青，这孩子现在在成长，你让他自己去选择生活道路不好吗？
2: 我没影响他，他自己自愿的。
3: 我还不了解你。是血缘，而是理想，挽救中国的 个世界上有两种理想，一种我实现了我的理想，另一种理想通过我得以实现，纵然牺牲了我的生命。这种关系到个人性命的理想，你能替他回答吗？这件事我跟恩来去说，我的意见暂不发展。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不对他施加影响，水到渠成吧，曲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4: 我是玉琪。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星期六，农历7月1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利亚兹参加集体学习。
4: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何中友主持会议。
2: 何中友主持召开兵团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薛兵出席会议。
4: 兵团以扎实举措不断夯实工业经济基本盘，1至7月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提质增效，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
2: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8月27日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断提升全面依法治疆能力和水平。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吴布利、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何中友、陈明国参加集体学习。
5: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马怀德受邀做专题辅导，围绕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重点任务、工作布局、重要保障等内容做了深入系统讲解。陈小江强调，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力行法治，创造性提出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12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贯彻落实法治中国建设规划，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一体推进法治新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陈小江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循法善治，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根基，健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妥善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以法润心，推进中华民族

0: 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制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地方性法规，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化规范化，深入开展文化润疆，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 要秉法而为，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和涉外领域立法，强化特色产业、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生态环境等领域法治支撑，健全规范社企行政执法长效机制，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要重法明德，提升各族群众法治获得感，坚持以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完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高质量推进九五普法，在全社会营造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 要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疆的领导，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和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职责，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凝心聚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新疆。田香丽、
1: 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集体学习，各地州市兵团机关和各师市设分会场。
2: 兵团党委常委会8月28日召开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兵团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郑伟和钟友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定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全力维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扎实做好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紧盯干旱、洪水、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旅游景区、交通干线、 重要设施、重大工程建设活动区以及临时作业场地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确保隐患早识别、风险早处置、灾害早预警，毫不松懈做好应急准备，完善避险转移预案和直达基层的预警较应机制，强化应急救援准备，在重点地区、重点部位提前预置力量、动态靠前驻防， 多措并举，做好抗旱减灾和草原森林防火等各项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把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以及三管三必须等要求落到实处，加强应急值守和应对处置，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全力稳控安全生产形势。
3: 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责任感、使命感，依法严厉打击突出黑恶违法犯罪，加强对新型涉黑涉恶犯罪综合治理，强化纪法协同，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 健全黑恶犯罪预防治理长效机制，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兵团法治兵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兵团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8月28日召开会议，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 总结兵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郑伟和钟友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冰出席会议。郑永强、张文胜、哈增友、李永红、万平、杨洪兵出席会议。 兵团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有关单位负责同

0: 士等参加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常态化解决政绩观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更好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兵团各级党组织扛牢政治责任，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兵师团联一贯到底，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深化，党性锻炼进一步加强，从政行为进一步规范，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进一步纠治，有力促进了兵团“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以此次学习教育为新起点，坚持“久久为功”常态长效推进，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作为长期政治任务，把政绩观教育纳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和干部教育培训规划，重点抓好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让正确政绩观成为兵团党员干部日用而不绝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和行为准则，持续抓实问题整改，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常态化开展整改成效回头看，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锲而不舍推动整改到位，持续健全制度机制，强化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监督，完善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则，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引领推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正确作为，奋发有为，持续砥砺实干作风，把践行正确政绩观同兵团党委中心工作紧密结合，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自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扎实做好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持续强化严管严治、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职能部门监管责任、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一岗双责，牢固树立为民造福政绩理念，持续涵养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和主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全力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直达快享。1至7月，兵团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提质增效，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来听本台记者王立方、张晨的报道。位于七师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嘉宇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区，工作人员正开展常态化设备巡检。作为一家专业从事能源技术研发、高附加值石油化工产品生产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眼下正是企业的生产旺季。新疆嘉宇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金山，
2: 2026年1至7月份，

0: 实现营业收入1.7亿元，产值2.1亿元。8至12月呢，计划加工原油23.07万吨，全年力争完成原油加工53.5万吨。
1: 同样位于胡杨河经开区的新疆九塔锦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线运转平稳。新疆九塔锦城精细化工项目总投资10亿元，计划在七师胡杨河市打造万吨丙酸生产基地。2024年一期项目投产，年产丙酸及其衍生物约8000吨。新疆九塔锦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全总监王长胜：
2: 今年上半年产量是3000吨，产值呢大约是3.5个亿左右。下半年我们争取这个开大马力，把产量争取实现6000吨。产品呢主要是1/3呢出口，2/3内销。
1: 今年以来，胡杨河经开区紧盯全年生产经营目标，持续释放优质产能，以企业稳产向好的扎实成效，为区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上半年，园区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50.8亿元。七师胡杨河市工信局综合科副科长刘永杰：
3: 对100家重点规上民营企业包联到人，加快推动9家年内计划投产深规企业建设投产进度，力争3季度产值贡献率保持在75%以上。
1: 在位于13师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新安能源有限公司，一辆辆槽罐车沿指定泊位有序停靠，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装车作业。新疆新安能源有限公司深冷液化班班长王源：
4: 每天装车少的时候在10车左右，多的时候在20车左右。
1: 企业重点开展液化天然气、氢气等清洁能源产品生产，依托循环产业链优势，实现资源就地转化。今年以来，企业已产出液化天然气6.8万多吨，氢气1.5亿立方米，完成年度目标的68%。同样位于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班超美业有限公司，聚力推进绿色转型，投入近4亿元对原有金属镁生产线实施提标改造，实现生产效率与节能效益双向提升。新疆班超美业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韩雪：
5: 目前我们公司采用竖式还原炉，自动化程度高，对比横式的还原炉，用工量减少了30%，能耗也降低了1/3，综合经济的效益突出。
1: 今年以来，13师新兴市统筹抓好企业稳产达效、技改转型升级等重点工作。上半年，师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对兵团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21%。绿色化工、新型冶金、综合能源3大主导产业跑出发展加速度。13师新兴市工信局投资运行科副科长刘子杰：
6: 全力攻坚工业稳增长，企业科技创新、优质企业梯度培育、质改舒展网联、产业服务体系建设等重点工作，全力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1: 今年以来，兵团以精准调度稳运行，以优质服务促提升，不断夯实工业经济基本盘。1至7月，兵团工业经济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新能源产业、棉花和纺织服装产业增加值实现2位数增长，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增势强劲，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兵团

0: 策和精准调度，持续扩大工业有效投资，深入实施优质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全方位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工业支撑。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抢抓施工黄金期，连日来，兵团各师市全力推进交通路网、市政配套、高标准农田等重点项目建设，以基础设施建设攻坚突破，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增进民生福祉。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3: 在实施 G331 线185团至哈巴河公路项目施工现场，建设者们卯足干劲抢抓工期。G331 线185团至哈巴河公路项目施工负责人杨昌昌：
4: 组织了300余台机械，520多人，正在加班加点赶工期，力争在9月30日达到双幅通车条件。
3: 项目为兵团“十四五”重点交通项目，总投资16.61亿元，线路全长69公里，起点位于185团南侧，终点衔接 G331 线布尔津至哈巴河段，是阿勒泰区域干线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北屯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泽前：
5: 公路建成通车后，185团至哈巴河线通行时间由原来的1小时缩短至30分钟，双向四车道大幅提升通行能力。
3: 在七师胡杨河市，产业民生配套基建项目正同步推进。胡杨河经开区工业蒸汽管网改造项目总造价2610万元，将新建管网8.1公里，是园区产业发展的重要能源配套工程。胡杨河经开区工业蒸汽管网改造项目经理贺辉：
6: 目前总体达到了进度的68%，我们在抢抓进度的同时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计划于2026年10月20日竣工。
3: 项目建成后，将健全园区工业供气体系，稳定保障企业生产用气需求。近两年，胡杨河经开区已累计投入约8亿元，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天北新区排水设施建设项目2期进入收官冲刺阶段，路面基层施工基本完成，即将开展铺油作业。天北新区排水设施建设项目2期负责人冯念功：
7: 现还剩胡杨河路路口还有个别节点需要贯通，计划于10月1号之前全线贯通。
3: 项目总投资3445万元，新建改建14公里市政排水管网，覆盖12条主干道路，将全面优化新区排水体系。四师63团高标准农田项目施工现场同样机械轰鸣，3.29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总投资8222万元，覆盖团场7个连队，包含新建改造高标准农田及灌溉排水、田间道路、输配电等配套工程。新疆宏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63团片区负责人惠全：
8: 计划竣工时间是2027年12月31日，本项目的目标是节水增产提效。
2: 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今年以来，兵团各级司法行政部门优化法律服务，下沉司法力量，精准服务企业发展，高效化解基层矛盾，以扎实的法治服务不断提升治理效能。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阿拉尔台50台的报道。
9: 兵团律师协会组织法律服务专家团队来到一师阿拉尔市，深入辖区企业开展法治体检活动，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座谈交流，精准为企业经营发展把脉问诊，答疑解惑。新疆塔建359建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毛传国：
10: 通过这个体检也是发现了一些风险和漏洞，为我们以后正规运营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9: 活动同步开展案例研讨、答疑解惑和法治宣讲，围绕新修订公司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开展专题授课。兵团律师协会会长赵德林：
11: 活动会长期坚持下去，每年会逐步去推进，为法治兵团、法治新疆建设做一些我们做律师协会律师应该尽的这份责任和义务。
9: 近日，伯乐肯区人民法院脱离人民法庭，将巡回审判车开进5师83团田间地头群众家门口，就地开展司法审判，化解矛盾纠纷。伯乐肯区人民法院脱离法庭负责人杨超：
12: 通过就地开庭，

0: 让纠纷产生在哪里，化解在哪里，切实减轻职工群众诉讼负担，把公平正义送到职工群众家门口。
1: 今年以来，伯乐肯区人民法院脱离人民法庭，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巡回开庭、现场调解、普法宣讲作为常态化工作，不断延伸司法服务触角，从源头筑牢基层平安法治根基。截至目前，新收案件124件，审结118件，结案率95%，用实实在在的办案成效彰显司法为民初心。
2: 本台记者苏婉婷、居来体报道。记者从8月28日召开的自治区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党的18大以来，新疆对外开放水平明显提升，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成效显著增强，与22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经贸往来，以阿拉山口、霍尔果斯、红旗拉甫等为代表的19个口岸逐步成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窗口。新疆在国内大循环中的重要性显著提升，对口援疆提质增效，优质农牧产品加速走向全国大市场，能源保供辐射范围越来越广，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建设奠定坚实基础。155时期，新疆将聚焦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从扩大内需、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向西开放、安全发展5个方面重点发力，更好服务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3: 本台记者张诗年、张超报道。8月28日晚，2026援疆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重点剧目《梦戏红楼》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主题音乐会在乌鲁木齐音乐厅上演。灵动的明月编排、细腻的情感演绎，搭配舞台唯美的光影画面，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典名著的文学魅力与传统明月的独特韵味。观众长忆：
4: 好几次我都流眼泪了，今天他们演的也特别好，这种形式就是明月独唱，还最后又合唱，这种形式组织的非常好。
3: 观众苏雪瑞：
5: 《红楼梦》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一部作品，听说乌鲁木齐有这样一场音乐会，然后特意从远方赶过来，音乐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到《红楼梦》中的场景，音乐婉转悠扬，也非常的盛大。
3: 音乐会由河南民族乐团倾情演绎，以民族器乐合奏、声乐演唱相结合的形式，全新演绎国风经典。在乌鲁木齐站演出结束后，还将奔赴和田、哈密、巴州、伊犁等多地开展巡演，把优质精品舞台剧目送到新疆各地。河南民族乐团二胡演奏员赵毅：
6: 把我们最好的一面、最有特点的一面呈现给大家。
3: 8月29日，健康兵团名医进基层大型义诊交流活动在石狮北屯市举行。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兵团医院等多家医院的18位医疗专家为基层群众提供高水平诊疗、用药指导、健康科普等一站式公益服务。专家们一对一为群众制定个性化康复方案，专业的诊疗服务得到职工群众一致好评。
2: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嘉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常丽、燕翔，播音冠晨、玉琪。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7: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8: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7: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8: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广播剧《戈壁滩上的输液管》下集。
0: 为了找到价格低廉的原料，尹飞虎团队多次远赴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调研，最终找到了理想的原料，工业生产黄磷时产生的副产品贫泥磷。他们自主研发出贫泥磷回收和快速结晶技术，使磷资源利用率和生产效率显著提高。在尹飞虎看来，农业科技人员不能总坐在办公室里，要常常到地里来，要立足农业生产，解决职工遇到的具体问题，并从中发现科学问题。
4: 同志，同志你好。
5: 你是叫我吗？
4: 对。啊，你好，我是农垦科学院的，我叫尹飞虎。
5: 你好，你好。
4: 哎，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啊？
5: 我是新来兵团的，我负责种植这片棉花。
4: 哦。
5: 哎，我看你像是搞科研的，怎么跑到农田里来了？
4: 谁说搞科研的就不能到田里来啊？我搞科研，你种地，本质都是一样的，只是分工不同。
5: 你们搞科研的不都是坐在办公室里的吗？哎，
4: 我要是常年坐在办公室里，怎么能知道农民的需求呢？科研工作者就是为农民服务的，你们提出问题来，我们才能有针对性的解决。
5: 哎，尹老师，那你说怎么才能把地种好呢？
4: 这个问题有点大
5: 啊，
4: 存在着多方面的因素
5: 啊。
4: 不过从最基础上来讲，一个是土壤，再一个就是水。
5: 我们新疆最缺的就是水啊。
4: 是啊，水资源紧缺是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
5: 哎，尹老师，有没有什么办法既能节水又能种好庄稼呢？
4: 这个问题
5: 啊，
4: 我现在还回答不了。
5: 不是你刚才说的吗？我们提出问题来，你们就能解决啊。
4: 啊，对呀。
5: 啊，
4: 不过有些问题吧，虽然现在无法解决，不代表以后就解决不了。这样
5: 啊，
4: 你的问题我先记下来，回头等有了解决方案，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5: 那我可等你好消息了，尹老师。
4: 好。
6: 飞虎，飞虎，
4: 哎，
6: 有人来看你。
4: 谁呀？
6: 你的老熟人。
4: 熟人？谁呀？
6: 哎呀，你跟我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上车。
4: 好，走。

0: 尹飞虎，还认得我不？
1: 老连长，哎呀，怎么是你呀、啊？你可想死我了！哎呀，
0: 想我？啊、那你怎么不回农业连看看我去？哎呀，你小子，早把我给忘了。
1: 哪能呢？这不是工作太忙吗？哎，老连长，快坐！
0: 哎，来，你也坐。
1: 哎，好。
0: 哎，说说吧，我的大才子，最近在忙什么课题啊？
1: 向老连长汇报，刚刚完成了林资源综合开发项目。哦，现在主要是跑跑田间地头，看看一线生产职工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困难。
0: 好，哎，发现什么没有？
1: 哎呀，其实还是老问题啊，就是新疆水资源紧张。怎么才能在节水的前提下提高产量？
0: 哎，是啊，我们在农业连的时候，这个就是老大难的问题，就得靠你们这些搞科研的工作者来解决了。
1: 说起农业连，哎，连长，哎，农业连现在有多少人呢？生产任务重不重？今年的生产指标是多少？还有我那些老战友们，他们都还好吧？
0: 哎，挺好，都挺好的。
1: 连长啊，你这是怎么了？哎，你的肩章呢？
0: 废话，我刚刚办完专业手续，我已经不是军人了。
1: 什么？你这么优秀的连长，他们为什么要让你转业？
0: 是我主动提出来的。父母在老家身体不好，我自己年龄也大了。哎呀，算了，说这些干什么啊？毕竟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嘛。哎呀，没什么可遗憾的。
1: 连长，当年是你跟上面打了报告，说我适合搞科研，
0: 是
1: 不能老在农业连干粗活。你是我的贵人，更是我的伯乐。连长，咱们以茶代酒，我敬你一杯。
0: 好，来。
1: 哎呦，坏了，今天忘了打水了。哎呀，
0: 水房在哪儿？我去。
1: 哎，别动。哎呀，别动。
0: 滴灌技术，据我所知，那是一项国外的技术。
1: 没错，如果想解决新疆农业的灌溉问题，需要的就是这种滴灌技术。我们要拥有自己的滴灌技术。
0: 哦，你是想把滴灌技术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 对。
0: 哎呦，这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成功的。你要是真能研究出来，那可是解决大问题了，老百姓们都会感谢你。
1: 我们搞科研的图的不是感谢，只要能真的为群众解决问题，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
0: 好，有志气。来，把杯拿起来。哎，我先给你云版的。
1: 好。
0: 哎，好。来，飞虎，我先预祝你成功。愿你这头猛虎在咱们新疆这片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
1: 谢谢连长。

0: 1996年，随着兵团棉花磨下滴灌溉技术大面积推广，尹飞虎看到滴灌技术发展的趋势，决定将研究重点向滴灌技术和滴灌专用肥转移。然而尹飞虎没有想到，这一决定却遭到前所未有的反对。
1: 哎，你们说这浇灌技术它能行吗？
2: 肯定是不行。
3: 哎，
2: 这开什么玩笑？
3: 飞虎，
1: 就是，
3: 你要研究滴灌技术？
4: 对，
3: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知道滴灌技术成本有多高吗？啊，老百姓根本就用不起。
2: 是啊，
4: 可是水资源匮乏是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我国又是农业大国，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70%，发展节水灌溉迫在眉睫。滴灌是当今世界最有效的节水灌溉方式，节水效率达到50%以上。这么好的技术，咱们可以先试试，试好了就可以全国推广了。
2: 哎呀，飞虎，你别天真了。
3: 是啊，
2: 这滴灌技术起源以色列，它还有个别名，你们知道叫什么吗？
3: 叫什么？
2: 叫贵族农业。
3: 嘿，
2: 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贵，这从研发到设备，那没一项便宜的。可咱们有什么？咱们什么都没有啊。
3: 对呀，
1: 什么都没有，
4: 这就怕了。咱们有手有头脑，首先解决可溶解水中的肥料。万事开头难，咱们只要先迈开这第一步，后面他就是。
3: 飞虎啊，你看你这虎劲又上来了。
1: 你看，
3: 你想啊，咱们兵团地处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的干旱荒漠地带，全兵团几十个农牧团场那都在荒漠化地区，环境恶劣，承载能力也有限。
1: 是啊，
3: 是吧？
1: 对，
3: 就算研发出来了，怎么推广
1: 啊？怎么推广？
3: 谁用得起这贵族农业呀？
2: 就是
4: 老范，你说的对，不过我就是要让这贵族农业普及到寻常百姓家。
1: 你，
4: 水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命脉，正是因为咱们兵团环境恶劣，更需要这种技术的普及。这个科研项目我做定了。
1: 你看，
4: 我这虎劲儿还就上头了。
2: 哎呀，快去！
1: 我觉得，
3: 刘院长，尹飞虎他要动那个滴灌技术，
5: 我都听见了啊。同志们呐，搞科研难不难？啊，当然难，谁都知道难。不难的话，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啊？我们做项目需不需要做难度评估呢？当然需要。可是大家注意啊，我们做难度评估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是给放弃找个合适的理由吗？绝对不是啊！啊，我们评估一件事情有多难，是要找出有哪几处可以作为突破口，然后我们就要通过实践来验证是不是真的可以突破它。叶飞虎啊，
3: 院长，
5: 我表个态，我支持你。
3: 谢谢院长。
5: 水资源是阻碍新疆农业的一个瓶颈，也是整个农业学科的必要资源。如何能做到节水灌溉、田间节水，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尹飞虎，
3: 哎，
5: 放手去干吧。
3: 院长，谢谢您。

0: 师，林老师，
1: 哎，
0: 哎，哎呀，哎，你这大科学家，天天泡在地里，哎，你看看，晒得比我们都黑。
1: 就是啊，老孟，
0: 哎，
1: 别管我叫科学家，
0: 哎，
1: 我也是农民的孩子，你就叫我飞虎，
0: 哎，
1: 亲切。
0: 好，飞虎啊，
1: 哎，有你在。觉种地都有劲，就像我们跟你一起搞科研一样啊！没错，众人拾柴火焰高。
0: 对喽，飞虎啊，你说的那个什么滴灌技术，哎，搞出来了没有啊？
2: 是啊，
1: 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些技术瓶颈
0: 啊。
1: 用于滴灌技术的肥料，应该具备三个条件。
0: 哎，你说说听。
1: 哎，第一。是水溶性好，不堵塞滴孔。
0: 嗯，
1: 二是养分配方合理，利用率高。三是成本低。
0: 哎呀，哎，大科学家，你说的这些我们听不懂。
1: 是啊，
0: 哎，这样你就说到底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上吧。
1: 对对对对，哎呦，这我可说不好。
0: 这
1: 科研工作什么时候出成果，得结合多方面的因素。
0: 那我们，
1: 哎呀，老孟。你怎么就沉不住气呀？猴急猴急的。
0: 哎，
1: 科研又不是像咱们种地啊，种子种下去就知道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成熟，什么时候收割。这科研工作呀，就是种子种下去吧，什么时候有收成，谁也说不准，得等。
0: 这
1: 对吧，飞虎？
2: 可以这么说吧。
0: 哎，这得等多久啊？这不会这辈子我都用不上这技术了吗？
1: 闭上你这乌鸦嘴！怎么用不上啊？肯定能用上，是吧，飞虎？飞虎啊，你跟老孟说，保证他这辈子能用上啊。
0: 是。
1: 科学是严谨的
0: 啊，
1: 我不能信口开河，但是我和我的团队会努力。好，农业技术研究是没有尽头的，只要能干。我就会一直干下去。
0: 哎呀，
1: 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研究成功。
0: 哎，对。
1: 哎，飞虎啊，你这常年搞科研，不经常回家吧？
0: 哎，对呀，飞虎，你今年多久没回家了？
1: 236天了。
0: 啊？
1: 哎呀，这算了，不说这个，大家忙去吧。
0: 好，哎，我们可指望你了啊，飞虎。
1: 对，我们全指望你了，放心吧。
3: 由尹飞虎主持的低微灌高固态复合肥的研究与应用项目，于1999年通过兵团科技成果鉴定，专家认定成果达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然而，对于这一技术的普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时间也在尹飞虎不停的试验研究中悄然流逝。转眼间，来到了2004年。
4: 哎，这个，
5: 哎，拿着，
6: 给你。
5: 老范，
4: 哎，
5: 小蔡，
6: 哎，
5: 到家之后给我来个电话，报个平安。
4: 哎，好嘞。
6: 哎，
4: 飞虎，你今年过年又不打算回家了？
6: 哎呀，
5: 啊，
6: 你说你都好几年过年不回家了，你父母不会生气吗？
5: 就是啊，
4: 哎，
5: 那也没办法。过了春节，很快就到春耕时节了。
6: 哎，
5: 现在是咱们科研进度发力的关键时期，每一天的时间都很宝贵。
4: 哎呀。哎，飞虎，你电话。
5: 我在琢磨着怎么把咸水、微咸水资源开发利用好。淡化过程成本最高的是用电，如果能把新疆丰富的太阳能利用好，成本就能降下来了。
6: 严老师，是你母亲的电话。
5: 我知道。
6: 那你怎么不接呢？
5: 可是接起来我怎么说呀？
4: 那
5: 说我今年又不回去了，那你也不能就这么拖着呀。
6: 就是啊，
5: 早晚不都得说吗？快接，
6: 快点接。
5: 倒也是，接呀。哎，

0: 妈，新年快乐！
1: 哎，新年快乐！儿啊，你是不是又在办公室加班呢？
0: 啊，是。妈，我现在主抓的微滴灌高效固态复合肥应用正在技术攻坚阶段。
1: 哎呀，你说的妈也听不懂啊。
0: 简单讲，就是一个曾经被称为贵族农业的技术，让普通老百姓都能用上。
1: 啊，贵族技术还能让老百姓用上？哎呀，这听起来可不简单呐。儿啊，你可不要熬坏了身体啊。
0: 妈，您不用担心我。啊，您身体还好吧？
1: 哎，挺好的，挺好的。你呀，就好好工作，家里呀，就不用你操心。
0: 妈，我想跟您说个事。
1: 啊，还是我先说吧。儿啊，刚才你爸跟我说呀，今年过年你就不要回家了。我问他为什么呀，他说再有两三个月就春耕了，飞虎单位那么忙，手头那么多的事儿，你让他回来干什么？所以呀，我们俩临一商量，干脆等你那个贵族技术研究出来，再踏踏实实的回家，好不好？
0: 妈，
1: 哎，对了，妈做了你最爱吃的法饼，前几天寄给你了，你收到了吗？
0: 法饼？
2: 有，今天刚收到的快递。
0: 妈。我收到了。
1: 哎呀，那你快尝尝，尝尝。
0: 真好吃，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1: 哎，爱吃就好。吃完了，妈再给你做。
0: 妈，对不起。过年了，妈，我祝您跟我爸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哎，好儿子。

0: 很快，殷飞虎和科研团队研发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在新疆大面积推广应用，彻底破解了节水滴灌的瓶颈问题，实现了作物的增产增收。自2009年以来， 殷飞虎在农业部农垦局的组织下，带领团队先后在新疆、山西、河北等全国32个垦区开展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培训，编写相关培训教材，将节水技术在内地垦区推广1350万亩。成功了，
1: 我们终于成功了，这可是我们多年来的心愿呐，它总算实现了。
2: 是啊，我怎么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
1: 即便是做梦，也是我们新疆的农业振兴之梦，是我们的中国梦。
2: 是，李老师，
1: 哎，
2: 李老师，
1: 哎，
2: 你这贵族农业技术真是雅克西啊！
1: 技术雅克西，价格更雅克西。现在呀，可不能再叫贵族农业技术了啊，不合适了。就是，
3: 咱们的设备啊，整机造价只有进口设备的1/8。
2: 那得叫，平民滴灌。不难听。
1: 那你说个不难听的。叫什么名字？先放一边。
4: 飞虎啊，你是不是得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太太呀？哎，他
1: 盼这天可是盼了好久了呀。对对对，差点忘了。
4: 快开视频，
1: 开视频，开视频。哎，妈，您能看见我吗？哎，哎呀，哎呀，
4: 看见了，看见了。
1: 妈，告诉您个好消息。
4: 我们的贵族农业技术研发成功了，您看。哎呀，真的！哎呀，我看看，哎呀，怎么那么多管子啊？
1: 这就是滴灌技术，管子里面都是土壤所需要的养分。妈，现在老百姓都用得起这项技术了，大家都觉得不能再叫贵族农业技术了，您给取个名字呗。啊。

0: 既然你现在已经成功了，妈想再向你提一个要求。
1: 妈，您说。
0: 今年过年呢，必须回家。
1: 好，没问题。回家。
0: 回家。
2: 人生是短暂的，而事业却是永恒的。生长在农村的尹飞虎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的内心始终燃烧着一团火。晨光熹微，亘古荒原上，尹飞虎犹如这团火一样，燃烧了自己，温暖了新疆兵团这片土地。这团火热情奔放，正将节水农业的未来播撒到宽广的远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戈壁滩上的输液管》下集，导演助理严梦雪，责任编辑王雪莲、孙曼丽、武术，作曲刘萌，录音合成肖宇、刘萌，动效牛冰，剧中人尹飞虎由武术演播，留守人由陈冰演播，老范由王宇演播，小蔡由百合演播，科长由古秋演播，连长由苏有强演播，母亲由那雪萍演播，团长由微澜演播，职工由月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秀凡、江龙、桃子、小魏等，旁白中阳，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田福堂本来是到十个节散心的，没想到越散心越烦。志工刚才提起了他弟弟，使他忍不住又想起了自己的女儿润叶，现在也调到黄原去工作了。田福堂是半年前才知道女儿和女婿的关系糟糕透顶。老天，为什么家事国事都这么不顺心呢？赶集回来吃罢晚饭，田福堂又一个人来到钟窑里，仰靠在被垛上闭着眼休息，胡乱盘算一天也够熬人的。
4: 正在他闭目养神的时候，润生进来了。儿子立在脚地上犹豫了一下，对他说，
3: 爸，我下半年不准备教书了。为什么？
4: 田福堂直起身子问。
3: 我到责任组劳动呀。
5: 胡闹啥嘞，好好当你的老师。
4: 田福堂生气地说。
3: 爸，农村一眼看见要分开种庄稼呀，这学校怎么个办也说不来了，还不如现在就不教这书嘞。
5: 只要能教一天，你也要教你的。
3: 爸爸，我已经想过了，现在生产队一分开，咱们家没人劳动不行，你身体不好不能上山，我准备劳动呀。爸爸你放心，我肯定能养活了你和我妈，再说我要是参加了劳动，村里人就看不上你的笑话了。我以前没劳动过，但慢慢就会习惯的，我明天就准备到海明哥的组里去出山。
4: 田福堂眼眶里旋转着泪水，声音沙哑地对儿子说，
5: 爸爸舍不得你去受苦，听爸爸的话还去教你的书，爸爸准备出山呀。我身体

0: 没什么大病，能劳动嘞。主意我已经拿定了，下半年我不再去学校。
1: 润生说完就转身出去了。儿子刚一走，坚强的田福堂趔趄着身子关住门，然后一头扑倒在土炕上的被堆里，咧开嘴无声地哭了。
0: 麦子种完，梨花一挂就到了白露，这时节锄头也就要束之高阁了。农历八月是庄稼人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不冷不热也不饥饿，走到田野里，手脚时不时就碰到了果实上。秋收已经拉开了序幕，打红枣，割小麻，摘豇豆，下南瓜。庄稼人孙少安的心情和这季节一样好，真是连他自己也难以相信，几年前他梦想过的一种生活，现在开始变成了现实。一群人穷混在一起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庄稼人的光景从此有了新的奔头。谁说这责任制不好？看看吧，他们分开才一两个月，人们就把麦田种成了什么样子呀？秋庄稼一眨眼就增添了多少成色？庄稼人不是在地里种庄稼，而像是抚育自己的娃娃。最使大伙畅快的是，农活忙完人就自由了，想干啥就能干啥，而不必像生产队那样一年四季把手脚捆在土地上，一天一天磨洋工，混几个不值钱的工分。庄稼人也愿意活得自由啊，谁愿意一年到头牛马般劳动而一无所获呢？人们在土地上付出血汗和艰辛，那是应该收获欢乐和幸福，而不是收获忧愁和痛苦的。
1: 少安感到他父亲的脸上也显出了他过去很少看见的活色。一年多前，当少安像现在一样把队分开的时候，父亲曾多么担心他栽跟头呀。好，现在老人放心了，因为上面有人支持让这样搞嘞。在他们这个责任组里，父亲实际上成了领导人。二爸一开始不愿走资本主义道路，牛着不出山。少安没办法，父亲就到田家哥老吼着骂了一通，二爸也就无可奈何被邀起身了。对于二爸来说，大队的常年基建队已经解散，他要是不在责任组劳动，就没处去干活了。归根结底，他是农民，还拉扯着三个娃娃，不劳动，一家人吃啥呀？
0: 少安家里眼下还没有什么大变化，老祖母82岁，仍然半瘫在炕上，母亲头发已经半白，但也没什么大病，照旧像过去一样门里门外操劳。弟弟少平还在村里教书，今年21岁，完全成了大人，只是比过去说话更少，放学后就闷着头干活。小妹妹兰香去年考入了原溪县高中，让全家骄傲的是她考高中考了全县第三名。兰香一直在县高中住校，两个星期才回家一次。他们家最大的熬煎仍然是她大姐一家。罐子村实行责任组后，她姐夫王满银就跑了出去，说是做生意，可这二溜子两手空空，谁知道到什么地方瞎逛荡去了。政策一宽，社会一松动，有些农民已经开始脱离土地，向外地和城镇流去。这些人大部分出去是靠力气和手艺挣钱，也有人鬼知道靠什么手段谋生呢。他们村金俊文的大儿子金富半年前就出走了，至今杳无音讯，连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少安知道，他姐夫屁股一拍走了以后，那个家就又得靠姐姐一个人来操磨了。猫蛋今年八岁，已经在罐子村小学上二年级，狗蛋也已经六岁，明年就该上学了。可是他们不务正业的父亲丢下他们和母亲不管，一个人到外面逛世界去了，真是作孽。

0: 孙少安自己的家庭仍然是幸福的，他和秀莲从结婚到现在一直保持着热烈的爱恋。据说有了孩子，两口子的感情就要减少一些，而分散给了孩子。但是虎子降生以后，他两个的感情似乎倒更深了。是啊，仔细的品味，人生是多么美妙，又是多么神秘。这样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东西，竟是两个人共同创造的。他和他，通过这个娃娃，更意识到他们是完全融合在一起了。当他们共同疼爱孩子的时候，相互看一眼对方，心间就会淌过那永不枯竭的温暖的感情的热流。有孩子以后，秀莲就更不讲究自己的穿戴，经常是一身带补丁的衣服。少安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那时还年轻的母亲就是穿着这样一身缀补丁的衣裳，像土地一样朴素和深厚的母亲啊，想起来就让人温暖，让人鼻根发酸。少安很喜欢妻子这身打扮，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记住这样一个母亲的形象。生育以后，秀莲反而更结实了，门里门外的活儿拿得起放得下，从不叫苦喊累。只是晚上睡在一个被窝里，有时她在少安耳边念叨说，他们不能像其他年轻夫妇一样干干练练过几天日子。少安明白妻子的心思，在农村，年轻人成家后几乎没有和老人一块过日子的。但少安还是老主意，绝不分家。秀莲知道不能改变他，但还是忍不住要拐弯抹角的嘟囔。另外，他在枕头边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他还想给少安生个女儿。实际上，这也是少安的心愿，但现在计划生育政策很严，他们不敢放肆。生完虎子后，没用公家催促，少安就带妻子到石各节医院戴了节育环。
1: 责任组实行以后，所有组的麦田比往年生产队种得又好又快，而且秋田也比往年多除了一遍。金家湾和田家哥老毗邻的地块，庄稼看起来明显的有了高低之差。东拉河西岸的劳动热情空前的高涨，孙少安尽管还是名义上的生产队长，但实际上田家哥老现在有了十几个队长，甚至每一个农民都成了队长。早晨再也不用孙少安派活和催促了，许多人现在出山都走到了他的前头。麦子种地又停了除雾，而大规模的秋收还没有开始。田家哥老的庄稼人多少年来破天荒第一次消闲了。好，人们开始有时间赶集上会做点小生意。手巧的庄稼人鼓弄起了家庭副业。眼下少安还没有这份闲心。责任组的农活是没什么可做了，他就又一头扑在了自留地里。他起哥楞帮盼，想多整出一块平地来，明年好扩大蔬菜种植。
0: 这天早晨天还不明，少安像往常一样准备爬起来上自留地，但秀莲抱着不让他起床。秀莲撒娇说，多睡一会儿吧，你常天不明就把我一个人撂在被窝里，现在又没要紧活路，你再睡一会儿。说着便用两条结实的光胳膊紧紧箍住了少安的腰。少安没办法，只好依了他。
1: 少安和秀莲两口子第一次把觉睡到了大天明。起床以后，情绪正好的秀莲又对丈夫说，
0: 干脆你今天也别出山了，到石各节赶集去，一年四季没明没黑在地里操磨，你也歇息上一天，到集上去散散心。
1: 少安被妻子说动了心，就决定今天到十个

0: 节赶集去。是啊，他已经好多时没到十个节去了。对他们来说，走十个节就等于是逛城市，或者说等于城市的人去逛公园。秀莲给少安换了件人衣裳，又烧了半锅热水，让少安把满头的土垢洗干净，然后亲自拿那把破木梳给他把头发梳理了一下。少安一边照镜子一边耍笑说，你把我打扮成个新女婿了。秀莲说，
1: 等咱们有了自己的新窑，就再结婚一次。
0: 秀莲的话使少安的心情沉重起来。是的，什么时候他们才有自己的新窑洞呢？从他们结婚到现在，就一直住在饲养院的破窑洞里。但少安又想，只要政策就这样宽下去，他有信心在这几年里给自己营造个新家。两口子相跟着回到家里吃过早饭，少安就准备起身到十个节去赶集。在他们回家之前，父亲已经吃过饭出山去了。老人劳动心劲儿越来越大。少安临起身前，他妈妈对他说，
1: 你赶一回集，身上也不带几个钱，干脆把咱刚摘下的老南瓜带几个卖了，你好花销。
0: 少安想也是，大人倒没什么，但回来总得给虎子买点什么。于是他就在羊毛口袋里装了几个南瓜，扛在肩上去了十歌节。
1: 十歌节的集市和往常大不相同了，庄稼人挤得脑袋插脑袋，大部分人都带着点什么来这里换两个活钱。街道显然太小了，连东拉河的河道两边和附近的山坡上都拥满了人，到处都是吆喝叫卖声，土街上空漂浮着庄稼人汤起的黄尘。不时有一个穿花格衬衫戴蛤蟆镜的青年在人群中招摇而过，手里提的黑匣子像弹棉花似的响个不停，引得老百姓张大嘴巴看新奇。
0: 孙少安挤到南街头食堂旁边的菜市场上，几个老南瓜不多时就卖了。少安把毛口袋卷起夹在胳膊窝里，准备去给虎子买几毛钱的水果糖，给秀莲买一块开汗的手帕，再捡绵软一点的吃食给老祖母买一点。他的老南瓜卖了3块5毛8分钱，足够置办这些东西。如果还有剩余的话，他还准备给父亲买一块包头的羊肚子毛巾。父亲头上那块已经肮脏的像从炭灰里捡出来似的。
1: 孙少安正从南街的人群里往北街挤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人似乎拉扯他的衣服，他心一惊，以为是小偷，听说操这行当的人现在多起来了。他赶忙回过头，才发现是他的同学刘根民。根民手里提着个黑人造革皮包，笑嘻嘻地对他说，
2: 我从背影上就认出是你。
1: 少安问他，
2: 你到哪里去啊？我刚下乡回来，走，跟我到公社去，我正准备捎话叫你来呢。现在走，我有事儿要跟你说。
0: 少安只好和根民一块挤过人群，跟他往公社走。一路上他估摸不来根民要给他说什么事儿。既然根民先不说，就说明街上不能谈论，他也就不能问。是不是他又犯了错误？犯了什么错误？少安想来想去，他没做过什么出格事儿。至于责任组，现在这是上面也同意搞的，更何况又不是他孙少安一个人搞，不会是这事儿。少安很快排除了他再一次面临批判的可能性，于是精神便松宽下来。根民一边走一边给少安递上一根纸烟，少安一般不抽纸烟，仍然卷旱烟抽，但老同学的这根纸烟他接住了。根民现在已成了十歌节公社副主任，一身干净的深蓝制服，头发稍稍往后梳起来，看起来已经蛮像个公社领导了。这人性格随和，但脑子利索，

0: 在石歌节上高小时就是班上的生活干事，做什么事儿都很认真。少安很感激他的同学，在他成了干部而自己成了农民的时候，跟民一直像过去一样把他当朋友对待。
1: 少安跟跟民进了公社院子，徐志工主任正和公社民政专干下象棋，他们进来时，徐志工只抬起头跟刘根民打了个招呼，就赶忙举起一颗棋子往石板棋盘上一撂，
0: 将。
1: 根民走过去对下棋的徐志工说，
0: 徐主任，根据我这次下乡看，凡是实行了责任制的村子，今年麦子播种情况普遍好，麦田比往年都多耕翻了一遍，而且还掏了割楞溜了盼。
1: 徐志工手里举着一颗棋子，正要用劲儿往石板上撂，这时将举棋子的手突然停在半空中，扬起脸问刘根民，
0: 掏了割楞溜了盼，黄河泛滥怎么办？
1: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倒问得刘根民不知如何对答。徐志工说完这句有水平的话后，就不理刘根民了，扭过头把手中那颗棋子撂在棋盘上，对民政专干说，
0: 再将。
1: 刘根民只好转过身引着少安进了他的办公窑。根民给少安倒好茶，在脸盆里弄了点凉水，一边擦脸一边抱怨说，
0: 现在农村啊正搞责任制，实际上工作更多更麻烦了，可徐主任说现在没什么工作，整天蹲在梁牙根下下象棋，公社有的干部也看他的样，哥就在机关不下乡，把我们几个快忙死了。
1: 因为根民说公社的事，少安不敢评价，只是一边喝水一边冲刘根民会意的笑。根民擦完脸说，
0: 现在说咱的事儿，是这县高中准备扩建教室，我一个表兄是高中管总务的，也负责基建，他们在城边的拐卯村买下些砖，要往中学工地上拉，他问我有没有亲戚愿干这活，我想了一下，我在农村的亲戚啊，没人愿去，这是个受罪活，我突然想起了你，不知你愿不愿去，我前几天就想让你来一下，但没碰上双水村的人，捎不出去话。
1: 少安听根民说完先怔住了，随后他问，
0: 工钱怎样？拉多少赚多少，一块砖赚一分钱运费，如果架子车拉，一回估摸拉400块吧，一天拉十来回能赚一笔大钱呢。
1: 少安叹了一口气说，
0: 哎，人一天能拉多少呢，这得要牲畜拉才行，架子车好搞，现在有包产到货的队，当年搞农田基建队的架子车有折价卖给个人的，大概不到100元就能买辆好的，问题是要买头好牲畜可就不容易了，要是骡子的话没1000来块钱是买不到手的，这事儿恐怕我做不成，你还是另打问别人去。
1: 根民立刻说，
0: 我考虑了你揽这活的困难，主要是牲畜问题，这样行不行，你干脆在公社信用社贷点款，个人再转借上一点钱买个骡子，这活干完了牲畜也使用不坏，到时保准卖个原价，这样你不是就把钱赚了吗？你这家伙是个有心计的人，怎么连这个账都算不开啊。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8: 孙少安皱着眉头，一口接一口吸烟卷儿。他开始被刘根民的论证吸引了。他问根民：
9: 信用社能给我贷1000块钱吗？不行啊，公社已做了决定，即使是特殊情况，一次最多也只能贷700元，还要公社副主任以上的领导批准嘞。一般人一次只能贷100-200块，当然我会按特殊情况对待你，这也不算走后门，我是在规定范围内办事，另外的几百元就得你自己想办法。几百块钱我私人也拿不出来，要不我就借给你了。
8: 少安一个人想了半天，然后对老同学说：
9: 让我再思谋几天，回去和家里人商量一下，罢了给你回话。
8: 根民说：
9: 那也好，不过时间不要太长啊，中学那面催得很紧。
8: 当孙少安出了公社院子的时候，街上的集市已经快要散了，他只糊里糊涂给儿子买了几毛钱的水果糖，就折转身往回走。一路上他不断考虑猛然出现的这个新的生活契机，心在咚咚地跳着。直到快要进双水村的时候，他才发现他把装南瓜的羊毛口袋丢在根民的办公窑里了。
9: 孙少安回家后，天还没有黑，家里人已经吃

0: 吃完了晚饭，给他留下的饭在锅里热着，父亲碗一放就到院子的旱烟地忙去了。秀莲正给虎子洗脸，秀莲等少安吃完饭就准备一块相跟着回田家哥老的饲养院。少安把衣袋里的水果糖给儿子掏在炕上，然后抱歉地对家里的其他大人笑笑说，我有些事儿回来的忙，没顾上给你们买个什么。大人们都没言传，甚至也没认真听他说这话，他们压根儿就不会想赶一回集还要给大人买个什么。少安接着匆忙地扒拉了两碗饭，对妻子说，你先回去，我和爸爸有个事儿要商量一下，过会儿就回来了。秀莲把虎子亲了亲就起身走了。虎子一直是跟爷爷奶奶在这面睡的。少安嘴一抹，走到院子里对忙活的父亲说，爸，我有个事儿想和你拉谈一下。孙玉厚老汉拍打着一双沾泥带土的手从旱烟地里转出来，和儿子面对面蹲在院子的空场地上。少安卷好一只旱烟卷，等父亲把烟锅装起后，一根火柴点着了两个人的烟。接着少安就把公社刘根民给他说的事儿一五一十给父亲转述了一遍。
1: 孙玉厚听儿子说完，眼瞪了半天，然后不由自主地用手指头在地上画开了道道，这是进行计算活动。他画的不是数字，而是一些像古星象图似的点点杠杠，除过他谁也看不懂其中的奥妙。平时简单的账玉厚老汉都用心算，一遇较复杂的数字，他就用手指头在地上画开了这种星象图。孙玉厚在地上画了一会儿，抬起头说，
0: 出过各种踏杂，一天能赚不少钱。
1: 这笔账孙少安早算过了，他说，
0: 就是的，可是牲口买不起啊。
1: 孙玉厚看着儿子说，
0: 这活苦重，驴不行，得用个骡子，可这得千大几才能买来，咱们借百八十手都抖嘞，这么多钱怎敢借。要是公家都贷了款还好说，可人家只给700块，剩下的就要向私人借，私人谁有那么多钱，就是别人有咱能借来吗？总不能再向金俊海家开口吧。你结婚时借下的钱，要不是少平教书有两个补贴，恐怕现在都还不了人家。话又说回来，就是公家的贷款也要限时间还，而且要扛利息。
1: 少安说，
0: 不管怎样，只要能买了牲畜，干一两个月活，这些账债开过，还能赚不少钱呢。
1: 少安看出父亲借债借怕了，把他刚算过的那笔有利的账忘记了。孙玉厚这才又反应过来，这一次借债和少安结婚借债不一样，这是借本赚利呢。不过，他还是忧心忡忡地对儿子说，
0: 这可是一笔大钱，我借钱借怕了，谁知道这事儿里有没有凶险？另外，几百块钱你向谁借？
1: 少安再不言语了。少安能向谁借这几百块钱呢？他长叹了一口气，把烟屁股一丢，双臂抱住膝盖，深深地埋下了头。他只听见父亲在他旁边巴巴地使劲吸烟。在一片沉寂中，远处东拉河的河道里传来一声牛的哞叫。天色暗下来了。过了一会儿，少安抬起头对父亲说，
0: 那我明天给根民捎个话，让他另找别人揽这活去。
1: 父亲无可奈何地说，
0: 那就叫人家去干吧，没有金刚钻揽不了这瓷器活。
2: 孙少安回到饲养院那边的家里后，秀莲已经躺在被窝里，但还没有入睡，灯一直点着。少安一边脱衣服一边对秀莲说，
0: 你怎睡下还点灯熬油呢？
1: 我一个人怕。
2: 妻子说， 和秀莲躺在一块

0: 的时候，少安仍然为丢了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收入而忍不住叹息起来。秀莲警觉地瞪起一对大花眼睛问丈夫，
1: 你怎么了？
0: 少安于是又把拉砖的事给妻子说了一遍。秀莲听他说完，在被窝里抬起半个光身子，高兴地说，
1: 如果能赚这么大一笔钱，那咱们不光能打土窑，就是硬箍脊孔石窑洞也够了。
0: 秀莲一下又想到他的主题上了。少安亲昵地把妻子扳倒在被窝里说，你看你小心凉了，这都是空说嘞，什么地方去借那几百块钱买牲畜啊？兴奋的秀莲又一次爬起来，两只手托在丈夫结实的胸脯上说，
1: 这事儿你别熬煎，咱们给山西我爸写个信，让他想办法给咱转借着钱。我知道嘞，我姐夫手头有点积攒嘞。
0: 少安听秀莲这么一说，也一闪身从被窝里坐起来说，这门路倒能试一下。夫妻两个于是光身子坐在被窝里，商量开了从秀莲娘家那里借钱的事儿。
1: 干脆咱现在就给家里写信，明天就游出去。
0: 性急的秀莲说着，便身上一条线不挂跳下炕，从对面的土台子上找出少安上学时的那支烂杆钢笔，又把兰香作业本后面写剩的几张白纸撕下来。秀莲回到炕上，把煤油灯往被窝旁边挪了挪，这样两个小学毕业生就趴在被窝里，把纸压在枕头上，给山西的贺耀宗写起了信。秀莲知道怎样才能打动他爸的心，因此由他口授内容，少安执笔书写，夫妻俩折腾了好一阵才把信写完。这下两个人都睡不着了，成兴致干完了恩爱之事，又搂着拉了半晚上话，两个人兴奋地回忆了他们过去的相识，谈了他们眼下的生活，设计了他们未来的光景。
2: 第二天吃早饭时，少安把他给丈人写信借钱的事告诉了父亲。孙玉厚说，
0: 你丈人家也不是银行，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吗？如果他能给你借这笔钱，那你按你的想法去做，爸爸不管你。如果我包工外出，马上就是秋收大忙，你得受累。另外还不知族里其他几家人愿不愿意让我走。他们怎么愿意啊？你给族里交包工钱，年底众人还能分一点现金，一眼看见今年下来吃的问题不大，但钱和以往一样缺，众人巴不得有个来钱处呢。至于秋收，这和过去生产队不一样，都精心着嘞，用不了几天大头就过去了。咱家里我一个劳力满能行，只要你能买得起牲畜，你走你的。再说你又不是常年包工，那活一两个月不就干完了吗？
1: 少安说，
0: 按现实包工行情，一个月交队50元，我多交上10元。
2: 父亲的态度使少安把另外一些担心消除了，他现在只是等着山西那里的回信。但是他的秀莲对家里给他们借钱是不是过于自信？丈人家有没有这笔钱，就是有这笔钱会不会给他们借？常有林是上门女婿，就是丈人有心帮扶他们，挑担会不会从中作梗？自秀莲和少安结婚后，他们还一直没回过山西，那里的情况他们现在两眼摸黑。
0: 几天以后，山西的回信终于来了。这封信把少安和秀莲高兴得眉开眼笑。信是常有林给他们写的，姐夫在信中告诉他们，家里接到信后都十分乐意帮扶他们这笔钱。常有林并告诉他们，他已经打问过山西这面的大牲畜价钱要比他们这面便宜，因此他建议少安把带到的款拿上到山西来一趟，由他帮他们买一头好骡子。少安接到信后和家里人商量了一下，立刻去石歌节找到了刘根民。 根民当下帮助少安在公社信用社贷了700元款，并把少安将要来拉砖的事打电话告诉了县高中他的表哥。少安装起贷款，拿上了上次丢在根民办公窑的羊毛口袋，先跑到下山村用70块钱买了一辆架子车，赶天黑才返回到双水村。
2: 第二天他就坐公共汽车去了山西老丈人家。到山西后，常有林从家里拿出400元钱，引着少安到柳林镇用990元钱买了一头3岁口的铁青骡子。从山西返回来的时候，少安就不用坐公共汽车了，他在骡子背上搭了一条线口袋，骑着这头牲畜往回走。这头骡子体魄雄壮，口轻力大，毛色光亮如绸缎，一路上到处被人夸赞。快过黄河时，有人就出价1100元要买它，但再大价少安现在也不会卖。第二天下午，少安骑着骡子来到了黄河大桥。以前几次走山西往返都是坐汽车，经过大桥时不能好好瞧瞧黄河，很急人。现在少安迫不及待地从骡子背上跳下来，把牲口拴在一块石头上，就怀着一股难言的激动走到大桥中间，伏在桥栏杆上。
0: 少安立刻感到一阵眩晕和心悸，眼前是一片麦芒似的黄色，毛翻翻的浪头像无数拥挤在一起奔跑的野兽，吼叫着从远方的峡谷中涌来，一直涌向他的胸前。两岸峭壁如刀削般直立，岩石黑青似铁，两边铁似的河岸后面又是漫无边际的黄土山。这阵儿西坠的落日又红又大又圆，把黄土山黄河水都涂上一片橘红。远处翻滚的浪头间突然一隐一现，出现了一个跳跃的黑点，并朦胧地听见了一片撕心裂肺的喊叫声。渐渐看清了，那是一只吃水很深的船，船飞箭一般从中水线上放下来，眨眼功夫就到了桥洞前。这是一只装石炭的小木船，好像随时都会倒扣进这沸腾的黄汤之中。船工们都光着身子拼命地搬着，拼命地喊着，穿过了桥洞。少安立刻掉过身，看见那船刹那间就到了下游。下游水面开阔，船行走的似乎慢了下来。
2: 这时候他看见另一只上行的船正在河边像甲虫似的慢慢向大桥这里移动，牵着船的那根绳索像绷紧的弓弦似的伸向河岸的峭壁，扣在一串光身子纤夫的肩膀里。这些人几乎是在半崖的羊肠小道上手脚并用爬着走，呻吟般的恩忧声像来自大地的深处。在这令人痛苦的呻吟中，那只下行的船已经飘到了一片平静的水面上，接着便传来了艄公那无拘无束的歌声。

0: 船和歌声都渐渐远去了。孙少安立在大桥边上，两只手紧紧抠着桥栏杆，十个指头似乎都要潜进水泥柱中。他感到胸腔里火烧火燎，口也有点干渴，他的心中腾跃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情，似乎那奔涌不息的河水已经流进了他的血管。他离开桥边，走过去解开牲口的缰绳，一翻身骑上去，风一般迅疾地穿过大桥，向黄河西岸奔去。
1: 九月下旬，在一个秋雨蒙蒙的日子里，孙少安带着自己的牲口和架子车来到了元溪县城。雨中的元溪城非常寂静，雨水洗过的青石板街上看起来没有多少行人，商店的门都开着，但顾客寥寥无几。售货员坐在柜台后面，寂寞地打着伸长的哈欠。街道两边一些低矮的老式房顶上，水迹明光，立着一行行翠绿的瓦葱，到处都能听见淙淙的流水声，空气中满含着土腥味儿。元溪河涨宽了，城内也能听见远处河水有力的喧哗声。天空灰暗的云朵一直低垂下来，和城外山卯上蓝色的雾气融接在一起，缓慢地向北方涌动。偶尔传来一声公鸡的啼鸣和几声狗的吠叫，那声音听起来也是湿漉漉的。一年一度的秋雨季节开始了。在农村，庄稼人现在都一头倒在热炕上，拉着沉重的鼾声，没明没黑，除过吃饭就是睡觉，似乎要把一年里积攒下来的疲乏都在这几天疏散出去。多么好啊！朦胧的睡梦中，闻着小米南瓜饭的香甜味儿，听着自己的老婆在锅灶上把盆盆罐罐碰得叮当响。
0: 但是，孙少安享不成这福了，他现在浑身攒着劲儿，准备要在县城大动一番干戈，这是他的一次命运之战。找到根民的表兄后，他才得知，由于等不到根民的回话，他表兄前不久已把这活儿包给了别人。听说他要来，根民的表兄费了好大劲儿，才又把原来包活的人辞退了。孙少安倒吸了一口冷气。
1: 那你在什么地方吃住呢？
0: 根民的表兄问他。
1: 只要能干手活，这些都好凑合，人好办，主要是牲畜。
0: 少安说。根民的表兄想了一下，说：
1: 拐卯大队的书记我熟悉，我们就是买他们的砖。我给你写个条子，你去找他，让他在拐卯给你寻个闲窑。不过，这得出租钱，我们这是学校，没空地方。再说，你住在城里，早上拉空车去装砖，多跑一趟冤枉路。哎，吃饭嘞？如果有住的地方，我准备自己坐着吃。那好，你现在就到拐卯去，先找个住的地方再说。
0: 于是少安就拿着根民表兄写的一张纸条来到拐卯村，找到了这里的书记。书记为难地对他说：
1: 我们村里没一眼闲窑啊，我歪好不闲，只要有个能遮风挡雨的地方就行了。
0: 少安恳求说。拐卯的书记想了想说：
1: 后村头有孔烂窑，没门没窗，和个山水洞一样，是村里一家人十几年前废弃不要的，你如果不嫌，自己去看看。
0: 书记用手指了指那孔烂窑所在的地方。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陆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听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1: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0: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5: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4: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6: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4: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7: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4: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8: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4: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在宁冈县古城的文昌宫内，开会的将士们基本上都到了，毛泽东还没有到。苏先俊趾高气昂地说，
1: 长沙暴动如果交给我们黄埔一般人来干，不可能不赢的。长沙算什么？就算上万条枪也不在话下。长沙城里蒋介石手下黄埔生多了去了，既然黄埔生战无不胜，那么人家黄埔生就不可能赢你这个黄埔生了。
2: 苏团长，你这是既当矛又当盾啊。
3: 有什么好笑？长沙暴动如果让我余洒都指挥，我不攻下他，我余洒都就给你变仔变孙。只有怕死的才后退，所以才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1: 哼，我看不见得呢。
3: 皖西贤，你小子事情就是多，你这是目无尊长。
1: 哼，对于你这样的团长，我就是目无尊长。
4: 西贤，不要和他一般见识。
1: 长工，我就是看不过有些人专横跋扈的样子，我就专横跋扈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0: 余洒度见毛泽东进来了，急忙制止住了苏先俊。皖西先没有看到毛泽东，继续攻击苏先俊。毛泽东咳嗽了一声，皖西先才气鼓鼓地坐下了。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上，面对60多人娓娓道来。
2: 同志们啊，我们现在还有些同志啊，依然不去反省和检查自己的过失啊，总认为后来的一连串失利也好，失败也罢，都归结于不打长沙和我们打了自己家军旗这两个原因嘛。可是同志们呐，我们为何不打长沙呀？我在文家市在三湾都讲了，我们中的个别人为什么就听不进去呢？如果能打赢的话，我能不打吗？一些同志认为只要暴动就会赢，只要是黄埔军校的打仗就能赢。请问我们一连串失利失败，如邱国轩的骗局，东门市的惨败，鲁西的悲剧，哪一场的败局不是黄埔生所为啊？而且都是因为我行我素，夜郎自大，指挥不当造成的。倒是那个不是黄埔生的王兴亚打了几个胜仗吗？
3: 哼！
0: 余洒度听到这里突然哼了一声，站起来拂袖而去。坐在一角的苏

0: 先俊也想发作，但陈浩给了他一个眼色，他这才忍气吞声地坐下了。毛泽东继续说，
1: 我并不想说谁行谁不行啊，天下没有常胜将军吗？要真的有啊，除非他以前吃过很多亏啊。第二，他在吃过亏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充分的准备，运筹精准啊。我想要说的，不在乎你是什么人，而在乎你是骄傲还是谦虚啊，而在乎你愿不愿意学习。真正的战场比黄埔军校要复杂的多，惨烈的多呀。
2: 毛委员说得好啊。
0: 紧接着掌声响起来了，滩头阵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陈毅杀死最后一个敌兵时，朱德赶过来了。
3: 钟红怎么样啊？
4: 朱军长，我们73团已经将登陆的100多名敢死队员和200多敌人全部消灭了。
3: 好啊，你们73团啊是好样的。
0: 朱德对王大怀和张其水说，
3: 王团长，张副团长，现在敌人是不会就此罢休的，这滩头啊是重中之重，险中之险，必须啊死死地守住。
4: 请军长放心，我们教导团会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阵地的。
3: 好啊，我要去龙虎坑和其他团的阵地看看，他们那里啊也面临险境啊。
4: 军长，我王大怀只要不死在这里就会拼到底的。
0: 朱德带着警卫员冲进了大雾中，钱大军在指挥部对部下们说，
5: 碰上这么好的运气，再不攻下敌人的阵地，我们对不起江总司令啊，也对不起苍天的惠顾呀。告诉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渡成功。
4: 是。
0: 副官说完就冲了出去。朱德在枪炮声中举起望远镜观察。朱德在望远镜中发现，在硝烟弥漫云雾缭绕中，敌军或乘船或游泳在江水中拼命。朱德钻进了指挥所，二话不说拎起了一支步枪就打算走。团长明白他的心思，急忙挡住了他。
1: 军长，眼下还不少你一个兵吧，你在这里，我到前面去。
2: 军长，73团告急。
4: 朱军长，我们74团还留了一点预备队呢，我这就带着预备队啊到73团去增援。
3: 好，参谋长同志啊，你带预备队去可要小心啊。哎，
4: 今天就是死在这儿也不算冤枉。
0: 说完他一头扎进了大雾中。朱德朝山下望去，只见大雾弥漫，不知哪里是山，哪里是谷，哪里是云，哪里是雾。于是说，
3: 这个仗不好打呀，只能捉迷藏了。哼，真是便宜他钱大军了，他姓钱，有打不完的枪炮子弹，这山间呀让他的炮火几乎消平了，瞎打胡窜谁都会啊。
4: 军长说得对呀。
0: 朱德这么一说，副团长和大家都笑了起来。于洒度正在街上的小酒铺独自饮酒时，勤务兵领着骑马的通讯员找了过来。勤务员指着于洒度对通讯员说，
6: 这位就是于师长于洒度同志
2: 啊。于师长，省委有一封交给你和毛委员的信。
7: 你们取消进攻长沙是错误的，对此不但马野尔大官起火，而且中央也要追究责任，望毛泽东速来湖南省委汇报，并指令部队暂留在湘赣待命。
3: 好啊，好极了。他去汇报，他的上山下乡的计划就可以画上句号了啊。
0: 在73团阵地，敌军的炮火把阵地炸得翻江倒海。陈毅背着断了腿的机枪手往救护站跑去时，被炮弹掀翻了。陈毅本能地用身体盖住了战士。炮声过后，陈毅抖了抖身上的泥土，背起战士继续上路。战士感动得直掉泪。
2: 唐代表，你不用背了，我要在这里和他们拼了。
4: 哎，不行，你看你腿都断了。
2: 断腿没关系，我死也要死在这里。唐代表，敌人来了，你快放我下来。
0: 陈毅把战士放到地上之后，发现不远处有敌人的一个机枪阵地，三个敌人正在向我方阵地射击。陈毅摸上去打死了敌人，夺过他们手中的机枪，掉头扫射起来。陈毅的机枪截住了冲锋的敌人，在陈毅大大大的机枪声中，敌人纷纷倒下了。狡猾的敌人从一侧爬上，一个家伙举枪向陈毅瞄准。正在这个时候，一块石头飞去，正好砸在了敌人脑门上，敌人倒了下去。陈毅回头看了一眼救他的受伤战士，战士高兴地朝他举起了拳头。打掉这一波敌人，陈毅一看子弹没了，便赶到了伤兵跟前。陈毅什么也不说，背起他就走。战士在背上喊道：
2: 党代表，放我下来吧。
8: 兄弟，你是好样的。
2: 党代表，叫我怎么报答你啊？
8: 哎，刚刚是你救了我的命的，我怎么报答你呢？
2: 党代表，你刚才少说也打死了有20多个敌人吧？
8: 哎，也就10几个吧。
2: 党代表，你了不起。
8: 哎，来，这一天都没吃饭了，来抽口烟。
2: 党代表，这哪来的羊脂烟呢？哎，
8: 这个是人家送朱军长的，结果呢他不抽这个，让我享福了。
9: 报告党代表，连塘出现大批登陆的敌人，团长让你带特务连去拦截。
8: 好，你快背这个受伤的同志去救护站。
9: 是。
0: 士兵背起伤兵之后，陈毅掉头跑了。在宁冈县古城文昌宫内，何长工对毛泽东说：
10: 毛委员，我同意联合王佐和袁文才，因为他们也是我们自己的队伍呀。
2: 毛委员，我同意。
10: 我也同意。
11: 哼，与其与土匪联合，还不如尽快去消灭他们呢。
12: 我觉得这个主意好。
13: 同意这个意思。
11: 苏先进同志啊，你这样就大错特错了，太武断了。绿林好汉呢，往往是最彻底的革命主义者，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苦大仇深的同胞兄弟啊，就像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我们要团结他们呀，要支持他们，和他们捆在一起嘛。只有这样啊，我们的力量才会越来越强大的。
8: 嘿，这就好了，这就对了。
11: 陈浩团长，你怎么搞的？这会都开了2天了，你怎么不说话嘛？
2: 毛委员，我建议打新城。
11: 哦，你怎么想到要打新城呢？新城一个营打下来没问题啊，可你晓不晓得我们又会有多少的伤亡啊？现在的伤员都没法安置，新的伤员往哪里搁嘛？上山容易下山难啊，打仗也是这样啊，打仗之前要把打仗之后的事想好，这叫做入界一环，慎勿轻速啊。
2: 毛委员，我才疏学浅，这个什么叫慎勿轻速啊？
11: 动虚相应，慎勿轻速，这是棋经上的话呀，意思是下棋时要全局在胸啊，明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啊，同时不要轻易落子，考虑成熟了再走啊。
2: 哦，毛委员，我明白了。
0: 在门外的余洒度急不可待，等陈浩一坐下，他就赶紧进去将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十分平静地看完信，余洒度以为他立马会蔫下来，不料毛泽东冷笑了一声，若无其事地说：
11: 马耶尔大光。

0: 起火，中央要追究啊，早已所料。我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啊。
1: 你难道不回长沙向省委汇报吗？
0: 我不会走，不过我会派人去汇报的。
1: 省委的命令，部队在湘赣边待命，我们不能再往前山里走了。
0: 这里本身就是湘赣边嘛。
2: 于洒度一听傻了眼，
1: 这个毛泽东太专横了，他不把我于洒度放在眼里，也不把省委放在眼里，甚至连共产国际也不屑一顾，简直太目中无人了。想问于洒度，堂堂黄埔二期毕业生，年轻有为，血气方刚，壮怀激烈，我曾在夜挺独立团横刀立马血战沙场，毫不飞扬，可是上帝偏偏把我和这个毛泽东撮合在一起，阴差阳错，使我怀才不遇，无所作为。
2: 于洒度越想越气，忍不住直呼其名道：
1: 毛泽东，这是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你要考虑后果。
0: 什么后果啊？是撤职坐牢还是杀头啊？你以为我怕呀？我要是怕，我就不叫毛泽东，我要是怕，我就不敢和他们叫板了。我告诉你，于洒度同志，我毛泽东只信真理，不信别的。我早就说过了，就是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
2: 哼！于洒度再也没有办法，深感绝望，他狠狠地叹了一声，悻悻而去。在朱德的临时指挥所，刘刚跑进来向朱德报告：
3: 军长，战俘营让你去一下呢。
1: 是不是有很多俘虏呀？
3: 是啊。
4: 哼，这还真是个麻烦事儿，杀也不能杀，带也不能带，放也不能放，还得派人守着伺候他们。哼，
1: 哎，再难的事情总会有解决的办法的，我看看去啊。
2: 朱德说完随刘刚走了。张琳娜正亲切地在战俘营和战俘们交心：
5: 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而同是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呀，怎么今天弄成这个样子了呢？我们穷人就不能将枪口对准穷人啊？
6: 我们替长官卖命，长官给我们钱。
5: 那他们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7: 从银行里来。
5: 哎，这银行能自己长出钱来吗？
6: 那都是收来的税，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
5: 哎，对了，这军阀们呀，就是用老百姓的血汗钱叫穷人打穷人，穷人都被打死了，他们好升官发财呀。
7: 这共产党不也一样吗？也是当兵的卖命，当官的享福。
6: 就是嘛，共产党还不都一样？
4: 对，
5: 大家说错了，在我们共产党的队伍里是恰恰相反的，这当官的当兵的同一锅吃饭，同一张铺睡觉，穿一样的衣服，一样的待遇，只是有一点不一样。
7: 什么不一样？
5: 那就是干部，也就是你们所说的长官，是必须冲锋在最前面的。
6: 鬼才相信呢，难道你们朱德军长也冲锋啊？他也跟士兵同吃同住了？
5: 当然了，如果说你们有兴趣和我们并肩战斗，你们就有可能和朱德军长在一个战壕里打仗了。
7: 我不信，你们朱德军长打仗很厉害，几千人难住我们了几万人，可他还亲自上阵，我不相信。
1: 你们谁想和我朱德交朋友是可以的，我朱德呀是欢迎的。
5: 朱军长您来了。
2: 战俘们见张琳娜叫来人朱军长，就打量起朱德来了。这位身穿破衣，脚穿草鞋，胡子拉碴的人怎么可能是军长呢？
6: 切，他怎么可能是朱德军长呢？
7: 就是他，如果是你们军长，怎么可能不杀我们呢？
1: 你们打死打伤我的兄弟同志，我们的确是仇人，但是我们不记仇，
8: 因为你们不是真正的坏人，真正的坏人啊是你们的长官，所以你们跟我们一样也是受苦的人，所以啊我们不会亏待你们的，更不会杀你们。
6: 你说了不算，你们军长说了才算呢。
8: 我就是朱德，你们说的朱军长。
6: 你别逗了，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自己吹牛是伙夫班长我也许相信。
8: 伙夫班呀我也会干，但是那样太可惜了，我会打仗，会打敌人。
2: 俘虏乙指着一位李逵模样的彪形大汉挑衅说，
4: 你能打赢我们这位赛李逵吗？
8: 那就抓紧时间试试。
9: 严长官，你说能不能打呀？
10: 打不得，打不得呀，你看他骨瘦如柴，打坏了怎么办呀？
8: 我虽然瘦点，但是你尽管往死里打，打死了呀不用负责，当然我也会手下留情的，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4: 哎呦，这个牛皮吹的，哎呀！
7: 你说你是长官，你打输了怎么办？
8: 你们想走就走。
7: 真的吗？
8: 当然是真的。那假如我要是赢了呢？
10: 那我们听你的，弟兄们，你们说好不好啊？
7: 哎，好啊，
4: 好
8: 啊。哎，请吧。
9: 不！
2: 赛李逵一声大吼，地动山摇。赛李逵一个老鹰抓鸡的动作，向朱德扑来。朱德一闪身跃到他身后，凌空一脚，赛李逵一个踉跄，狗吃屎一样趴在了地上。等他翻起身，朱德又向他前胸飞来一脚，对方轰然倒地，四脚朝天。赛李逵恼羞成怒，弹跳而起，再次扑向朱德。这一次他将朱德扑向死角，用重拳朝朱德砸来。朱德眼疾手快，双手接住大拳，往后抽身一旋，往上一推，赛李逵被摔得头昏眼花，喊爹叫娘。
4: 嘿呀，哎呦，
7: 好棒了，这
4: 太棒了，好功夫，伙夫头你真厉害。
7: 嘿，你真是好身手啊。
11: 是
7: 厉害呀，这个
5: 朱军长你可真棒。
4: 怎么，他真是军长
7: 啊？他真的是朱德啊。
5: 各位兄弟们，他呀千真万确是我们第九军的朱军长。
4: 那你要是真的朱德，我们就跟你干了。
7: 对，我也跟你干。
8: 哎，我可得问问了啊，为啥他要跟我干呀？
10: 你要是朱德军长，我就真信了。你们共产党啊，确实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打国民党，而是真正的为穷人打仗啊。我觉得吧，穿草鞋的军长，这肯定比穿皮鞋的军长更值得尊重。
4: 姐姐，他真的是朱德军长？
5: 嗨，我骗你干什么呀？
8: 这个问题啊，不出在我这里，而是出在你们身上，因为我是真正的朱德，不是冒牌货。可是呀，你们一直在怀疑我呀。
2: 这时候一个参谋跑来报告，
12: 朱军长，龙虎坑有敌军登陆，师长请你过去，有大事情汇报。
8: 好，我马上走。

0: 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 P D H B L K，
5: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6: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8: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7: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9: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7: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10: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7: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11: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7: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哎，弟兄们，等我处理完军务啊，再来看你们。乔长部长，我走了啊。
1: 哎，朱军长，
2: 朱军长。
0: 哎呀，大家有啥子事儿吗？
1: 带我们一起走啊。
3: 我们要跟你去打仗。
2: 对，跟你打仗。
0: 你们相信我了？
1: 相信。
0: 好，想回家的啊，领盘缠；想打坏人的，我每人发你们一支枪。从现在起啊，我们就是战友了。
1: 好！
4: 俘虏们欢呼雀跃，一下子围住了朱德。俘虏们高兴地跟着朱德走了出去。在宁冈县古城毛泽东的临时住处，萧龙端着饭菜在门口喊了一声：“
5: 报告，
6: 有什么事情啊？过一阵再说。”
5: 曾连长，你处分我吧，我不敢进去，他会发大火的。
7: 那怎么办呀？我进去，毛委员也会把我赶出来的。
5: 曾连长，你去叫小琴姐姐来，她是个女孩子，毛委员一定不会发脾气的。
7: 嗯，对，你等着，我去叫她来。
4: 在滩头阵地，75团的将士们正在严阵以待，突然从江雾中又冒出了一波敌人，紧接着敌人猛烈的火力也攻来了，我将士们猛烈的予以还击。敌人遇到阻击之后，凭着烟雾屏障，有一部分敌人窜进了竹林。李一鸣正好率兵赶到，李一鸣指着敌人尸体旁边的机枪说：“
8: 同志们，寻找敌人的机枪，用火力封锁渡口。”“
9: 是。”
4: 李一鸣说着就端起了机枪，一队敌人正窜上他的枪口，哒哒哒，敌人一片惨叫声。弥漫的云雾中，双方凭感觉瞎打瞎撞，敌人因此浑水摸鱼，接踵而至。通讯员报来了：“
5: 李副团长，守江的战士们弹药耗尽，向我们紧急求援呐！”“
8: 同志们，在敌人身上搜索子弹，然后马上给守江的同志们送过去。”
4: 李一鸣下达完命令之后，亲自找起了子弹，大家都纷纷把敌人身上的子弹和手榴弹取了下来。在毛泽东的临时住处，毛泽东正抽着烟，看着手里的信，自言自语道：“
6: 靠这些书呆子领导革命啊，我们共产党能有前途吗？”
10: 毛委员，你该吃饭了。
6: 哦，古小琴同志啊，我现在呀、被他嚼得心烦呐，我等一下吃，可以吗？
10: 毛委员，你这样没日没夜的工作，还不好好吃饭，这怎么能行呢？毛委员。

0: 你要是再不吃饭，我就给您跪下了。
1: 哎呀，顾小琴同志啊，快起来，快起来！
0: 你不吃饭，我就不起来。
1: 哎呀，好好好，你这个顾小琴同志啊，我吃啊。
0: 你吃，我看着你吃。
1: 哎，好吃啊，好吃。
0: 毛委员，我爷爷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为了革命到底，你也一定要好好吃饭才行。
1: 哎，小琴同志啊，你看到肖龙了没有啊？他好像有什么事情啊？
0: 肖龙就是来给你送饭的，他不敢进来，说毛委员你正在发脾气呢。
1: 哦，我发脾气？哎呀，都是他给闹的呀。
0: 毛委员，一份信就能惹你生气啊？
1: 这可不是一份简单的信呐，它关系到我们共产党第一支工农革命军的前途和命运呐。弄得不好啊，它会毁了我们这支军队的。
0: 毛委员，这是一封什么信呀？这么厉害？
1: 哎，顾小琴同志啊，你识字吗？
0: 识字，我爷爷教我的。
1: 哦，你爷爷能教您识字啊，不容易啊。
0: 那当然了。
2: 正说着，肖龙又在门外喊了报告。
1: 哦，肖龙啊，进来吧。
3: 毛委员。
1: 哦，长工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3: 哦，我刚刚才到。毛委员你怎么了？
1: 哎呀，共产国际搞的是瞎指挥主义嘛，中央搞的是点头哈腰主义呀，我们的余洒度同志啊是狂妄主义。好了，我们暂不管他了，先讲讲你去宁冈摸到了什么情况啊。
3: 毛委员，您惹军阀们生气了，杨如轩、杨迟生那两只羊的先头部队都住进了新城，大约呀有两个营。
1: 两个营不少啊，他们要驻兵，我们也要驻兵，他们有枪，我们要枪。他姓杨，我姓毛啊，这羊毛啊出在羊身上喽。笑什么笑啊，你以为我吹牛皮的？那天啊，我要让你们看看我吹羊皮的本事啊。
0: 毛委员重男轻女。
1: 哦，顾小琴同志，你说说看，我怎么重男轻女了？
0: 我进来的时候啊，您板着个脸，这何参谋来了您就笑了。
1: 顾小琴同志啊，这个你不能怪我喽，要怪啊那就怪那个他去，是他惹了我呀。
4: 在滩头阵地，张琳娜带着姐妹们在敌人的尸体上取着子弹和手榴弹，随着一声枪响，张琳娜手臂挂了彩，鲜血直流。一个女兵上来给她包扎，几个敌人摸过来了，他们把枪口对准了张琳娜他们。敌军连长阴阳怪气地冷笑道：
3: 哎呦呦呦，好一朵茉莉花啊。
5: 连长，就是他，刚才打死了我们的团长，我要替团长报仇。
3: 放下枪，饭桶，你知道个屁，说不定师长见到太阳比见到猪头还高兴呢。
6: 哎呀，肖连长，你是想把他给抓回去是吗？
3: 可不是嘛，把这几个妞啊都给我带回去，要好好的安全的给我带回去，到时候有赏。
6: 哎，是。
7: 你们要干什么？
4: 士兵们说着是，马上把张琳娜围起来了。狄连长用手枪指着张琳娜，张琳娜想着对策，这时候又有几十个士兵一拥而上，把他们围了起来。张琳娜见状，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狄连长对张琳娜动手动脚：
3: 哎呦，好漂亮的妹子呀！来，让我摸一摸。
7: 你去死吧！
4: 张琳娜见身后的几个敌人随着枪声倒下了，就跳起来一头撞上了狄连长的脑袋，然后转身就跑。敌人的子弹在张琳娜耳朵边响起，张琳娜不管不顾，只是一个劲儿地跑。几个我军的战士听到了敌人追

0: 赶张琳娜的声音就加了几步，正好和张琳娜撞个正着。张琳娜见了自己人，不小心摔倒了。战士们瞄准了女兵们身后的敌人，啪啪几枪。张琳娜和女兵们身后的敌人全部报销了。一个小战士马上给张琳娜松绑。
1: 张部长，你没事吧？
2: 没事，谢谢你们救了我。
1: 哎，张部长，你说什么呢？这都是应该的。
0: 张琳娜笑着解开了几个女兵手上的绳子。在山头阵地，一个战士被敌人捅开了肚皮，肠子流了出来。他咬着牙把肠子塞了进去，然后把绑带取下来捆在了腰间，又艰难地跪在了地上，端起枪瞄准了敌人，扣动了扳机。另外一个战士头上裹着纱布，咬牙切齿地扔着手榴弹。赤膊上阵的战士与敌人肉搏，拼了一波又一波，血人一地，尸体堆了一地。素玉也从死人堆里爬起来了，他已经成了一个血人。他见战士们杀红了眼，纷纷举着刀向敌人砍去。他也不示弱，马上冲向了一个正在和一个战士格斗的敌人，并一刀结果了敌人。浑身是血的朱德砍下眼前最后一个敌人之后，已经精疲力尽了。他扔下刀坐在了地上，掏出烟袋之后找不着洋火，于是他顺手在一个死掉的敌人身上掏出了一盒洋火。结果呀，这家伙的口袋里还有一包烟呢。朱德把敌人的香烟装进了自己的口袋，然后用火柴点燃了烟锅里的烟。朱德抽了两口烟之后，听到前面的枪声又起，他狠狠地吸了几口烟，就提起枪冲过去了。在滩头阵地，敌人的炮火停下来了，但硝烟依然在弥漫。朱德坐在一个石头上抽烟时，陈毅冲过来了。
3: 朱军长，哎，陈毅啊，来抽一阵。
4: 哎，
3: 朱军长啊，我们七十三团打得只剩下一个营的兵力了。
5: 七十三团呀，有你陈毅在，所以还有一个营的兵力。七十四团呀，已经剩下不到两个连了。
3: 那七十五团怎么样啊？
5: 七十五团没几个人了，基本上全军覆没了。
3: 哎，我过来时啊，碰上王团长了，他们教导团的情况是最好的，还有两个营的兵力呢。
5: 这王大怀呀，是农民自卫军出身，会打仗，所以啊，他们的伤亡人数就少。
0: 陈毅见刘刚垂头丧气，他问：
3: 刘刚同志啊，你怎么了？
6: 小张部长被敌人抓走了，所以……
3: 哎，小张部长已经被我们的同志抢过来了。
5: 哎，这事儿是真的吗？
6: 哎，党代表，你说的是真的吗？
3: 怎么，那还有假吗？
6: 那我去找他去。
0: 刘刚刚要走时，素玉赶来报告：
5: 军长，我们发现黄少红的部队从下游开过来了。
7: 哦，多少人啊？
6: 大概有一个师。
7: 看来不妙，走，我们到指挥所去。
3: 好，
7: 刘刚啊，马上通知营以上的干部开会。
6: 是。
0: 刘刚说了声是，就跑走了。在滩头阵地朱德的指挥所，朱德见王大怀、张启水来了，便问道：
5: 我听说你们把张琳娜给抢回来了，她人呢？
3: 哎呀，张琳娜同志是被我们抢回来的，结果又被敌人给抓走了。
5: 朱军长，小张部长又被敌人抓走了？
8: 朱军长，都是我不好啊，是我提出来带着张部长走的，结果我们刚走了不到100米，又从竹林里冲出来几十个敌人。
5: 那你怎么来了？你为什么没让敌人抓走啊？
8: 朱军长，都是我不好。
5: 好了，你们想想办法吧，看看能不能把小张部长给救回来。
3: 是，朱军长。
5: 同志们，有一个新情况，现在啊，他黄少红的部队向我们开过来了。
3: 啊，没料到他还来凑热闹。哎呦，这样一来咱们处境就更难了，
6: 干脆跟他拼了。
5: 但拼钱大军也是拼，拼黄少红也是拼。
7: 瞎胡闹，我们现在不仅要考虑三河坝，

0: 我们还要考虑更长远一些。
1: 更多更远一些，
0: 大家想一想吧。他黄少红来三河坝说明了什么？黄少红既然能抽身来三河坝，就意味着我们的主力部队已遭遇不测了。
1: 那按照朱军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守三河坝了吗？
0: 对头，既然形势有变，我们马上商议一下，做好啊撤退的准备。
2: 夜里，朱德让所有的干部到田氏祠堂开会。
0: 同志们，黄少红来三河坝给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啊，就是我们的主力部队可能已经遭遇不测了，所以我们现在每一分钟都非常重要。我们在三河坝已经打了三天三夜的仗了，伤亡将士1000多，如果再这么打下去，损失会更大。
1: 朱军长啊，你分析的对，如果我们主力部队没有出现问题，黄少红的部队是不会开过来的。
3: 对啊，如果我们的主力部队没有出现问题，这黄少红怎么能腾出手来呢？朱军长说的对，我们的拦截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况且现在弹尽粮绝，如果主力部队失利，我们在三河坝血拼就不再有意义，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1: 朱军长啊，这也是我的意思。
0: 刚才我和几个团的负责同志碰了碰头，已经达成了一致，至于怎么撤，我们需要商量一下。如果一下子全撤了，他钱大军就会从后面追击我们，这样我们全都完蛋。谁留在这里最合适啊？这里是一个光荣又艰巨的任务。
1: 朱军长，我们73团留下来吧。
4: 军长，留我们74团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5: 朱军长，留下我们教导团吧，因为我们教导团还有2个营的兵力。
6: 哎呀，我留下，
7: 你们别商量，我们留。我们
2: 大家七嘴八舌，乱成了一锅粥。总之，大家都想留下来掩护部队转移。陈毅又一次站起来说：“
1: 军长，让我带73团留下来牵制敌人吧。我开会前已经和大家商议了，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3: 军长，我王二哲带1个营就足够了，保证打1天1夜，你就带着大部队放心走吧。
5: 不，要留人只能留我们教导团。因为我们一直手比架尾山，熟地形，打法熟，轻车熟路，这事儿我们谁也不让，谁也别跟我们争。
0: 同志们，王大怀同志的教导团留下来更有优势。好，让王大怀来完成这次掩护任务吧。
4: 我支持王团长，我和王团长一起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0: 哎，张其水同志提醒了我，要不这样吧，我带着教导团张其水同志的2营留下吧。
5: 军长放心，我带着教导团的1营留下，张其水的2营和李一鸣的3营都跟着朱军长走。
2: 袁文才正在看书，贺敏学带着贺子珍进来。
8: 大哥，哎，你让子珍妹子来就是了，怎么又亲自来了？
9: 我不来不行啊，我怕你信不过子珍呢。
8: 哎呀，快坐，看大哥说的，我别人信不过，我还能信不过大哥和子珍吗？
10: 我哥哥你信得过，但对我贺子珍就不一定了吧。
8: 大哥，你看看我这个妹子很厉害啊。
9: 文才兄，我们长话短说，我还有事情马上要赶回县里去呢。
8: 好好，大哥你说。
9: 是这样，你派人去接触的那个苏先俊的确是毛委员手下的一个团长，前些天毛委员在整编队伍的时候把他的团长给撤了。
8: 为什么呀？
10: 因为这个苏先俊的原因，使毛委员的队伍损失了几千人。第一次他和原来的师长于洒度上了国民党团长邱国轩的当。事前啊，毛委员再三嘱咐提醒，小心邱国轩是假投诚，可他就是一意孤行， 结果邱国轩从背后开枪，和城里的敌人两面夹击，使部队损失了不少的人呢。第二次，这个苏仙俊轻信了萧家碧狗腿子张二成的谎言，让他带路，结果进入了敌人的包围圈，又折了上千人。
9: 就是因为这样，毛委员才撤销了苏仙俊的团长职务。苏仙俊就造谣惑众，你派去的人碰上的就是这个苏仙俊。你想想，他能说毛委员的好话吗？
8: 哦，是这样啊。哎，既然如此，我去拜访毛泽东。
9: 好，袁首领，你改变主意了，我们就放心了。那这样，我们就回去了。
10: 哎，姐夫，你可要早点去啊，别让人毛委员等你太久。
8: 好，妹子，你放心回去吧，我一定把这件事啊办好。
2: 在袁文才的议事厅，谢家明还是疑心太重，说道：
11: 袁指挥，我方不可主动上门，万一这个毛泽东摆下鸿门宴，那就悔之晚矣了。
12: 哎，对对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11: 对，另外，你大哥贺敏学中毛泽东的毒太深，他的话不可不信，但也不能全信。
13: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9: 嗯，看看龙超强的意见如何，他是县委负责人，想事应当周全。
11: 嗯，刚才从龙市回来的人说了，龙超强被毛泽东叫到古城开会去了。
2: 第二天，袁文才正在和大家议事时，有人在外边喊道：
11: 袁指挥，龙书记来了。
13: 哦，哎，龙书记，你被毛委员找去开会去了？
14: 嘿，是啊，整整开了一天的会。
13: 哎呀，龙书记，来里边说话。
14: 哎，这个毛委员呐，不是一般的人，有才学，有能力，有胆量，更重要啊，有情义。
13: 哦，是这样啊。
14: 毛委员提出要亲自来拜访你，让我给阻止住了。
13: 哎呀，龙书记啊，你阻止的对呀，我应该亲自到古城去请毛委员上山呢。
14: 这太好了，袁指挥，你说的对，毛委员呢是我们的客人，你应该到古城去迎接毛委员。
13: 哎，龙书记，你什么时候走啊？我和你一块去。
14: 我得赶回古城去，因为我已经答应了毛委员，他还在眼巴巴地等着我回去呢。嘿，这样吧，我先走一步，你们明天一早啊来到古城来见毛委员，我在毛委员那里等你们。
11: 不，送上门的买卖不抵钱，既然他有求于我，怎么能让我们登他的门呢？应该爬来毛坪才对。
14: 嗯，不妥，毛委员是中央特派员，又是前委书记，他虽然不摆架子，但咱们如果这样也有失礼节嘛。
9: 嗯，我们去古城，毛委员来毛坪，哎，都不妥。我看呢，就在毛坪和古城之间的大仓村出来见面好了。
13: 这龙书记，你看，
14: 哎，既然如此，那就这样吧。
13: 好，龙书记，那我们就在大仓村恭迎毛委员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0: 在电波中相识，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查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魅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乾隆自从即位，专门召集太监训旨，这还是头一回。不但他，就是康熙、雍正下来百年有余，也没听说过这种事儿。王连传旨，原说去养心殿，待人到齐了，又说去乾清宫，接着又改了主意，移到坤宁宫。如此郑重其事，弄得一干老公们心里边都揣了兔子，惶惶的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只有亲妹妹王莲心里边有数，知道这主心中五味不合，恼着打着头绷着脸，像个罪人似的带着一干太监，都是有六品职衔的蓝铃子，鱼贯进了坤宁宫。又过了少半顿时辰，才听跟驾的高云从喊着：“
4: 皇上驾到，皇上吉祥，奴才们给皇上叩安。”
3: 殿中几十个总管太监一起请安打签下去，这都是磕头请安行礼的积年老手，动作故事齐整划一，嗓门也差不离，都是一色的公鸭嗓。乾隆还从没听过这一大群公鸭齐声都叫，怪里怪气的，差点要笑出来。轻咳了一声，又板起面孔，步履从容，直登殿中须弥座，却不就坐，命其妹妹宣老佛爷一旨。秦妹妹怯生生侧身站在须弥座台下，看着太监去着乾隆说道：“
4: 奉圣母太后老佛爷一旨，如今圆明园已经成了模样，往后春夏秋三季儿，皇帝都要过去理政，紫禁城园子两头宫禁官房都要整肃些才好。太监都是因为卑贱小人，局面既然大了，事后差使的人多了，难保没有防护不周的事儿。事关国典家法，添加尊严体面，不能不防微杜渐些个。皇帝起居一举一动事关国体，更要本规矩侍奉差事。自今而始，皇帝寝居移住乾清宫养心殿，除皇后外，所有妃嫔应遇招幸，一律尽皇帝行在事后。太监是皇宫家奴，一不许导引阿哥荒疏学业，二不许交通外间王公大臣，三不许议论传言皇室内围的事儿，也为谨防前头明朝刘瑾、魏忠贤。

0: 与朝政祸乱天下，祖宗家法上头写得明白，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铁牌子竖着呢，谁敢犯这律条，佛门虽然慈悲，不度无缘之人，我也说不得一个饶字儿。你们听好了，皇帝自然恩赏，不得杀你时甭后悔。
1: 这都是太后方才叮嘱秦妹妹的话，其中偶有文言，也都是载在圣祖公训里的言语，外人听着有点别扭，但太监们却都觉得蛮顺溜。待秦妹妹说完，众人一起叩头，
0: 奴才们遵懿旨。
1: 秦妹妹自己也就跪下了。乾隆站着恭灵辞训了，径自就坐，大殿中顿时一片寂静，微微的能听到他衣裳稀疏端杯啜茶的声息。过了许久，乾隆才放下杯子，也不叫起，说道，昨日福鹏郡王进来述职，说是不见了王迟。王迟去哪儿了呢？在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他已经疯了，疯得认不出人来。还有王毅、王信、王连、王李，他们是在长白山老林子里头监管炮制人参，见了内务府的人苦苦哀求赏件老棉袄糖寒，冰天雪地里头侍候差事，前头毕竟跟过朕的人，因此有旨每人赏一件老羊皮袍，伙食上头高粱米饭管饱。仿佛一阵冷彻骨髓的风突然袭来，所有的太监都打心底儿一阵战栗。他点的这五个人都是红透紫禁城的近身内侍，太监们心羡魅影的位分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传言说出差去了，原来是这么一份差事。乾隆的话轻松的，就像茶馆里头跟茶坊说话似的，只听得他们现在依旧是奴才，当初也是奴才，奴才和奴才里头也是三六九等，为什么这边锦衣玉食沦落到那般地步呢？不为丢杯打盏，不小心失落了靴拔子，朕以人治天下，从不为小事轻忽人命。他们犯了祖宗家法，倒引主子为妃，传谣造谣给主子脸上抹黑。说着他一手锯案，一手扶着椅子把手，凶狠的目光扫视着殿宇，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他顿住了，在可怕的死寂当中，人们都觉得头皮一炸一炸的，伏在地下平滑的金砖上竖着耳朵，瞪着惊恐的眼睛听乾隆训诲。乾隆的言辞突然变得异常犀利，太后的懿旨里说得明白，难保没有。什么叫国家？朕即是国家。什么叫社稷？朕即是社稷。朕代天承命，抚有九州万方，依照生灵养息，人民安居涂炭，皆系于朕之一念。因此与朕过不去，就是与国家社稷过不去，与天下生民过不去。谁敢在宫中作祟，那就是离间我骨肉，拆散我亲情，破坏我孝道，我就剥你的皮。哼哼，剥生人之皮是明朝太监作用发明，朕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太监祸国实践斑斑可考，朕岂敢不畏先贤之言。他随意地拍了一下桌子，所有的人头又都低伏了一

0: 要学赵高、王振、刘瑾、魏忠贤这些东西，太监里头也有好东西，替主受罪的，代主从死的，忠诚办事的都有。明永乐三宝太监郑和那样的也算好东西。回头让内务府的人请王尔烈师傅给你们讲讲掌故。不是朕心狠，朕蚂蚁都不肯轻易踩死，却不肯轻纵太监，就为你们就在天下基数秘密核心当差，又是残陋危贱之人，防微杜渐四个字时时不能忘怀。朕就这些话，秦妹妹王莲、王仁留下，其余的都滚回去听候整顿。这些东西们一个个的魂不附体，战战兢兢地退出去了，留下的秦妹妹等三个人有点像刚刚捉进笼子里的鸟，在地下跪着，惶恐不安地蠕动着，规避着那玉座，像是那威灵赫赫的宝座里边安着什么可怕的机关，随时都会喷出什么火焰，把人烧成焦炭。在难耐的恐怖沉寂当中，乾隆说话了，却不是他们想象的雷霆之怒，语气已经温和的像待外臣一般。乾隆说道，六宫都太监、副都太监都老了，精神身子都记不来了，免了他们呢，他们是侍候过先帝的人，也还有些威望，所以朕想你们三人都进位副都太监。三个人谁也没想到头一道轮旨是升位，哆嗦了一下，惊诧地抬头看一眼，赶忙又俯身谢恩。乾隆不易觉察的一笑，又说，你们有难处朕知道，这宫里大小人物，别说答应常在这些低等妃嫔，就是体面些的嬷嬷、丫头、什么女官之类，抬起脚来也比你们头高些，但事情有规矩分寸，有个根本之理，就是要忠君。一代一代主子你们都要忠，有了忠才有敬有诚，这就是礼，克己复礼为仁。总而言之，心中唯有知君，朕就事事容得，有小过错也忍得了，你们明白？
1: 奴才明白。
0: 谁把昨天的事捅给老佛爷的？嗯，在无比强大的威压之下，三个人压得连气儿都透不出来了，只是浑身簌簌发抖。秦妹妹先说，乾隆冷冷地说着，用手蘸着凉茶在桌上随手画着，等他回话。
1: 奴才，
0: 你这么怕的，你不说也罢，你去吧，不要你说了，自然有人说的。秦妹妹磕了一个头，撑了撑胳膊想起来，又觉得不对，赶忙又磕头，嗫嚅着说道，
1: 方才主子训诲以忠君为本，主子恩重如山的，奴才怎么敢欺瞒？实在的，这里头弯弯绕绕的，奴才也瞧不明白。昨个后晌太后还好好的，说今儿个是斋戒日，要招24福晋、5福晋进来静修。昨晚招他们进来说着话，皇后娘娘也来了，太后赶了奴才们出去，他们里头说的什么奴才不敢偷听，只中间进去沏茶，听24福晋说，老佛爷别为这事着急，有些事儿我们里头人再弄不明白的，消消听听的趁空和万岁爷说，这不是了不得的大事，奴才沏完茶就退出来了。
0: 乾隆愣了一下，

0: 是无雅士，他在家守丧，怎么会知道河神选人的事儿？心里思量着，觉得不对，乌雅氏本人就和自己有一腿，他怎么敢吃这份干醋啊？想着就看着王莲，王莲却是十分干脆，磕了个头，坦然说道：奴才原来也是懵懂，秦妹妹这一说也就醒了。昨儿万岁爷赏东西，二十四爷府、五爷府都是高云从去的，当时何大人正在午门外头，我还问高云从怎么不走东华门，倒要出太和门。高云从笑笑不言声的去了。他这么一说，秦妹妹又想起来，在旁说道：奴才也知道的，奴才去斋戒宫那边传一旨，送老佛爷的金刚经，撞上高云从打永巷子里头出来，他说刚刚见过主子娘娘，皇上赏两个寡妇福晋每人50两金子，娘娘赏的是大多罗尼绒尺头，东西重，要奴才叫两个人帮他搬，奴才那阵子也忙，让他自己叫就去了。
1: 王仁也说，
0: 准定是姓高的，他嫂子是五爷府的奶妈子，他妹子喇叭花侍候娘娘更衣裳的得意丫头，他妈他姐原都是16王府针线上人，他舅先就是跟24爷的管家头，这人不哼不哈的，其实脑袋瓜子又灵又尖，我们背后都叫他金刚钻。
1: 三个人异口同声指定了高云从，乾隆倒起了疑心了。高云从在养心殿原是个2等太监，闷葫芦似的，只是勤快办差，莫不成看着他要上台面，着了他们的妒忌？心里想着，嘴上笑着说了：你们说的只是猜测，不叫证据，高云从只是个打杂的太监，他未必那么大胆子。王莲苦着脸说了：
0: 皇上，这种事儿奴才们不敢胡说的，高云从不是个胆小的人，他偷看您的书，还到四库书房问过万岁爷借的书单子，他一个太监问这个干嘛呀？
1: 王仁说，
0: 不但看书，还看折子呢，有回我进暖格子里边，他正用湿布抹炕席，一手抹着，一手指头挑着看您刚批过的折子，见我进来忙丢开手，后来说闲话，他还问是不是刘大人从山东寄来的，那么厚的，我说寄来的又怎样，山东来的无非是国泰于一检的，于大人才节忌呢，万岁爷最忌讳太监偷看折子，再说你弄污了折子，算你的算我的。他笑着说，谁操这份心呢，请橘子搓雀牌把事混过去了。
1: 他看着乾隆发愣，就磕了个头住了口，居然试射于敏中，再没有这样让乾隆震惊的了。于太监而言，他岂止忌讳他们嚼老婆舌头，搬弄是非，传言恭维密文，结帮弄火，依附后妃，挑三窝四，起哄闹家务，离间天家骨肉亲情而已。交通王宫，勾结大臣，窥探军国要务，这些事更是犯了顺康雍3代令主的铁牌禁令。是他们结伙陷害和珅，还是与和珅通联设局坑陷于敏中呢？亦或于敏中果真外头道貌岸然，有这样鼠窃狗盗之行？一霎时，乾隆心中动了无数的念头，他的脸色已变得又青又暗，鬼火一样的光波隐在眼睑后淋淋闪烁，蹦着嘴阴沉地笑着，从牙缝里边挤出了几个字：传高云从进来。高云从是满脸装束趋进来的，但他心中却满都是欢喜。

0: 大约整肃攻进三个人不够用，又招了自己来的，待到叩头请安了，听不到一点回声，他陡然觉得一阵寒意袭来，心里边一紧，提起了警觉，一头打着主意猜测，一头等着问话。过了许久，乾隆才问，他的声音有点闷，因为殿宇空阔，略微带着空洞的回音。高云从，你一个月是多少银子的月例？大家都不妨乾隆张嘴问这个，都一下子抬起头来。高云从愣愣地回话，
1: 回主子，12两。
0: 吃喝穿戴另是宫中的吧？
1: 是。
0: 每次出去传旨，大约接旨大臣另有赏赐。
1: 回主子，这事儿不一等的，喜事儿、丧事儿赏赖都有赏银，大喜事儿赏的就多，大官有差事的皇太子宗亲赏的多，寻常传见派差的旨意也就赏个茶钱，赏不赏、赏多赏少，全凭接旨人心意，奴才不敢不识抬举，也不敢伸手计较的。
0: 哦，于敏中是不是赏你的多些？不然你为什么替他钻刺打探、窥视密折、所看书目、传造谣言，离间朕母子亲情？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0: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乾隆的话就像一个晴空霹雳一般，烈石穿云，劈空直下，接着一个接一个的闪电轰鸣，毫不含糊又击落了下来。高云从猝不及防间哪里受的，起先还身上抽搐了一下，接着眼睛一黑又趴伏下去，心里边已是混忙一片，纷纷乱麻一般，半昏半醒间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回了句什么话。乾隆轻轻地冷笑了一声，站起身来，脚步妥妥踱了半圈，轻蔑地看了看四个面如土色的太监。他的声音变得阴哑，淡淡无味地透着一份彻骨的绝情无义。你讲实话，朕可以给你开一线生路，你在朕眼里算什么？爬到玉案上的蚂蚁，随手一捻你就变成鸡粉。王仁，王仁！
1: 啊啊，主子，奴才唬得走了真魂儿。
0: 你把魂儿给我招回来，去叫刘墉进来，就说告知慎刑司会同刑部问大逆案子。高云从，你现在说还来得及。高云从已经浑身木得不知疼痒，幸而神志还不全然昏聩，浑身抖得一团，磕着头结结巴巴语不成声地说了：
1: 别小主子，别，奴才说只是事情太大，怕主子不信，再说。
0: 一边说着一边温头温脑苦着脸看着王莲、王仁。你们出去到赵壁那边看着人。乾隆喝命着，待王莲二人跌跌撞撞地出去，这才冲着高云从说了句：你说。
1: 主子超生啊。
0: 高云从仍旧惊惶的像只看见狼的兔子，呼哧呼哧地喘息着说道：
1: 于敏中大人原在光禄寺的时候，管着给各王爷、远近宗室、勋戚大臣分发年俸，奴才的娘、姐、妹子、兄弟、舅舅、姑奶奶、姨家表妹，如今在宫里宫外王爷家当差，都是他荐出去的。原也是看奴才家里穷，常到他那儿传旨，打秋风周济赏赐的后些，奴才心里边真的是感激。那时候没忌讳，就认了于太太干妈，有时候也叫声干爹，他也葫芦硬了。
0: 哦，你接着说。
1: 是，于大人是善人，照应的不单是我，也不单是太监。豫州有难处的，不但临叙周济，也往别的大臣身边荐用差事，他自己家人倒一个也不往外推荐。其实我就不看折子，不看主子的书目，也会有别人帮他的。
0: 乾隆听着心里边是暗暗吃惊，这位道学君机，处世之险，谋事之深，虑事周详，真是前所未有，不动声色有意无意的栽培，竟是党羽不满各勋贵之中。想到他扳倒纪云、李世尧，手段隐秘的自己毫无知觉，又想到他眼看着于义简遭难，袖手不理， 其心之忍亦是罕见。若是他操纵人左右太后掣肘钳制自己，真的是其来也见，其入也深。他竟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赶忙收神问道：他怎么跟你交代让你偷看折子，又让你报说朕看的书目？说说看，照你这么说，有人到太后那里告说回复的事，也是他的主意了，是不是借这件事要整海兰察，再扳倒阿贵和珅？
1: 主子，主子！
0: 高云从爬行了两步，伸着手像要哀求什么，又垂了下来，无可奈何地说道：
1: 于大人心里怎么想，奴才不知道，也不敢问。五爷活着时候跟皇后说过，这人不能大用，出去当个巡抚是好的。皇后还呛呗五爷，说你能大用最好，只是身子骨也要强壮些才好。叔嫂两个还闹了个蛮拧，昨的事儿是皇后不知道听谁说的，叫我跟太后回。我说我不是慈宁宫的人，太后皇上亲母子俩，这事儿绝计办不得。出来遇上于大人，于大人也说回不得，叫我去午门外头看看是真是假再说。于义简的案子出来，于敏中心里很不踏实，他没说让奴才偷看，只说做人真不容易，有时候钻了人圈套还蒙在鼓里，叫我留心皇上怎么说于义简，牵连他的话更要留神。可皇上一直没说什么，奴才觉得没法见于大人，所以才偷看了朱笔。
0: 他说着，不知道出了什么伤情事，已经是两泡眼泪。局长左右开弓，啪啪地连着两记耳光，叩头说道：
1: 奴才受皇上的恩，犯了皇上的法度，受了人家的贿，一门老小都捏在人家手里。奴才自己是不说了，上头老娘七十多岁了，守寡守了三十多年，灯油日的都熬干了，就是皇上方才说的，不论谁来撵，奴才一家子没声息的都成了鸡粉。只求皇上念在奴才不算坏透了良心，有意做坏，不得影儿上的心，只杀奴才一个，别别。
0: 说着他趴在地下哭的是泪湿地面。乾隆听着，怒火一阵阵从丹田里往外拱。他一向自以为圣威赫奕，光背万物，能洞悉万里，明察秋毫，谁知道眼皮子底下就是灯下黑，黑得鬼影重重，缠绕着径直逼玉座而来。这个于敏中真是阴险的，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大炸四直的一个奸雄。这些话汇总起来，他的心术就一目了然。自己行将古稀，太后更是风中烛瓦上霜，搬出这没意思的事儿，明摆着是又要弄海兰察，在一个逢君之恶的罪名放着，连带着阿贵也难逃株连，赵慧自然也是一党，他是盼着朕死啊，或者一旦有个中风不语什么的，和珅刘墉怎么能是他对手啊？这个念头在心中一闪，乾隆立刻浑身的血都沸腾了。就是八叔，心有山川之险，胸有城府之言，有这么毒辣吗？呵呵，他冷笑着，心里边打着主意，看一眼哭得泪人似的高云从。过了良久，他叹息了一声，唉，朕一笑之天下，提念你不得已之情，何况方才朕有言在先，所以宽免你一死，更不说株连了。
1: 皇上。

0: 来日做牛做马哦。
1: 但你不宜在北京当差了，按你的罪，十个高云从也是死。朕恕了你，只怕别的人未必恕你。国家连行大狱不是吉祥之兆。你那些话有许多根本无法查实，查实了是要血染紫禁城的。真奇怪，人说宰鸡给猴看，如今宰猴子给鸡看，鸡都不怕，那只好看哪一个冒出来就一刀割了他。你去吧，带上你的老母亲龙化白衣庵去，那是圣祖亲封禁地，轻易没人敢去滋扰的。今天你就去，让内务府和兵部给你看合，到奉天先见巴特尔将军，传旨叫他进京接任九门提督。
0: 是是是，谢主子恩典。
1: 高云从千恩万谢地推了出去，在空旷的大殿里只留了乾隆一个人。他目光悠悠地踱了几步，回到须弥座上静坐。大殿里只能听见自鸣钟咔咔走字儿的声音，听见外头一声春雷的轰鸣，他才回过神来，发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阴了天了。外边的光色暗淡的一片凄迷晦暗，已隐隐听得沙沙的雨声传来。他沉吟着，外边的风撩帘子透入，袅袅的袭来，身上一凉，蓦地觉得异样寂寞恐怖，竟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想想这件事儿吧，皇后插进来了，太后也跟着帮腔，还有不知几个王爷福晋无意间都卷了进去，而且自己糟蹋回复也搅在里头不能张扬。要是退回十年去，他无论如何也要大张挞伐，杀得这些人魂飞胆丧。但现在他觉得自己已经手软了，心也软了，杀过了人的血色太刺眼也太刺心，也与自己英明龙氏以宽为正的声名有碍。冷静下来再想，刚刚大肆杀出过，再杀于敏中，自己原来的英明又何所惧？算来于敏中竟是有可杀之心，无可杀罪名。他真正见识了这个人心术本领。又一阵雷声传来，声音不太响，却离得很近，像独轮车在石桥上碾过的声音从殿顶隆隆而过。听见远处隐隐传来太监吆喝，
0: 雨下大了，关窗户。
1: 他无声地透了一口气，朝外边喊着，王莲王仁进来。照壁前没有避雨的地方，王莲王仁小跑着进来，已经淋得跟水晶似的，嘴唇冻得乌青。见乾隆正提笔写字，不言声地跪了下去。乾隆只看了他们一眼，又接着写，写得很慢，几乎每写一个字都要注笔想一想，许久才放下了笔，说道，王仁去，照赏五福晋24福晋的例，海兰察和赵慧家中各是一份，不必禀太后，也不必进来谢恩，到四支库去选两副盔甲，一副赏阿贵，一副赏巴特尔，就用船役送到奉天。哦，阿贵夫人按海兰察夫人的比着，再加雨过天青凝绸十匹，传旨给他们，各家选一个子弟进乾清门侍卫，傅恒府里也要赏，赏银子5000两，倭刀10把，火枪10支，家奴有功的，卓福康安据实保举选官。平白无故地对着四家臣子又封又赏，择己子侄家奴，这在乾隆朝已经很罕见了。

中三家还都是直接传旨夫人，更是绝无仅有。太监哪能理会得他的心思？王仁答应着，乾隆拈起案上那张纸递给王莲，又说：“你去军机处，把方才旨意传给军机大臣。这纸上的字是朕读古书检看出来的，朕既读不出来，也不知道意思。于敏中是饱学素儒，纪云既不在，就请他注音标出字意，朕就在这里立等。”说罢取一本书来看，就不再说话了。和珅、阿贵、于敏中三个人都在军机处，听王仁传了旨，心下也不免诧异。阿贵赶忙跪叩谢恩，说了容奴才具折功谢，起身与和珅凑到于敏中跟前看那张字，这里边写了十个字，写的是又大又端正，有点像他平日赐给阿哥的格子字仿帖子。这十个字啊，都特别的生僻，能认识的就这么几个：挠、搞、意，还有宝剑的剑的繁体字。看着这十个生僻字，和珅的心里边念头一动，别人封赏加恩，却给于敏中出这么个难题儿，是什么意思啊？阿贵却不留心到这儿，只是转念寻思，这份无望之福凭空的来，该怎样措辞谢恩？乾隆又有什么别的深意呢？二人各想自己的心事，盯着看纸，却一个个都陌生得很，只有一个剑字熟悉，却因为太熟悉了，看来看去越看越怀疑，连这个字也不敢断定了。这么容易的字，皇上为什么当难字写出来了？想着心思都坠入无里雾中了。于敏中却在认真识别，他的手已经捏出汗了，毛湿了纸边，除了在稿字旁边注了个天，剑字旁边注了个剑本身，魁字旁边戳了半天，犹豫着注了个窥隐，其余的已经茫茫然如对他乡客了。踌躇了半晌，毕竟没有这份才学，放下笔笑着说道：“请回复圣上，圣学渊深尚且不能认识，何况于敏中，我这就去查对，之后递牌子进去。”此刻连阿贵也觉得不对，心里品着纪云不在，总觉得弦外有音，这题目并连自己恩赏一起来的古怪，想说什么却又无从说起，只和与和珅在一旁讪笑着沉思。王莲取过注过音的字，反身正要走，王忠又带着一张字纸过来，问道：“于大人注完了没有？皇上这里又一张，请于大人这就注出来。”说着一脸假笑站在炕边立等，又叫住了王莲：“主子叫我们一同回旨。”于敏中此刻情知事有大变，本来白皙的面孔更苍白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他谢恩领旨了，蠕动着嘴唇似乎想问什么，但大臣的体面尊严止住了他，木呆着脸提线木偶般的上了炕，捉笔对纸，心里边一片空白，哪儿还能识文断字啊？和珅就小肠火犯了，去药房讨点药吃，拔脚就走了。阿贵眼见这张字有40多个，比方才那张更是冷僻，竟是一概都未曾谋面的样子，顿时心中雪亮，乾隆果真要整治于敏中了。觉得这法子无论如何不正道，却又无从智慧，

0: 眼见于敏中满脸尴尬，羞惧不安，已全然没了平日那副刚愎傲岸的面目，思量着不是了局，就轻声问道：能识得几个字？
1: 啊，三五个吧。
0: 于敏中的声音弱细而且发颤，显见心中极度惊慌，讷讷地说着：
1: 要是有不自会就好了。
0: 阿贵就问王莲：养心殿有没有自会？借一部于大人看。王莲还没回答呢，王忠笑着说了：
2: 养心殿有自会这个本儿，不过向来都是高云从保管，高云从不在，我们取不出来。
0: 于敏中听了，身上倏的一个颤抖，本已经乱成一团糟的心里边又像塞进一把草烧着了，已经苍白的令人不忍逼视的面孔又泛上了涨红，却分布很不均匀，红白青色相间，很是难看。这把火在心中烧得五脏六腑魂没有释处，耳朵里嗡嗡响震，只勉强把持着双手扶案，脑门子上豆大的汗珠也下来了，下意识的喃喃问道：
1: 皇上，皇上还有什么吩咐？
0: 王忠面无表情，不紧不慢地说了：
2: 皇上说字儿不认得不要紧，不难为你，说请于中堂回府去查字会，名也不必递牌子进来，就在家等着。皇上今儿晚上看的书是西朝新语，不劳中堂再打听。
0: 于敏中听了，面部急速地抽搐了几下，兀坐在地，如同僵偶一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

0: 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2: 恃宠豪富，范丹穷，甘露运早晚太公。姜子牙老头啊，发迹了，有点晚，80才当丞相，家有的要是折腾勤点都活不那么大岁数。还有这么一传说呢，这个文王啊拉子牙808步，子牙保周朝808年，这怎么回事？这个老百姓传说说也是去请姜子牙去了，姜子牙摆份儿，撇着咧嘴的，所以他是老师是元始天尊的，那家我搁这儿吊息，我就等吊周文王呢，不来了吗？来，我是闲人，我正好闲着没啥事儿，你来请我，我就跟你走，但是我有一个要求。文王说什么要求啊？您就说吧，你不驾车辇来的吗？文王说对呀。子牙说那我坐你这个车辇，但你高驴高马高骡子拉都不行。那文王说那咋整，不拉走不了，高你拉。文王说一听这啥词儿，把我跟大骡大马搁一块儿了，你整不整吧，你要高不整的话我就不走了，你必须得你。文王一想那咋整，整吧。那家盘膝离西去城也挺了远的，后来散一声紧着说情，就这么高文王搁前面拉，搁文王俩儿子呀搁两边扶轮，扶轮就说用手推这个车轱辘走，老头可省点劲儿啊。就这么的，都看过那个背线吧，整个绳子往肩膀头上一搭啊，子牙你坐船头，文王在前面走，待等到了西岐城，咱们你要是没有啥能耐，你看我不收拾你的啊。最后没辙，那当然没辙了，你想那么大老头拉车上面还坐个人，自己本来就没啥劲儿，高谁谁也没辙。说文王啊咬着牙发着狠往前拉，那实在拉不动了，走来走去走去走来，玩了命了，吃奶劲都使出，后边这俩小王子也累的，才加一块走了一共是808步。但是老王也不知道，姜子牙说不行了，这实在是不行了，您这要不然你回去，我也不整了，我就把你整到西岐城，我没气儿了。子牙说行了，那就这么地吧，知道拉我多远不？哎，不知道，反正出来不太远。子牙说我给你查着来的，808步，我那没提前告诉你，提前告诉你水玩赖，你呀、拉我一步，我保你大周江山一年。现在告你是拉我808步，我就保你大周朝808年。这家子牙说完这个话，后边这些个王公贵族一听到，我去拉这个，我赶快去。那家一年轻力壮，有的是。子牙说少来那套，刚才你们都干啥去了？再说你们也不行，必须得是你爹。这回808步拉完了，再往上后边续不好使了。但这个可是史实上没有，但是这个传说是老百姓津津乐道的，就说文王为了访贤呐、什么都豁出去了。其实你这么一想，不可能，文王他真是也拉不动姜子牙，他也不能那么难为文王，大伙儿就听一乐就完事儿了。哎，这是这么一故事。咱们书归正文啊，反正就是啊，西伯侯把子牙呀给请出来了。请出来之后那就得办正事儿了。聘进西岐城，老百姓一看福到焚香斗直的，感情这个老头有认识的，这不钓鱼那老头吗？这回怎么这回来当这个，据说要当大官了。早知道我也跟他钓鱼去呢，你成天钓鱼，你不但钓鱼你还沾巧，你那有啥用啊。就这么着，文王把子牙领到朝门，下马之后升铁瓦银鞍殿，满朝文武俱来祝贺。当时啊，周文王下旨封姜子牙灵台右相，子牙谢恩，偏殿设宴，百官朝贺。这边呢修这个拜将台，那当然封相那天呢也是十分

0: 隆重。可以说呀，现在西岐行了，没有谋臣，无有猛将，井井有条。这边是还得造相符，可是这个事儿这么一折腾啊，你不能不告诉天子纣王。传进了朝歌城，说夏大夫江上算卦卖面卖灶的打板那个老头啊，搁西岐当丞相了。纣王乐的肚子都疼，心说这机场怎么混的，这日子混的太惨了，怎么这弯的筐里就是菜啊，实在找不着丞相，整打板算卦老头搁这供的，你可真是太能闹了，这机场一天也没正事儿。你别看纣王觉着姬昌没有正事，谁都像他那么糊涂啊。雅相比干一看这个，沉吟不语，仰天长叹，坏了，江上素有大志啊。我们俩一洗过澡啊，我看他长不少痦子，我还跟他闹呢，我说你是个有志的青年呐。姜子牙说不行了，岁数大了啊，算有志老年嘛，你别管青年老年，人家这回辅佐了周国了，这家可要了命了。所以比干抱着本章往摘星楼就跑。纣王一看是王叔，说叔叔你进来吧，怎么个事啊？比干说千岁万岁，千岁是妲己，万岁是纣王。哟，王叔来了啊，我有本启奏，说吧。说泗水关总兵韩荣上书，说姬昌聘姜子牙为相，旗帜不小啊。这事儿我知道了，甭说了，这打板算卦有啥呀？不是啊，万岁享清啊，东伯侯姜文焕反了，代反二百任诸侯，南伯侯鄂顺也反了，代反了二百任诸侯，东伯侯在游魂关，南伯侯在三山关，西伯侯姬昌这边现在他又是文王，再要有变化，那就是天下可彻底就乱了，老百姓现在日子也不得过，水旱不收，连年连饭都吃不上，很不好整啊。再加上咱们现在军需也不够用，府库也缺乏，而且最要老命的，咱们的靠山柱石太史文仲远征北海打杨府通去，这么多年没回来，万岁啊，您看怎么办呢？我请旨定夺。纣王一听这个事儿，脑瓜子冒汗了。
1: 这个王叔啊，这个我也知道。
0: 小事儿，一会儿啊，咱们开个会儿商量商量。就这么着，刚要说这边升九间大殿，还没等升殿，这么功夫，外边殿头官报说：“万岁啊，北部侯宠侯虎楼下候旨。”
1: 王叔啊，你先等一等，我看北部侯有什么话说。
0: 就这么的把宠侯虎提了到楼上。纣王问啥事儿啊，宠侯虎说奉旨监造露台，两年零四个月现在已经完工了，特地让万岁去瞅一瞅。纣王一听，哎呀，这是好事啊，这个台子要是不高你的话，一般人是不行，还不能这么快。宠侯虎说是啊，臣日夜督造，不敢玩忽职守，所以成功的速度啊才这么快，当然我是一片忠心。纣王说你少扯大鹅啊，你也没少贪银子吧。哎呀万岁，你可这劲闹，你这个这都别人说的，您不能信。纣王说扯这到底是你贪没贪你心里有数，但是我也不跟你唠这个啊，你反正你也干了不少活，但是你个人注意点吧，好自为之，你别整太过分了，因为现在天下本来都挺乱套，你整哪天把老百姓惹火了，收拾你一顿，反正把你抓着，要把你锤不死，你整这些钱你个人一分没花了，完了你那个王妃啥的据说这也挺年轻，他能一天天的从后胡说，别说了，我这点后事一会儿千岁你都给我安排好了。纣王说你别闹，咱们俩还挺好，我这善意提醒啊，是微臣我知道了。这边呢，比干说万岁啊，刚才臣跟您说的事儿，对对对，我这刚才忘了还。对了，正好宠后虎你来了。问问你，现在那个老江头知道不，这个朝歌城卖面那个打板算卦的，卖过灶里，三天一把灶里没卖出去，都他干的事儿。说现在也不怎么搁西岐当了丞相了，这小子有两下子。泗水关有个总兵叫韩荣，给整了两道本章。这刚才我叔叔雅相比干就告诉我了，正好你也来，咱们商量怎么办，你有啥招。冲侯虎说这，万岁，我心啥事呢， 那还姬昌多的能耐呀，摁不摁不够一碟子，掐不掐不够一碗，那么大个老头稀里糊涂的。再说江上您都知道，打板算卦卖面的那井底之蛙，他见过啥呀？萤火之光啊，那萤火虫才能照多的远。他是这个，你别看名儿叫丞相，但实际上他啥也不是。您别勒他，他根本就折腾不了三天半，他自己关上门封丞相，谁承认呢？陛下呀，凡我这么想，要搞这么点小事儿，您就坐不住金銮殿了，就往那派兵的话，天下诸侯不得笑话您吗？要搞我看，根本就不能把他们当回事，别理他。过了这股新鲜劲儿，玩够了，他们也就拉倒了。嗯，周王一听，对，我也这么想的。尤其周王现在想啥呢？露台已经造好了，这我得去溜达溜达，要不然我费这么大劲干啥呀？冲侯虎一听，对对对对对，万岁啊，请您转驾露台。是啊，哎，王叔啊，爱卿，你们俩都下去吧。朕与皇后同往。就这么，周王牌驾上露台去玩去了，坐着七厢车，工人跟随着比干，心说你就坐吧，现在一句人话你都听不进去啊，早晚这个江山社稷都得扔到你手。但是自己毕竟是个臣，人家是君，还能说啥呀？不能当面顶撞于他，给留点面子还得呀。周王不管那个了，上露台，琼楼玉宇，瑶池洞府，据说仙山啥样没见过，但是他一看这座露台比仙山半点都不次，那个台阶啊都是高玛瑙做的，那个栏杆都是汉白玉雕的，楼台殿阁飞檐斗拱，雕梁画栋，而且上边说什么五脊六兽啊，貔貅啊，狮子呀，麒麟啊，龙啊，凤啊，而且上边的装饰都是珍珠啊，异宝啊，玛瑙，翡翠，钻石啊，白天放光的，晚上带亮的呀，啊，都有。但是那钱搁哪来呀？就得搁老百姓身上出了，所以造这一座露台死了多少人呢？据说就搁这露台底下埋了万具苦骨啊。比干一看完了，哼，商纣江山一旦化为飞灰。赵王不寻思那事，告诉赶快摆宴喝吃听音药，反正那个时候就看不了电影，而且告诉皇叔啊侯虎啊都别走了，搁这待着，这俩还都是海量，喝得挺高兴。喝着喝着，赵王想起个事儿来，正好这时候天也晚了，妲己收拾的花枝招展也来了，刚才呀是回去换衣服去了啊，妲己还挺能折，说一天这个衣服啊得三脱三换，比如穿一件带花的衣裳，要搞早晨呢就花骨朵，中午这花大开放，晚上这花再合上啊！你说这多能嘚瑟？他正是搁这个花盛开往这和尚换啊，他换个和尚还没有老道啥事儿，不是那个和尚，就是这和龙啊那个意思。这个时候，崇侯虎和比干说：“这个天都擦黑了，咱也别搁这上当电灯泡了，这上够亮堂的了。”就这么，这俩就走了。走了之后，妲己来了，纣王想起啥来了，说玉妻啊，当初你可跟我说过呀，说露台造完之后高有神仙能上露台来跟我一块儿，哎，这不好事吗？今儿露台完了，这个神仙啥时候来呀？是给你电话没呀？是告诉短信通知的？是你们怎么方式联系的？是 QQ 怎么的？完了，这话要短了。什么要短？狐狸精瞎说的这事儿。这话是什么情况下说的呢？不是姜子牙高三昧真火啊，这个玉石琵琶给整回原形了吗？这个妲己啊要给这个玉石琵琶报仇，所以整出这么句话来，说告诉修露台让姜子牙独造，姜子牙独造不了就把他斩了，这个事儿就拉倒了。今儿纣王还当真事儿的，你看他正事儿记不住，这个事儿他记得牢崩的，他忘不了，上哪儿惹神仙去？妲己心说：“神仙真来，那我就完了。”万岁啊！神仙乃是清虚有道之人，必须是月圆之夜，光华皎洁，蔽天无异，就说一点云彩没有，一点风没有，才能请到呢。纣王说：“那今儿好啊，今儿是初十啊，十五那肯定得月圆呢、啊。” 哎，你让朕我会会仙子怎么样？

0: 那我这么大岁数，我还没会过仙子呢。妲己说这事儿办不办呢？这事儿要办怎么办？要不办的话，那他这以后不信我了。妲己说好万岁，我尽量，但是这个事儿啊不可强求啊，玉琪啊你一定要满足我这个愿望。就这么的，两个人又喝了一番，喝完之后妲己可就睡不着觉了。初十这天说的想一天招，十一没主意，十二没主意，到了九月十三这天，午夜三更，妲己说不行，实在没有法，避实了一个八，也只能这样了。他这躯壳搁床上待着，元神滋溜就跑了，变成一个大狐狸，拖着九条大长尾巴啊，滋溜滋溜滋溜蹬，滋溜哪儿的了？回老窝了。他这个老窝在哪儿呢？也是昭个城外，有这么一座轩辕坟，上轩辕坟里头了。妲己这个大狐狸啊，哎呀，他一回去，他算狐狸祖宗啊，底下什么大狐狸、小狐狸，哎，半的狐狸、狐狸崽儿，而且呢，这里边还有点别的品种，什么玩意儿呢？就是那个九个脑袋的雉鸡，这个要搁半夜看着还能吓一跳呢。谁家鸡长九个脑袋？反正这个要高说，一般人看着是吓一跳，但是有专有一行人看着这样鸡就乐了。谁呢？就是那个卖烧烤的，他一看这家好，买一个鸡九个鸡头，这家多挣八个的钱呐。所以说呀，这个雉鸡精谁都不怕，就怕卖烧烤的。嗯，但是后来，好了啊，修炼也会变人形，也会干啥的，不怎么害怕，但是他也轻易不往那边凑合。今儿一看，说这大狐狸回来，说怎么回事啊？您怎么回来了？不搁这个，昭个城皇宫里待着？妲己心说，别说废话，我还不搁那儿待着吗？是有这么回事。他把雉鸡精找来说，你呀，领着我们这帮子孙啊，大狐狸、小狐狸、半的狐狸、狐狸崽儿，有事儿求你们。雉鸡说，妹妹啊，我不是说你啊，你搁深宫庭院享受无穷之福，我们在这个坟里头一天除了省电啥好处都没有。妲己说，这回我不是就想着这个吗？让你们朝见天子，陪伴君王。现在啊，天子造了这么一座露台，要会仙女儿，我上哪给他划了仙女儿去？但是我想个招，咱们姐妹带着众家孩儿，有没有会变的啊？能变成男的变成女的都行，到露台上享受天子九龙筵席。那要说实在不会变，不能够怀里抱个狐狸去了，那不行，那就只能搁家待着吧。千万呢，咱们定好了九月十五。雉鸡精说，哎呀，这个还真不行，我那天还有事儿，我去不了，我给你划了划了，就这么当即就搁这个轩辕坟里找。你说这个狐狸修炼也确实挺难，你说这么老多狐狸划来划了去，连四十都没凑够，划了三十九个。怎么划了三十九？有会变，变一半变不利索，有的本儿一变，你看脸儿变挺好看，但是那狐狸爪子变不回去，那尾巴在外边当着呢。有的呢是尾巴回去了，爪子回去了，这个脸儿变不了。妲己说，那你搁家待着吧，这玩意儿咱也不是说这个假面舞会呢，说我套个狐狸脑袋行，哪有那个？您这扯，你不得把纣王给吓翻白了啊？你这就把我还给暴露了，你哪别去了，不行去。所以就这么的，矬子里边拔大个，整出三十九个来，吩咐完了妲己走了，人还本敲。纣王本身就醉，他哪知道妲己走了，睡得一宿次日平明。纣王问妲己说，明儿就是十五了，正是月圆，能不能有神仙来呀？妲己说，明儿啊，摆酒席吧，三十九桌排三层摆的露台上，神仙呢肯定来。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0: 事，唯吾德馨。
1: 我是一颗小种子，
2: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1: 让我长叶开花。
3: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4: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5: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4: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5: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4: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政协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6: 这个纣王天子啊，侄子这个鹿台见好了，本来没事儿，但是呢，这个妲己说了，说您呐，整这个鹿台万岁整好之后啊，有神仙搁这儿跟您上这儿喝酒来。想当初说这么句话是陷害姜子牙的，想叫姜子牙搁这儿整鹿台，然后把老百姓都得罪了，还整不好把姜子牙再宰了。后来姜子牙借水遁就跑了，逮没逮着。大伙儿都觉得姜子牙是掉到金水桥里，后来说上西岐当了丞相了。纣王一听姜子牙搁西岐当丞相，还乐够呛。怎么这么说呢？心说这个周文王也是哈，整迷糊的，这属于弯的筐里就是菜，这怎么随便划了一个老头当丞相，这能有啥出息？就这么没当回事儿。最关键的是这个鹿台上这个神仙他啥时候能来呀、啊？后来给妲己整实在没招了，妲己说实不行的话呀，干脆吧，他抽身回了趟轩辕坟，找这九头赤子精，说咱们这么老些个子孙后代，谁高修炼成形了，这会飞的变个啥仙女啊，变个什么玩意儿都行吧。搁这个9月15这天上鹿台上，这有好吃的。就这么这个打定了主意之后，这个妲己就跟纣王说，但是您要是心不诚那还不一定，您就真得心诚，光咱们俩干跟这些神仙不行，那不够份儿啊，显得咱们这个有点不太隆重。这神仙要来了，那您就是万寿无疆啊，您活就没头了。纣王一听，太好了，我没有别的愿望，我就这一个愿望就够了。神仙来咱得准备什么呢？除了准备宴席啊，是不是给整点钱啥的？妲己说那倒不用，可是得有一位重臣陪酒，要不竟光您还有我这显不出来了，就得找个特别能喝的。纣王说要高特别能喝的没有别人，那就得我叔叔雅相比干，那家是百斗不醉之说，他喝酒就跟喝水是一样，稀里呼噜往里倒，那都不带巴子嘴的。你就把我喝趴下溜来回，他就没事儿。你这老头那个酒也不知道装的哪，你说那就他吧。妲己说那好吧，就这么的传旨雅相比干上得鹿台，朝见纣王，问怎么回事。纣王说明天呢，皇叔陪神仙喝酒。比干说这还陪神仙，我还能陪神仙喝酒吗？这哪儿来的神仙？稀里糊涂不明白，心说昏君呐、啊，昏君设计都这样了，现在东边鼓包

哦，西边着火，你不好好的把这个事儿都处理明白，你还跟神仙喝酒。再者说，这神仙一天也够没正六的，哪有有正事儿神仙跟你干这个事儿啊？你兴说请神仙吃饭，人神就去吗？那神仙得多闲呢？比干没好意思，心说国事都颠倒了，你还整这个呢？甭问呢，这又妲己给出的招啊！但是自己能说啥呀？只能回府。比干心说你就这喝酒，现在都乱成什么样了，还喝？纣王就不管那个了。当时到了9月15这天正日子打点排开宴席，而且在这个台上啊排了3层，39席啊，因为来39个人嘛，其实就39个狐狸，一层呢摆13席。纣王告都整好喽啊，恨不得说这个，太阳快点落山，这个怎么还不下家呀？你老搁这儿挂着干啥？挺亮的，挺热的，干脆恨不能说这该有钩杆子，咔嚓一下子把这个太阳拽下来才好呢。这个时间这玩意儿就奇怪，你要盼他说快点吧，他且挺慢的；你要盼他慢点，走就过去。反最后啊，好不容易是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太阳落下了。月令出来了，比干朝服穿戴，下边厚纸。这时候纣王乐坏了，哎呀，一看这九龙宴席也排好了，是珍馐美味。什么叫山中走兽，云中雁？哪个是鹿的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鲍，鹿尾尖，这反正是凹炒咕嘟炖，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各样俱全吧，肉山酒海一样。纣王妲己哎，都到台上准备好了，就等神仙。这时候告王叔，你也准备着啊。刚坐这儿，妲己说：“万岁，你不行，你不能搁这儿待着啊！您一出现，不泄露天机了吗？神仙就不来了。”哎，纣王一听，还这么的，那我老不出来不行，您一会儿再出来，等神仙到了，您再出来，他横是不能走了。哎，对，纣王一听这么的，干脆我找地旮旯猫会儿去吧。就这么，他猫起来了。他猫起来不要紧，妲己心说：“我这些个狐狸子孙可别给我丢人呐、啊，别整飞半道没整着陆，没安全啪家掉下来，没落露台上露平地，这家还摔死了呢。”正搁这想着呢，就见妖风四起，鹤雾弥漫，呜！要说这个纣王就是个250，怎么说250呢？你要一高搬神仙，他要来的话是仙乐声声，而且是馨香扑鼻，而且是仙风。这个仙风叫风清气朗。敢要说闹妖精，他不那么回事了，是妖风阵阵，而且这里边恶臭腥骚，不是人的味儿。比干丞相搁台下这等着，就觉着这个浑身上下像针扎那么难受啊！往这一站，晚上也没敢多吃，怎么这恶心呢？前天吃那点饭都能吐出来，为什么呀？说纣王怎么闻不出来？他成天跟妲己搁一块儿啊，哎，他又就不觉着了。咱们再说轩辕坟里这些狐狸，确实有两下子啊，一个是自己修炼，再者他妲己也跟着教啊，是怎么呼吸啊，怎么吐纳呀、啊，怎么这个取天地灵气、日月精华啥的，就这么着。哎，有的变个小姑娘，有的变个小小，有的变那个像不像样神仙，有的就变普通仙女似的。这狐狸那妖精也分厉害不厉害啊？有的100年，有的200年，有的300-500年的，反各式各样都有吧？啊，反正都没到出栏的季节呢，嗯。出栏的真正就一个，就谁，就这妲己。这回变成仙子啥都来了，你在家这么说吧，就这些妖精脚下妖风这么一来，简直就把这个月亮都遮盖，就跟你看那个汽车尾气没有，就那个雀黑那玩意儿突突突突突突往外一放，就跟那个似的。你说哪个神仙还开个排放超标的汽车能来？没有那个事儿啊，人家神仙的都环保啊。但是纣王就当真事儿，一看，呵，这些还挺漂亮的。哎，这个些个仙人有一共同特点，就啥呢？哎，不管男的呀、女的也好，都是挺勾魂、挺摄人的这么一个。为啥他是狐狸呢？穿的呀，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啊，一分七色。一看这里头有戴鱼尾冠的，哎，有戴九梁道巾的，有戴一字巾的，还有披头散发的。反什么模样都有，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为啥呢？狐狸它也各式各样色儿啥的，有这个白的、蓝的、黑的，这都不一样。这些狐狸脚扎实地，哎呀，
打井外边一看，诸位神仙下降，小飞有失远迎。这些狐狸卡啊，娘娘啊，我等听说此处有一露台，乃是有道明君在此设下酒宴，要款待我等。妲己一听，可不是吗？哎，我们大王啊，就是特意修这座露台啊，就给众仙您预备的。这不是前两天就烧香祷告吗？哎，也希望保殷州江山，国族绵长，保我王万寿无疆。这帮神仙说，那没说的啊，我们干啥来？我们既然来了，这个事儿就能成功。干脆有吃的没有啊？我们都饿了，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这话倒真的，为什么？自打妲己告那天起啊，这些妖精够没出息的，心说呀，咱们谁都别喝水，别吃饭啊，搁这憋着，等到纣王那狠狠吃一顿，能保三天。你说哪有这么没出息神仙？要说他是个妖精呢，就这一辈子也成不了事儿啊。这时候纣王搁后边一看，我的妈呀，这哎呀，会，他这一着急，说话声音这么一大，其中有几个狐狸遍地回头眼。这是什么人呢？纣王赶快搁这柱子后头就转出来，小王是殷寿，殷寿就纣王的名啊。哎呀，这几位所谓大仙一看是当今万岁啊，不敢当，不敢当，不知几位大仙今夜到此，有失恭敬，有失恭敬。这些仙人呢也挺懂事儿啊，妲己使个眼神先说说话。哎，这几个大仙一看，万岁啊，别这么说啊，别客气。您设下盛宴款待我们，搁露台上我们也是十分的，可以这么说，高兴。吃这个东西不能白吃啊，保你国祚长久，荒基万岁。当然又说了几句话了。这个纣王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时候，哎，诸位先生，咱们这么的，哎，您看我能不能活的活到什么时候，或者怎么怎么着，有没有什么长生不老的办法，或者是容颜永驻，或者是叫我就是不死才好呢？啊，这都好说呀。妲己一看，万岁啊，您怎么还说呢？赶快让诸位神仙入座吧，让比干丞相上台陪酒啊。孤王啊，孤王一时之间忘怀了，叫比干上台。比干一看这些人还真都人模狗样的哈，一个个道骨仙风，谁都长相长生不老，宽袍大袖。可是你说也不怎么就瞅这帮人是不交尾声，是怎么的，怎么灰滔滔的，也是天气这月光挺好，怎么刚就刚才他们一来就好像阴一阵天，没洗澡怎么的。这个仙人的就是虽然说不食人间烟火，这个味儿可挺不好闻的。那你想狐狸身上的味儿能好闻吗？再者他老搁轩辕坟里待着，那就死人呐，那地方。所以比干就老脚翻肠绞肚，老这么一阵恶心，但还不好意思直说，看这些他也整不明白，心说这到怎么回事。比干说喝吧，奉旨陪宴嘛。就这么着，比干上前行礼，下臣见过诸位神仙。其中有个老道把拂尘一抖，不亮天尊。先生你是干啥的呀？比干说，卑职雅相比干，奉旨陪宴。哎呀，好啊，既是奉旨陪宴，所以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赐寿一千秋，给你一千年。比干一听，我多谢大仙。但是比干怎么瞅怎么怀疑，心说这个神仙怎么这么没溜呢？怎么站着这儿连的稳当性都没有？我瞅这个意思像剁尾巴猴似的。有个成语说的好，是这个形象好像是搬不倒，上面搁个兔子，不是稳当孩子。而且是要说人这个风度气质啊，他高一般是变不了的。你别看这个形是变人形，但他狐狸本性搁那儿一会儿前窜后跳，抓耳挠腮的，竟这个哪个神仙这样啊？说一张嘴给一千秋，那么不值钱呢？比干正搁这想呢，这时候里边传旨说真酒，这边真酒那就得喝呀。比干拿着金酒杯敬酒，他一拿金酒杯敬酒啊，还出个乐子，怎么的呢？
不管敬的哪位神仙，就看这些神仙也不怎么是哪国来的，是搁哪儿修的道成的仙的，拿这个金酒杯不喝这个。

酒，而且好像喝得甜嘴巴舌，不敢大嘴喝，好像舍不得似的。而且这个酒杯，比干虽然说，他很清廉，但是他是个丞相的，也吃过见过呀。这些狐狸拿这个酒杯啊，一劲端下，好像说，搁哪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东西，一个滋了扎了的，直出那个声。比干一看，那瞅这个意思，当这个神仙没啥意思，啥也没见过，这酒杯能瞅这么够呛，而且其中还有几个让比干瞅着了，有点丢人。怎么说丢人呢？这个桌子上摆着很多的酒器啊，还摆着很多的吃的干鲜果品呢。有的人把这个酒喝完了吧，把这个酒杯就杵袖子里头了，把那个酒壶啊拴在裤腰上了，还瞅眼别人不见的时候还高衣声盖上，有的甚至于多没出息，桌上有俩橘子他还给揣起来了。比干心说，这都什么玩意儿，这都是。你别看他身居相位，他不失妖气，但是他可见过人呐。尤其说在家这点酒一供，风这么一过，坏了，这狐狸啊，这个味儿他遮盖不了。比干不傻，心说神仙是六根清净，最怕埋汰东西，可是这怎么这些神仙身上这个味儿都冲鼻子，都呛脑袋呢？比干心说，不能是当今天子无道，妖怪出现，为国不祥吧，别说招妖精了吧。正琢磨着，这边妲己告诉裴彦官奉大斩，刚才是高碑，现在是高碗，39席比干是39门敬，每席陪一碗。那比干我说特别能喝，你别看这些是妖精，但是妖精不等于说他驾酒，这个妖精这个量反也够呛。这玩意儿嘁哩咔嚓，左一杯右一盏，左一盏右一杯的，这些妖精哪喝过这酒，哪吃过这饭呢？后来说比干为啥越瞅越怀疑呢？没喝过这酒，滋儿咋的喝起没完了，有的甚至于这个菜都没吃过。说哎呀，互相还说，哎，我说老张怎么的，老李你吃过这菜，那我哪吃过这菜？想当初500年前我净吃点残羹剩饭，或者搁哪儿啊，翻点烂葬岗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干一听呀，没事儿吗？五更半夜不睡觉跑烂葬岗吃东西去，为啥？就为练胆啊？不能吧？什么话这是？不知道。后来说有的甚至于这根有筷子有绳儿词儿啥他都不用。怎么的？这觉着不过瘾，直接搞手往上抓。比干心说这个怎么瞅怎么这个不对劲儿。后来比干不敬了，这个人呢跟妖精他有的地方也是相通的，怎么的？你看人要喝酒清醒的时候啊，他值得控制，说这个酒喝多了不行。你看这酒搁瓶里家还想当初杜康造这个酒啊。为啥人喝完酒之后会有那个表现呢？它是有道理的。想当初杜康造这个酒啊，为啥人喝完酒之后会有那个表现呢？它是有道理的。说杜康造酒的时候啊，老也整不出来，费劲，半夜做梦也睡不着觉啊，在想这个事儿。碰上一白胡老头，呱家上他梦里来了，说你叫杜康啊？杜康说是，我叫杜康。你现在就研究这个玩意儿呢？是啊。说这个粮食是高水怎么怎么地啊？哎，杜康说对呀，您能不能指教我？现在一点招没有，想的我脑袋都憋出犄角来了。然后他说，我给你指个招，明天有时啊，你到村口找三个人要三滴血，收集好了，把这三滴血滴的你现在整好那个五谷之水里头啊。杜康见这个事儿，这么一着急一生气，说您说这玩意儿准不？神仙说准不准你试试。再想问问一使劲，行了，他原来是个梦，赶这个梦要做完了，他心说我就试试去吧。这是上天示警啊，就这么着他来到村口外头，后人吧，过去那个交通也不发达，他就搁那等着。先过这个念书的文生公子，杜康跟人商量说，我这个遇着难事儿，我要这个治这么种东西，说要您一滴血。书生说行，就高针呐、啊、把这个中指磕破了，滴了一滴血。赶着文生公子过去之后，对面过了一个将军，当然是过了一会儿了啊。这个将军大马金刀的啊，扎着胡子。杜康还胆胆突突的跟人家商量说，这位将军呢、借一步说话。将军说，老头啊，怎么的了？杜康说，有这么怎么回事啊，我需要你一滴血。将军说，这个哎呀，你早说呀，我们可引刀头血，岁卧马鞍桥，搁战场上那就流血。

0: 刘德就一滴够给你点儿。哎，这杜康说不用，我这有针。就这么着，这个将军没用针，顺手啊，腰里把腰别子拽出来了，啪一下子拿这个匕首尖啊，把这个手指肚点了这么一下子，就出了这么一滴血啊。他这一滴大，能搞念书的呢，能有五六倍。完了啊，杜康说你要点创可贴啥的不？哎，将军说不用，我不给你捣烂了，我走了。他走之后坏了。你再找这第三个人要第三滴血，找不着了，没有了，搁这不过人。眼瞅着说天要黑了，正搁这着急呢，就听旁边那阴沟里头有人哼哼。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这是个疯子，那个头发胡子都敢沾了，而且浑身上下连泥带水，这草棍啥的，正搁沟里这儿歇着呢。杜康心说这儿还这么个玩意儿呢。你说也不过来个人，眼瞅时间要过了，我搁这等着，要不来人我这大功就成不了，我要不等那哪也。后来杜康一琢磨，不行，就这老哥吧，就这么的把他手掰过来，叭拿那针这么一扎，然后挤了一滴血走了。这老哥还纳闷，哎呀，哪来这么大个蚊子，这咬人还挺疼呢，用手这么一扑了，又睡着了。就这么杜康啊回去搞这三滴血滴的这个粮食水里头，哎，就这么盛的酒。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发起对伊朗军事行动至8月28日已满半年，数轮打谈循环，美国换来了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首先想让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从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

0: 行动到现在已经有半年了，这半年期间大家如果跟进新闻的话也可以去回顾一下，觉得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然后也总结一下美国从中得到了什么，这个问题我们稍后会梳理。然后首先我们先从最新的动态开始啊，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这两天说对于预计伊朗什么时候重返谈判，说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也不着急。然后伊朗方面呢是说他们的军事方针已经从防御转为进攻，根据这些表态怎么评估美伊双方的军事态势，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1: 从绝对的军事实力上来讲呢，美国对于伊朗的优势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在中东高强度作战和超长军事部署对美国是否还具有现实的可行性。那这一可行性呢，既和军事成本相关联，也和人员的超期部署的程度有关，更和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相关。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军事行动的策略目前已经从防御转向进攻，也就是不再是受到了袭击之后的反击，而是主动地采取所谓先发制人的行动，并强调呢，对于任何的侵略都会实施所谓加倍报复。从能力上看，伊朗之所以能够做出这种表态，是依赖其地下导弹工厂的持续运转，以及伊朗自产的高超音速导弹已经在实战当中验证可以突破美伊的防空系统。那么无人机的产能也较开战的初期，据媒体报道是说有所上涨。那么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的升级呢，则主要体现在低成本无人机和老旧导弹消耗美方的高价值拦截弹的成本碾压的战术，以及呢利用地下分散的军工生产体系来实现这种边打边造的持久消耗力。另外就是依托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理优势所构建的对于海上通道的这种管控能力。但综合来说呢，双方的行动成本和技术层面的制约只是军事策略调整的参考因素之一。那么决定当下美国由军事转向经济，而伊朗由防守转向进攻，更多的呢还是由多重因素所共同决定的。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从军事角度去观察一个问题，然后再让李老师继续分析哈。我们要说的是几天前美军的华盛顿号航母是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不过就在这几天，美国海军官员说了，说罗斯福号航母以及5000名舰上官兵会在未来几周被派到中东去接替华盛顿号。所以呢我们想问说美国这种航母车轮战它是无奈还是蓄谋？我们问一下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
2: 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派遣华盛顿号替换林肯号，是为了对伊朗持续施压，继续进行海上封锁，同时准备随时动武。对美国而言，在与伊朗进行博弈较量的过程中，核动力航母既是作战工具，也是谈判筹码。此轮中东危机结束前，航母不能在前沿缺位。对伊朗实施航母车轮战，美方有两方面考虑。其一，尼米兹级航母服役周期长，小毛病不断，福特级航母性能不稳定，带病上岗，新老航母状态不佳，只能进行更为频繁的轮换，尽量保证一线部署和作战时不出大问题。其二，让处于任务部署的航母都能上战场，这是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作为实战练兵机会，将危机区域作为演习场。近20年，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所参与的大多数作战行动都是单向攻击，舰载机轰炸预定目标，护航驱逐舰发射巡航导弹，实施远距离火力打击。航母打击群几乎没有遭到过系统化持续性攻击。然而对伊朗作战和封锁任务中，美国海军打击群面临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直接威胁。在应对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的过程中，航母打击群的预警和防空反导体系经受检验，因此不排除航母车轮战也是美国海军蓄谋为之。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8月26日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 林肯号、福特号在任务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体现出美国海军维护保障航母能力的弱化。当然，擅长哭穷卖惨的美国海军也会利用这些问题向国会和高层索要更多资金和资源，比如在印度洋建设更多后勤补给点、增加补给舰、要求高层拨款完善航母维修体系等。可以预见，伊朗战事将对美国海军发展和使用航母产生多层面影响。
0: 这个其实也能看到美国国内力量的一些博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伊朗这两天的一些表态哈。伊朗方面说呢，已经在停火期间冲破海上封锁，石油的出口量是达到了7000万至8000万桶。我们知道美国是说动用一切的经济手段在施压，那如果从这些数据来看，这种施压算不算有效？我们继续想听李子欣老师怎么说。
1: 针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其实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而不同口径之间的差距也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既体现出当前局势的复杂性，也体现出各方呢都还在以此作为打舆论战的重要切口。客观来讲，伊朗所提及的这些出口量的数据，可能有部分是参考了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海上封锁和制裁解除，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取得的。那就目前来讲呢，恐怕不能这么乐观。再看美国方面对伊朗实施的经济施压，短期内对伊朗经济的确会形成显著的压力，然而长期来看，效果呢或许并不一定能够如美国所愿，特别是想要通过经济制裁产生相应的政治结果，难度会非常高。那从历史维度来看，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已经持续近半个世纪，伊朗经济体系呢已经形成了相当的适应性，而对伊朗来说，经济社会承压与完全的崩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而经济上的承压也不一定会形成对伊朗政治决策的约束，所以美国的经济施压呢，或许能够在短期内加剧伊朗的经济困难，但难以迫使伊朗做出核心的政治让步。而同时，美国自身也面临着因为能源危机带来的油价上涨的反噬，以及盟友配合度有限的这种双重制约。
0: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补充一些信息，然后继续再聊。我们看到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这两天跟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了会谈，是就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交换意见。我们先来听一下。
3: 据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目前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临时航运通道，双方还就联合清除该海峡水雷事宜达成一致。声明还说，阿拉格奇感谢卡塔尔为缓解紧张局势、推动对话与谈判所做的努力。穆罕默德强调，应尊重邻国主权以及航行自由，同时应继续努力缓解地区紧张局势，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表示，鉴于当前地区局势的敏感性，出于责任感，卡方始终希望与伊朗开展合作。卡塔尔外交部称，卡塔尔方面和伊朗外长还讨论了建立一条伊朗阿曼临时联合航运走廊的提议，以及一个联合排雷项目。
0: 好，李老师，您觉得卡塔尔等第三方调节能不能给美伊重启谈判来创造奇迹？
1: 当前僵局的核心矛盾呢，是在于双方公开立场是存在着根本性对立。白宫明确表示没有谈判，那么这和此前美方一直信誓旦旦声称美伊在进行谈判的表述本身就存在着矛盾。那么现在美国声称直到伊朗以所谓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美国才会开始谈判，这其实很明显仍然是美国在努力塑造一套对自己有利的话术。而从伊朗方面来看呢，伊朗则是要求美国必须先要满足条件，那么伊朗才会再开放海峡。当然，双方的公开强硬表态并不意味着外交渠道的完全关闭。卡塔尔和阿曼的调解呢，是具有独特的价值的。卡塔尔是兼具美国安全伙伴和伊朗对话渠道的双重身份，而阿曼呢，则是因为与伊朗共享海峡控制权，并且长期保持中立，因此具有不可替代的地缘角色。两国提出的临时航运的走廊方案呢，虽然无法解决海峡恢复开放的问题，但却可以给开放奠定重要的技术基础。伊朗的条件清单内容其实是很明确的，说到底就是六月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伊朗对于美国所提出的相关先期条件。 比如呢，包括要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敌对行动，解除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赔偿战争损失，解冻海外被冻结的资产，以及美军撤出伊朗周边等等。这些条件呢，远超美国当前可以接受的范围，美伊双方在这一条件背景之下是没有妥协的可能，所以短期之内想要实现全面的外交突破可能性很低。但卡塔尔和阿曼推动的技术性临时航运安排呢，有可能会成为降低冲突烈度的务实切入点。
0: 好，感谢分析，相关进程我们也会跟进哈。其实在半年之前，当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以色列方面协调下令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时候，他们把这个行动称为什么呢，叫小规模军事行动，然后预测说战争会在四周内结束，但是到现在伊朗没有被打垮，然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是被严重的阻断。美国为什么会深陷一场看不到明确尽头的中东冲突，我们听一下总台的综合分析。
3: 闪电战变消耗战，美国压倒性武力为何打不赢？美以伊战事2月28日爆发，美以初期的空袭确实重创了伊朗，但伊朗并未被击溃，随即展开反击，袭击了美国在巴林、科威特、约旦和伊拉克的军事基地。更关键的是，伊朗在海上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最窄处仅约34公里宽的水道，承载着全球约五分之一的能源供应。一夜之间，这条水道成了全球焦点，战争前线转移到了对美国及其盟友而言代价极高的领域。今日美国援引高级分析师奥米德·梅马里安的观察指出，美国在军事上远强于伊朗，但伊朗拥有非对称能力，这给美国制造了问题，并使其付出代价。伊朗方面学者赛义德·穆罕默德·马兰迪则直言，伊朗正在赢得这场战争，弹药见底，航母透支，美军被掏空的战争账单，战争对美军自身的消耗同样触目惊心。五角大楼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18名美军人员阵亡，超过750人受伤。五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在一份报告中披露，美军在冲突中已损失42架军机，弹药储备是更大的隐忧。路透社从军方渠道获悉，美军已使用了某些精确制导导弹几乎所有的全球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盘点表明，截至7月，美国已发射超过1000枚爱国者拦截弹，约占库存近一半，超过200枚萨德拦截弹，约占库存三分之二，以及至少1000枚战斧导弹，约占库存三分之一。美国广播公司引述军事专家的估算称，这些武器需要约2年时间才能制造和列装，全面替换将耗时数年。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全球部署的失衡。据路透社掌握的消息，美国已将战斗机、战舰和其他资产从欧洲和亚太地区调往中东。福特号航母已部署超过一年，而林肯号在连续海上航行200天后，国会议员们对舰上状况提出关切。上周刚被一艘原在太平洋的航母替换，这一切凸显了战争如何消耗着美国的军事资产。油管被掐，物价飞涨，霍尔木兹海峡掐住了谁的咽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已对全球经济造成显著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战争爆发以来，已两次下调全球增长预测，从1月份的 3.3% 降至 3.0%， 油价大幅飙升，通胀上扬。不过，全球经济展现出比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期更强的韧性，主要经济体能源密集度降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投资热潮缓冲了冲击。据路透社8月27日报道，战争持续半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受到的干扰对全球能源供应造成明显冲击，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10美元。虽然随着部分航运恢复和市场逐步适应，油价较高点有所回落，但能源价格仍明显高于战争爆发前水平。能源价格上涨不仅推高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成本，也通过运输、化工、农业等产业链向全球商品价格传导。路透社8月26日的报道还指出，战争正在造成持续的能源和供应链压力，欧洲等能源进口经济体尤其容易受到冲击，由此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全球通胀下行进程受到干扰。此前油价上涨已经推动美国和欧洲通胀重新抬头，而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无法恢复正常通航，能源价格的二次上涨可能进一步延长全球高通胀周期。
4: 与此同时，战争本身正在成为美国财政和军事资源的额外负担。据《金融时报》报道，在美国，联邦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抵押贷款利率和柴油价格均

0: 处于高位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还需要承担持续的战争成本。战争不仅意味着直接的军事开支，还包括弹药消耗、舰艇和飞机维护、海外军事部署以及对盟友的安全投入。美国将中东变为新的战场。路透社在一篇分析文章中指出，美已发动战争的本意是消除伊朗对中东的威胁，但分析人士认为效果恰恰相反。伊朗对于美国结盟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击中了美国军事设施，加上胡塞武装在红海对与沙特相关船只的封锁，整个地区的保险和运输成本飙升，供应链受到严重扰乱，美国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也遭受了严重损坏。美国广播公司对卫星图像的分析表明，伊朗的打击已摧毁了美军依赖的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巴林、海军第五舰队母港和主要供应枢纽遭受重创，美军不得不转向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等备选地点。这不仅意味着舰船和飞机需要更长航程进行补给，还影响到部队士气，海上士兵报告食物质量差和邮件延误，而美国国防部基本不让媒体进行现场报道以核实这些说法，深陷政治泥潭。特朗普的困境与美国的孤立，这场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受到质疑，如今更甚。路透社联合易普所进行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从 40% 降至 33%， 全国仅有 31% 的人支持这场冲突。美国智库国防优先研究员德佩特里斯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直言，政府没有解释为什么这场战争是必要的。路透社的评论文章认为，战争还加剧了共和党内部分裂，这对特朗普在11月中期选举前构成严峻挑战。今日美国的报道则指出，美国和以色列被更多的不支持战争的盟友孤立。高级分析师奥米德·梅马里安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总结道，这场战争不能像其他战争那样来评估，它非常规，关键不在于谁赢谁输，双方在不同的战线为彼此造成损失付出代价。
1: 委内瑞拉正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将会对国际原油市场带来怎样的冲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到根据报道说，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他呢是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为什么这个时候会传出他考虑退出的消息？是不是确实是有这样的主观意愿？我们想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彦峰来分析一下。
3: 委内瑞拉作为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对欧佩克在调节全球油气供需关系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委内瑞拉现在自从美国今年入侵之后，其实委内瑞拉新政府一直希望通过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来为国家发展获取更多的资源，但目前看美国媒体暴露的这个消息，我觉得有一定的这种可靠性。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加大对委内瑞拉的这种能源矿产的这种控制力度，特别是希望把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完全控制在美国油气公司手里，让它避免能够受到欧佩克的相关因素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节点报就曝光这样的一个消息，我觉得可能反映出委内瑞拉政府的这种无奈。他如果真的是要宣布退出欧佩克，一定是在美国的这种压力，而且是强大的压力下出欧佩克。因为退出欧佩克对于委内瑞拉来讲，既丧失他作为国际最大油石油储量国和重要石油生产国出口国的这样的一个声誉，更重要的有可能丧失他在国际油气市场的这种独立和自主。
2: 所以更多的能看到的是美国的意图。这样我们再参考一些信息。彭博社说，美国正跟委内瑞拉谈，说希望获得委内瑞拉油田的较大股权。路透社说，美国正寻求获得委内瑞拉部分原油储量的长期使用权。您觉得是不是美国希望实质性的去掌握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
3: 其实美国之所以从去年开始大举围困委内拉，企图颠覆委内瑞拉政权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掠夺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资源，但美国在占领委内瑞拉之后，其实是对委内瑞拉石油产业采取了强力的控制和打压。到目前为止，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依然要通过美国政府指

定的所谓的石油销售公司进行销售。美国的把委内瑞拉的石油销售收入完全控制在美国财政部账户，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美国一定会希望把委内瑞拉无论是现有的石油库存还是在地下的石油的储量，都作为美国在整个西半球能源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一些美能源战略学家分析，目前中东处于一个战乱，美国对中东这种控制能力在大大下降，因而美国现在非常担心会失去与美元相关联的石油的这种控制权。所以如果美国想继续的垄断全球的石油或者能源的这种格局稳定，美国的美元霸权，美国一定要掌握更多的这种可以控制的石油资源。所以美国现在对委内亚的石油的控制和打压，既是特朗普阵营的这种经济诉求，可能也是美国这些建制派和美国的这种战略界对未来美国霸权的这种担忧和设计。

0: 新纪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美总统特朗普给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批评称湖名由来远早于美国独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说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宣布把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然后我们注意到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也有回应，他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呀，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是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然后说这个名字源自哪儿呢？源自原住民的语言，贴切的意为湖水美丽，湖水宽广。而加拿大人呢也清楚尊重现实，说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那我们其实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想问专家一个问题啊，就是美国有没有权利单方面对与加拿大共有的一个国际边界水域来进行更名？我们问一下。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王瑞斌。
1: 美国可以改变其联邦政府对安大略湖的称呼，但是无权单方面将这座湖泊重新命名为国际的或者是加拿大的地理名称。这项行政命令在美国联邦范围内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具备任何约束力。美国国会在1947年授权美国地名委员会负责美国地理名称的标准化工作，总统可以指示内政部长下令美国地名委员会来执行。那么行政令生效之后，美国联邦机构、美国地质调查局等等所发布的官方文件，那么在引用的时候都需要使用新的名称。不过美国单方面的变更动作和新的名称并不意味着对于任何其他国家、国际机构等等具有法律效力。那些涉及到边界水域的地理名称并非是由某一个国际机构或者是政府单独决定制定，或者是可以随意更改。1990年美国和英国之间签订的边界水域条约，它的目的是解决关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边界水域的争议问题，是监管边界水域的使用、水位、水流和水质等等问题。那么在命名方面是没有任何权限的，所以说目前没有任何条约赋予美国或者是加拿大权利可以把一个名称强加于整个湖泊。1989年美国和加拿大双方就跨境第五名称等等问题签订了一份协议，就地名的政策也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要求在对跨越边界的第五名称进行更改之前，双方需要进行协调。而目前看，这项行政命令似乎是绕过了这个协商程序。那联合国的地名专家组的惯例呢，是在处理共享地五的名称的争议的时候会接受两种名称，而不是由某个国家来单独的主导决策。美国对某个边界水域部分区域拥有主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为这一区域命名，不过美国并不拥有对加拿大所拥有的部分区域或者是整个水域的主权，所以说呢无法对其进行命名。美国单方面重新命名联邦政府所管辖的区域，并不会改变边界、航行权等等，也不会影响到第三国对这些湖泊的使用方式。
0: 那我们说一下这事儿的背景哈，因为更名发生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双方有相互指责的背景下，有这么一个举动，您觉得对未来的美加双边关系会是什么样的实质影响？
1: 在当前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有所加剧的过程中，美国政府的这次改名动作对于贸易谈判的实际影响主要是政治性和象征性的，那么是对双方的政治互信的又一次考验。那么能够真正影响谈判进展的因素是已经生效的关税，还有呢可能是在汽车、钢铁等等贸易领域里边所采取的实际的新的措施。目前的局面呢，使得双方未来磋商互动的氛围变得更为复杂。一周前双方谈判破裂，美国随后对价值约200亿到28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实施了 50% 的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将在9月8日起对美国实施对等的报复。那么特朗普进而表示，在2027年的元旦起对所有的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卡车、零部件以及钢铁行业等实施 50% 的关税。那么根据估计，当前的美国加税的影响大约是占到加拿大对美国出口总额的 5%， 而这一比例呢还不到加拿大 GDP 的千分之一。而加拿大针对美国所实施的反制关税措施所受到影响的商品规模约占到美国对加拿大出口总额的 7%。 那么但是呢，一月份的加税措施它的影响就要更大，因为北美地区存在着紧密相连的汽车及相关零部件的产业链合作关系。目前呢，这个日期和相关措施可以说是真正对双方的经贸关系等等产生比较大影响的因素，而不是在地图上某个名字的变化。所以说呢，当前改善双方的互动氛围是十分重要的。客观上，汽车、钢铁等等行业的利益是有助于促使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的。那么降低汽车的税率，那么解除对钢铁等等行业的压力，这仍然是经济上最合理的努力方向。改名问题呢，并不会改变这个基本逻辑。但是美国的这个动作呢，也发出了一些信号，那就是美国并不是真正的尊重加拿大的权利，那么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这也会让加拿大在重新考虑重回谈判桌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抉择的局面，增加加拿大国内进行政治协调的成本，以避免被民众认为是忍屈受辱来换取关税利益。事实上呢，大多数加拿大人认为这就是一次挑衅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加拿大在当下采取更为主动的行动恢复谈判、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
0: 确实只能说让局面变得更复杂了。而且其实在美国国内关于把这个湖叫做美国

0: 湖的问题啊，我们看到也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纽约州的州长凯西，他就说纽约不会那样称呼他，就是美国国内也有一些人是另外一种声音。而且我们看到特朗普现在支持率低迷，他先后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然后刚才我们有说把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而且暗示可能为海洋更名。我们想问您，这种改名它背后的政治动机是什么？他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1: 美国的这些改名动作更多的是政治手段，部分的迎合了一些民众的情绪，虽然说呢也在贸易、边界等等问题上对墨西哥、对加拿大形成了一些压力，而美国所宣称的一些胜利不过是在媒体上提高了曝光量，那么这些成果呢是虚假的，因为它并不需要在商品的价格、通胀水平上有所下降，也不需要地缘对抗的形势出现真正的变化。至于那些关于海洋的言论，实质上也是有相同的逻辑，那么也许在短期内会吸引媒体还有大众的跟随和关注，但是在本质上看是无助于美国的国内问题的解决的，因为在这里呢不涉及到国内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债务危机、民众生活的成本还有福利保障等等，也没有对国内问题具有重大影响的中东冲突的讨论。那么对于认为现在的政府并不关心民生疾苦的广大选民来讲，这样的改名动作只是再一次加强了这样的认知，并不能够形成转移注意力啊，化解现实矛盾的效果。所以说呢，我们并不会看到啊支持率有实质性的提升，而所谓的基本盘会依然固我，但对于那些在中期选举以及在未来大选当中至关重要的其他选民的态度是难有改变和扭转的。
0: 因为就是提供了一些情绪价值，不是就意味着能够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我们看到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贸易争端加剧，美国的政治经济界的重磅人物近日也是在纷纷发声，强调这个做法其实极不明智，而且会反噬美国自身。我们来关注一下。
2: 美国前财长、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珍妮特·耶伦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将推高美国获取重要中间商品的价格，进而损害双方的经济福祉。
3: 我认为美国近期针对加拿大采取的行动将对双方都造成巨大伤害。美国东北部的炼油厂需要进口原油，美国也需要进口铝材和钢材，而当前我们正在推高这些中间品的价格，并损害我们与加拿大之间长期以来富有成效的经济关系。我认为我们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做法对两国的经济福祉都非常不利，我对此十分担忧。
2: 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罗伯特·赖克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贸易战是非常糟糕的做法，白宫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是典型的霸凌行径。
4: 我认为这对双方都非常有害，贸易战是非常糟糕的选择，对经济运行有害，对美国工人和消费者都不利，同样也对加拿大不利。我认为美国总统只是在发泄不满，因为他想展现掌控的能力，当前他感到受困于和伊朗的冲突，认为自己被很多不利因素所针对，而加拿大被视作软柿子霸凌者的惯用做法就是寻找容易下手的目标，和加拿大打贸易战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
2: 知名媒体人、福布斯媒体集团董事长兼总编辑史蒂夫·福布斯更直言，当前白宫对加拿大发动的贸易战是浪费时间的愚蠢之举。
5: The USMCA is the successor to NAFTA,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6: 美墨加协定承继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制定的。特朗普本人曾称其为美国签署的最公平、平衡且有利的贸易协定。在美墨加协定正在进行续签审议的时候，发动关税战实在是荒谬，或令事态升级到更有害的程度。如果美墨加协定无法续签，将是一场头等灾难。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是纯负面的，增加成本且制造不确定性。有人认为关税有助于本土制造业，但美国制造业所遭受的损害几乎完全是由自身造成的，包括繁文缛节的法规和过高的税收。至于美国的贸易逆差，贸易逆差本身并不反映一国经济的健康状况。贸易逆差在美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当然我们确实出现过贸易顺差，而那是在失业率高达25%的经济大萧条时期。

0: percent.
1: 好，我们也听到刚才有一些声音在形容啊，就是说如果你把合作的对方当作软柿子捏，那其实对方很有可能就更加不愿意跟你合作。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加拿大消费者对于美国加征关税的不满情绪确实在上涨，而且再次兴起支持国货抵制美货的声势，我们听一下报道。
2: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自美国政府七月发出关税威胁以来，加拿大民众已开始减少购买美国货。40%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表示会主动查看产地，并倾向于选择本国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受访者称可能或肯定不会购买美国汽车，60%拒绝购买美国酒，70%表示不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销量出现暴跌。加拿大最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用关税符号，标记因关税涨价的商品，并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包装标明为加拿大制造。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盖内特表示，尽管美国新关税给加拿大企业带来不确定性与冲击，但消费者正展现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助力企业共度难关。
3: 当地居民帕特里夏，
4: 我们正尽最大努力购买加拿大产品，我们也不能再像往常一样赴美旅游了，好在我们仍有其他选择，我们有信心挺过关税的冲击。
5: 俄乌就近期会晤议题各自表态，俄媒称情报高层会晤是例行公事，俄乌谈判进程能否出现新进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这两天呢，俄乌双方分别就是否会在近期有会晤来表态。先说乌克兰方面哈，他们说呢，俄乌谈判进程九月份可能会有新进展，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代表呢可能会有会晤，而且美国方面呢也可能会参与。但是如果我们看同一天俄罗斯方面的表态，说目前俄方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那俄美的接触他们说还在进行。所以怎么看双方的表态呢？我们问一下社科院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6: 最近乌克兰对于和谈释放出较为积极的信号，那也显示出乌克兰对于和谈的期望，那应该联系到最近美国外交上的一些新动作，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的这样一些动作，可以看出啊，乌克兰对于恢复和谈有很多期待，希望美国在外交上能够做通俄罗斯的一些工作，推动啊俄乌进行继续的对话。应该看到现在乌克兰处于较为困难的阶段，在军事上呢仍处于被动，纵深打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外交和军事效果，反而让自身安全面临着各种压力。但是呢，应该看到乌克兰的这种想法呢还是单方的想法，并没有得到俄罗斯的积极回应啊。从俄官方的回应可以看出，俄罗斯在谈判问题上不是为了谈而谈，而是也要求啊乌方和美国必须要做出实质性的让步，才有利重启和谈。那这也说明呢，就是目前俄罗斯掌握着外交和军事上的双重的主动权。乌克兰期待于通过美国来向俄施压的这种愿望，目前呢很难奏效。这也说明呢，乌克兰跟俄罗斯在和谈意愿和和谈立场上分歧还是很大的啊。不改变立场的前提下呢，美国和乌克兰实际上还很难说服莫斯科改变立场。因此我们讲到现在俄乌仍然是一种战略上的僵局，乌克兰是寄希望于外部力量来改变俄乌困局的这种想法，短期之内很难奏效。对于欧洲和乌克兰而言呢，如果俄乌不能恢复和谈，则意味着战争的风险可能会进一步的外溢。
1: 而且近期我们注意到俄乌双方都在指责对方袭击本方的民用或者商业设施，比如说乌方说俄军用无人机袭击了哈尔科夫的购物中心，而此前的俄方也表示说国内第二大电商平台的这个仓储设施遭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有这种袭击的背景，那您觉得他们双方近期谈判的前景会如何？
6: 近期我们看到俄乌双方将互袭对方战略忠贞作为主要的方向。众所周知，从2024年开始，俄乌在正面战场上就已经进入僵局，双方的拉锯战、消耗战并没有改变战场上的基本上的这种态势，仍然是俄攻乌守啊，俄强乌弱啊。在这种背景下，乌克兰从2025年开始将打击俄罗斯战略忠贞作为一个新的博弈手段啊，特别是今年开始啊，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忠贞打击常态化啊，而且饱和化。那给俄罗斯的基础设施啊、成品供应还有电商的贸易都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这种纵深打击也遭到了这个俄方的激烈报复啊，对乌克兰的黑海沿岸港口，包括对乌克兰的境内的军工设施、基础设施的这种轰炸啊，也是逐渐升级。所以纵深打击啊，给俄乌双方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带来了更大的民生压力。俄乌冲突啊是战略博弈，因此呢，俄方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这些主要战略目标作为谈判的基本要求。俄方不满足俄方的诉求，俄方可能不会停止啊相关的攻击。美国的斡旋呢没有产生实质性的作用，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俄乌前景啊谈判的实际上还是较为困难的。美国没有说服俄罗斯的手段和能力，而乌克兰呢，单纯依靠自身力量也很难摆脱困境。短期之内呢，俄乌和谈还是一种难以完成的一个外交和政治任务。目前看呢，俄乌双方是相持阶段，不能打破军事上的这种僵局的话，外交和谈的僵局也很难打破。总之，乌克兰所想提出的这些诉求，它的这个实力难以支撑，所以俄乌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硬实力的比拼，最终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些路径和方法。
1: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挑战哈，我们接下去会观察。然后刚才谈到俄方说了俄美之间的接触在继续，那27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局长纳雷什金确认说跟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拉特克利夫有会晤。不过特朗普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说这个访问啊，就是说这个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是半例行的性质，而且说不担心俄罗斯攻击北约成员国，就是俄美双方其实都在淡化这样一次访问。您怎么理解？
6: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确实是一场特殊的外交和秘密外交。由于他的身份特殊啊，是也引发了欧洲和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拉特克里夫的特殊身份使得美俄之间的这种互动引发各方的广泛猜测啊，有说是谈俄乌问题的，有说是谈俄罗斯与欧洲关系和与北约关系的这样一些问题。美俄双方公开的这种表态实际上都是想低调处理，避免秘密外交被公开化，因此他在处理上特别讲到了例行、半例行。我觉得这也说明了现在美国实际上在特殊秘密外交上，希望能够做到低调，而避免公开内容引发外界的猜测和不安。第二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所谓的例行和半例行的这种外交呢，说明了传统的外交渠道实际上是无法发挥能效。就是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一直以来在斡旋俄乌冲突，但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发现俄美在俄乌问题上的这种分歧还是很严重的。尽管进行了频繁的穿梭外交，但是无法弥合美俄在乌克兰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所以呢，启用秘密外交一定程度上也是希望呢能够打破美俄在外交上的一些僵局，去通过这样一些秘密外交来进行一些深入的实质性的一些沟通。能不能打破僵局呢？目前还无法说，但是至少看到美俄在加发力啊，和俄乌的和谈。那美国希望能够在这个俄乌问题上找到一些方法，因为俄乌现在冲突有外溢的这种风险，而且呢，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呢，特朗普也面临着诸多的外交和国内政治压力。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俄罗斯，恰恰说明了俄乌冲突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要解决的地步。如果找到一些方法，对双方来说应该是双赢。从各方的反应来看呢， 俄美的接触啊，可能短期之内可能很难取得明显的成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5: 一条大河，
1: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他用一副清亮的嗓子唱出了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唱出了人民的喜怒哀乐，唱出了这片土地上的春华秋实。他说，狼为种花香，我为人民唱。人民喜爱他的歌声，正是因为他唱出的每一个音符都来自人民，并献给了伟大的时代。资讯有故事，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用一生歌唱。

0: 8月11号下午，郭兰英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近15000个回答中，排名第一的是《我的祖国》。这首歌的原唱郭兰英用歌声陪伴了几代中国人，她塑造了喜儿、小新等经典形象，她唱响了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2019年，郭兰英荣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她的故事要从80多年前讲起。1930年的最后一天，山西平遥的香乐村，一户郭姓人家传来了婴儿响亮的啼哭声，家里的第6个孩子郭兰英出生了。10多年后的数九寒天凌晨4点，三晋大地上滴水成冰。这时冰封的河面上，一个小姑娘抓起一块冰，天不亮就起来去喊嗓子，一直要喊到把这一块冰融化。每天这样的练声要从凌晨4点持续到早上8点，天光一亮，小姑娘又要继续勾嗓、吊嗓、练戏，而这样的苦练要持续一整天。小姑娘就是时年11岁的郭兰英。因家境贫寒，6岁的郭兰英便被父母送去学戏。在旧社会，戏曲艺人的地位不高，但至少能混口饭吃。那时戏班子里流行一句顺口溜：打戏打戏，非打不济，一天一顿欢喜不尽，3天不打上房揭瓦。郭兰英生前曾多次回忆当年学戏时被师傅罚跪的情景。
1: 那个搓板上头，头上顶着那个灯，咱们那个农村里头那个油面的那个灯，用棉花啊捻的，这么点点大，那就是不让你动啊。
0: 凭借着一股肯吃苦的狠劲儿，原本就天资聪明的郭兰英很快在学习的孩子中脱颖而出。1943年，戏班子带着郭兰英等人离开太原，来到张家口演出。在张家口，年轻的郭兰英一上台就技惊四座，不断赢得满堂喝彩。1945年秋，八路军从日军手中解放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在城里演出新歌剧《白毛女》，引发轰动。
2: 华北联合大学来了，说演出《白毛女》特别好，满城啊，整个都给传开了。
0: 带着强烈的好奇，郭兰英特意走进了人民剧院，第一次观看了《白毛女》的演出。在《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中，郭兰英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喜儿一出场，跟我小时候一个样，也梳个辫子，我就看得入迷了。喜儿乐我乐，喜儿哭我哭。没座位，我先是在后边看，然后又跑到楼上看，最后又从楼上跑下来，干脆到舞台边上看哪儿哭哪儿，一直哭出声来。郭兰英是个苦孩子，在旧社会的戏班子里，演员被戏班老板压榨，被有钱人欺侮。郭兰英恨透了这样的世道。白毛女让她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希望。她渴望像喜儿一样翻身得解放，她渴望走上舞台，为自己、为所有受苦的姐妹唱出心声。年轻的郭兰英心中燃起一团火，一个胆大而坚定的念头在她心里悄然萌生。
2: 我都要演星星，不演那个才子佳人了，就是演现代的这个像喜儿、白毛女这样的戏，一心一意的就是参加革命。
0: 他带着母亲找到文工团，表达了自己要参加革命、想跟党走的想法。郭兰英的学生、白毛女中的第三代喜儿扮演者刘玉玲回忆说：
3: 在这个事情之前呢，华北联大已经知道了这个地区有个名演员叫郭兰英，他们也有心想动员他，所以这两边的意思都碰到一块儿了，这个问题呢也就很顺利的就解决了。
0: 1946年11月，郭兰英来到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的驻扎点河北省袁树路县小李家庄，很快他便主

0: 董要求出演白毛女，但让他不解的是，领导却没有批准，这是怎么回事呢？郭兰英的得意学生女高音歌唱家万山红，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作者黄俊兰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了当时情况。
1: 可能是因为他是唱山西梆子出身的，所以他的整个的发音和他的咬字他的行腔都太山西梆子了。中国的民族歌剧，歌剧的这个线条呢是比较悠扬、比较优美、比较流畅，那么它的戏剧性的那种大腔高腔高调的呢并不多。
2: 当时呢组织上考虑，就是说他刚参加革命不久，就是说政治上还不够，思想上还不够成熟，另外呢他文化不高，他不太识字也不识谱。
1: 他那时候不已经是大名角了吗？大名角为了显示他们的身份，所以他们当时都会把那个牙齿弄一个金牙放在
3: 牙套。
1: 他参加了革命以后，他自己主动把这个金牙套我要拿掉，跟旧势力我要一刀两断，他要脱胎换骨。
2: 所以就说党就派了很多的好几个人吧，有的教他识字，有的教他简谱，有的教他表演，还有的帮助他提高这个思想觉悟吧，就是这样刻意的培养他。他自己下决心每天要认会十个字儿，没有记下来没有背下来就不吃饭。
0: 尽管郭兰英最终未能如愿出演白毛女，但他依旧坚持每日练声，从未懈怠。日子就这样慢慢的过去，没想到转机在偶然中出现。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其实回忆说，
4: 十一中解放呢就演这个白毛女，海报都贴出去了，票也都买了，突然发现第一组王坤怀孕了，那苏翔导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怎么办？
0: 这个时候郭兰英主动提出来，我来演喜儿。郭兰英从未参与过白毛女的排练，她的提议让大家对她能否胜任这次救场产生了质疑。
4: 实际上她在排练场包括在侧幕她都偷偷地学了，她把全剧喜儿的所有唱段都背下来了。
0: 原来自从下定决心演白毛女，郭兰英就十分留意每一场演出，一路都在默默地学，默默地背，这可是郭兰英梦寐以求的登台机会。郭兰英一登台就让所有人惊喜，可没成想演着演着就出现了一个重大失误，她把自己的经历一股脑地带入到戏里，以至于哭得不行，戏没法往下演了。郭兰英生前回忆说，
5: 导演在那儿特别着急，导演说，兰英同志，兰英同志，这是演戏，这是演戏，一个就是跟我说这是演戏，但是我止不住。
0: 唱到悲怆处，郭兰英的情绪再也难以自持，跪倒在台上哽咽难续。对一名专业演员而言，这般失控已然近乎舞台事故，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演出机会让自己给演砸了，郭兰英十分沮丧，她觉得再也没有机会演出白毛女了。出人意料的是，观众的反应却异常热烈，人们从她痛彻心扉的演唱中，从那情难自控的衣柜中，读懂了旧社会千万个喜儿的苦难人生。这样的激情演绎让现场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郭兰英的学生，白毛女第三代喜儿的扮演者刘玉玲回忆，
6: 娘生我，爹养我，生我养我，为什么呀？他这衣柜是以前演员没有演到这样的，所以从那以后这个柜就成了保留动作，一直保留到今天。
0: 这一次的真情流露反而无心插柳，让郭兰英坐稳了白毛女主演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她塑造的喜儿深入人心，唤醒了无数中国人为迎来光明而投身革命洪流。此后白毛女曾多次复排演出，郭兰英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知，甚至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也成了她的戏迷。1949年，郭兰英接到了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任务。1951年至1952年一年多的时间里，郭兰英先后前往八个国家巡回演出。当时随着对外艺术交流不断深入，国内文艺界围绕是否学习西方唱法展开了争论，许多歌唱演员也随之改学西洋唱法。一时间，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到底哪个应被推崇，音乐界开始了激烈争论。这个争论也影响了年轻的郭兰英，让她心里有了新的困惑。西洋唱法和民族唱法在发声方法和语言情感的运用处理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想要学习西洋美声唱法就要改变原来的唱法，郭兰英该做怎样的选择？此时她想到了一直关注和支持她的周恩来总理。1953年，在中国音乐家协会全委扩大会议结束时的招待会上，郭兰英见到周恩来总理，便把自己的彷徨苦恼全盘告诉了周总理。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奇石回忆，
3: 叫他不要那样盲目的学，学的是不像把自己的优点也学没了。郭兰英在整个广大人民群众他是扎下深根的。
0: 此后郭兰英明确了自己的方向，不但保留了原有唱法继续演出白毛女，他还将戏曲艺术中唱功和做功，也就是唱法和表演两个方面融入其中，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窦娥冤》等多部经典民族歌剧，塑造了众多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成为近代中国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的典型。我们来听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作者黄俊兰对郭兰英的回忆。
2: 他们走到山西的寿阳县一个老大娘的家里，他说：“哎呀，你们来晚了，我们这里原来有个很好的唱家，你们要听了都会觉得特别好。可惜他已经死了。华北联大这些同志们就说，
1: 那是谁呀？
2: 您说的这个大唱家是谁呀？叫郭兰英啊。后来。”他们就把郭兰英就给叫过来了，叫了来，然后呢，说大娘您认识吗？大娘看半天不认识，他一愣，后来这不就是郭兰英吗？大娘一把就把郭兰英就给拽过来，他们都说你没了，你还活着呀，然后。就两个人都说着话都哽咽了，然后郭兰英说：“您那么爱听我给您唱个吧。”他就又给他唱民歌，唱这个革命歌曲，唱梆子，就是在那个晚上，就是还吸引了很多当时的这个村的老百姓，在那个墙头啊窗外那都爬满了人，站满了人，这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
0: 这是郭兰英为电影《上甘岭》演唱的主题曲《我的祖国》，每一个音符每一段唱词都好像深深植根于这片广袤的土地，把对山河大地深深的眷恋唱进每一个人的心底，激励着亿万同胞为保家卫国战斗和工作。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的祖国是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精神支柱，在和平建设时期是亿万人民投身祖国发展拼搏奋进的力量源泉，时至今日依旧在各类重要场合奏响，成为凝聚民族向心力、彰显民族自豪感的文化符号。也正因为与祖国土地、与伟大时代的紧密相连，郭兰英的歌唱艺术焕发出长久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感染力，就像活水奔流的一条大河，时刻守护着我的祖国。1964年9月， 正在欧洲访问演出的郭兰英突然收到一封电报，要求她立即回国。至于回国的原因，电报上并没有说明。
5: 就把我送到了莫斯科，大使馆给我买了票，完了以后派人送回。
0: 当时正好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但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指挥部里，却没有过节的气氛。歌曲《南泥湾》先后换了多名歌手演绎，但周恩来总理都不满意。可此时距离正式公演只剩10天时间，周总理看过联排后，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南泥湾》，紧急将郭兰英从国外召回，正是想让他参与这首曲子创作。郭兰英该如何演绎这首经典作品呢？南泥湾的彩排中，郭兰英首先在动作方面进行了特别编排，她走的并不是之前的秧歌步，而是戏曲的台步。演员一亮相，郭兰英又设计了一个托举花篮的动作，将根据地人民对八路军的热爱完全表现了出来。中国民歌字正腔圆、明亮高亢的风格，更是在歌曲演绎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奇石回忆，
3: 郭兰英的咬字是字正腔圆，它绝对让你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它不是傻站着唱的，它是跑圆场，它加上它的表演，因此它那个亲切感呢、一下就把观众抓住了。
0: 经郭兰英这一系列调整，周总理最终决定《南泥湾》由郭兰英来演唱。她以独树一帜的嗓音与真挚饱满的情感，让这首源自边区的民歌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深深镌刻在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可以说，郭兰英演唱《南泥湾》，伴随着当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故事，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5: 我要把我自己过去所学的东西，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一滴东西，尽我的最大的努力，把我们民族意识传下去，传给我们的后代，使他们为我们祖国的民族艺术能够出人，这也是完成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对我的指示。
0: 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面对这个称号，郭兰英曾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他说，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回顾郭兰英的艺术人生，写了《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的黄俊兰和女高音歌唱家万山红表示，作为一代艺术大家，郭兰英的歌声始终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同心。
2: 我觉得郭兰英她在艺术生涯中每走一步都是跟党，特别是周总理对她的教诲和鼓励分不开的。总理说，你要多听听广大观众的反应哦，你的这个艺术是属于人民的，你要去培养像你这样的人。
7: 嗯，
2: 也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承诺，跟总理有这个承诺，以至于他后来告别音乐会以后，他就准备，他在这个他当时卖了自己的房子，倾尽所有的积蓄，在一些友好人士吧的资助下和帮助下，就去广州办了民族民间艺术专科学校，后来改名叫郭兰英艺术学校。他就想把自己的艺术传承下来，包括就是他已经离开舞台了，给这个青年演员们做的示范，
8: 亲自做示范。你像喜儿的那个戏柜是特别的多的，他就说你要俯下身来，你的膝盖离地越近的时候你再倒地，你不能哐当离那么老远你的膝盖就着地

0: 了。所以你看蓝莹老师，我就说他教给我的时候就让我如何学会，这都是一点一滴的。到后来我也这样教我的学生，等于是他的这种传承教给了我，我再传给后一代。
1: 我是心语，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红枫旗，
4: 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2: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3: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2: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5: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16: 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生态保护和修复是一个全球性的命题。多年来，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成功实践，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美丽的地球家园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中国方案。
17: 这些草起来了以后，防止我们的水土流失。
18: 花绿如果健康了，花散之后，这个生境就更加健康，生态系统内容更加丰富。
19: When we enter the rainforest, it suddenly become very cool.
16: 当我们走进雨林时，周围一下子变得非常凉爽。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也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10周年。作为我国首批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10年间，三江源国家公园经历了怎样的蜕变？记者走进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所在的马多县，看中华水塔如何重焕生机。一大早，记者跟随90后生态管护员伊时杰巡查黄河源园区的草原和湖泊。去往园区第一大湖扎陵湖的途中，黑颈鹤在草滩上缓步觅食，松头鸥不时低空飞过。伊时杰告诉记者，现在扎陵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湖水更清了。
20: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这个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是这边全都是浅覆盖，水是越来越清。
16: 卫星影像图清晰地记录了这里的变化。10年间，扎陵湖、鄂陵湖及周边大小湖泊边界持续外扩，水域面积逐年递增。 监测显示，两湖面积近十年分别扩大了74.6平方公里和117.4平方公里，湿地面积增加10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关键之一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马多县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无法存活，只能借助人工种草技术。今年五月份种下的草种已经在这里扎根生长。从选种到越冬，背后是长达20多年的科研攻关。科研人员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如今马多人工草采用3种草籽混播，大草籽先期生长，为另外2种遮阴保湿，形成阶梯式生长结构。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17: 这些草起来了以后，防止我们的水土流失，对野生动物和家畜提供了优质的牧草。
16: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十年间黄河源园区植被覆盖度达68.7%，较试点前大幅提高。其中黑土滩治理区域植被覆盖度由不足20%提升至80%以上。草绿了，水回来了，谁来长久守护呢？三江源国家公园在全国率先设置国家公园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公益性岗位，目前已有近2.08万名牧民完成了身份转变，成为这片土地的守护者。2016年大学毕业后回到马多县工作的伊时杰，去年刚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现在他的管护责任区近1万亩，涵盖草原、湖泊、湿地，平均每天巡护里程60公里左右。在巡护路上，他要查看湖泊有无垃圾，观察草原有无鼠害，记录野生动物数量变化，留意有无外来人员进入。
0: 那边鱼狼，我们下去看一下吧。
21: 感觉对我们既没有敌意，也没有害怕。你想经常见到这样的场景多吗？
0: 每天都能见，5-6次吧。
16: 如今在伊时杰巡护的这片草原，黑颈鹤、藏野驴等野生动物频频现身。
20: 前几年我们没见过的动物也现在就在这个地方慢慢来了。以前的话就是这些动物，人见的也好，车见也好，一见的话他们就是会跑。现在这几年我们保护起来以后，动物也已经知道了它就是保护着，就是人也不伤害它们呗。所以就是动物和人的关系，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好了。
16: 变化不仅体现在肉眼可见的生灵归来，更体现在管护手段的迭代升级。伊时杰随身携带无人机、手机云台、防水运动相机，这些设备是他的眼睛。他向记者演示了如何用无人机航拍记录藏野驴群，如何用运动相机拍摄水下生物。
20: 我本身就是喜欢这些机器，这些的话我们管护员的工作很帮助的很多。然后有些动物就是跑上去的话，我们过去进退来追一下，然后这些照片拍出来的话就是更清晰。
16: 伊时杰不仅自己熟练使用各种设备，还指导队员操作三江源 APP， 一键上传野生动物影像，系统还能定位管护员位置，保障野外巡护安全。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像伊时杰这样的管护员共有2.08万名，他们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都有明确的责任片区，确保每天有人员在岗巡护。
22: 就很少见到垃圾了，特别干净，一看到我就心里开心。
16: 从骑马巡护到智慧巡护，三江源国家公园已建成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10多个监测点日夜运转，100多台红外相机实时传回雪豹、藏羚羊等珍稀野生动物数据。国家公园还开展雪豹、藏羚羊迁徙智慧监测，科技正在为生态保护注入新动能。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介绍说，
23: 我们将持续深化数字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引入先进的卫星遥感与高精度无人机技术，扩大监测范围，提升监测精度，实时掌握植被覆盖、野生动物分布等动态。
16: 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站副站长宋维民正在带领团队进行湿地植被修复状况的调查。
2: 今天我们任务就是来测这个修复区盐粒碱硼的这个植被生长状况，
3: 高度16.5，18.3。
16: 盐粒碱硼是黄河三角洲本土植物，可以吸收大量盐分，增加土壤养分。过去由于外来物种入侵，盐粒碱硼的生存空间被抢占，当年绿意盎然的植被看上去很美，却暗藏着生态危机。这里只有一种植物，原产于北美洲的护花米草，它曾经对保滩护堤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由于繁殖力强等特性，护花米草破坏了生态平衡，原来的盐粒碱硼海草床不见了，大量底栖生物死亡，鸟类无处觅食，因此护花米草也被称为绿色沙漠。2020年，山东东营正式启动护花米草全域治理，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试验站副站长宋维民和同事正在清除护花米草。
18: 先切断上面的根茎，下面是挖机把它翻过来暴晒，很快就死掉了。这个花米草中间是中空的，就是可以通气，然后把割掉后呢，那个水进到这个中间就淹闷死了。
16: 经过几年治理，护花米草在黄河三角洲已被清除，盐粒碱硼海草床大面积修复，底栖生物数量明显增加，鸟类由保护区设立时的187种增至376种。
4: 有水啊，小心
17: 这有个坑啊，
4: 它大鸟飞跑了。
16: 赵亚杰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中心副主任，他带领监测小队来到东方白鹳巢穴前做详细的观察和记录。他介绍，东方白鹳喜欢在高大树木上筑巢，由于保护区内缺少大树，于是专门搭建了许多给东方白鹳住的高楼。
4: 我们湿地恢复最初的雏形就是这样子的，围坝蓄水，营造这样的有水的沼泽湿地，有深水区，有浅水区，这就是给一些游禽和涉禽提供不同的觅食场所。
16: 保护区为鸟类修建的繁殖岛四面环水，成了鸟儿的安全岛，它们可以在这里安心繁育小鸟。赵亚杰团队对鸟巢逐一打点定位，将持续跟踪监测。黄河

0: 三角洲通过湿地修复、生态补水、水系连通等工程，这片昔日的盐碱荒滩已成为鸟类国际机场，每年迁徙越冬的候鸟达到数百万只。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试验站副站长宋维民说，
1: 黄三洲是叫黄河流域的晴雨表和体温表，黄河流域如果健康了，黄三洲这个生境就更加健康，生态系统内容更加丰富。
0: 近几年数十万只候鸟集结翱翔形成的鸟浪成为东营独有的自然奇观，这也是鸟儿在用翅膀为生态环境投票。珊瑚礁是重要的海洋生态系统，广西涠洲岛持续深耕珊瑚礁科研修复，让曾经严重退化的海底珊瑚群落重获生机。目前广西涠洲岛北部30公顷珊瑚礁修复区已进入稳定管护阶段。广西南海珊瑚礁研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黄文告诉记者，
2: 我们日常下去的话主要是做一些监测，还有就是这些敌害生物的清理，像藻类、鱼网、核果螺，这些都是对它有害的，还有部分的捕一些苗。
0: 科研人员通过常年潜水作业监测长势，捕植珊瑚苗，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育8万多株珊瑚，珊瑚存活率稳定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今年科研人员在修复区成功观测到珊瑚大规模自然排卵现场，标志着人工修复珊瑚实现了稳定有性繁殖，生态自愈能力全面激活。黄文说，
2: 我们最欣喜的是我们观察到它能够进行自我的有性繁殖，今年我们观察到了最大规模的自身的一个排卵，就意味着它自己的恢复能力已经起来了。
0: 如今涠洲岛珊瑚礁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各类海洋生物加速回归。黄文介绍说，
2: 是我们种下去珊瑚以后啊，整个30公顷那个修复区里面啊，我们原来的这个鱼类涨了6.67倍，底栖生物涨了2.24倍，这是非常非常欣慰的。
0: 在浙江舟山的海岛湿地间，90后青年沈秋带领团队深耕生态保护一线，创新打造野生水獭友好栖息地水獭食堂，以热忱行动扎根当地，普及生物多样性理念，修复海岛生态家园，助力濒危野生水獭回归栖息沃土，用心勾勒人与山海生灵共生共荣的美好图景。
3: 我是原乡生态保护与研究中心的创始人沈秋，我也是金塘水獭项目的发起人之一。因为我们当时2022年的时候第一次到金塘来，就发现这里的水獭的这个痕迹的数量是我们见过的浙江最多的。
0: 金塘岛隶属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依托优越的人文基础与独特的滨海淡水复合生态，沈秋团队一年前在此建成野生水獭专属觅食栖息地水獭食堂。
3: 欢迎来到水獭食堂。水獭是可以自主的在这里吃东西。
0: 不同于动物园群居的小沼水獭，浙江省东部沿海区域主要分布的是习性独居、昼伏夜出的欧亚水獭。全域常态化监测是护獭工作的核心。仅金塘岛便布设80余台红外相机，沿岸边、桥下点位全覆盖。依靠热感应24小时捕捉水獭行踪，
3: 它这个角度就是刚好是很低的，就水獭如果过来的话大概是这个高度嘛，然后它就能够正好拍到它的一个全貌。
0: 舟山海岛台风多发，监测设备容易受损遗失，驻岛团队需要定期维护巡检设备，回收存储影像数据。
3: 今年就会有5、6个都吹走没有找回来，说明今年这个台风还是相当厉害。我们会有几位这个驻岛的小伙伴专门负责这件事情，会需要定期去看这些相机的状态，就是他们还能不能使用，然后他们里面的数据也要收回来，然后再进行处理。其实还是相当大的一个工作量。
0: 加固防护、断电防汛、转移设备。前些天为抵御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驻岛守塔团队在舟山金塘全面开展台风登陆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驻岛监测员李威说，
4: 就是上次台风把那个红外相机卷走了，所以我们后面在这换成了一个监控。

0: 现在又临近台风了，为了防止它再被卷走，我们就要把它拆掉先带走。
1: 欧亚水塔升降警觉，日间极难肉眼观测，海量夜间红外影像的分拣识别难度极大。刚来一个月的助导志愿者高原，凭借计算机专业背景尝试搭建 AI 识别模型，却受野外样本不足、缺乏一线生态调研经验限制，模型优化存在不少瓶颈。不过他对担任助导志愿者这一角色乐此不疲。
2: 作为一个程序员出身的，也是由于我们缺乏那种比起一线的生态经验，导致我们做一些模型的时候可能考虑不太到很多的细节问题。我觉得还是因为喜欢做这个事情，就是确实是在这边做这些工作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觉得说我做的事情能够确实帮助到他们，帮助到我们这些可爱的水塔。
1: 夜幕降临，沈秋和团队成员还在水塔食堂忙碌地工作着。
3: 我们在这个试图观察我们住在塘里的水獭，这是野生的水獭，和大家在动物园里面的那种可以看可以近距离摸的这种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它是野生的，然后我们必须要尊重它的野性。
1: 水獭物种曾遍布全国河湖湿地，受城镇开发、栖息地碎片化影响，种群锐减。现在道路、水闸等工程设施阻断迁徙通道，成为团队持续关注的保护方向。团队在水塔高频通行路段设立警示标牌，提醒车辆减速避让，为水塔生存留出安全空间。
3: 所以这里我们也是装了一个牌子，就是水塔通道，然后如果有车辆啊这种就减速慢行，然后我们对跟它这个保持距离。
1: 除金塘外，团队常态化奔赴舟山各海岛开展野外调查，村民、钓鱼爱好者提供的野外线索是监测工作不可或缺的支撑。
4: 我们除了金塘以外，就舟山其他的地方也会去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调查。但是毕竟我们现在这个水塔项目上只有三个常驻人员嘛，所以就是还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1: 除科技监测、广泛线索收集外，野外粪便采样是水塔种群调研最基础重要的手段之一，也是一项风吹日晒、考验耐心的艰苦工作。欧亚水塔习惯在水边凸起石块定点排便，依靠粪便气味标记领地，与同类传递生存信息，这也成为团队追踪监测种群的重要线索。
3: 我们一般如果要做个体鉴定的话，还是尽量能够采这个24小时以内的这个新鲜粪便，因为它会含有这个水獭自己肠道一些脱落的细胞。那如果说这个水獭屎这个里面它还有它需要自己的 DNA 的话呢，那还能够帮助我们做个体识别。
1: 野外采集的粪便样本不仅用于种群研究，还被转化为生动的研学教具。扎根金塘开展水塔监测保护的沈秋团队，全程参与当地水塔科普展示馆内容策划与搭建。展馆运营已满1周年，常态化推出沉浸式生态研学课程。方舟来自孟加拉国，是浙江海洋大学的一名留学生。在科普展馆，他告诉记者，
5: 我回国后会把在这里学到的生态保护经验分享给本国民众。客观来讲，中国在海洋、野生动物环境保护领域的举措树立了全球范本。
1: 如今，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成果正被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所关注。今年7月下旬，来自肯尼亚、塞尔维亚、西班牙、越南等国的30余位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国际组织代表及高级别外交官参团走访海南，开启考察交流活动。他们来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了解国家公园建设情况和生物多样性恢复最新进展。据了解，今年5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科研团队在海南发现了2个植物新物种。2025年，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代表团还在国家公园讲解人员的带领下，沿着栈道深入。

0: 雨林，全身心感受天然氧吧清新空气，近距离观察空中花园、根爆石等雨林独特生态现象。泰国驻华大使馆参赞邱灵环说，当我们走进雨林时，周围一下子变得非常凉爽，虽然外面的温度可能差不多，但到了里面就完全感觉不到那种炎热了，而且还能明显感觉到氧气很充沛。从城市来到这里，整个人都觉得特别清新。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中国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同时，也正在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表示，
1: 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0: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5: 田福堂本来是到十个节散心的，没想到越散心越烦。志工刚才提起了他弟弟，使他忍不住又想起了自己的女儿润叶，现在也调到黄原去工作了。田福堂是半年前才知道女儿和女婿的关系糟糕透顶。老天，为什么家事国事都这么不顺心呢？赶集回来吃罢晚饭，田福堂又一个人来到钟窑里，仰靠在被垛上闭着眼休息，胡乱盘算一天也够熬人的。
6: 正在他闭目养神的时候，润生进来了。儿子立在脚地上犹豫了一下，对他说，
5: 爸，我下半年不准备教书了。为什么？
6: 田福堂直起身子问。
5: 我到责任组劳动呀。
7: 胡闹啥嘞，好好当你的老师。
6: 田福堂生气地说。
5: 爸，农村一眼看见要分开种庄稼呀，这学校怎么个办也说不来了，还不如现在就不教这书嘞。
7: 只要能教一天，你也要教你的。
5: 爸爸，我已经想过了，现在生产队一分开，咱们家没人劳动不行。你身体不好不能上山，我准备劳动呀。爸爸你放心，我肯定能养活了你和我妈。再说我要是参加了劳动，村里人就看不上你的笑话了。我以前没劳动过，但慢慢就会习惯的。我明天就准备到海明哥的组里去出山。
6: 田福堂眼眶里旋转着泪水，声音沙哑地对儿子说，
7: 爸爸舍不得你去受苦，

0: 听爸爸的话，还去教你的书。爸爸准备出山呀，我身体没什么大病，能劳动嘞。主意我已经拿定了，下半年我不再去学校。
1: 润生说完就转身出去了。儿子刚一走，坚强的田福堂趔趄着身子关住门，然后一头扑倒在土炕上的被堆里，咧开嘴无声地哭了。
0: 麦子种完，犁铧一挂，就到了白露。这时节锄头也就要束之高阁了。农历八月是庄稼人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不冷不热，也不饥饿。走到田野里，手脚时不时就碰到了果实上。秋收已经拉开了序幕，打红枣，割小麻，摘豇豆，下南瓜。庄稼人孙少安的心情和这季节一样好，真是连他自己也难以相信。几年前他梦想过的一种生活，现在开始变成了现实。一群人穷混在一起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庄稼人的光景从此有了新的奔头。谁说这责任制不好？看看吧，他们分开才一两个月，人们就把麦田种成了什么样子呀？秋庄稼一眨眼就增添了多少成色？庄稼人不是在地里种庄稼，而像是抚育自己的娃娃。最使大伙畅快的是，农活忙完，人就自由了，想干啥就能干啥，而不必像生产队那样一年四季把手脚捆在土地上，一天一天磨洋工，混几个不值钱的工分。庄稼人也愿意活得自由啊，谁愿意一年到头牛马般劳动而一无所获呢？人们在土地上付出血汗和艰辛，那是应该收获欢乐和幸福，而不是收获忧愁和痛苦的。
1: 少安感到他父亲的脸上也显出了他过去很少看见的活色。一年多前，当少安像现在一样把队分开的时候，父亲曾多么担心他栽跟头呀。好，现在老人放心了，因为上面有人支持让这样搞嘞。在他们这个责任组里，父亲实际上成了领导人。二爸一开始不愿走资本主义道路，牛着不出山。少安没办法，父亲就到田家哥老吼着骂了一通，二爸也就无可奈何被邀起身了。对于二爸来说，大队的常年击剑队已经解散，他要是不在责任组劳动，就没处去干活了。归根结底，他是农民，还拉扯着三个娃娃，不劳动一家人吃啥呀？
0: 少安家里眼下还没有什么大变化，老祖母82岁，仍然半瘫在炕上，母亲头发已经半白，但也没什么大病，照旧像过去一样门里门外操劳。弟弟少平还在村里教书，今年21岁，完全成了大人，只是比过去说话更少，放学后就闷着头干活。小妹妹兰香去年考入了原溪县高中，让全家骄傲的是她考高中考了全县第三名。兰香一直在县高中住校，两个星期才回家一次。他们家最大的熬煎仍然是她大姐一家。罐子村实行责任组后，她姐夫王满银就跑了出去，说是做生意，可这二溜子两手空空，谁知道到什么地方瞎逛荡去了。政策一宽，社会一松动，有些农民已经开始脱离土地，向外地和城镇流去。这些人大部分出去是靠力气和手艺挣钱，也有人鬼知道靠什么手段谋生呢。他们村金俊文的大儿子金富半年前就出走了，至今杳无音讯，连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少安知道，他姐夫屁股一拍走了以后，那个家就又得靠姐姐一个人来操磨了。猫蛋今年8岁，已经在罐子村小学上2年级，狗蛋也已经6岁，明年就该上学了。 可是他们不务正业的父亲丢下他们和母亲不管，一个人到外面逛世界去了，真是作孽。
1: 孙少安自己的家庭仍然是幸福的，他和秀莲从结婚到现在一直保持着热烈的爱恋。据说有了孩子，两口子的感情就要减少一些，而分散给了孩子。但是虎子降生以后，他两个的感情似乎倒更深了。是啊，仔细的品味，人生是多么美妙，又是多么神秘。这样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东西，竟是两个人共同创造的。他和他，通过这个娃娃，更意识到他们是完全融合在一起了。当他们共同疼爱孩子的时候，相互看一眼对方，心间就会淌过那永不枯竭的温暖的感情的热流。有孩子以后，秀莲就更不讲究自己的穿戴，经常是一身带补丁的衣服。少安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那时还年轻的母亲就是穿着这样一身缀补丁的衣裳。像土地一样朴素和深厚的母亲啊，想起来就让人温暖，让人鼻根发酸。少安很喜欢妻子这身打扮，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记住这样一个母亲的形象。生育以后，秀莲反而更结实了，门里门外的活儿拿得起放得下，从不叫苦喊累。只是晚上睡在一个被窝里，有时他在少安耳边念叨说，他们不能像其他年轻夫妇一样干干练练过几天日子。少安明白妻子的心思，在农村，年轻人成家后几乎没有和老人一块儿过日子的，但少安还是老主意，绝不分家。秀莲知道不能改变他，但还是忍不住要拐弯抹角的嘟囔。另外，他在枕头边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他还想给少安生个女儿。实际上，这也是少安的心愿。但现在，计划生育政策很严，他们不敢放肆。生完虎子后，没用公家催促，少安就带妻子到石各节医院戴了节育环。
0: 责任组实行以后，所有组的麦田比往年生产队种得又好又快，而且秋田也比往年多除了一遍。金家湾和田家哥老毗邻的地块，庄稼看起来明显的有了高低之差。东拉河西岸的劳动热情空前的高涨，孙少安尽管还是名义上的生产队长，但实际上田家哥老现在有了十几个队长，甚至每一个农民都成了队长。早晨再也不用孙少安派活和催促了，许多人现在出山都走到了他的前头。麦子种地又停了除物，而大规模的秋收还没有开始。田家哥老的庄稼人多少年来破天荒第一次消闲了。好，人们开始有时间赶集上会做点小生意，手巧的庄稼人鼓弄起了家庭副业。眼下少安还没有这份闲心，责任组的农活是没什么可做了，他就又一头扑在了自留地里。他起哥楞帮畔，想多整出一块平地来，明年好扩大蔬菜种植。
1: 这天早晨天还不明，少安像往常一样准备爬起来上自留地，但秀莲抱着不让他起床。秀莲撒娇说，多睡一会儿吧，你常天不明就把我一个人撂在被窝里，现在又没要紧活路，你再睡一会儿。说着便用两条结实的光胳膊紧紧箍住了少安的腰。少安没办法，只好依了他。
0: 少安和秀莲两口子第一次把觉睡到了大天明。起床以后，情绪正好的秀莲又对丈夫说，
1: 干脆你今天也别出山了，到石各节赶集去，一年四季没明没黑在地里操磨， 您也歇息上一天。

0: 到集上去散散心。
1: 少安被妻子说动了心，就决定今天到十个节赶集去。是啊，他已经好多时没到十个节去了。对他们来说，走十个节就等于是逛城市，或者说等于城市的人去逛公园。秀莲给少安换了件人衣裳，又烧了半锅热水，让少安把满头的土垢洗干净，然后亲自拿那把破木梳给他把头发梳理了一下。少安一边照镜子一边耍笑说，你把我打扮成个新女婿了。秀莲说，
0: 等咱们有了自己的新窑，就再结婚一次。
1: 秀莲的话使少安的心情沉重起来。是的，什么时候他们才有自己的新窑洞呢？从他们结婚到现在，就一直住在饲养院的破窑洞里。但少安又想，只要政策就这样宽下去，他有信心在这几年里给自己营造个新家。两口子相跟着回到家里吃过早饭，少安就准备起身到十个节去赶集。在他们回家之前，父亲已经吃过饭出山去了。老人劳动心劲儿越来越大。少安临起身前，他妈妈对他说，
0: 你赶一回集，身上也不带几个钱，干脆把咱刚摘下的老南瓜带几个卖了，你好花销。
1: 少安想也是，大人倒没什么，但回来总得给虎子买点什么。于是他就在羊毛口袋里装了几个南瓜，扛在肩上去了十歌节。
0: 十歌节的集市和往常大不相同了，庄稼人挤得脑袋插脑袋，大部分人都带着点什么来这里换两个活钱。街道显然太小了，连东拉河的河道两边和附近的山坡上都拥满了人，到处都是吆喝叫卖声，土街上空漂浮着庄稼人汤起的黄尘。不时有一个穿花格衬衫戴蛤蟆镜的青年在人群中招摇而过，手里提的黑匣子像弹棉花似的响个不停，引得老百姓张大嘴巴看新奇。
1: 孙少安挤到南街头食堂旁边的菜市场上，几个老南瓜不多时就卖了。少安把毛口袋卷起夹在胳膊窝里，准备去给虎子买几毛钱的水果糖，给秀莲买一块开汗的手帕，再捡绵软一点的吃食给老祖母买一点。他的老南瓜卖了3.58元，足够置办这些东西。如果还有剩余的话，他还准备给父亲买一块包头的羊肚子毛巾。父亲头上那块已经肮脏的像从炭灰里捡出来似的。
0: 孙少安正从南街的人群里往北街挤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人似乎拉扯他的衣服，他心一惊，以为是小偷，听说操这行当的人现在多起来了。他赶忙回过头，才发现是他的同学刘根民。根民手里提着个黑人造革皮包，笑嘻嘻地对他说，
2: 我从背影上就认出是你。
0: 少安问他，
2: 你到哪里去啊？我刚下乡回来，走，跟我到公社去，我正准备捎话叫你来呢。现在走，我有事儿要跟你说。
1: 少安只好和根民一块挤过人群，跟他往公社走。一路上他估摸不来根民要给他说什么事儿。既然根民先不说，就说明街上不能谈论，他也就不能问。是不是他又犯了错误？犯了什么错误？少安想来想去，他没做过什么出格事儿。至于责任组，现在这是上面也同意搞的，更何况又不是他孙少安一个人搞，不会是这事儿。少安很快排除了他再一次面临批判的可能性，于是精神便松宽下来。根民一边走一边给少安递上一根纸烟，少安一般不抽纸烟，仍然卷旱烟抽，但老同学的这根纸烟他接住了。根民现在已成了十歌节公社副主任，一身干净的深蓝制服，头发稍稍往后梳起来， 看起来已经蛮像个公社领导了。这人性格随和，但脑子利索，在石歌节上高小时就是班上的生活干事，做什么事儿都很认真。少安很感激他的同学，在他成了干部而自己成了农民的时候，跟民一直像过去一样把他当朋友对待。
0: 少安跟根民进了公社院子，徐志公主任正和公社民政专干下象棋。他们进来时，徐志公只抬起头跟刘根民打了个招呼，就赶忙举起一颗棋子往石板棋盘上一亮。
2: 将。
0: 根民走过去对下棋的徐志公说，
2: 徐主任，根据我这次下乡看，凡是实行了责任制的村子，今年麦子播种情况普遍好，麦田比往年都多耕翻了一遍，而且还掏了割楞溜了盼。
0: 徐志公手里举着一颗棋子，正要用劲儿往石板上撂，这时将举棋子的手突然停在半空中，扬起脸问刘根民，
1: 掏了割楞溜了盼，黄河泛滥怎么办？
0: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倒问得刘根民不知如何对答。徐志公说完这句有水平的话后，就不理刘根民了，扭过头把手中那颗棋子撂在棋盘上，对民政专干说，
1: 再将。
0: 刘根民只好转过身引着少安进了他的办公窑。根民给少安倒好茶，在脸盆里弄了点凉水，一边擦脸一边抱怨说，
2: 现在农村啊正搞责任制，实际上工作更多更麻烦了，可徐主任说现在没什么工作，整天蹲在梁牙根下下象棋，公社有的干部也看他的样，哥就在机关不下乡，把我们几个快忙死了。
0: 因为根民说公社的事，少安不敢评价，只是一边喝水一边冲刘根民会意的笑。根民擦完脸说，
2: 现在说咱的事儿，是这县高中准备扩建教室，我一个表兄是高中管总务的，也负责基建，他们在城边的拐卯村买下些砖，要往中学工地上拉，他问我有没有亲戚愿干这活，我想了一下，我在农村的亲戚啊，没人愿去，这是个受罪活，我突然想起了你，不知你愿不愿去，我前几天就想让你来一下，但没碰上双水村的人，捎不出去话。
0: 少安听根民说完先怔住了，随后他问，
2: 工钱怎样，拉多少赚多少，一块砖赚一分钱运费，如果架子车拉，一回估摸拉400块吧，一天拉十来回能赚一笔大钱呢。
0: 少安叹了一口气说，
2: 哎，人一天能拉多少呢，这得要牲畜拉才行，架子车好搞，现在有包产到户的队，当年搞农田基建队的架子车有折价卖给个人的，大概不到100元就能买辆好的，问题是要买脱好牲畜可就不容易了，要是骡子的话，没1000来块钱是买不到手的，这事儿恐怕我做不成，你还是另打扮别人去。
0: 根民立刻说，
2: 我考虑了你揽这活的困难，主要是牲畜问题，这样行不行，你干脆在公社信用社贷点款，个人再转借上一点钱买个骡子，这活干完了牲畜也使用不坏，到时保准卖个原价，这样你不是就把钱赚了吗，你这家伙是个有心计的人，怎么连这个账都算不开啊。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孙少安皱着眉头，一口接一口吸烟卷儿。他开始被刘根民的论证吸引了。他问根民，
4: 信用社能给我贷1000块钱吗？不行啊，公社已做了决定，即使是特殊情况，一次最多也只能贷700元，还要公社副主任以上的领导批准嘞。一般人一次只能贷100-200块，当然我会按特殊情况对待你，这也不算走后门，我是在规定范围内办事，另外的几百元就得你自己想办法。几百块钱我私人也拿不出来，要不我就借给你了。
3: 少安一个人想了半天，然后对老同学说，
4: 让我再思谋几天，回去和家里人商量一下，罢了给你回话。
3: 根民说，
4: 那也好，不过时间不要太长啊，中学那面催得很紧。
3: 当孙少安出了公社院子的时候，街上的集市已经快要散了，他只糊里糊涂给儿子买了几毛钱的水果糖，就折转身往回走。一路上他不断考虑猛然出现的这个新的生活契机，心在咚咚地跳着。直到快要进双水村的时候，他才发现他把装南瓜的羊毛口袋丢在根民的办公窑里了。
4: 孙少安回家后，天还没有黑，家里人已经吃完了晚饭，给他留下的饭在锅里热着。父亲碗一放，就到院子的旱烟地忙去了。秀莲正给虎子洗脸。秀莲等少安吃完饭，就准备一块香跟着回田家哥老的饲养院。少安把衣袋里的水果糖给儿子掏在炕上，然后抱歉地对家里的其他大人笑笑说，我有些事儿回来的忙，没顾上给你们买个什么。大人们都没言传，甚至也没认真听他说这话，他们压根儿就不会想赶一回集还要给大人买个什么。少安接着匆忙地扒拉了两碗饭，对妻子说，你先回去，我和爸爸有个事儿要商量一下，过会儿就回来了。秀莲把虎子亲了亲就起身走了。虎子一直是跟爷爷奶奶在这面睡的。少安嘴一抹，走到院子里对忙活的父亲说，爸，我有个事儿想和你拉谈一下。孙玉厚老汉拍打着一双沾泥带土的手从旱烟地里转出来，和儿子面对面蹲在院子的空场地上。少安卷好一只旱烟卷，等父亲把烟锅装起后，一根火柴点着了两个人的烟。接着少安就把公社刘根民给他说的事儿一五一十给父亲转述了一遍。
3: 孙玉厚听儿子说完，眼瞪了半天，然后不由自主地用手指头在地上画开了道道，这是进行计算活动。他画的不是数字，而是一些像古星象图似的点点杠杠，除过他谁也看不懂其中的奥妙。平时简单的账玉厚老汉都用心算，一遇较复杂的数字，他就用手指头在地上画开了这种星象图。孙玉厚在地上画了一会儿，抬起头说，
4: 出过各种踏杂，一天能赚不少钱。
3: 这笔账孙少安早算过了，他说，
4: 就是的，可是牲口买不起啊。
3: 孙玉厚看着儿子说，
4: 这活苦重，驴不行，得用个骡子，可这得千大几才能买来，咱们借板八十手都抖嘞，这么多钱怎敢借？要是公家都贷了款还好说，可人家只给700块， 剩下的就要向私人借。私人谁有那么多钱？就是别人有，咱能借来吗？总不能再向金俊海家开口吧？你结婚时借下的钱，要不是少平教书有两个补贴，恐怕现在都还不了人家。话又说回来，就是公家的贷款也要限时间还，而且要扛利息。
3: 少安说，
4: 不管怎样，只要能买了牲畜，干一两个月活，这些账债开过，还能赚不少钱呢。
3: 少安看出父亲借债借怕了，把他刚算过的那笔有利的账忘记了。孙玉厚这才又反应过来，这一次借债和少安结婚借债不一样，这是借本赚利呢。不过他还是忧心忡忡地对儿子说，
4: 这可是一笔大钱，我借钱借怕了，谁知道这事儿里有没有凶险。另外几百块钱你向谁借？
3: 少安再不言语了。少安能向谁借这几百块钱呢？他长叹了一口气，把烟屁股一丢，双臂抱住膝盖，深深地埋下了头。他只听见父亲在他旁边巴巴地使劲吸烟。在一片沉寂中，远处东拉河的河道里传来一声牛的哞叫。天色暗下来了。过了一会儿，少安抬起头对父亲说，
4: 那我明天给根民捎个话，让他另找别人揽这活去。
3: 父亲无可奈何地说，
4: 那就叫人家去干吧，没有金刚钻揽不了这瓷器活。
5: 孙少安回到饲养院那边的家里后，秀莲已经躺在被窝里，但还没有入睡，灯一直点着。少安一边脱衣服一边对秀莲说，你怎睡下还点灯熬油呢？
6: 我一个人怕，
5: 妻子说。和秀莲躺在一块儿的时候，少安仍然为丢了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收入而忍不住叹息起来。秀莲警觉地瞪起一对大花眼睛问丈夫，
6: 你怎么啦？
5: 少安于是又把拉砖的事给妻子说了一遍。秀莲听他说完，在被窝里抬起半个光身子，高兴地说，
6: 如果能赚这么大一笔钱，那咱们不光能打土窑，就是硬箍几孔石窑洞也够了。
5: 秀莲一下又想到他的主题上了。少安亲昵地把妻子扳倒在被窝里说，
4: 你看你小心凉了，这都是空说嘞，什么地方去借那几百块钱买牲畜啊？
5: 兴奋的秀莲又一次爬起来，两只手托在丈夫结实的胸脯上说，
6: 这事儿你别熬煎，咱们给山西我爸

0: 写个信，让他想办法给咱转借着钱。我知道嘞，我姐夫手头有点积攒嘞。
1: 少安听秀莲这么一说，也一闪身从被窝里坐起来说，这门路倒能试一下。夫妻两个于是光身子坐在被窝里，商量开了从秀莲娘家那里借钱的事儿。
0: 干脆咱现在就给家里写信，明天就游出去。
1: 性急的秀莲说着，便身上一条线不挂跳下炕，从对面的土台子上找出少安上学时的那只烂杆钢笔，又把兰香作业本后面写剩的几张白纸撕下来。秀莲回到炕上，把煤油灯往被窝旁边挪了挪，这样两个小学毕业生就趴在被窝里，把纸压在枕头上，给山西的贺耀宗写起了信。秀莲知道怎样才能打动他爸的心，因此由他口授内容，少安执笔书写，夫妻俩折腾了好一阵才把信写完。这下两个人都睡不着了，成兴只干完了恩爱之事，又搂着拉了半晚上话，两个人兴奋地回忆了他们过去的相识，谈了他们眼下的生活，设计了他们未来的光景。
2: 第二天吃早饭时，少安把他给丈人写信借钱的事告诉了父亲。孙玉厚说，
1: 你丈人家也不是银行，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吗？如果他能给你借这笔钱，那你按你的想法去做，爸爸不管你。如果我包工外出，马上就是秋收大忙，你得受累。另外，还不知族里其他几家人愿不愿意让我走。他们怎么愿意啊？你给族里交包工钱，年底众人还能分一点现金。一眼看见，今年下来吃的问题不大，但钱和以往一样缺。众人巴不得有个来钱处呢。至于秋收，这和过去生产队不一样，都精心着嘞，用不了几天大头就过去了。咱家里我一个劳力满能行，只要你能买得起牲畜，你走你的。再说你又不是常年包工，那活一两个月不就干完了吗？
0: 少安说，
1: 按现实包工行情，一个月交队50元，我多交上10元。
2: 父亲的态度使少安把另外一些担心消除了，他现在只是等着山西那里的回信。但是他的秀莲对家里给他们借钱是不是过于自信？丈人家有没有这笔钱，就是有这笔钱会不会给他们借？常有林是上门女婿，就是丈人有心帮扶他们，挑担会不会从中作梗？自秀莲和少安结婚后，他们还一直没回过山西，那里的情况他们现在两眼摸黑。
1: 几天以后，山西的回信终于来了。这封信把少安和秀莲高兴得眉开眼笑。信是常有林给他们写的，姐夫在信中告诉他们，家里接到信后都十分乐意帮扶他们这笔钱。常有林并告诉他们，他已经打问过山西这面的大牲畜，价钱要比他们这面便宜，因此他建议少安把带到的款拿上到山西来一趟，由他帮他们买一头好骡子。少安接到信后和家里人商量了一下，立刻去石歌节找到了刘根民。根民当下帮助少安在公社信用社贷了700元款，并把少安将要来拉砖的事打电话告诉了县高中他的表哥。少安装起贷款，拿上了上次丢在根民办公窑的羊毛口袋，先跑到下山村用70块钱买了一辆架子车，赶天黑才返回到双水村。
2: 第二天他就坐公共汽车去了山西老丈人家。到山西后，常有林从家里拿出400元钱，引着少安到柳林镇用990元钱买了一头3岁口的铁青骡子。从山西返回来的时候，少安就不用坐公共汽车了，他在骡子背上搭了一条线口袋，骑着这头牲畜往回走。 这头骡子体魄雄壮，口轻力大，毛色光亮如绸缎，一路上到处被人夸赞。快过黄河时，有人就出价1100元要买它，但再大价，少安现在也不会卖。第二天下午，少安骑着骡子来到了黄河大桥。以前几次走山西往返都是坐汽车，经过大桥时不能好好瞧瞧黄河，很急人。现在少安迫不及待地从骡子背上跳下来，把牲口拴在一块石头上，就怀着一股难言的激动走到大桥中间，伏在桥栏杆上。
1: 少安立刻感到一阵眩晕和心悸，眼前是一片麦芒似的黄色，毛翻翻的浪头像无数拥挤在一起奔跑的野兽，吼叫着从远方的峡谷中涌来，一直涌向他的胸前。两岸峭壁如刀削般直立，岩石黑青似铁，两边铁似的河岸后面又是漫无边际的黄土山。这阵儿，西坠的落日又红又大又圆，把黄土山黄河水都涂上一片橘红。远处翻滚的浪头间，突然一隐一现，出现了一个跳跃的黑点，并朦胧地听见了一片撕心裂肺的喊叫声。渐渐看清了，那是一只吃水很深的船，船飞箭一般从中水线上放下来，眨眼功夫就到了桥洞前。这是一只装石炭的小木船，好像随时都会倒扣进这沸腾的黄汤之中。船工们都光着身子，拼命地搬着，拼命地喊着，穿过了桥洞。少安立刻掉过身，看见那船刹那间就到了下游。下游水面开阔，船行走的似乎慢了下来。
2: 这时候，他看见另一只上行的船正在河边像甲虫似的慢慢向大桥这里移动，牵着船的那根绳索像绷紧的弓弦似的伸向河岸的峭壁，扣在一串光身子纤夫的肩膀里。这些人几乎是在半崖的羊肠小道上手脚并用爬着走，呻吟般的恩忧声像来自大地的深处。在这令人痛苦的呻吟中，那只下行的船已经飘到了一片平静的水面上，接着便传来了艄公那无拘无束的歌。

0: 船和歌声都渐渐远去了。孙少安立在大桥边上，两只手紧紧抠着桥栏杆，十个指头似乎都要潜进水泥柱中。他感到胸腔里火烧火燎，口也有点干渴，他的心中腾跃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情，似乎那奔涌不息的河水已经流进了他的血管。他离开桥边，走过去解开牲口的缰绳，一翻身骑上去，风一般迅疾地穿过大桥，向黄河西岸奔去。
1: 九月下旬，在一个秋雨蒙蒙的日子里，孙少安带着自己的牲口和架子车来到了元溪县城。雨中的元溪城非常寂静，雨水洗过的青石板街上看起来没有多少行人，商店的门都开着，但顾客寥寥无几。售货员坐在柜台后面，寂寞地打着深长的哈欠。街道两边一些低矮的老式房顶上，水迹明光，立着一行行翠绿的瓦葱，到处都能听见淙淙的流水声，空气中满含着土腥味儿。元溪河涨宽了，城内也能听见远处河水有力的喧哗声。天空灰暗的云朵一直低垂下来，和城外山卯上蓝色的雾气融接在一起，缓慢地向北方涌动。偶尔传来一声公鸡的啼鸣和几声狗的吠叫，那声音听起来也是湿漉漉的。一年一度的秋雨季节开始了。在农村，庄稼人现在都一头倒在热炕上，拉着沉重的鼾声，没明没黑，除过吃饭就是睡觉，似乎要把一年里积攒下来的疲乏都在这几天疏散出去。多么好啊！朦胧的睡梦中，闻着小米南瓜饭的香甜味儿，听着自己的老婆在锅灶上把盆盆罐罐碰得叮当响。
0: 但是孙少安享不成这福了，他现在浑身攒着劲儿，准备要在县城大动一番干戈，这是他的一次命运之战。找到根民的表兄后，他才得知由于等不到根民的回话，他表兄前不久已把这活儿包给了别人。听说他要来，根民的表兄费了好大劲儿，才又把原来包活的人辞退了。孙少安倒吸了一口冷气。
1: 那你在什么地方吃住呢？
0: 根民的表兄问他。
1: 只要能干手活，这些都好凑合，人好办，主要是牲畜。
0: 少安说。根民的表兄想了一下，说：
1: 拐卯大队的书记我熟悉，我们就是买他们的砖。我给你写个条子，你去找他，让他在拐卯给你寻个闲窑。不过，这得出租钱，我们这是学校，没空地方。再说，你住在城里，早上拉空车去装砖，多跑一趟冤枉路。哎，吃饭嘞？如果有住的地方，我准备自己坐着吃。那好，你现在就到拐卯去，先找个住的地方再说。
0: 于是少安就拿着根民表兄写的一张纸条来到拐卯村，找到了这里的书记。书记为难地对他说：
1: 我们村里没一眼闲窑啊，我歪好不闲，只要有个能遮风挡雨的地方就行了。
0: 少安恳求说。拐卯的书记想了想说：
1: 后村头有孔烂窑，没门没窗，和个山水洞一样，是村里一家人十几年前废弃不要的，你如果不嫌，自己去看看。
0: 书记用手指了指那孔烂窑所在的地方。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这种给你的这种，你知道这种温暖是让你一下消除你心中的这种隔阂感。
1: 只是这位像哥哥一样的师长并没有陪伴廖昌永多久。一年之后，罗卫去国外深造，他把廖昌永托付给了自己的老师周小燕。得知这个消息，廖昌永吓了一跳。
0: 那个时候从学校里面出门，看见周老师迎面走过来了，好想去跟他周老师打招呼。但是你知道吗，那时候就你认识你吧，你小不拉子的，你去打招呼待会儿要不理我怎么办，或者怎么，到最后逼了自己，犹豫到最后只好跑到马路对面去。
2: 他那个最后设计这个素芬一开始离别的时候穿那个条纹的那个旗袍，
3: 想象
2: 还蛮好的。到最后舞会的时候认出来，他又去跑去把那个条纹那个再换上，再唱最后的结果，他这个非常好。八年前离开我的时候，我是穿的这件衣服。今天我们又见面，你一帮我就认出来
3: 了。
2: 哎，就是这种。
1: 至今，廖昌永仍然记得自己第一次站到周小燕老师面前唱歌的情形。
0: 紧张的两个腿就这么抖着，你知道周老师那是多大的人物呀？那对于我们这些学音乐的人来讲，那跟神一样，每个人能去唱给周老师听，那简直你知道那种心里那种惶恐啊！
1: 廖昌永几乎是颤抖着唱完了歌，当时他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但出乎意料的是，周小燕老师却给了他很大的肯定。
0: 哎呦，条件是不错的哈。哎呀，看来我这个儿子带完得带孙子了哈。就是他的这种，就让你一下给你感觉啊，他是那么慈善的，那么一个这么一个人的，就一下从天上就来到人间了那种感觉。包括在后来跟他的这种学习的过程当中，他给你的这种温暖啊，有的时候晚了就在家里吃一点了，包括有时候，哎呀，你看这头发怎么跟鸟窝似的又那么长了，上课上完了，笑眯眯的进房间里边去，一会儿笑眯眯的一定把它剪到，咔来把头发给你剪了，剪得跟狗啃似的。
1: 此后的几年里，廖昌永在周小燕的指导下演唱水平日益提高，而在廖昌永看来，他在周小燕的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演唱技巧。
0: 像周老师说的，你每一次上去要不成功，要不失败，要不流芳百世，要不一筹万年。所以我想这个一个表演者一定对自己要有一个高的要求的。一个表演者，你在舞台上你成功100次，这个老百姓觉得你是应该的，因为我掏钱来看你的，我希望我看到你表演者在舞台上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状态。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听你解释，我今天感冒了，我今天生病了，我昨天晚上没睡好，那你平时干嘛去了？你明天要演出，你为什么不准备好，对吧？但是你如果说你100次都好了，你101次时你砰砰唱错唱坏掉，人家说你看骄傲了吧，你看这个不行了吧，你看这个技术上是有问题的吧。所以我想这个表演者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高的标准的，一定要有严格的要求的，所以这个没有捷径可以走的。
1: 从1996年到1997年，廖昌永用一年的时间在国际大赛上连续3次获得最高奖项，让世界认识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歌唱家。他也因此得到了更多到世界著名舞台展现自己的机会。初尝成功味道，廖昌永曾一度

0: 一回来了之后，突然就有人给你送票，请你去看戏了。哎，有人让你坐到比较好的位置，以前从来不会有人这样来对你的，对吧？包括上，像走到马路上回头率高了，对吧？这种心理沾沾自喜的心理是有的，这肯定是会有的。但是你马上再看我们的师长们，他们都是这样来要求自己的，所以这种教师们的示范，身体力行的这种示范性是很重要的。我记得我当年从国际比赛回来以后，我的这个周老师第一句话告诉我，不要翘尾巴啊！你没获奖之前，大家觉得你就是个学生，大家对你的心理是很平和的，你一获奖了以后，大家对你是另外一种看法的啊，觉得你好像啊成名了，大家对你可能对别人一个眼神，你以前走路擦身而过你没打招呼，别人不会在意你，但是你现在擦身而过，你再不理别人，你就觉得他骄傲了，对吧？所以回来之后，这个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许翘尾巴，你还要保持你很朴实的。你获奖，你现在跟你以前有什么区别吗？没有区别的。你现在就比以前就突然就比以前唱的好了吗？没有的，对吧？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演员成了名了之后，对自我的要求要更高。
1: 我背着不得劲，我背着不得
2: 劲。慢点，可以快点。
1: 能，我背着你可以快。
2: 破坏我的形象。
3: 在廖昌永看来，周小燕既是他的恩师，也是他的一位母亲。
1: 我现在要嗓子要不习惯，到时候眼睛有问题。嗯。
0: 其实这个，我想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其实，在我们周先生在一九八八年啊，周先生，我们这个周小燕歌剧中心成立的时候，那么这个是中国歌剧，其实在最低谷的时候，我们成立周小燕歌剧中心。那个时候学校就对歌剧中心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啊，那么在这个，但是在这个期间。周先生一直说他的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我们能够自己创作出一部有世界水准的，真正能够代表我们这个中国水准的这么一个中国歌剧。这个戏，在这个想法，在我们周老师的脑子里面酝酿了20多年了。
3: 如今，廖昌永已经成为享誉国际的歌唱家，他拒绝了包括美国大都会歌剧院在内的众多邀请。回到国内，在上海音乐学院担任院长，他一边潜心教学，一边为中国原唱歌剧而努力。在他看来，这是在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同时也是在回报祖国。

我其实从我心底的来讲，特别特别爱中国作品。我在唱西洋作品的时候，我得想，我得去查书，我得去看看它的历史背景，我得看看它的这个，我得去听很多爆多的这种资料，去看，去模仿，去再转化为自己的。唱中国作品我从来没有过的，从我自己脑子里面砰就会跳出来，砰就会跳出来，就自己写。我曾经啊，这儿听到过，这个陕西的风格是这样的，四川风格是那样的，语言是那样的，我不需要别人讲的，

0: 自己脑子里面就会有的。那当然这个有了之后会把这个唱了，就是拿去给周老师听，周老师说，哎，这个是好的，这个是不好的，我们这个要去掉，那个要加强，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讲有很多自主性，有很多主动性的东西在里边的，我觉得我乐此不疲。
1: 立足中国，走向世界，秉持着这样的理念，廖昌永在歌唱之路上一路前行。他心里明白，中国歌剧真正的兴盛之时还不可预料，但是他依然勇往直前，因为他知道在前进的同时会有很多人陪在他的身边，比如他的母亲

0: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1: 孩子多大了？
2: 一周整。
1: 一周整？
2: 对。
1: 男孩女孩？
2: 女孩。
1: 怎么了孩子？
2: 酒呗，他
3: 都露出。嗯，在县里边，县里边检查了一下，
2: 说的是什么胃发，胃发和什么平足。
1: 来，坐。平足是没有，我给您看，
2: 没有平足。
1: 你看这两个点低，这儿高，这说明有个纵弓，他走路的时候不是这样走，是这样，这有弹性的，他没有，这点没有。
3: 你看他那个左
1: 踝关节是好的，是吧？踝关节是好的。我跟你说。10个孩子在妈妈怀他的时候，在妈妈的子宫里边，10个孩子有6个孩子，他什么姿势是这样姿势？你看，这样，所以你看你我不动这个，内缘高外缘低，这什么意思？有点内翻，是吧？他是这样待着，生下来以后都有点偏底，以后慢慢就好了。10个孩子有4个孩子，少数是在妈妈肚子里是这样，啊，这样的结果呢是足背啊。哟，跟我笑呢。足背啊，能够靠上小腿。所以这个叫什么呢？脚尖高，脚跟低，叫仰趾。外翻足。那么姿势性什么姿势性呢？就是妈妈肚子里怀着。
4: 潘少川是我国小儿骨外科领域的顶级专家学者。来找潘大夫看病的孩子，大多患有骨骼发育畸形的病症。
1: 上肢上身要灵活。要稳定，一个腿长，一个腿短。
4: 长短腿是一种常见的小儿骨骼畸形病。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还没有治疗这种疾病的办法。1986年，潘少川在美国进行医学交流时发现，美国同行对这种病的治疗已经开始有所突破。
1: 他的医学不太保密，他还怕你不明白，这医务界是这么个劲儿。工业界是保密保得厉害，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我们就说我们怎么也需要，怎么需要，他就说你看这些器械，你随便拿，你拿做样子，你生产去。所以我们就随便拿了几件，回来以后又一些个技术资料，又拿了点技术资料，回来就开展起来。
4: 可是。拿来美国同行的资料，潘少川他们是否就能马上进行临床治疗了呢？由于亚洲人与欧美人的骨骼发育有差异，而且儿童骨骼的生长过程在各个年龄段都有着不一样的规律，所以潘少川必须要制定一套周密的治疗方案。
1: 比方说，生后到2岁，这个期间长得就特别快。以后呢就慢慢又慢下来了，以后到7岁以上到12岁之间又长得特别快，所以老百姓都知道叫窜一窜，就是它窜几窜，就是它是速度不是很均匀的生长。将来这个孩子到了20岁左右的时候，他两个腿还是一边长的，你绝对不能够马马虎虎的就摸索出来你这个什么时候见到他什么时候就做，无论它短多少，我们也就给它做到一样长。

0: 后的结果到了过了两年它又短了，你再做，做完又过了两年又短了，你再做，这样就对不起病人了，不对。所以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掌握住孩子到多大年龄上他短多少再做，他一定有这个表格，人家做出了一个表格，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执行。
1: 潘少川在几个月内不断地研究这种矫正方法，虽然这种手术在国内没有先例，但是一位来自天津的患儿家长还是给了潘少川极大的信任。
0: 他爸爸是那个粮库的管理员，姓张，这个孩子呢，就是因为骨头的两端，小腿骨头的两端呢有这个内生软骨瘤，所以呢等于浪费了很多骨头材料，应该是往长了长，他往横着长，所以瘤子长出来了，所以这个腿短得很厉害，短多少呢？短14厘米。那么我们就用这种方法，因为家长说你给治坏了，我们都对你没意见啊，绝不会告你们。
1: 手术当天，潘少川将一套特制的矫正器具摆在了手术台上。简单来说，这个固定在腿骨上的仪器可以进行细微调节，以便让骨头的生长速度产生变化。
0: 说通俗，就像一个鸟笼一样，是立体的，是吧？立体的。然后比方说这个腿短，你把这相当于这个骨头的另外一端的地方躲开这个生长板，把它截断，截断以后呢，穿上这个环形的外固定器，用一个交叉的一个针给它固定上，然后这几排外固定器之间再用螺丝杠给它连接起来，就形成一个鸟笼状的一个立体的一个东西了。这个时候你就按照一定的时间、一定的进度、一定的频率，比方说每天4次，每次1/4毫米。那么加一块呢就是1毫米，就是你一天要3次4次给它盐或者加压。
1: 手术时把患者的腿骨切断，是为了让断面的骨骼在未来能够慢慢软化，从而形成新的骨痂。
0: 截断以后你停留一段时间在那里位置不动，不动咱们都知道，不动以后这个局部它有生长过程，这个生长过程就形成一个软的骨架，叫软的骨架。这软的骨架以后你让它长好了，差不多7天到10天左右。
1: 手术过程十分顺利，术后第二天，潘少川惊讶地发现这个孩子已经可以走路了。
0: 为什么？它像鸟笼子一样，这个外固定器这支撑着它呢，很稳定的支撑，所以家长很满意。
1: 14个月后，本来相差14厘米的左右腿神奇地长成了一般长，这便是我国第一例长短腿矫正手术。之后的多年中，潘少川也成功地治愈了许多肢体不等长的患儿。
0: 肱骨短缩着，而且就举起来，一个手高一个手特别低，这一个女孩子我们给她做了手术，给她延长，然后这儿放了外固定器，然后延长，现在，伸起来一边长，举高也一边高，什么都好。他呢，是怎么说呢？他的妈妈呀，是一个小学的一个老师，曾经到我们医院来过2次，因为他很忙，他说忙。以后突然间他来了，他带着他女儿来了，说他女儿长大了。去英国留学，让我们给开一个证明。我说那也简单了，我就是原来是什么样子，做了什么治疗，现在到达什么程度，我就这给他开了3条。这个家长就哭得很厉害，很感动。我说你哭为什么？应该高兴啊。他说我就是幸亏遇到你这个大夫了，要不然的话我这个女儿还不用说出国留学，就是这孩子这个病就没有办法治，就没治好，有这种可能。他说我因为这个感动，哎呦，我说你太什么了，我说你这么一感动，我也感动，不知道如何是好。所以这个家长呢，每个到这个圣诞节啊， 春节我寄个贺年卡来，每年都寄。
2: 这个慢慢的往前低头，这手往下放，
3: 手往下放，
2: 手往下放，低头低头低头低头，哎，这边高，这边低，你看，所以说明这个脊柱只要一弯，它就有旋转。
4: 一是二是三是三是四度，
2: 就是将来下一步的检查就是查呼吸功能、肺功能。
3: 比如
2: 他的胸廓变形很少，所以不会影响。呼吸功能一般，比如上楼梯就气喘了，走路快了就跟不上了，这些个东西，对不对？
1: 这个女孩患有脊柱侧弯，这种病在儿童中达到了3%的发病率。患上脊柱侧弯的孩子，往往不能像正常孩子一样的玩耍，而且这个病还会对患儿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影响。
0: 同学之间吧，有人拿他开心，就是他的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他骨盆呢也就形成一扭曲的骨盆，也一个高一个低，因为这个脊柱一弯，就把这边骨盆抬高了，这边就低下去了。外观的不正常这是次要的，因为引起的一个侧弯嘛，这个咱们脊柱只要一弯，它就旋转，所以后背这边高，前边这边高，它就发生了胸廓的扭曲旋转。所以尤其这个旋转以后呢，又带来一个什么呢，就是生理病理的变化，就是呼吸功能下降。比方这样的孩子，他要上楼梯，他平时他没有病的孩子，他蹭蹭蹭蹭上五楼没问题，这个上二楼就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4: 三十四，他这整身那个边缘上，所谓的就是可以做手术也可以不做手术这么一个边缘，一般都是超过40度就一定要做手术了，他这个不到这个程度，所以也可以咱们跟家属一块商量，就是说还是给他做手术呢，还是暂时做一个叫支具背心把它矫正，让他这个背心呢有两个目的，一个呢就是不让他发展了，那么就维持到这个现状，同时呢你这个背心要配得好，它还可以慢慢的退让一些，你比如它现在34，那可能变到30，变到24正常。
1: 这个孩子由于就诊及时，只需要戴矫正背心便可以恢复正常，但是如果他再晚来些日子，随着孩子身高的增长，脊柱弯曲的角度会越来越大，想再治愈就得动手术。在上世纪60年代，我国还没有脊柱侧弯的手术方法，那时候患儿一旦错过了最佳治疗期，也就意味着将终身残疾。自打潘少川在上世纪50年代进入北京儿童医院以来，他目睹过无数脊柱侧弯患儿的无助眼神以及家长们失望的面孔。他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在积极地寻找着治愈这种疾病的手术方案，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治疗方法，但这种方法需要用到一种国外的仪器设备。
0: 就是美国的休斯顿医院儿童医院，它有一种方法来撑开这个脊柱弯了嘛，给它撑开。
1: 撑开脊柱看似简单，但是手术过程非常复杂。由于人体脊柱上神经密集，仪器嵌入脊柱时稍有不慎，便会造成终身残疾。
0: 我想难点呢，一个是，把上下的，就是向上向下那固定钩一定要安排好，因为你要钩子要滑脱了，那将来整个手术都失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在撑开的过程当中要有一定的撑开的器械。
1: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198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潘少川在北京一次医疗设备展览上发现了这种可以支撑脊柱的国外矫正设备。
0: 上下固定到脊柱上，然后有一个撑开杠把它撑开，那这种设备有了，我们就特别高兴，就去直接去找到北京市卫生局的领导，就要求把我们的一些现状跟领导汇报，让他们知道我们特别需要展览馆这展出的这种产品。 那么特别

0: 我们后来很低的要求，就是把它的展品展示弄下来，先不订货，先不在国外大的订货，哎，这个时候因为不需要外汇，就把它买下来，卫生局就批准留在我们医院。
1: 那段时间，潘少川带领团队进行了半年的反复实验。此时，潘少川觉得开展脊柱侧弯手术的时机已经成熟。
0: 家长说我们是从广东来的，很远，希望你们给我孩子治疗，因为我们走了很多的医院，他们都说不会治，那么你们这儿是不是也会治呢？我说我们呢也刚刚开始起步，你说有多少经验也没有太多的经验，这是第一个，我们诚实的跟家长沟通。第二步，家长很心急，就是我们愿意跟你配合，你们说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做，你们能够我们尽量力量给孩子做手术，我们都同意，我们都支持。
1: 潘少川说，他之所以选择这个孩子来做手术，其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0: 因为30度，大家都说30度以下的是不应该做手术的，可以带支具啊，可以牵引呢、啊，就是用保守的治疗。那么30度以上就考虑可以考虑做手术，但是我们觉得太轻。做了手术以后呢，积累不了开始我们起步的经验，那么我们就找一个不轻不重的45度的一个病例，在广东佛山市的一个家长带来的，12岁，所以年龄也比较合适，家长也比较配合，因为他说走了很多医院都没有人给他治，所以家长很急躁的心情。
1: 手术前的几个晚上，潘少川辗转难眠，因为这台手术的风险巨大，在他脑中反复琢磨的都是手术台上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
0: 因为孩子要俯卧位，容易影响他的这个呼吸，是吧？所以后来我们改成侧卧位，用一个支架上下都得给他撑起来，让他比较悬空，这样对他有利于呼吸，所以在麻醉科，他们也麻醉医生也是花了很多脑筋来研究。最大的顾虑还是在矫正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比方说牵引吧，它是一个慢性矫正，这个手术无论多慢，它也是快的矫正，一下矫正，所以它的神经能不能适应我们这个牵开的力量，能不能适应，这是我们最担心的。因为你给他这个矫正弯了变直，这点很容易，好像个子矮一下子撑高了，孩子还长高了，这些个都是家长都懂的。可是呢，这个问题就是你做完了手术以后要出现神经症状又怎么办呢？
1: 1980年5月的一个下午，孩子准时被推进手术室。为了减轻痛感，麻醉师首先对患儿进行麻醉。不过，脊柱需要一部分一部分的做支撑手术。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患儿需要在手术过程中不断变换体位，配合医生。这对于麻醉师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就是我们撑一撑，就是改正一部分，这时候就让他麻醉醒了，因为醒了又怕他躁动又不好，所以让他慢慢醒。这个时候我们跟手术前就训练这个医生的麻醉科的医生的说话的声音，跟他都很熟悉了，说动动左脚，然后再说动动右脚，这样的话呢互相配合，哎，解决得很好。而且要唤醒，你分几次撑，那么就给他唤醒几次。
1: 手术时，每当看到孩子被重新唤醒，潘少川他们都十分振奋。
0: 我们这个手术实际是两个步骤，一个是矫正，一个是用他骨盆边上的骨头取下一点捣碎，种在这个矫正好了的这个脊柱上，就所谓融合，脊柱的融合。要说老百姓的话呢，就把它焊接起来了。这焊接起来以后呢，它就不是很长时间需要这个金属的杠子钩子在这起作用，而它自己已经长在一起了， 所以他第一个他不会复发了，第二个不会因为将来就所谓出现假关节了，出现的把那杠子又一扭是那把杠子弄断了，那不手术又失败了吗？
1: 手术室的大门终于打开，潘少川推着患儿走了出来，这台手术宣告成功了。但是当家长看到孩子背上那条巨大的伤口时，还是流下了眼泪。
0: 我说不可怕，为什么呢？他这个伤口不是从这头向那头长，它是横向对面长，它无论是一寸也好一尺也好，它是对面长的，只要不感染没问题的，愈合起来这个不可怕。
1: 之后孩子被转入住院部进行进一步的观察，
0: 住院也就是两个星期，以后两个星期出院的时候，我们给他配一个织具的背心保护着他，配好了织具背心他也适应了，也知道我们手术后的那个护理这个织够背心的方法了，那就可以出回家了，所以两个星期就够半个月。
1: 这是一场难度极大的手术，以至于多年以后潘少川依然记忆深刻。
0: 我觉得主要一点就是在协同配合啊，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医生护士互相配合，这个呢是我们上手术的，就是上台的医生大概有三个左右，有一个刷手护士，台下呢有两个看麻醉的医生，所以这整个是一个组合，这个组合的配合就特别重要，这点我们深有体会。咱们都知道医生容易有自己的看法，有的时候就是因为由于自己的看法而忽略了互相之间的考虑，互相的需要。通过这个手术的成功以后，我们就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大家共同的认识就是说都是为了互相的想，都为了对方的需要是什么都明确了，所以你老减轻麻醉，老让他动脚，到底是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知道了，所以他也觉得很重要，所以这唤醒试验就推广了，所以这一点来说是好的。那么后来我们现在的进步呢，就不完全是唤醒试验，有的时候还用，但是不全用。那是有一种仪器可以用它的功能的电的刺激方法，让知道它的感动，它的神经系统是不是正常。这样安全多，比你老唤醒了以后吧，万一出现躁动，就影响你的矫正的器械的安装。
1: 随着科技的发展，我国也可以制造出矫正脊柱的医疗器具。几十年来，这项手术也在慢慢成熟，不少医生都能掌握这项技术，这对于潘老来说是最大的欣慰。如今，很多接受过潘少川治疗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时隔几十年，常常有当年的患儿找到潘大夫。
0: 来过好几次。那个时候，因为我比较年轻，那个时候我也去过。他们款待我，就安排到这个叫做佛山市的中医医院里面，他有那个宿舍。我就在那个宿舍里住着，而且也帮他们做好几个手术，所以就交朋友了。
1: 1986年，潘少川60岁，那一年他本以为自己会退休，可医院还是希望潘老能够继续发挥余热。
0: 我是后来我跟。我办公室和张金哲院士是对面，我们俩从北医51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俩都这样，一直。我就问他，我说你退休不退休？他说你是不是听说院士不退休？哦，我说那我也不是院士，我怎么也不让我退休？你管呢？这领导让你退你就退，领导不让你退你就不退呗。所以我就拿这个说明，我跟儿童院是有感情的，因为我说句这么一个话，我觉得退了反而无依无靠，天天闷在家里也没事儿。 我平常是在家里头。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元代书坛盟主赵孟頫》。赵孟頫字子昂，汉族，号松雪道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南宋晚期至元朝初期官员、书法家、画家、诗人，著有《松雪斋文集》等。赵孟頫博学多才，在绘画上，他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官冕。其书法取钟繇、二王、李邕、赵构等，于篆、隶、真、行、草诸体皆善，尤以楷书、行书著称。其书风遒媚秀逸，结构严整，笔法圆熟，创赵书体，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元代书坛盟主赵孟頫》的由来。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3、2、1，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8: 马上开窗通风。
9: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7: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10: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9: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
7: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0: 在坚固的桌子上面。
1: 答对了。
2: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3: 18个月，必须换新。
4: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5: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6: 人人讲安全，
7: 个个会应急，
6: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8: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9: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10: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11: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8: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12: 辛苦了。
8: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13: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14: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9: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15: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9: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8: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9: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8: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9: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